0: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三项协议，对其执业行为施加限制，而最近的投诉引发大家对其违反协议条款的更为担忧。作出限制的理由包括存在潜在药物滥用的初步证据，涉及不诚实行为和缺乏职业责任感或问题的问责意识，而如果类似的行为持续的话，将给公众带来重大伤害风险。涉及的药物包括是氢吗啡酮、芬太尼、吗啡和多种苯乙氮平之类的药物。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7点一班船就79%车位满，晚上8点就61%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53%车位满，晚上7点05分的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9点25分就47%满，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是绝对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仍然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并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绝对是中立。不过俄方赞赏美方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曾经表示，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将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仍然未收到美国有关正式的表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着开放的态度。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智慧问电。习近平说，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的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涉事的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因为没有送婴儿到医院检查，并一度拒绝交出 DNA 样本，两个人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男婴随后被送往收容所。社署回应查询时表示，署方召开多个专业个案会议以及进行全面的评估，结论认为属于疏忽照顾，经综合考虑男婴的安全和最佳利益、家庭背景和生活状况以及个案的潜在风险，社署向法庭呈交报告，就男婴的福利计划提出建议，并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而男婴的父母在出席聆讯之后见传媒，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不过决定不上诉，又说现时每个礼拜能够探视儿子一次，每次少于一个钟头，相信随着社署的调查更清晰及双方沟通之后，能够逐渐增加探视次数和时间，最终希望接儿子回家。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一些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究竟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呢？当这个计划宣布公布了之后，迅速就引起了加拿大政坛和地产界的两极化的辩论。在反对派和批评者就质疑，在联邦保守党党魁博礼治强烈地批评这个计划是等同是向大型地产商开发商提供了纾困，并且是痛批了这个将财富从平民转移到游富豪的游艇上面，并主张应该在市场的机制是自然调整房价，因为当政府介入的时候已经那个不是市场所调整的房价来的。而保守党的评论员 Linda Hepner 和部分的学者好像是 SFU 城市计划项目主任 Andy N 都质疑到，政府进场收购认同是会跌价的 房地产设置了一个底线在这里，并非是因为自身的决策错误而面临滞销的开发商对于我们大众市民就极为不公平了。而在卡尼和尹大卫都在过去那两天都是回应这些是反对党或者是有很多人的质疑。而总理卡尼在公开回应里面是澄清了，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喂这个计划是不是有一些地产商向政府游说呢？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成为一个官商勾结的其中一个渠道呢？似乎一個指控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哋咧啊政府咧就會有好大嘅迴響啦。咁佢的否認咧，好明確咁表現咗啦。啊，卡尼咧就明確咁澄清咗咧，就話地產開發商絕對冇就此方案咧直接向佢進行遊說。哇！依句説話可圈可點喎，開心啫。佢冇直接向卡尼遊說喎，會唔會同佢啲幕僚遊說咧？
11: 咁啊，卡尼手下有即係佢嘅房屋部長，我哋
10: 羅賓遜
11: 部長，咁仲有我哋 B 省 David Eby， 咁喺呢一方面，佢哋要搜羅即係一啲資料，相關資料俾我哋嘅總理去參詳。咁而喺程度上，當然可能不需要直接找到總理來講這件事啦，因為你有手下的嘛，是不是？那在這方面究竟怎樣講法，我其實我覺得這個在我來講我覺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有一個可行之道，不是絕對是很perfect， 但是就說最重要當你執行這件事的時候，剛才阿 Hilva 和我兩個都有講，最重要就是你現在是想幫助個市場無家可歸，或是一些叫做有專業人士經濟能力他有，但是他沒有首期，而我們怎樣去幫助他們上樓呢？就我們想說做一個叫做先租後買的計劃的話呢，其實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這班年輕人由35歲到45歲之間的中年人，即是中青人呢，他們有專業的工作，他們有的基本的入息，但是他們沒有首期，而他們是一個專業人士，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這個計劃，是留到這班人在我們加拿大國內，是幫助我們的經濟發展，其實這是一件好事來的。
10: 當然說是能夠幫助到一些上車一族，可以幫助他們上樓的話，當然是好事，但當然當很多大眾的疑慮，就是說因為有地產商和政府 而令到一個市場咧就唔能夠一個自由市場嘅出現，咁會唔會形成咗喺嗰個經濟角度嚟睇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咧 ，Hubert？
12: 咁其實咧就嗱，我哋嘅加拿大嘅房地產同埋宏觀經濟分析師啊，叫做 Ben Robertus 咧，佢就同意咧政府咧係較會。

0: 这个做法就是怎样呢？就是要求发展商大幅地降价，同时收购他们原本已经计划要继续兴建的住宅项目，即是未起的，是计划要起的。这个做法反而更好的。而我们的联邦这个房屋部长罗宾逊就说了，政府将运用新融资工具，即是叫做 Innovate Financing Tools， 去帮助我们市民以低于市价购买这一批的 apartment， 即是现在准备要买这一批的2200个。但是什么叫做创新融资工具呢？暂时他就未透露。咁啊，卡尼州社咧就为呢个计划辩护嘅时候咧就讲啦，呢项计划咧将协助年轻家庭同埋无力支付首期嘅人士，透过咧先租后买嘅方式去累积咧购房，即系买屋嘅呢个金额嘅。嗱，其实嘅出发点系好嘅，但系个方法睇佢点做啦。
1: 嗱，当然卡尼亦都强调咗咧，呢个目前嘅计划系未敲定有任何一个具体嘅交易，希望外界呢个时候咧就批。就應該咧就係評估下，係未來若果有交易嘅時候，呢個模式咧能夠帶嚟長期經濟效益，而唔係只係攻擊呢個基本概念嘅本身。咁而佢係亦都係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呢個計劃咧係絕非係為咗係要紓困啊，係為嗰啲地產商紓困啦。佢透露呢個計劃嘅核心咧係政府係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係以一個折扣嘅價格咧係進行收購，絕對咧唔係幫開發商係高價接盤，咁依個咧其實我哋大眾咧都係期望緊。不過問題係講，我哋仍然係抱有疑慮嘅，就係話點為止一個係適當嘅價錢咧？依一個就正正咧有好多人要感受到嘅疑慮嚟嘅。或者我先聽阿 John 嘅意見先啊，阿 John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你好，
2: 呢個就絕對係官商勾結啦，
1: 係，
2: 即係個政府 pick 邊個係贏家同輸家。你用任何方法去解釋或者掩飾，這個都是扭曲市場的原則，市場的供應和 supply。 這個其實加拿大所有大學生都讀過 supply and demand chart，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全部都不相信也都不明白。第二個問題，如果政府買了，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做，那你譬如有些不同的階層的人士和本身真金白銀拿出嚟買嘅人士，咁政府係咪做埋你嘅 strata 咧？即係個政府已經越嚟越 intrusion 去理所有你私人嘅生活上面嘅嘢。咁政府如果有 25%， 佢做埋 strata， 咁所有 strata 嘅決定係咪都係政府去 make 咧？根本政府就唔，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做，點解一定要咁樣去買法咧？佢最簡單嘅解釋嘅原因就係買選票咯。因為他現在很 marginal， 同埋依個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依個羅賓遜市長本身後面的勢力或者嗰啲錢係邊度嚟嘅，都唔使解釋咁多啦。所以絕對單純的官商勾結、扭曲市場，完全係破壞市場制度。OK， 拜拜。
1: 拜拜。好，揾我先聽廣告後再啦，翻嚟再聽阿林生的電話。
3: 愛我為你就唱。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宇，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7: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8: 是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诗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0: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 1.14 公升而家只卖35.99，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 时事风云
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在节目上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能呢？欢迎你打电话是604-267-1320。好，我又想听听林生的意见先。林生你好。林生。
5: 几位好。
4: 是。
5: 关于房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加拿大政府走入死胡同。
4: 哦，
5: 他就在这死胡同里面氹氹跨在这转，跟毒品的问题一样。他们已经走错方向，我可以觉得是。第一，他们那段时候就赖这个买家世界各地的人来涌来这条，炒起了地皮，炒起了价钱。三级政府呢就好像癫了这样，个个都搞这个房屋税。好啦，搞到嗰啲呢个市道咧就冧台啦。你问下嗰啲做经纪嗰啲咧，个个人都系归咎呢个问题，个个人都系咁讲。OK， 喂，好啦，唔好讲市道嘅问题啦，就算普通人啊，你为佢嘅俾首期啊 ，OK， 佢都供唔起间屋啦，而家。除非一啲收入好嘅。俾咗首期就勉強可以做得到，係咪先？咁呢樣嘢啊，行唔通啦。既然行唔通，點解你政府唔整一個房屋處，真真正正、踏踏實實去做政府一條龍服務，由起屋一切嘢都由政府咩？好簡單啦、任何有一個部門嗰啲。做里面的人只有个受薪啫，冇利益冲突。如果你同呢、这个承建商咩，话明承建商佢唔赚钱，佢唔赚钱做咩啊？真真正，而家你政客啊，冇呢、这个呢、这个人工啊，都冇人喺国会坐啦。就咁简单啫嘛，真真正正好啦。先租后买呢、这个就一定要咁做。可以讲得洗盘碗，甚至喺麦当劳做嘢嗰啲咁低级嘅人都好啦。佢都有个机会上楼。点啊？先租后买啊！好啦，屋租譬如咁讲，$100一个月。如果你俾$150嘅话咧，嗰$50就供嘅。
4: 好，林生好。多謝咗你嘅意見，咁大概喺兩分鐘嘅時間，希望你哋講到你需要講嘅意見啦。咁其實喺 Canny 咧，佢哋都係回應翻嗰個題目嘅時候咧，佢哋指出啦，呢個計劃嘅願景咧，將啲滯銷嘅單位咧轉為一個租轉買啊 ，rent to own 嘅住房。咁若俾一啲目前買唔起屋嘅租客咧，能夠咧一邊住一邊將部分嘅租金儲出嚟咧，為未來嘅購房。作為一個買屋的首期，其實呢林生呢都講到這一點，而 Canny 亦都是真的回應到這一點的。我再聽回歐陽生的意見。歐陽先生你好。
6: 主持你好，大家好。其實好像香港或新加坡的方法呢，由政府起屋呢，正如林生說呢，就會即防止了呢是合法的利益衝突，是吧？你好像 BC 口城，他用了這麼多的錢，對於你哋櫃台嘅主持講係嘛？每一個無家可歸者係嘛？政府每年要花$100,000嘅，嗰啲錢去咗邊度啊？如果唔係合法嘅利益衝突，或者係利益輸送，同埋嗰啲錢唔會走咗噶。所以根本係唔好隔咗一層非牟利嘅團體咧，就攞曬啲錢係嘛？就做唔到嘢。而家佢今次又係啦，你咁樣簡化係嘛？你點可以防止到利益輸送咧？你俾咗錢佢之後。我哋永遠唔會證明得到噶，亦都永遠唔會查得到，係嘛？佢有冇係有冇係第日佢會唔會落咗台之後又會做咩顧問啦？係嘛？呢啲好容易係做得到噶，所以我絕對係 是不可以，不可以俾佢咁做嘅，因为又是纳税人埋单。
4: 嗯，
6: 多谢，呢个系我的意见。
4: 好多谢欧阳先生的意见。再听下陈女士的意见。陈女士你好。
7: 啊，系各位主持好啊。嗯，因为我第一次听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知净系知道话啊，佢想买用3.5亿想买2200个单位咁。
4: 嗯，
7: 其他冇咩资料啊。咁，因为咧好多心机啊，嗰啲 talk show 啊，好啲都打上去，冇一个人同意嘅。
4: 嗯，
7: 啊，个个都闹啊。啊，咁样咧就而家咧见到啲人闹得咁紧要咧，咁佢就出嚟话澄清啦。
4: 嗯，
7: 就话诶，我哋买啲屋咧就想咩 rent to own， 因为又话我哋唔会响温哥华嗰啲大城市买嘅，多数佢啲浮仔啊、Fraser Valley 啊、Victor Lake 啊啲远离城市嗰啲地方咧，谂住平啲啊咁。即係佢話遲，佢話如果啲人反對咧，佢可以 cancel 佢嘅喎，好似話。
4: 嗯，係冇錯。
7: 即係可能佢試下水啦，可能試下水睇啲人反應點。因為 housing minister 係嗰個 Robertson 啊嘛 ，Gregor Robertson 啦，佢搞政治好叻噶嘛，成世都係多咗 MP、NDP 嘅 MP 嚟噶嘛。
4: 嗯，
7: 你睇下以前做市長嗰陣時候，搞到啲屋咩似乜啊？專係喺啲最貴地段起廉租屋，好多人反對噶嘛。咁佢而家試下水温，咁又要政府叫阿卡尼攞幾億蚊出嚟搞。即係我咧就一聽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妥咯，因為政府唔應該搞呢啲咩呢買同啲發展商買咁多，但係佢有個housing 啫，叫佢哋做咯嚇，佢哋做咁啊乾手淨腳，唔使撈到亂曬。即係第日你點樣分咧嚇？點樣分裝咧？嗰2000多个，又你同佢買，你唔同佢買咁樣。咁多幾千個單位賣唔出，你點樣揀咧？係咪啊？咁你知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咧。然後咧，你話 rent to own 啫，但人哋唔買咧 ，rent 然之後冇錢買啊。咁你要 manage 咯，你要打理嗰啲屋咯。咁啲打理費好貴嘅，又地税又 starter， 又保險又維修，好似無底深潭咁喎。咁樣佢又冇咁多錢去做後備先，即係佢應該諗清楚啦，唔好話人啊 Robertson 叫做乜就做乜。我知佢係聽阿 Robertson 講嘅，因為 Robertson 嚇，因為呢個 Carney 係政治素人嚟噶嘛，搞係 banker 嚟噶嘛，嗰時搞經濟噶嘛，政治冇咩認識噶嘛，咁係咪 Robertson 拋幾招出嚟咁係咪？而家咁樣，睇下第日發展點啦。我諗我都唔同意
4: 嘅，
7: 佢搞呢啲嘢。
4: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
7: 拜拜。
4: 拜拜。咁其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但係你作為一個總理嚟講，若果你係一個房屋部長嘅提出意見嘅話，你唔會聽、唔會接受嘅話，你就唔好過敏去做房屋部長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嘅道理嚟㗎啦。咁你然嚟講，叫得人哋做房屋部長嘅話，佢已經係話全盤好有啲好似話全盤計劃已經喺度嘅時候。咁啊，當然講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咦好似未有全盤計劃喎，咁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啦。阿 Hubert，
8: 係咁，其實佢頭先咧，我更正啊，陳女士講就係話，其實聯邦政府係投放14.5亿，唔係3亿嘅，14.5亿去購買呢2200套嘅空置 apartment 嘅。咁啊，佢即係10年計劃就係32亿。咁當然啦，呢個計劃即係有一部分啫，而家曝咗光出嚟就講呢啲嘢啊。
4: 我想跟住一點咧，其實係32亿裏邊咧係。降低建築成本同埋擴充埋基礎建設，唔係做依個房屋計劃嘅。
8: 咁但係其實佢呢個2200套咧，就係14.5亿咧，去即係投入呢個計劃呢度嘅。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而家呢個計劃夠。開放出嚟俾我哋知道嘅詳細內容咧，都仲未咁夠足夠嘅，所以睇佢點樣做啦。
4: 啊，開心姐，
9: 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最緊要市民嚟講，大家發出我哋嘅聲音，提出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俾政府對呢個政策，所謂錯與對啦，或者係好與壞。咁而我哋而家因為真係未有詳細嘅實質嘅計劃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話所謂一句説話就話唔啱。就係錯嘅，咁我覺得即係做，等於我做生意，我請個夥計翻嚟，佢會提供個意見俾我，我就會用我嘅即係做老闆或者係一個領導人士去考慮參詳佢哋嘅意見，然後再宏觀下即係目前嗰個問題係需要點樣處理。所以我覺得而家 Carney 佢而家又唔係值得，我又唔覺得佢係圓説啦。喺某程度上，佢係因為佢要處理個國家咁多事情。而家佢要處理嘅嘢係需要去消化，大家要俾時間佢。
4: 咁當然佢要處理嘅好多嘢咧，因為當你溝通嘅時候咧，要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佢嘅選民咧能夠 comfortable feel comfortable 啊。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就冇辦法咧能夠令到啲選民咧係安心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啦，翻嚟再繼續聽電話。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1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9: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省总闻大卫回应购入2200个拍卖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省律政厅长 Nikhil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呢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Sharma 话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而联合国方面表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仍然失踪。报道指，北京市中心一座摩天大厦——北京中信大厦，星期五傍晚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大厦要进行疏散。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1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1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 小姐了解详情。
0: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3: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王嘉文，
4: 在直播室是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空置的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究竟是不是可行的呢？好，电话比较多，那我先听下刘太的意见先。刘太你好。
24: 三位好。咁咧，Hello，
4: 系讲，请讲。
24: 吓，咁样咧就，我觉得咧，一啲啲人睇啦，有啲人睇咧就卡尼永远是错的，有某些人啦，又咁，然之后成个 project 咧就，阴谋论啦、啊，官商勾结啊，市场规划啊，依啲咧全部都违反晒啊。都是不是一件好事。咁我就想从即係我觉得阿 Kani 係點解會咁睇呢，我就觉得係呢由嗰个经济角度去睇啦。咁嗱，如果你話政府係帮呢一个 developers 买楼嘅话啦，咁即係会有 injection to 嗰个 real estate market， 因为而家有楼冇人买嘛，咁样於是乎呢即係可以有多啲嘅 business activities 啦。咁然之后呢个结果呢又会多啲嘅 affordable housing， 即係如果做就有呢三个嘅结果。咁样如果唔做呢，唔做又会点呢，就係、是、好多 infantry 喺度啦。咁又有屋冇人住，呢、這个就係唔做嘅结果。咁大家睇下做好啊定係唔做好，首先个大前提睇呢样嘢啦。咁究竟係佢點樣去execute 呢样嘢呢，咁係又係另外第二个 step 啦。咁首先呢、這个咁样嘅思维係好定唔好先。咁我就觉得係好，同埋呢我都睇到好多 economist 呢都觉得呢样嘢呢係可以 push 到嗰、那个market， 亦都係對於個經濟嚟講係好咯。咁而你話即係唔係你話 ？Sorry， 即係而嚇點解而家啲樓咧係冇人買咧，或者個經濟係差咧？咁依個我哋問下我哋隔離個國家啦。咁因為咁多 uncertainty， 整個經濟氛圍都係唔好咯。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實際上香港咧都唔係話全部係點講啊？嗰啲公屋嘅喎。佢都有居屋噶嘛，都有由呢個比較 business 嗰方面嚇 commercial 啲嘅做法，咁所以咧就我哋做嘢要係即係 adjustable 同埋 adaptable。
4: 好多謝曬劉，
24: 比較即係嚇會靈活啲咯。
4: 好啊，好多謝劉曬嘅意見。咁劉太咧就話覺得整個計劃咧都係一個好事嚟嘅，起碼嚟講喺一個係需要上樓嘅人士同埋地產商咧可以形成一個雙贏嘅局面。咁你又贊唔贊成咧？咁我再聽下陳女士嘅意見先。陳女士你好，
25: 係你好啊。
4: 係。
25: 其實呢個制度咧係好似好好咁啦嚇。
4: 係。
25: 其實咧，我對加拿大政府啲管理咧，我都不敢恭維。
4: 嗯。
25: 有啲朋友住嗰啲私收城咧，真係慘啊！整咗兩隻老鼠喺度咧，就周圍都係老鼠屎。即係中意就食下大麻，中意就喺嗰度食嗰毒啊！滋滋鬧鬧啊！同埋咧，你隔離屋咧整嗰啲咁嘅蛇蟲鼠蟻走入你隔離嗰度，即係好慘咯，係咪？如果你所謂買咧，除非你規定咗，如果佢係有啲犯規啊，知道咧成日都係人權犯規都係人權，都可以犯規係唔掂咯。其實咧，如果嗰啲人係咪犯規係唔係係咪佢就算買咗啲都要吞翻吐翻出嚟咧，咁就好啦。
4: 嗯。
25: 我希望是
4: 這樣。好
25: OK，
4: 陳女士意見呢就是說希望呢你是可以給那個人入去住的時候呢都要有一定的規則呢他們要遵守的，當然有規矩好過沒有規矩。好，再聽聽 Raymond 的意見。 Raymond 你好。
2: 喂好，
4: 系
2: 系，
4: 请讲。
2: 轮到我，
4: 系请讲。
2: 啊，系系就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政府，因为而家系我哋即系个货存啦，只系成个加拿大萬几个运输嘅单位。即系 BC 有约4000几个，咁我睇到话10000几个就可能系3000个。其实即系，其实呢、這个即系如果咁多货都卖唔出咧，咁啲地产商咧可能会倒闭。咁啊倒闭啲工人冇嘢做啦。咁同埋可能啲人都会影响银行呢个卖场。所以咧系即系呢个行动，我觉得系。仲有咧，其实政府仲可以做多啲嘅。即系譬如可以嗰啲可能买家税就可以取消佢啦。系嘛？即系你而家即系起码即系鼓励多啲可能买家嚟买，即系因为而家我哋咁多楼卖唔出，系咪？系咪先？咁而家即系你可以即系减咗呢个可能买家税咁啊，希望多啲。投資啦，政府又俾外國人買屋，咁呢、這個又係即係應該係取消咗嘅啦。但係而家啲屋係冇人買。其實政府好多嘢可以做 ，GST 可以減嘅，或者免 GST 啦。咁即係呢啲可以刺激啲人去買。因為而家係有萬幾個單位起用，仲未計嗰啲係。咁你谂下，如果咁样搞落去，真系成个房地产冧咗，你都即系我哋都记得香港嗰阵时，整到好之惨咧。
4: 好 ，Wayman， 好听到你嘅意见啦。聽到意見啦，就即係話咧 ，Wayman 咧都係贊成咧呢個計劃嘅，因為政府咧所做任何嘢嚟講，都可以刺激到咧呢個樓市，刺激到樓市嘅話，亦都可以帶動咗個經濟咧。咁呢件咧都可能好事，不過好多人都係個疑慮，就係話呢個計劃雖然講喺表面上嚟講，我哋可以睇到有好多嘅好處，但係實質上嚟講，會唔會暗地裏咧係有一啲係佢哋自己嘅利益輸送咧？好多人都係有咁嘅疑問啦。嗱喺省長尹大偉喺公開辯論裏邊咧，佢就排除咗咧，就係話：，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温哥華一個 apartment 嚟講，閒閒地都過百萬嘅。咁我喺温哥華咧，就會唔會有可能去做呢一樣嘢咧？咁我當然第一件事就會諗話：，咦，如果係俾人分配到一個好似屋葵場咁嘅單位，咁啊點搞咧？咁好，尹大偉就話啦：，呢樣嘢你唔使擔心。佢強調啦嚇，呢個計劃裏邊咧。佢咧就係將會咧資金好精準咁放喺一個Fraser Valley、飛山河谷啊，或者 Okanagan 啊，或者係温哥華島啊，喺同樣面臨咗嚴重住房短缺嘅地方，但係咧成本方面咧係相對合理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就温哥華咧可能咧就唔會佢哋嘅收購嘅對象嚟嘅，可能佢一比較係平啲、經濟啲嘅地區咧。先係收購依啲咁嘅房屋，係嚟做一個係 conversion 啊，做一個改變。咁依個咧，亦都係講係可以無可厚非嘅。但我哋有一個問題咧，就頭先亦都有位聽眾講過，就係話其實嚟講喺好多嘅居住單位裏邊咧，一個兩個最大成本就係地税同埋你嗰個管理費。咁好多時就算話有啲地方啊，俾你唔使錢嚟住啊，你管理費咧可能都成千蚊嘅。咁呢筆數由邊個埋咧？開心啫。
5: 即係如果頭先你講話，我哋呢個計劃係將會係去比較僻遠啲嘅離開市中心範圍嘅房產嚟購入咧，咁對嗰邊嘅當地嚟講咧，城鎮咧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即係俾一個更好嘅發展，因為始終離開市中心嘅城鎮咧，係需要多啲人口去居住，然後政府先可以規劃到個城鎮嘅需要，而等佢可以獨立，咁亦都幫助到我哋一啲低收入人士嘅房住係。剛才你賈明卿所說的，即不需要給那麼多的所謂管理費，因為始終現在我們在大城市裡面住的高樓大廈，那個管理費都挺貴的，平均一個月最少最低，即是沒什麼 設施形式的大樓呢都要是講緊500元或以上。咁你稍微有啲泳池啊，或者健身室啊嗰啲加加埋埋咧，咁個走到去成700多、800元，有啲1000元都有。咁我覺得呢個咧喺可負擔房嘅話咧，我覺得呢個我哋係唔需要呢啲特別嘅設施嘅。所以如果能夠政府喺一方面著重嗰個實質嘅要住係房住，唔係需要一啲所謂單位上嗰個設施性嗰個提供。
4: 咁其實我哋忽發奇想啦，頭先我哋就乜將個注意集中喺一啲係未賣出嘅單位，咁我嘅價錢嚟講咧，就應該係跟翻市場價錢啫。但係可唔可能政府係考慮一下咧，一啲係爛尾樓嘅真真正正嘅爛尾樓咧？
6: 啊，其實應該就係行呢個方向啊嘛，唔係話行好似頭先你亦都喺麥後你講話，哇！即係亦都有同有人講就話，哇！如果買 Bookwich 嗰啲單位咁啊點算咧？咁咁我話呢啲即係淨係管理費都唔少錢啦咁。咁其實今次佢呢個計劃咧嚇，即係照理咧就即係而家我哋啲市政府啊，買即係對於空置拍品嘅呢個堆積咧，應該受到市鎮政府嘅歡迎嘅，即係呢一個計劃。但係大温咧有幾位市長咧就反對呢個計劃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省政府喺幾個月前咧取消咗咧通過社區住房基金呢個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係取消咗14億嘅投資嘅。咁啊呢啲投資主要用作興建咩咧非牟利性嘅住屋項目。咁啊取消了這件事，所以市鎮政府就懷疑聯邦和省政府準備是將來減少興建市民急需的所謂可負擔性的房屋。蘭里市長 Nathan Patrick 表示，如果聯邦政府和省政府提出的計劃是有助於提供低於市場價的住房 是好的，但是必須確保就說 BC 省仍然能夠建設一些真正的傳統的租金和收入掛鈎的並且呢就獲得這個深度補貼的住屋房屋計劃。其實 BC 即大溫哥 BC 省的市政府呢，其實市長啊那些市政府呢都是希望呢可負擔房屋和 BC Housing 所做的作用是緊張是好過現在他們這個計劃。
4: 好，我先聽廣告下半說話，回來再聽張女士的電話。
7: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re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王嘉文，
4: 在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而今日话题就系政府啊，将滞销单位咧系转为可负担房屋呢个计划可唔可行呢？咁我又想问下张女士嘅意见啦。张女士好，
26: 系三位好，系。我讲讲啊，回应一下个嘉宾讲新加坡嗰度咧，租金再顶破，外国人逃亡潮，你个点解咧？佢一定佢自己喺嗰度嗰啲原住民，即系嗰度出世嗰啲人，即系能够住到嗰啲平价屋嘅。我啱啱几个月前同个亲人先，佢想过去做啲嘢，但咧佢就唔会居留得，因为佢系加拿大籍噶嘛。但佢而家系嗰啲 business 嘅嘢嚟嘅，佢话贵到飞起啊！你唔好成日你哋冇去过。其實都有啲聽眾係新加坡嘅，上一次有個聽眾係新加坡過嚟噶，頂破再逃亡啊，一樣炒，將嗰啲即係嗰啲居屋即係一樣係咁樣嘅，全世界錢搞到咁樣啊！唉，我都唔識講佢哋而家覺得係咁噶啦，唔好話新加坡就係會好啊！睇先，佢而家我即係俾翻呢邊嘅意見啦，2500個單位生蟲啊！佢唔再去做啲嘢， 即系我再想知清楚，佢哋话先住后买系咪啊？即系又扣起啲，即系好似话先买车，
4: 可能系先租后买，但系未定案啫。
26: 即系买咗先，唔系住咗先，然后扣起啲租嘅系咪啊？
4: 可以咁做啦，可能佢嘅计划系咁啦吓。
26: 即系买车咁个意思噶啦。喂，其实几好噶、哦，我都想去睇下、哦。
4: 系。
26: 佢扣起咗，我而家我即系我自己本人嘅嘢，本来我都唔想讲。我喺嚟加拿大，我哋系有一个目的嘅，我哋系勤奋做工嘅啫，我哋只系赚个中数钱，亦都做个小生意。我要十年换一次屋，十年换一次，我而家二十年换唔到就唔换到，等咗喺度，换唔到就换唔到，我点储钱都换唔到，就系俾嗰班啊暴发户，佢而家想呢个暴发户，佢收嗰啲咩空置率税，收得啱啊！再唔收呢，我真係冇辦法啦。我哋嗰班係 BC 省嘅，根本個個都係打工嘅多咗，暴發户嚟炒，冇得炒啦。上面自己都好凄涼，啱返嚟咋嘛。佢自己嗰度嗰啲樓都滯銷啊，上面都滯銷啊，都佢仲係Christie 嗰陣咩，想去整一班賣屋公司，整一班人過嚟炒，炒到呢爛尾幾多靚樓喺曬西區，最衰冇錢執，我哋有錢就好啦。而家
4: 好，張女士，多謝曬你意見先。張女士真係話佢嘅時機咧嚇就未成熟，可以再換樓啦。不過好多朋友咧，只要去買得一間合心水嘅屋咧，能夠住到入去咧，可能住成世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好，我再聽下朱生嘅意見先。朱生你好，
10: 係咁，我咧就認為咧就這個市場咧係自由嘅。咁啲樓點解會係滯銷咧？係有佢原因。供求嗰度係有問題，咁但係你話，我擺幾多億落去啊買現有嘅樓，咁即係話根本就係嗰個價錢係已經唔合理，漲到唔合理，你就走去買，咁即係啊益咗啲房地產公司啫。咁整咗之後又咁其實佢啲市長講得啱，講房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要解決咧就係應該就係自己由呢、這個。政府自己起，你不如攞幾廿億自己起，自己中意點做就點做，就好似開心姐話齋，你嗰啲可負擔房屋唔需要有健身室，唔需要有泳池，咁你去起，但係你去買咧，人哋已經有曬呢啲啦，咁你根本都唔合理嘅，咁同埋你去同啲要同啲建築商去丟，或者同嗰啲realtor 去丟嘅時候咧。始終中間咧，人哋係有利益嘅，咁你係政府官員，你就唔知嗰筆錢整咗出去，咁有上下其手又有啦，或者係俾佢哋賺，咁你即係話你無端端，譬如我超級市場我蝕本，你又去買個奢侈蝕本，我又去買個價錢高高好高啦，我又去買咗，我去救市，經濟會好啲，咁你即係話其實你嗰個供求你夾硬冇嗰個要求，你夾硬整個要求出嚟，咁呢、這個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要解決房屋問題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自己控制、自己起樓、自己嗰幾廿億攞出嚟起。我哪怕你起一棟或者一個間位、一條街起可以起十間或者廿間開始，就由你全部你自己控制、自己租、自己管理，咁樣去。而係唔係話俾嗰啲無家可歸者啊，冇人咩啊？咁你嗰啲管理費啊咩啊？你去食咗佢嘅，咁即係比市價低啲。嗰啲係勤力做嘢啊，成日都上樓，勤力係有做嘢有能力嘅，俾佢住，唔係俾嗰啲毒品人士去住。咁呢啲就可負擔房屋。咁嗰啲市長都講得啱，可以自己用可負擔房屋 housing authority 啲錢擺落好度，自己用自己控制，好過去同嗰啲。發展商去買嚟救佢哋，咁我哋買咗之後咧，根本就係整嗰個樓市嘅供求咧，夾硬整出嚟嘅嗰個 equilibrium， 我哋係自然嘅，唔可以話夾硬嚟嘅。我哋人體嘅化學作用都係自然嘅，各方面都係自然嘅。咁你嗰個環境啊，各方面去咗有高有低啊嘛。到佢一低嘅時候，佢啲成本攞咗出嚟，佢諗住係咁樣賺錢嘅。而家佢蝕本，你就政府同佢承擔曬。咁好多都係奧林匹克嗰度又好，嗰啲油管啊。
4: 好，朱生，好，多謝曬，多謝曬嘅意見啊，朱生。
10: 我唔願意
4: 多謝。咁其實咧，係市場供求咧，係一定係非常之係重要嘅。不過咧，就係、是、開心姐成日話啦，就話有啲人係有咁嘅需要，咁所以嚟講，政府係咁樣做嘅話，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5: 而家因為我哋即係做乜嘢都好咧，我首先就一定要面對現實。現實裏邊個嚴重性有幾嚴重，而我哋需要做一個政策咧，係一個即係救市啦。但唔係話呢個做法一定係長久係咁樣做，因為其實講長久咧都係歸於阿 Hugh 都有講嘅，就係我哋喺一個房屋處，政府一個房屋處自己起廉租屋就俾低收入，但係我哋嘅中即係中青嗰班人咧，佢係有專業人才。佢有咁嘅經濟助長我哋嘅經濟發展咧，我覺得我哋首先要俾到佢安居樂業喺加拿大停留咗喺度嘅時候咧，對我哋整體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係有幫助咧。其實係連帶好多個問題係有好處嘅。
4: 咁似乎嚟講，有好多嘅聽眾同埋兩位嘉賓咧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嗰個房屋嘅供求方面咧，其實要分開兩個唔同嘅範疇，一個就係可負擔房屋，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樓。而家我哋政府係將呢個市場樓同可負擔房屋混為一談嘅時候，其實好處定壞處咧 ，Hubert？
6: 梗係壞處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咁強調，好多聽眾頭先都講過就話，嗰個林生啊，咁你嗰個劉太啊、陳女士都講嘅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咧加拿大政府。就有兩條路一齊行嘅，雙管齊下。一條咧就係商業性嘅發展地產，一個咧就係國家自己去製地產局咧去發展我哋嘅affordable housing 啊，我哋即係對我哋普通基層市民可以 afford 到買到嘅屋嘅。咁嗱，其實 BC 省嘅開發商同埋地產業界咧一直都講咧，就要取消降低我哋呢個市政府嗰個開發費嘅，即係我哋起樓嘅開發費。咁啊，聯邦政府設立頭先我講嘅嘅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嗱，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十年之內咧，淨係撥咗60亿咧，係全國去使用嘅，係唔夠嘅。所以今次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出手咧，去即係買呢啲咁嘅開發商嘅屋咧，係即係應地產市嘅要地產商嘅要求啦。加上我哋嘅政府準備即係買嗰啲未去開發嘅 apartment 咧，雖然咧而家政府係唔承認啦，但係反對派同埋學者嘅批評咧，係即係唔係無職放矢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無論政府係為發展商去救市啊，或者真心希望咧解決多年嚟呢個房屋嘅可負擔問題咧，最重要嘅真正後果就係話市民咧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咁啊？可負擔房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社會有唔同嘅範疇啊，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嘅一個計劃，去具體咁樣喺細節咁咧去做呢樣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大羅大鼓嘅宣傳話呢個計劃，我哋有個計劃，其實計劃都未
4: 成熟，
6: 未成熟嘅咁就講出嚟，咁呢個係一個缺失嚟嘅，咁希望咧政府咧就即係。不要為了宣傳這個政治的目的，即是政績去做這些東西，是實牙實齒的就去做真的為基層市民，或者我們即是 BC 省也好，我們聯邦整個加拿大好的市民的即是房屋最重要的就是衣食住行，第二樣最重要的東西是為這件事去做。
4: 最後30秒開心姐，
5: 我覺得就是又要顧著我們一些年輕的人在加拿大發展，因為強大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咧，呢個係好重要性嘅。咁至於我哋低收入人士，其實而家好多無家可歸嘅人咧，其實佢哋係好專業嘅，只不過係經濟上嘅發生問題，變咗個流浪咗喺街道上。所以我哋能夠輔助呢班人咧上樓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性。就多元化咧，我覺得係一個重要性咯。
4: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5: 拜拜，
6: 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5: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6: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 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12: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7: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8: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8: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7: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18: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7: 风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0: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1: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9: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回应购入2200个拍卖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30: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卫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卫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卖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卫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10%。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其他嘅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呢间公司购买嘅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Sharma 话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嘅行为，又话本省嘅门票销售法系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扬良报道。
0: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80%，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同北岸的码头。另外，報告顯示，星期三合共記錄到859500人次的流量，這個是2010年東澳單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記錄。當年東澳客流量達到最高127萬人次。運輸聯網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運輸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統，包括轉車在內。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9: 省勒洛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日出庭。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扬良报道。
0: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鼓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亦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列治文市府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万。张逸良报道。
0: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ass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 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接文士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 ,Lux 在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接文士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0,000元，其中三成即是36人是列接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0,000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i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0: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9: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7名的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7名成员中包括2名的消防员，也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2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5到7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伦报道。
30: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還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9: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渥太华 Success Guy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收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仁良报道。
0: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收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收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十分之一，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僅限於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團體捐贈，企業不得參與。卡尼說整個流程設計是由基金會負責監督籌款工作，但對最終的決策並沒有任何影響力。卡尼也講述了政府的收葺計劃，希望復修這座官邸。由於多年來疏於護理，該座官邸經已年久失修，無法居住。卡尼並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

0: 去拥有。协会主席话：呢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系好嘅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系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话：呢栋住宅有住悠久嘅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嘅官邸。CHMB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嘅荣誉勋衔。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荣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an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他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官助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o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AM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3%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0%车位满，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8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bur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47%车位满，晚上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5: Direct。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咗类似嘅。

0: 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二十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一千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话，组织方面同世卫正系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系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喺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驻扎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甚至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报道指北京嘅中信大厦遭到小型飞机撞击，冇受伤报告。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来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了，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0: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9: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1: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据报北京市中心一座摩天大厦北京中信大厦当地星期五傍晚怀疑被小型飞机撞上，大厦要进行疏散，没有受伤报告。 多间嘅外地传媒就报道，涉事嘅小型飞机撞上北京中信大厦之后坠毁，残骸散落路面，大楼嘅楼底冒出浓烟。路透社附上现场嘅图片，见到窗口损毁，好多相关影片喺社交平台流传。见到飞机撞上大厦之后碎片散落一地，官方暂时未有公布。北京中信大厦是中信集团的总部，位于朝阳区金融中心，总高528米，楼高108层，另外地下有7层，是北京最高的大厦。因为设计的灵感是来自古代青铜盛酒的器皿砖，大厦被称为中国砖。在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云福苑不会原址重建，可能明年会立法收回余下的业权。香港电台记者邓美林报道。
12: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因应加入收购宏志阁，特设销售计划会增加大约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给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会优先拣楼。当局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是10亿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人大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规定期限内不得变更用途。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自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经常委会决定可以续期。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广东省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决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将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后，国务院将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提出审议。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的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财经消息，
16: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80点，升130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876点，跌4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298点，跌6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医院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2: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2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5: 刘德雄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6: 社团简讯。
27: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7月19日礼拜日上昼在津湖公园举行2026年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4日和5日礼拜日的上昼。查询电话铁城崇义总会604-251-4515 604-251-4515 或者778-834-7074 778-834-7074。中山豪头桥所7月26日礼拜日上昼11点在津湖公园举行夏日郊游活动，报名日期是7月5日和12日两个星期日的下昼。中山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这个书名是这样的， Forgiving What You Can't Forget， 中文呢就是说饶恕那些你没办法忘记的事情。 Forgiving What You Can't Forget， 饶恕那些你无法忘记的事情。那这本呢其实是一个作者是 Lisa Turkis， 他是一个美国的基督徒作家，咁非常之受欢迎噶，我谂好多人咧都好想睇下，因为知道啦，其实对于俾人伤害啦，或者系俾人陷害啊、背叛啊，咁有好多难忘痛苦嘅嘢，你嗰啲事情系真系唔可能忘记嘅。咁但系点样去宽恕呢？咁呢个作者 Lisa 咧，并唔系一个从就咁讲呢个理论 theory 嘅啫，而系从佢自己亲身嘅经历。佢自己经历过因为佢丈夫出轨、对婚姻嘅不忠嘅痛苦，分享佢点样走过呢啲即系伤痛嘅历程，同埋佢点样去宽恕呢件事情，同埋里面好得意嘅，教我哋，我觉得都希望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可以即系好实用咁用到里面啲嘢。咁其实咧，佢咁讲啦，相信每个人喺生命当中咧都受过伤害嘅，咁可能俾朋友出卖啊、背叛啊、俾同事排挤啊，或者俾亲人误解啊、俾亲人伤害啊。嗱，最紧要咧，佢就讲到，最紧要就系话伤害得你最深嘅，可能就系你最 close 嗰个家庭成员。哇！呢种嘅伤痛可能系好耐好耐好深嘅，个伤口好深好深。即使过咗好多年都好啦，你唔能够忘记嘅。咁可能有一啲咁嘅人嘅经历嘅时候，心里边都觉得好委屈、好难过、好嬲啊！点样宽恕啫？冇办法宽恕噶，我永远都唔会放过佢噶咁样。咁但系咧 ，Lisa 喺呢本书里边咧，正正就系咁讲，当我哋冇办法唔记得，即系忘记呢个伤害嘅时候，但系我哋点样去学识去宽恕咧？咁佢第一样嘢咧就讲到，佢话其实宽恕咧并唔系忘记，咁因为咧好多人咧都觉得，我原谅啊宽恕一个人，意思就话，我唔记得啦，我唔会啦，咁佢就话，如果我哋宽恕，就系当事情冇发生过咧，系冇可能嘅，有啲嘅伤痛咧系会成日都喺度嘅，咁。Lisa 就讲啦，佢话其实因为我哋受过伤系真实嘅，我哋痛苦系真实嘅，眼泪流嗰啲眼泪都系真实嘅，我哋并唔可能咧话当冇事发生咁样。咁但系佢就话宽恕并唔系否认嗰个伤害，而系承认嗰个伤害 address， 我谂佢中英文就 address 呢个伤害之后，佢选择自己选择唔好俾呢啲伤害继续去控制自己嘅人生。佢话好多时候咧，佢会觉得或者劝人都会试过话，我唔紧要啦，时间会冲淡一切。但佢知道有啲伤痛啊吓，系会一直喺度嘅。如果你一直都唔理佢嘅话，啲伤痛咧变成咧一啲苦毒啊。咁佢话嗱，书里边咧佢就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话其实宽恕唔系俾对方自由，而系俾自己自由。当我哋咧好找，即系捉住呢个好嬲啊，见到呢个人啊，点样伤害自己，成日都记住嗰个人受嘅时候咧，因为其实我哋都系惩罚紧自己嘅。你当你以为惩罚对方嘅时候，其实咧你真系惩罚紧自己嘅。有人咧都曾经形容过啦吓，这个苦毒咧就好似自己饮咗毒药一样，系。长期咧希望人哋受伤，但结果其实自己受伤就系自己。所以因为当我哋一次又一次或者翻去啲咁伤痛嘅时候咧，我哋心里边嗰种愤怒同埋即系嗰个怨恨咧，就绑住自己啊。因为你可能每次提起呢件事，睇呢个人，你自己好嬲好嬲啦，因为你唔会放过嘛。但系作者就话咁，其实宽恕唔系话对方，而系放过自己。作者又提醒啦 ，Lisa 又提醒我哋，佢话其实饶恕唔系因为对方值得饶恕，啊呢样好犀利啊，呢样好犀利， 即是你饶恕他，不是说、啊、他算了，他跟我 say 了 sorry 了，他跟我解释了。他说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得饶恕，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值得拥有这个平安，我们不值得去为这件事而缠绕着自己。他第二点就讲一个观念，他说饶恕不等于和好的。他说即是他有一个很实质的观念，因为很多人觉得很害怕，我饶恕了他，那我要恢复当他从前没事发生过，我跟他回复以前大家一样的关系。那么 Lisa 就说其实不一定的，他说最重要分清楚那个区别，饶恕单方面 的决定呢同话双方和好的过程咧系唔同嘅，因为嗱饶恕，如果我自己作个选择，我饶恕佢啦，咁系一个单方面嘅决定。咁而话 OK 和好啦，咁和好就唔系单方面，和好一定要双方面大家都同意，大家都一齐嘅时候先可以有和好嘅过程噶，系咪？但系如果对方你想同佢饶恕佢啦，但系他真的死性不改，他仍然都没有悔改，仍然都是这样。那如果仍然继续这么伤害你的时候，但是你是可以选择饶恕，不过跟他呢可以设立一些健康的界线。因为我们其实、Lisa 这么说，我们可以其实不选择去容不要容许别人伤害到自己，所以其实饶恕不是代表我们失去了智慧，或者都不代表我们是没有界线，即是说哦，你几伤害我，我饶恕了你啦，大家当没事发生过啦，继续行。他觉得不是这样东西，饶恕是自己一个人一方面去选择，好啦，我为这件事不要缠绕着我就饶恕啦。咁所以呢，好多人心里面都觉得啊，即是阿 Lisa 讲到心里面觉得就话啊，饶恕我即是他要跟我认错才行，有很多人说等他认错先，认错我就原谅他饶恕他咯。但是呢其实是很真实的，往往你会等人家跟你道歉，其实你是等不到的，或者你等不到那个人呢、跟你 say sorry 或者是去悔改的。有些人甚至他都不知道他是伤害了你的，因为他自己都觉得都没事，是不是？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将自己的意志建立在对方他道不道歉，他的态度转不转变，他的行为改不改变，而我们不去饶不饶恕他呢，他说其实不公道啊，他说对我们自己不公道啊，因为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一直被对方去控制住。所以呢 Lisa 作者呢就提醒我们，我们不可能即是不可能决定人家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控制人家的行为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自由，即使对方没有改变，没有 say sorry， 没有悔改，没有任何事做到对你任何做到，但是我们仍然都选择不被这些怨恨去 control 自己。哇，这个很 powerful， 我自己觉得都是很 powerful 的，因为你不因为对方的 action， 他的 response， 他的反应怎样都好，但是我选择了哦，我将这件事将它摆得很轻的时候，对自己那个的牵动都没那么大，是不是？所以在即圣经里面他都讲到，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谈论这个饶恕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回到十字架里，即你试想想耶稣被诬告、被羞辱、被鞭打的时候，他都会讲到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路加福音23:34。其实宽恕觉得比人的力量很大，其实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恩典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作工的。其实我看完这本书呢，我觉得真的很大的体会啊。他特别讲到呢， Lisa 的作者讲到呢，他说饶恕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太心急了，同埋我们千祈不要呢机械式到好啦，因为呢成日我们饶恕人我就饶恕他饶恕他，其实是可能是只是即是习以即是一种行动式就做了，但是是不是真正呢？他说要 take times 的，要有点时间的。因为有阵时我们今天好啦，我饶恕了他啦，但是久不久或者听日 又在呢件事或者呢个人出现嘅时候，我仍然都好痛喎。其实知道我哋唔可以一次过放低嘅，所以我哋每一次咧，我哋每一次咧，都希望将呢个伤痛慢慢减退，慢慢减退。同埋基督徒，我哋可以祈祷啦，让神帮我哋啦。因为有时候我哋自己真系好难去控制一啲，但系我会觉得，当你祈祷啦，或者当你刻意地宽恕自己，即系放过自己嘅时候咧，你锡自己多啲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我唔值得将呢啲怨恨埋喺自己心里边。咁其实咧，我觉得有即系呢个书好好教识我哋呢样嘅观念啦。其实饶恕唔系改变过去，改变唔到过去嘅，而系释放将来。因为我哋唔能够改变曾经发生嘅事，不过我哋可以决定从今以后唔会让嗰啲咁嘅伤痛伤痕去攞走我哋啲平安，攞走我哋所有嗰啲欢乐噶，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学习睇完呢本书，学习宽恕嗰啲冇办法忘记嘅事，而且我哋会觉得更加自由，更加可以即系疗愈啊！多谢大家，希望大家都有呢个过程，可以读呢本书之后有所得着。
2: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3: 你有没有曾经试过生活有时候就好像很喜欢跟你讲笑一样，就好像一段经营了很久的感情最后突然间无疾而终，亦有可能是一些你真心相待的人调转个枪头突然间在背后捅你一刀。这些狗屁不通的事真的会令到人很生气，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是不是哪一度出了错。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讲一句说话，这个世界虽然很痴线，但是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起痴线。生活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们讲笑，我们没办法控制，但是要不要认输，决定权仍然在我们手上。那一些令你很痛苦的人和事，其实就好像路上突然间落了一场暴雨，这一场大雨的确淋到你很狼狈，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一世人都要活在这场暴雨里面。很多人在感情和人际关系里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死缠烂打，你总是会觉得自己再努力一些，再体贴一些，对方就会见到你的好，对方就会改变，而结果呢，你就将自己搞到遍体鳞伤，对方仍然无动于衷。听我讲，换不到人的心，不如我们就大大方方地换个人，好不好？过去不好的事情不要再翻来覆去地想，直接好有型地将它丢走。这个世界上最不抵最不划算的蠢事，就是将人家的不好来惩罚自己现在的表现。你的未来仍然是很长，仍然是很珍贵，你不应该被这些陈年的痛苦死死地定义。人家不在乎你，绝对是他的损失。你如果今天为了其他人而折磨自己，那你就真的对不住自己了。对于那些频率不相同的人，我们就应该在生命里面定期地清理垃圾，大方地请他们出局。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沉迷一件事或者沉迷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自己不见。你开始习惯看对方的面色讲话，习惯配合他们的行程，习惯将他们的情绪当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心。到最后，你连自己喜欢吃什么，喜欢一些什么生活节奏，通通都不记得。今天答应我要活得清醒一些，爱得洒脱一些，永远永远不要在任何的关系里面丢失最真实的自己。世界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节日，情人节、圣诞节、跨年夜，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疯狂地庆祝，但是对你来说，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真正值得你放炮仗庆祝的，就是将你自己可以找回来那一天，那一天才是你人生里面最响亮的节日。所以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迎合所有人，那一种在骨子里面的自由才是最爽最开心的。 我们这世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为了背负一堆莫名其妙的责任和委屈，然后每日辛辛苦苦地努力活着。你是来体验人间的阳光和美好，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去看一些好看的风景，去交一些你相处起来完全不会辛苦不会疲倦的朋友。你的人生需要过成怎样，要走什么的节奏，只有你的心里面可以掌握。生活跟你讲了个玩笑，那不如我们就一起笑下它有多荒谬，然后转身继续走我们要走的路，拍下身上的灰尘，同自己举个杯，希望你活得清醒，爱得洒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近期备受瞩目嘅百老汇音乐剧《Maybe Happy Ending》。呢个戏表面上讲述两个被淘汰嘅机械人 Oliver 同埋 Claire 嘅故事，但系事实上佢探讨嘅都系人类永恒嘅课题：爱、记忆、孤独，同埋人工智能嘅时代，我应该点样去看待人同机械人嘅关系？喺戏里面嘅 Oliver 同 Claire 系两部过时嘅家用机械人，佢哋被主人遗弃，各自住喺一个狭小嘅公寓里面。一次偶然的相遇令到他们两个机械人开始互相陪伴，一起旅行，一起回忆，甚至无发展出好像爱情一样的情感。令人感动的是，虽然他们是机械，但是却比很多人更加懂得珍惜等待、关系、关怀和陪伴。这件事令到我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人工智能革命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在过去机械人只是科幻电影里面的幻想，但是今天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 Siri、 ChatGPT、 智能家居、医院利用 AI 协助诊断疾病、工厂利用机械人提高效率、无人驾驶汽车正是逐渐地普及。有些人说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好像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彻底改变人类社会。这个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为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忧虑。有些人担心工作会被取代，有人担心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疏离，甚至有人担心未来机械会不会超越人类。但是我认为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机械越来越似人，而是人会不会越来越似机械呢？科技越进步，人性就越需要守护。科技本身无善恶，重要的是怎样去用它。机械人可以照顾老人家，帮助医生，进行危险的工作，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科技始终不能够取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可以模仿情感，但是它不能够真正感受到失去亲人的悲伤。它可以分析千万条的资讯，但是无法去体验一个拥抱带来的温暖。它可以回答问题的，但是不能够真正理解爱的重量。 Maybe a happy ending 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两个机器人反而提醒了我们人类什么才是最重要。因为有限，所以珍惜珍贵。在戏里面的 Oliver 和 Claire 知道自己始终有人会停止运作，所以他们特别珍惜每一次的相遇，每一段的回忆。其实人生都一样，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每一日都要值得珍惜。正因为我们失去，所以我们懂得爱。正因为会离别，所以陪伴变得更加弥足珍贵。如果生命是永恒的话，或者我们不会懂得珍惜，就是因为有终结才显得更加重要。人类最深的需要是关系。我们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是人和人之间就好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透过手机联络全世界的人，但很多人仍然感到孤单。我们拥有更多的资讯，但是不一定拥有更多的理解。科技可以连接网络，但是只有爱才可以连接人心。没有人能够被演说法取代，没有任何的人工智能能够取代家人的陪伴，没有任何的机械能够取代朋友一句真诚的关怀。因为人最大的需要不是资讯，而是关系。未来人类最大的挑战，当机械越来越聪明，人最大的挑战不是怎样制造更厉害的机械，而是怎样成为更好的人。如果机械比我们计算得更快，这样人类更加应该学得慈悲。如果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这样人类需要的是智慧、良知和爱。在未来，不应该是人和机械的对抗，而是应该科技和人性的合作，让科技服务人类，而不是让人失去人性。 Maybe Happy Ending 其实不是一个关于机械人的故事，它是一块镜，透过两个机械人，我们重新看到自己， 他提醒我们，真正令到人成为人的不是速度，不是效率，亦都不是智慧，而是我们懂得去爱，懂得记忆，懂得陪伴，懂得珍惜。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或者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机械会不会越来越似人，而是当机械越来越似人，我们会不会忘记怎样做人。我真的希望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仍然保持一颗温暖的心，因为人类最大的发明或者不是人工智能，而是爱。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加拿大国庆日又快到了。其实身处在加拿大，我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感恩和庆祝的。丰富的资源，美丽的自然环境，自由多元的社会。不过跟其他国家一样，加拿大在经济、道德伦理和国际关系方面都面对不少的挑战，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教导我们，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经文提醒我们要为国家和领袖祈祷，求神赐他们智慧、公义和怜悯，制定合宜的政策，照顾市民的需要。当领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治理国家，人民亦都愿意彼此关爱和同心，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加拿大都能够继续成为一个美好的家园。愿神祝福我们的国家。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中侨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侨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侨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侨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6: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今天是周末，和大家聊到的是家居的话题。不过大家也发现了，随着夏季的来临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开始出去走一走。毕竟呢憋了3年，现在呢所有的地方呢都已经放宽了，所以能够出去走一走是很好的事情。有的朋友去得远，有的朋友去得近。那从我们这一期节目开始呢，就不断的会和大家呢说更多关于旅行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说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时间的地方。如果说没有了手机上的时钟，没有了家里的这些钟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现在的时间在哪里。看着太阳，偶尔可能还能感 受得到上午和下午，但是天一黑就不知道几点到几点了。可这世界上还真有一个地方呢没有时间，而且它曾经有69天呢太阳都不会落的，而且非常的美。这个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一说挪威，去挪威看一看，同时呢也品一品挪威的美食。首先说到的是，这是世界的尽头，不需要时间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宝贵，但是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呢，就是要求废除时间。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挪威的索马若伊岛全体的岛民呢，就决定正式的向挪威议会申请。申请什么呢？就是要求取消这个地方的传统计时。这个消息一出啊，真的是震惊世界。但是这个决定呢，对于这个岛上的民众来说呢，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地处北极圈内，每年呢要经历2个月的极昼和2个月的极夜。什么是极昼和极夜？就是2个月内全是白天，没有黑夜的。然后极夜呢，就是2个月内完全没有太阳，就只有黑夜的。在这期间，岛上的人呢必须要更灵活的运用时间。比如说随着夏天到来的时候啊，他们要面临69天的极昼，而11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则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极夜。所以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早都不重要的。所以在那里呢，在夏天的半夜，你会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里踢足球，而且大人们呢在夏天半夜的时候呢，就是夜里我们所谓的12点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儿不停地刷房子、收拾草坪或者是游泳，生活真的是很惬意。那其实废除时间只是一个概念，为什么那个岛上的人这么希望废除时间呢？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大家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自己开心就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极昼之岛，这个岛的名字是挪威的索马诺伊岛。在那里夏天真的是你想做什么就什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0: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北欧呢是一个童话世界，因为那里只有景色，但是呢生活其实也是像童话故事般的浪漫的。废除时间的索马诺伊岛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叫做夏之岛。当然它的景色和它的名字是一样非常美好的。从9月初到第二年3月下旬，北极光就在房间门口，打开房门就能看到千变万化的美丽的北极光划过夜空。而这个岛上就只有300多个岛民，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景色都是纯天然的。睡醒了就披着毯子走到阳台上，手里端一杯热茶，然后静静地欣赏美景就好了。到了夏天，这里处处是湖光山色，美景如画。渔民们会在海洋上花费好几天捕鱼，不用担心天黑，不用担心这个黑夜会降临。有人说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很惬意，不想去打扰岛民的生活，但是又非常的贪心贪婪这里的景色。那么你可以去挪威走一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夏之岛，说到挪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想起一本书，那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虽然书中不是对挪威景色的描述，但是人们对挪威还是充满了很多幻想。它是一个地处北欧的小国，是一幅壮丽的风景画，既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也有绚丽神秘的极光。当然它的森林覆盖率也是世界之最。在这个挪威的景色当中，还有不少令人震撼的一些悬崖峭壁。比如说在《碟中谍》第6集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在悬崖峭壁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让人揪心。其实那里就是在挪威的拍摄的，而且这个地方叫做步道石。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多变，还是有很多

好，走出了步道时，我们再看一看挪威的一些峡湾，3D 魔幻的峡湾。挪威全境有超过1000多个峡湾，都保留着原生态的美丽风光。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松恩峡湾，它是挪威最大的峡湾，也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最深的地方达到1308米。也许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在某个风光明信片上看过它的样子。当你乘船来到挪威的峡湾内，你会被这里的景色迷倒。两岸层林叠翠，配上峡谷中云雾缭绕的水汽，仿若仙境。远处白雪皑皑的雪山给峡湾也增添了几分神秘。运气好的时候，乘船还可以看到野生的海豹呢。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正是因为挪威这种多变的地理环境，所以这里也成了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中的天堂。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恶魔之石，这是一块神奇的岩石，它凌空于下面的湖面700多米，从远处看就好像这个恶魔吐出舌头一样，所以叫做恶魔之舌。这里可是来挪威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不仅因为它的造型独特，还因为站在上面呢，你可以俯瞰10000年前的冰川峡谷，真的是让人难以抗拒。很多人是冲着它来的，不过它最窄处呢只有几米，拍照虽然好看，但是要注意安全。好，我们继续看看在挪威的人间仙境，有一个罗浮敦群岛，这是挪威美的另外一面，也是挪威景色的门面担当。整个群岛都处在北极圈以内，气候非常的严寒，但是风景如画，这里人烟稀少，你可以在这里随意的跑，随意的跳，随意的观赏，都不会有人打扰，因为整个岛都在北极圈内。这里夏天呢有不落的太阳，冬天有美丽的极光，让人非常的沉醉。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能想到的大多景致这里都有，有雪山，有海岸线，还有热闹的海边集市。渔民的房子也是五彩斑斓，给本来就非常绚烂的水彩画增添了几笔光彩。尤其到了夜晚，渔村的灯光仿若是星空坠地，璀璨绚丽。再来看看通往天堂的大西洋之路。为什么说挪威是人间天堂？因为它为不同的人群准备了独特的景致。很多人喜欢自驾，那么挪威就为大家，特别是喜欢自驾的人，准备了一天的天路。它被评为是世界最佳公路旅行目的地之一，比美国的66号公路还要震撼人心，就是大西洋之路。光听名字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美了。这条公路呢，蜿蜒穿梭于岛屿和礁岛之间，一直延伸到海边。行走在其中的话，就好像在大西洋上畅行，旁边是蔚蓝无比的大海，而前方是望不到尽头的路，只是想想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很多挪威的景色，其实挪威的美呢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令人丧胆的勇敢者之石，以及迷人的雪山，让人叹为观止的七姐妹瀑布等等等等。即使是那里的人，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的了解挪威，因为没有人知道挪威的下一步你会看到什么。而且来挪威不需要挑时间，像夏天来的话呢，就去拥抱海湾，穿上美美的裙子，在油画的世界里拍拍照片，感受一下森林之国的魅力。如果冬天来的话，就是去看极光了。北极光昼夜消失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是海角，其实也是天涯。白天呢，可以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线闲逛，路边偶尔还会出现一些野花，给你的旅途增添几分情致。如果是中午的话，那就享受一下非常豪华的挪威的海鲜大餐吧。寒冷刺骨的挪威深海生长的这个三文鱼是非常的鲜嫩坚实的，美味极致。在咖啡馆里面
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吃一些特色

的精致的糕点，品品咖啡，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准备迎接晚霞也是相当不错的。暮色沉沉的时候，万家灯火同时点亮了夜空，也把挪威点缀得格外可爱。对于很多人来说，挪威是一个听起来很遥远，也确实距离很远的名字，但是其实离我们也很近，因为只要你来过一次，心里就一直会惦念着它。

留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让它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2: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6.59%，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挪威，它的景致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些美景之外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就是在夏天有两个月的极昼，还有在冬天两个月的极夜。无论你是选择极昼或者是极夜，到那里都会收获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在挪威啊去玩的话，那当然要少不了要吃到那里的美食。其实挪威的美食还相当的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我们知道在 BC 省也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三文鱼，那么挪威的三文鱼应该是另外一种感受吧。它是挪威贡献给世界的最著名的一种食材，当地随便一家餐厅都可以品尝到非常美味的海鲜大餐，那其中三文鱼是最受欢迎的。只要简单的做一做，搭配一杯葡萄酒，就可以让这个三文鱼肉大放异彩。挪威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熏三文鱼出口国。去挪威旅行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在超市里买一条熏三文鱼做伴手礼。好，除了三文鱼之外呢，还有鳕鱼。鳕鱼呢也是必吃的，它是属于冷水性底层的鱼类。鳕鱼料理或者煮或者煎都鲜美无比，有一种鳕鱼干很有嚼劲，口感也很鲜。在挪威的这些鱼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两种鱼，一个呢是苏打鱼，它是将久制的咸鳕鱼干或者是其他风干的鱼在碱水中呢浸泡制成的，吃的时候伴随着洋葱和酸奶就可以，这是当地。此外还有一种呢叫做 Reykjavik， 它是当地有名的鳟鱼，腌制之后直接生吃的。这个苏打鱼和 Reykjavik 这两种鱼呢是挪威圣诞节的必备菜肴。虽然闻起来好像有一种肥皂味儿，有点刺鼻，但是却是挪威海鲜重口味的极品。除此之外，鲸鱼肉也是一定要吃的。其实啊，在挪威呢吃这个鲸鱼肉不怎么稀罕，吃起来呢好像有点像小牛肉，反倒不像鱼肉，毕竟鲸鱼是属于哺乳动物嘛。吃海鲜呢少不了呢虾虾蟹蟹的，在挪威呢还可以吃到大家非常向往的帝王蟹。帝王蟹的数量在挪威是相当的大，无论从视觉到味蕾都是饕餮盛宴。虾呢，北欧的虾也非常的不错，是挪威虾，优质的挪威虾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价值很高。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呢，就是鲜虾抹一点蛋黄酱，再撒上柠檬，虾肉饱满弹滑，让人食欲大开。 Shellfish 贝壳呢也是海鲜当中的一种，在挪威也可以看得到，像这个青口还有蛏子、圆贝等等，只要把它呢放在水里稍稍的煮开，然后加入蔬菜和酱料一起，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煮贝壳了。这么多海鲜，那一定要配上我们已经很习惯的面包啊什么的， 没错，海鲜热狗呢在挪威也很盛行，就是将煮熟的海鲜还有芝士酱搅拌之后填入热狗面包当中，味道也相当的鲜美。很多人说，那在挪威除了这些海鲜大餐之外，难道不吃别的了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其他的菜的，比如说咸羊排，这是挪威的国菜，也是挪威传统的圣诞大餐，重要性等同于其他国家餐桌上的这个火鸡。它是将腌制风干的羊肋排放在白桦木条上蒸，吃的时候还要搭配瑞典的萝卜泥和土豆，此外呢还少不了一种特别的酒。配咸羊排的还有羊肉白菜，那这是挪威的传统美食，一层白菜和一层羊肉在一起炖煮，只用盐和胡椒调味，口感非常的单纯，但是却原汁原味。驯鹿在挪威是非常常见，那么在挪威呢美食当中，驯鹿香肠也是其一。驯鹿生长在严寒地区，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在挪威，驯鹿香肠是当地的特产，味道很纯正，有很香的咸肉味儿，味道有点像牛肉肠。据说吃这个驯鹿香肠呢，是可以舒筋活血、浑身温热的。除了可以在挪威餐厅里大饱口福，享受这种新鲜的鹿肉大餐之外，还可以带回驯鹿香肠做伴手礼。那当地的麋鹿肉还有松鸡肉呢，都是不可缺少的美食。好了，说了那么多这个海鲜还有肉类，那么其实还有不少甜点的，像苹果蛋糕就是挪威人最喜欢的甜点派，这是苹果蛋糕配新鲜的奶油，表面呢是馅饼皮，里面呢却包裹着苹果块，这是很有名的苹果蛋糕。最后说到的是山羊奶酪，棕色的山羊奶酪是挪威最经典的美食之一。当地的山羊奶酪呢有一点点甜，口感也很柔软，这是挪威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今天呢我们是去挪威走了一圈，除了了解挪威的美景之外呢，还一起了解了挪威的美食。这个夏天非常的美好，不知道疫情之后你的首次出行会不会选择挪威呢？好，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7: 笨小孩，
8: 笨小孩，笨小孩。

0: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能够让我们体内的阳气更充盈。一个人体内阳气充足，整个人看起来就会神采奕奕，一旦体内阳气不足，就会留给病毒可趁之机。阳气不会平白无故消失，会有一定的原因导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消耗阳气是怎么一回事儿。阳气之所以损耗，跟4个原因有关系。首先，生活不规律会损耗阳气。古人的作息时间是跟随宇宙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作息时间会保证身体内阳气充足。如果经常晚睡，长时间下去就会导致阳气缺乏，因此一定要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千万不要熬夜。其次，饮食不当也会损耗阳气。导致消耗阳气的饮食习惯主要有贪吃生冷食物，经常吃这些食物会消耗体内阳气，导致湿寒在体内滋生，长时间下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还有性生活过于频繁也会损耗阳气，太过频繁的性生活对健康不利，还会将体内阳气消耗掉。当男性阳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生理功能障碍；当女性阳气不足之后，就会出现宫寒、痛经、月经不调等症状。最后一点，太过劳累也会损耗阳气。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忙起来根本无暇休息，而身体在疲劳的时候是非常损耗阳气的。因此，日常工作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如果人的阳气缺失太多，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会难以抵抗疾病。因此一定要寻找相应的方法来补充阳气，这样才可以保证健康。下面就介绍几种补充阳气的好方法。方法一，常泡脚。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位，也是血液流动难以达到的地方，因此很容易出现脚冰凉的现象。此外，在脚上还有很多穴位，在泡脚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刺激足部穴位，调整阳气。第二点，要多锻炼，动能生阳。如果在平常生活中多锻炼，就可以帮助补充阳气。因此，可以每天给自己安排3次运动，坚持下去，对阳气补充效果很好。第三点，多晒太阳。在补充阳气方面，晒太阳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方法。晒太阳可以让身体吸收大自然的阳气，不过也要注意时间， 最好不要在中午12点的时候晒太阳。第四点就是注意调整心情。阳气不足的人，一般情况下情绪也会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调整情绪，学会释放压力。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女性如何补肾气这个话题。女人一生都受肾气主宰，牙齿、骨骼、脑髓、头发、月经、生殖能力、身材、面容等都会随着肾气的变化而变化。像脱发、黑眼圈、早晨起来水肿、更年期提前、怕冷、性欲冷淡、黄褐斑等都可能是肾虚的表现。肾是美丽的根本，补肾可以常吃黑色食品，包括黑木耳、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可以说这五类食品是美丽的黄金食品，黑豆枸杞汤、木耳黑米粥都可以经常喝。此外，五种素食也有助于女性补肾提神，那就是栗子、莲子、核桃、松子、豇豆。同时，女性可以经常按摩耳朵，用脚后跟走路，按摩太溪穴、肾俞穴、涌泉穴等，都可以起到滋阴补肾、防衰抗老的作用。而气色好不好，要看脾胃养得好不好。一旦脾胃功能失常或者是衰弱，不能正常消化吸收，身体脏腑器官得不到滋养，功能就会慢慢衰退，就容易衰老，而反应迟钝、走路慢、肥胖等都是脾虚的表现。脾胃有三怕：怕生、怕冷、怕撑着。生蔬果、生硬不好消化的食物会损伤胃肠黏膜，加速脾胃功能衰退。冰镇冷藏食物食用过量，则会导致脾胃消化不良，食欲不佳。而暴饮暴食，肠胃更是受不了，尽量要细嚼慢咽，每顿饭做到七八分饱即可。此外，女性朋友要养脾胃，可以常喝三红汤，也就是红枣十颗、赤豆五十克、花生三十克，加水熬煮，每周喝一两次即可。另外，女性还可以多捏脊骨、活动足趾、按摩腹部、温热肚脐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养脾胃、亮容颜。

老年人信奉千金难买老来瘦，认为越瘦越健康。专家指，老年人确实因为身体原因食欲减退，但并非越瘦越健康，还需要科学饮食，保持健康体重。由于生理心理的改变，比如牙齿减少、口腔问题和情绪不佳等，会导致老年人进食量减少，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或是贫血等，这个时候机体的抗病能力就会下降。因此老年人要重视预防营养不良与贫血，并不是越瘦越健康，应该维持健康体重。此外，老年人容易发生便秘，还有一些老年人患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脏病及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增加。因此老年人的饮食应该遵循均衡营养、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原则，食物的选择要多样，粗细搭配，松软易于消化吸收。粗粮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钾、钙、植物化学物质等，经常吃些粗粮、蔬菜水果，可以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防止便秘的发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韩居士目睹杀牛惨状，有一位对素食不感兴趣的朋友说，俗语说只要心好不再斋素，只要自己心地善良何必一定要食素呢？而且动物是由屠夫所杀，我们只不过在市场购买而已。各位，因为有食肉者才有屠夫杀生。明朝莲池大师说，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惨心毒心恶心孰甚焉？好心当在何处？意思是说啊，天下最凶最惨最毒最恶者，莫过于宰杀其身，然后啖食其肉，这样还可以说是心地善良吗？有一位韩居士啊，在数年前曾经参观屠场，亲自目睹过杀牛的惨状。三个屠夫合力宰杀一头牛，开始之时啊，三人牵牛到屠场较宽敞之处，两人在前用手将牛头按低，一人在后用铁锤向牛的头额猛力击下，牛即应声倒地。随后一名屠夫以一把锋利的尖刀猛力插进牛的喉咙，然后再往下向牛心直刺，再将刀旋转两三次，鲜血顿时从屠刀的位置涌出。屠夫用盆盛着涌出来的牛血顷刻注满，再注入大木桶内，共有三四盆之多。此时牛尚未死去，四足竭力伸屈，双目炯炯欲裂，口中呼呼喷气，不知要挣扎多久才气绝身亡。数分钟后，那三个屠夫又从外面牵入另一头牛，这头牛到了门口便不肯入内，双眼泪如雨下。前面的屠夫猛力拖拉牛鼻的绳子，在后面的屠夫啊，则用木棍扑打。就这样，牛便慢慢地走向屠场内另一宽敞处。在出其不意之时啊，铁锤又打到牛头前额，牛随即应声倒地。然后三个屠夫又重复刚才的杀牛方法。这位韩居士目睹此杀牛惨状，他说当时顿感脉搏跳动，心神难以自持，有如身处地狱一样，放声一哭，口中即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然后马上转身出外离开屠场，从此发誓断除荤腥，实行素食。各位，楞伽经说啊，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生同罪。愿云禅师有一首戒肉偈，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

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4: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3: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化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一聊移民故事。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从小说的话叫母语，像我们这些洋插队的母语当然是中文。虽然在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同，有时候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嘴里冒出来的不一定还都能听懂，但是汉语是一个圈子里的。而在加拿大，教育好下一代，说好父母一辈的母语，对各类移民来说都是个难题。这首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我个人交往的都是憋着劲儿把儿女培养成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主。儿子小时候同爷爷奶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中文还算流利，就是越长大中文越退步，一旦上了学中文就是一溃千里。在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爸爸用中文问，他用英文回答，还挺麻利，看来将来也许可以当翻译，不过可惜的是只能是中印英，反过来就不行了。中文学校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兴趣不小，可是过了一年半载的就不爱学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汉语拼音。人在海外同人在中国不一样，六七岁的孩子学校里学的是 ABCD， 周末了学拼音也是字母，还俩念法，存心让孩子迷糊。建议这个中文老师能不能按村里私塾的办法，让孩子也多认几个字儿，哪怕三五个，几年下来不也积少成多吗？我们也知足了。可是老师非按照他那专业的教法，生生的把孩子的兴趣给教没了。再往后，一到周六，儿子就特别闹别扭，说为什么我们班就我一个礼拜六上学呀？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呀？费了我们夫妻好多嘴皮子，讲道理举例子，终于让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能讲自己的中国话也蛮值得自豪的。学中文有了一些积极性，这个思想工作还真是制胜的法宝，做好了立竿见影呢。可是有了积极性，进步也不大，关键呢还没有环境。每天晚上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有时间交流交流，而孩子又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像学校里的作业啊、补习班啊、练钢琴啊、游泳、踢足球、空手道。而中文学校呢，每周呢就两个小时，而且除了上课，一下课孩子立马满口英文。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人讲中文，小孩讲英文，因为基本上孩子之间全是听得懂但不会说，听懂的也是只懂自己爹妈的说话，换个人就不明白了。小孩子中间即使有个能说的，一开口一群孩子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很尴尬。其实这些也都是客观原因，我也遇见过家长持之以恒的，在家就不能说一句英文，定下死规矩，孩子自然会说好中文。可是能做到这点的能有几个呢？让这帮移民二代讲好中文，个人以为一定要改革海外的中文教育了，提高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和自觉性，再有中国人中间创造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些当然说起来容易，前几天呢和一位同事聊起此事，他本人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从小爹妈也很敦促德文来着，现在他是照样全都忘光了。这里说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河南人，那年带孩子回国探亲，在北京玩了几天，一次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看着站牌好半天，发现一个字儿特别兴奋，说爸爸爸爸，这字儿我认识，是那个什么。他爸见到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中文教育终于出了成果，也特别兴奋，说对，真棒，好儿子，紧着鼓励。说了两句，发现旁边等车的人群眼神不对，其中有一位小声嘀咕，哪儿来的外地的老帽，弱智吗？
自己一想可不吗？穿着十来年前的款式，十岁出头的孩子，站牌上的字儿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搁在国内可不就是有学习障碍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欣赏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原野的小路。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诗人冯至，河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曾创办浅草社，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十四行诗集、北游及其他等，主要译著有《哈尔茨山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诗选》以及《布莱斯特选集》等等。这样的夜晚分享一首诗，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无论生活挣扎在什么痛苦的边缘，都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有诗和远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生活容不下虚假，你混日子，日子也会混你。生活真的是容不下半点虚假，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事儿，没有金刚钻儿，硬要揽瓷器活儿，结果只能是既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两边不讨好，遭人白眼。人当然要有雄心壮志，但更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丰满的理想，满足于眼前酒足饭饱的安逸生活，很容易滑向堕落的深渊，一辈子懒洋洋地荒废过去，一事无成。不过这样的生活习惯了，也可能觉得安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认清并正视骨感的现实，整天活在对理想的憧憬里，凌空倒虚，不务正业，不仅会一事无成，还会在自以为是、壮志未酬的叹气声里度过自怨自艾的一生，永远不快乐。生活容不下虚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靠实打实的本领，才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真正的站住脚。靠运气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一时侥幸赢来的，也会被有实力的后来者夺走。雄心壮志要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无论什么雄心壮志，实现了才会有万众瞩目的伟岸。如果止于每天喉咙里的呐喊和脑袋里的空想，只能是换来空洞的回声，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生活容不下虚假，因为生活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构成的。幸福的真谛是一个个微小心愿的达成。摩天大楼也是一砖一瓦盖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坚固，才能保证大楼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也屹立不倒。梦想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才能抵达，真实的过好每一天，才能与生活握手言和。而每一天都要在生活的土壤里落到实处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长成枝繁叶茂的人生。没有学会走，就不要急着跑，不然拉伤了肌肉，可能几个月都动弹不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拼刺猬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5: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4: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3: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6: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7: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6: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6: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的一生既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朝前走，做最真实的自己。再有，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个性以及价值，你看不惯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个人的诠释也不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盲从信条，不盲目攀比，你就是最幸福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因为不完美，我们才最真实。幸福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一天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而有个让你一辈子开心的人，才是生活的目标。当一切拥有和执着成为一种伤害时，放弃便是最好的归宿。谁又能理解谁的多少痛苦？谁又能懂得谁的多少伤痛？泪没挂在谁的脸上，谁不知道它的冰凉？伤不在谁的身上，谁不知道它的分量？或许你能看到眼中的泪花，却不一定能读懂心中的悲凉；或许你能看到身上的伤疤，却不一定能理解心中的忧伤。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华丽的背影，让心灵轻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深，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遇人多了就知道友情的可贵，遇事儿多了就知道理解的可贵，失败多了就知道心态的可贵，成功多了就知道勇气的可贵，矛盾多了就知道胸怀的可贵，不顺眼多了就知道修养的可贵，恭维多了才知道真诚的可贵，明理多了才知道淡定的可贵，应酬多了才知道清静的可贵，问候多了才知道坚持的可贵。年轻时不懂得，中年时舍不得。有些东西当你完全拥有时才觉索然无味，有些东西当你永远失去时方知珍贵无比。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挡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恨、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经历。人生啊，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其实人生很多东西无所谓最好的，只要是你认为值得就是最好。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在各自心里的定义都不会相同，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你想要的东西，别让它与你失之交臂，别让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的遗憾。人活的就是心态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堂。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朋友们，交一个朋友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而得罪一个朋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或一件事儿。俗世浮华，人心的复杂及对一些细微小事的敏感，都已阻碍友情的发展。或许只因为是朋友，彼此少了一些顾虑，少了一份尊重，才会如此。朋友间有时走得太近，关系会变得复杂，离得太远又会失去联系。不刻意强求友情，用心去珍惜呵护一份友情，即使不会天长地久，至少曾经拥有。让女人念念不忘的是感情，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也许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越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一切又有何用呢？生活在富足的恐惧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中。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懂得这两个字是情感世界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的目光去抚慰你的忧伤，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无语的聆听你灵魂的声音，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的所能去爱。一句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的藤蔓，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因为只有懂得才会从容，才会轻松。若你懂得，请珍惜。最后，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弓拉得太满，人会疲惫，拉得不满，人会掉队。把人生当旅程的人，遇到的永远是风景，淡而远。把人生当战场的人，遇到的永远是争斗，激而烈。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什么你就会遇到什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承受与否。学会放下令自己不悦的事儿，学会放下令自己卑微的人。只要还有明天，今天永远都是起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长夜漫漫吧，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非紫啸荔枝2.99一磅，极冻龙岗鸡3.96一磅，极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熔融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 Canada Together 这样一个加拿大国庆节的非常隆重的活动。那么时间呢是7月1号早上11点到下午6点，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以及附近一带地方举行的。那么 Canada Place 的国庆活动呢，是每一年除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的一个国庆活动。7月1号，欢迎大家一起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欢聚一堂，一同庆祝，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那这个活动呢，还联合了多个原住民一起筹划，呈现了很多多元化给所有的国民。在加拿大广场设有多种美食餐车、家庭游乐表演。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当天的原住民文化集市，以及儿童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一些精彩的舞台表演。7月1号，加拿大国庆日，来加拿大广场感受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气氛了。想知道关于加拿大国庆日的 Canada Together 的活动，欢迎浏览 www.canadaplace.ca。今天是周末，和大家聊到的是家居的话题。不过大家也发现了，随着夏季的来临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开始出去走一走。毕竟呢憋了3年，现在呢所有的地方呢都已经放宽了，所以能够出去走一走是很好的事情。有的朋友去得远，有的朋友去得近。那从我们这一期节目开始呢，就不断的会和大家呢说更多关于旅行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说一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时间的地方。如果说没有了手机上的时钟，没有了家里的这些钟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现在的时间在哪里。看着太阳，偶尔可能还能感受得到上午和下午，但是天一黑就不知道几点到几点了。可这世界上还真有一个地方呢没有时间，而且它曾经有69天呢太阳都不会落的。 而且非常的美。这个是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一说挪威，去挪威看一看，同时呢也品一品挪威的美食。首先说到的是，这是世界的尽头，不需要时间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宝贵，但是地球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呢，就是要求废除时间。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挪威的索马若伊岛全体的岛民呢，就决定正式的向挪威议会申请，申请什么呢？就是要求取消这个地方的传统计时。这个消息一出啊，真的是震惊世界。但是这个决定呢，对于这个岛上的民众来说呢，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地处北极圈内，每年呢要经历2个月的极昼和2个月的极夜。什么是极昼和极夜？就是2个月内全是白天，没有黑夜的。然后极夜呢，就是2个月内完全没有太阳，就只有黑夜的。在这期间，岛上的人呢必须要更灵活的运用时间。比如说随着夏天到来的时候啊，他们要面临69天的极昼，而11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则会进入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极夜。所以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早都不重要的。所以在那里呢，在夏天的半夜，你会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那里踢足球，而且大人们呢，在夏天半夜的时候呢，就是夜里我们所谓的12点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儿不停地刷房子、收拾草坪或者是游泳，生活真的是很惬意。那其实废除时间只是一个概念，为什么那个岛上的人这么希望废除时间呢？主要目的就是鼓励大家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自己开心就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极昼之岛，这个岛的名字是挪威的索马诺伊岛。在那里夏天真的是你想做什么就什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0: BC Liquor 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King Cover Sauvignon Blanc 白葡萄酒现在只卖15.99元，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1: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0: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0: 价格怎么样呢？
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0: 聂志文6042318120。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0: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深永燕窝行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4: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挪威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北欧呢是一个童话世界，因为那里只有景色，但是呢生活其实也是像童话故事般的浪漫的。废除时间的索马诺伊岛有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叫做夏之岛。当然它的景色和它的名字是一样非常美好的，从九月初到第二年三月下旬，北极光就在房间门口，打开房门就能看到千变万化的美丽的北极光划过夜空。而这个岛上就只有300多个岛民，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景色都是纯天然的。睡醒了就披着毯子走到阳台上，手里端一杯热茶，然后静静地欣赏美景就好了。到了夏天，这里处处是湖光山色，美景如画，渔民们会在海洋上花费好几天捕鱼，不用担心天黑，不用担心这个黑夜会降临。有人说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很惬意，不想去打扰岛民的生活，但是又非常的贪心，贪婪这里的景色。那么你可以去挪威走一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夏之岛，说到挪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会想起一本书，那就是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虽然书中不是对挪威景色的描述，但是人们对挪威还是充满了很多幻想。它是一个地处北欧的小国，是一幅壮丽的风景画，既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也有绚丽神秘的极光。当然，它的森林覆盖率也是世界之最。在这个挪威的景色当中，还有不少令人震撼的一些悬崖峭壁，比如说在《碟中谍》第六集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在悬崖峭壁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让人揪心。其实那里就是在挪威的拍摄的，而且这个地方叫做步道石，因为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多变，还是有很多极限运动的爱好者去那里，是他们朝圣的圣地。步道石呢也被评为是全球50处最壮丽的自然景观之一，其实就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巨石，突兀地耸立在峡湾两旁的群山当中，它和地表的落差，垂直的落差达到了604米。站在步道石的平台上俯瞰峡谷中的吕瑟湾，那壮阔的景致不是用语言能描述出来的。好，走出了步道石，我们再看一看挪威的一些峡湾，3D 魔幻的峡湾。挪威全境有超过1000多个峡湾，都保留着原生态的美丽风光。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松恩峡湾，它是挪威最大的峡湾，也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最深的地方达到1308米。也许大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在某个风光明信片上看过。

所以这里也成了许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中的天堂。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恶魔之石，这是一块神奇的岩石，它凌空于下面的湖面700多米，从远处看就好像这个恶魔吐出舌头一样，所以叫做恶魔之舌。这里可是来挪威一定要打卡的地方，不仅因为它的造型独特，还因为站在上面呢，你可以俯瞰10000年前的冰川峡谷，真的是让人难以抗拒。很多人是冲着它来的，不过它最窄处呢只有几米，拍照虽然好看，但是要注意安全。好，我们继续看看在挪威的人间仙境，有一个罗浮敦群岛，这是挪威美的另外一面，也是挪威景色的门面担当。整个群岛都处在北极圈以内，气候非常的严寒，但是风景如画，这里人烟稀少，你可以在这里随意的跑，随意的跳，随意的观赏，都不会有人打扰，因为整个岛都在北极圈内。这里夏天呢有不落的太阳，冬天有美丽的极光，让人非常的沉醉。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你能想到的大多景致这里都有，有雪山，有海岸线，还有热闹的海边集市，渔民的房子也是五彩斑斓，给本来就非常绚烂的水彩画增添了几笔光彩。尤其到了夜晚，渔村的灯光仿若是星空坠地，璀璨绚丽。再来看看通往天堂的大西洋之路。为什么说挪威是人间天堂？因为它为不同的人群准备了独特的景致。很多人喜欢自驾，那么挪威就为大家，特别是喜欢自驾的人，准备了一天的天路。它被评为是世界最佳公路旅行目的地之一，比美国的66号公路还要震撼人心，就是大西洋之路。光听名字就已经感受到它的美了。这条公路呢，蜿蜒穿梭于岛屿和礁岛之间，一直延伸到海边。行走在其中的话，就好像在大西洋上畅行，旁边是蔚蓝无比的大海，而前方是望不到尽头的路，只是想想就让人非常的向往。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很多挪威的景色，其实挪威的美呢远远不止这些，还有令人丧胆的勇敢者之石，以及迷人的雪山，让人叹为观止的七姐妹瀑布等等等等。即使是那里的人，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的了解挪威，因为没有人知道挪威的下一步你会看到什么。而且来挪威不需要挑时间，像夏天来的话呢，就去拥抱海湾，穿上美美的裙子，在油画的世界里拍拍照片，感受一下森林之国的魅力。如果冬天来的话，就是去看极光了。北极光昼夜消失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是海角，其实也是天涯。白天呢，可以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线闲逛，路边偶尔还会出现一些野花，给你的旅途增添几分情致。如果是中午的话，那就享受一下非常豪华的挪威的海鲜大餐吧。寒冷刺骨的挪威深海生长的这个三文鱼是非常的鲜嫩坚实的，美味极致。在咖啡馆里面找个咖啡馆坐一下，吃一些特色的精致的糕点，品品咖啡，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准备迎接晚霞也是相当不错的。暮色沉沉的时候，万家灯火同时点亮了夜空，也把挪威点缀得格外可爱。对于很多人来说，挪威是一个听起来很遥远，也确实距离很远的名字，但是其实离我们也很近，因为只要你来过一次，心里就一直会惦念着它。

然会收拾，再次发现是我难以忘怀的熟悉的脸，永远的笑颜。

留给昨天，总是难以忘怀的美好从前，永远的笑颜，让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妃子笑荔枝2.99一磅，极冻龙岗鸡3.96一磅，极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龙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 Milano 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
3: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
2: 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位的生活新体验。
3: 位于聂志文 Capstone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one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立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挪威，它的景致非常的特别。除了这些美景之外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就是在夏天有2个月的极昼，还有在冬天2个月的极夜。无论你是选择极昼或者是极夜，到那里都会收获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在挪威啊去玩的话，那当然要少不了要吃到那里的美食。其实挪威的美食还相当的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三文鱼，那说到三文鱼，我们知道在 BC 省也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三文鱼，那么挪威的三文鱼应该是另外一种感受吧。它是挪威贡献给世界的最著名的一种食材，当地随便一家餐厅都可以品尝到非常美味的海鲜大餐，那其中三文鱼是最受欢迎的。只要简单的做一做，搭配一杯葡萄酒，就可以让这个三文鱼肉大放异彩。挪威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熏三文鱼出口国。去挪威旅行的话，一定不要忘了在超市里买一条熏三文鱼做伴手礼。好，除了三文鱼之外呢，还有鳕鱼。鳕鱼呢也是必吃的，它是属于冷水性底层的鱼类。鳕鱼料理或者煮或者煎都鲜美无比，有一种鳕鱼干很有嚼劲，口感也很鲜。在挪威的这些鱼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两种鱼，一个呢是苏打鱼，它是将久制的咸鳕鱼干或者是其他风干的鱼在碱水中呢浸泡制成的，吃的时候伴随着洋葱和酸奶就可以，这是当地。此外还有一种呢叫做 Reykjavik， 它是当地有名的鳟鱼，腌制之后直接生吃的。这个苏打鱼和 Reykjavik 这两种鱼呢是挪威圣诞节的必备菜肴，虽然闻起来好像有一种肥皂味儿，有点刺鼻，但是却是挪威海鲜重口味的极品。除此之外，鲸鱼肉也是一定要吃的。其实啊，在挪威呢吃这个鲸鱼肉不怎么稀罕，吃起来呢好像有点像小牛肉，反倒不像鱼肉，毕竟鲸鱼是属于哺乳动物嘛。吃海鲜呢少不了呢虾虾蟹蟹的，在挪威呢还可以吃到大家非常向往的帝王蟹。帝王蟹的数量在挪威是相当的大，无论从视觉到味蕾都是饕餮盛宴。虾呢，北欧的虾也非常的不错，是挪威虾，优质的挪威虾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价值很高。最原汁原味的吃法呢，就是鲜虾抹一点蛋黄酱，再撒上柠檬， 虾肉饱满弹滑，让人食欲大开。 Shellfish 贝壳呢，也是海鲜当中的一种，在挪威也可以看得到，像这个青口还有蛏子、圆贝等等，只要把它呢放在水里稍稍的煮开，然后加入蔬菜和酱料一起，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煮贝壳了。这么多海鲜，那一定要配上我们已经很习惯的面包啊什么的。没错，海鲜热狗呢在挪威也很盛行，就是将煮熟的海鲜还有芝士酱搅拌之后填入热狗面包当中，味道也相当的鲜美。很多人说，那在挪威除了这些海鲜大餐之外，难道不吃别的了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有其他的菜的，比如说咸羊排，这是挪威的国菜，也是挪威传统的圣诞大餐，重要性等同于其他国家餐桌上的这个火鸡。它是将腌制风干的羊肋排放在白桦木条上蒸，吃的时候还要搭配瑞典的萝卜泥和土豆，此外呢还少不了一种特别的酒。配咸羊排的还有羊肉白菜，那这是挪威的传统美食，一层白菜和一层羊肉在一起炖煮，只用盐和胡椒调味，口感非常的单纯，但是却原汁原味。驯鹿在挪威是非常常见，那么在挪威呢美食当中，驯鹿香肠也是其一。驯鹿生长在严寒地区，蛋白质高，脂肪含量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在挪威，驯鹿香肠是当地的特产，味道很纯正，有很香的咸肉味儿，味道有点像牛肉肠。据说吃这个驯鹿香肠呢是可以舒筋活血，浑身温热的。除了可以在挪威餐厅里大饱口福享受这种新鲜的鹿肉大餐之外，还可以带回驯鹿香肠做伴手礼。那当地的麋鹿肉还有松鸡肉呢都是不可缺少的美食。好了，说了那么多这个海鲜还有肉类，那么其实还有不少甜点的，像苹果蛋糕就是挪威人最喜欢的甜点派，这是苹果蛋糕配新鲜的奶油，表面呢是馅饼皮，里面呢却包裹着苹果块，这是很有名的苹果蛋糕。最后说到的是山羊奶酪，棕色的山羊奶酪是挪威最经典的美食之一。当地的山羊奶酪呢有一点点甜，口感也很柔软，这是挪威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今天呢我们是去挪威走了一圈，除了了解挪威的美景之外呢，还一起了解了挪威的美食。这个夏天非常的美好，不知道疫情之后你的首次出行会不会选择挪威呢？好，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7: 笨小孩，
8: 笨小孩，笨小孩。

0: 这是丰田塔科马拖着两部雪地摩托行驶在广袤雪原上的声音。这是塔科马带着精力旺盛的小孩开往学校的声音。不同的人生体验，同一部塔科马均搭载马力十足的 iForce 引擎，现在是拥有它的最佳时刻。时刻丰田，租赁2025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9元起，64个月年利率 6.59%， 首付44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er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能够让我们体内的阳气更充盈。一个人体内阳气充足，整个人看起来就会神采奕奕，一旦体内阳气不足，就会留给病毒可乘之机。阳气不会平白无故消失，会有一定的原因导致。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一下消耗阳气是怎么一回事儿。阳气之所以损耗，跟4个原因有关系。首先，生活不规律会损耗阳气。古人的作息时间是跟随宇宙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作息时间会保证身体内阳气充足。如果经常晚睡，长时间下去就会导致阳气缺乏。因此一定要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千万不要熬夜。其次，饮食不当也会损耗阳气。导致消耗阳气的饮食习惯主要有贪吃生冷食物，经常吃这些食物会消耗体内阳气，导致湿寒在体内滋生，长时间下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还有性生活过于频繁也会损耗阳气，太过频繁的性生活对健康不利，还会将体内阳气消耗掉。当男性阳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生理功能障碍；当女性阳气不足之后，就会出现宫寒、痛经、月经不调等症状。最后一点，太过劳累也会损耗阳气。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忙起来根本无暇休息，而身体在疲劳的时候是非常损耗阳气的。因此日常工作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如果人的阳气缺失太多，就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会难以抵抗疾病。因此一定要寻找相应的方法来补充阳气，这样才可以保证健康。下面就介绍几种补充阳气的好方法。方法一，常泡脚。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位，也是血液流动难以达到的地方，因此很容易出现脚冰凉的现象。此外，在脚上还有很多穴位，在泡脚的时候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刺激足部穴位，调整阳气。第二点，要多锻炼，动能生阳。如果在平常生活中多锻炼，就可以帮助补充阳气。因此可以每天给自己安排3次运动，坚持下去对阳气补充效果很好。第三点，多晒太阳。 在补充阳气方面，晒太阳是最简单有效的一种方法。晒太阳可以让身体吸收大自然的阳气，不过也要注意时间，最好不要在中午12点的时候晒太阳。第四点就是注意调整心情。阳气不足的人，一般情况下情绪也会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调整情绪，学会释放压力。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女性如何补肾气这个话题。女人一生都受肾气主宰，牙齿、骨骼、脑髓、头发、月经、生殖能力、身材、面容等都会随着肾气的变化而变化。像脱发、黑眼圈、早晨起来水肿、更年期提前、怕冷、性欲冷淡、黄褐斑等都可能是肾虚的表现。肾是美丽的根本，补肾可以常吃黑色食品，包括黑木耳、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可以说这五类食品是美丽的黄金食品，黑豆枸杞汤、木耳黑米粥都可以经常喝。此外，五种素食也有助于女性补肾提神，那就是栗子、莲子、核桃、松子、豇豆。同时，女性可以经常按摩耳朵，用脚后跟走路，按摩太溪穴、肾俞穴、涌泉穴等，都可以起到滋阴补肾、防衰抗老的作用。而气色好不好，要看脾胃养得好不好。一旦脾胃功能失常或者是衰弱，不能正常消化吸收，身体脏腑器官得不到滋养，功能就会慢慢衰退，就容易衰老，而反应迟钝、走路慢、肥胖等都是脾虚的表现。脾胃有三怕：怕生、怕冷、怕撑着。生蔬果、生硬不好消化的食物会损伤胃肠黏膜，加速脾胃功能衰退。冰镇冷藏食物食用过量，则会导致脾胃消化不良、食欲不佳。而暴饮暴食，肠胃更是受不了，尽量要细嚼慢咽，每顿饭做到七八分饱即可。此外，女性朋友要养脾胃，可以常喝三红汤，也就是红枣十颗、赤豆50克、花生30克，加水熬煮，每周喝一两次即可。另外，女性还可以多捏脊骨、活动足趾、按摩腹部、温热肚脐等，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养脾胃、亮容颜。

老年人信奉千金难买老来瘦，认为越瘦越健康。专家指，老年人确实因为身体原因食欲减退，但并非越瘦越健康，还需要科学饮食，保持健康体重。由于生理心理的改变，比如牙齿减少、口腔问题和情绪不佳等，会导致老年人进食量减少，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或是贫血等，这个时候机体的抗病能力就会下降。因此老年人要重视预防营养不良与贫血，并不是越瘦越健康，应该维持健康体重。此外，老年人容易发生便秘，还有一些老年人患上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脏病及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增加。因此老年人的饮食应该遵循均衡营养、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原则，食物的选择要多样，粗细搭配，松软易于消化吸收。粗粮中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钾、钙、植物化学物质等，经常吃些粗粮、蔬菜水果，可以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防止便秘的发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for you.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郑丽文访美的德与失。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长达16天的访美行程结束，一路从不同光谱的智库、参众两院的议员，到了在台协会的华府总部，有得也有失。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5: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6: BC Liquor 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Absolute Vodka 伏特加酒1.14公升，现在只卖35.99，优惠期到6月27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一聊移民故事。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从小说的话叫母语，像我们这些洋插队的母语当然是中文。虽然在中国各个地方方言不同，有时候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嘴里冒出来的不一定还都能听懂，但是汉语是一个圈子里的。而在加拿大，教育好下一代，说好父母一辈的母语，对各类移民来说都是个难题。这首先取决于父母的态度。我个人交往的都是憋着劲儿把儿女培养成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主。儿子小时候同爷爷奶奶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时候中文还算流利，就是越长大中文越退步，一旦上了学中文就是一溃千里。在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爸爸用中文问，他用英文回答，还挺麻利，看来将来也许可以当翻译，不过可惜的是只能是中印英，反过来就不行了。中文学校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孩子们兴趣不小，可是过了一年半载的就不爱学了。为什么呢？还是因为汉语拼音。人在海外同人在中国不一样，六七岁的孩子学校里学的是 ABCD， 周末了学拼音也是字母，还俩念法，存心让孩子迷糊。建议这个中文老师能不能按村里私塾的办法，让孩子也多认几个字儿，哪怕三五个，几年下来不也积少成多吗？我们也知足了。可是老师非按照他那专业的教法，生生的把孩子的兴趣给教没了。再往后，一到周六，儿子就特别闹别扭，说为什么我们班就我一个礼拜六上学呀？我为什么要学中文呀？费了我们夫妻好多嘴皮子，讲道理举例子，终于让他觉得作为中国人能讲自己的中国话也蛮值得自豪的。学中文有了一些积极性，这个思想工作还真是制胜的法宝，做好了立竿见影呢。可是有了积极性，进步也不大，关键呢还没有环境。每天晚上只有我们做父母的和孩子有时间交流交流，而孩子又很忙，有好多事情要做，像学校里的作业啊、补习班啊、练钢琴啊、游泳、踢足球、空手道。而中文学校呢，每周呢就两个小时，而且除了上课，一下课孩子立马满口英文。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人讲中文，小孩讲英文，因为基本上孩子之间全是听得懂但不会说，听懂的也是只懂自己爹妈的说话，换个人就不明白了。小孩子中间即使有个能说的，一开口一群孩子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很尴尬。其实这些也都是客观原因，我也遇见过家长持之以恒的，在家就不能说一句英文，定下死规矩，孩子自然会说好中文。可是能做到这点的能有几个呢？让这帮移民二代讲好中文，个人以为一定要改革海外的中文教育了，提高孩子学中文的兴趣和自觉性。再有，中国人中间创造小孩说中文的环境。这些当然说起来容易。前几天呢，和一位同事聊起此事，他本人是德国移民的后裔，从小爹妈也很敦促德文来着，现在他是照样全都忘光了。这里说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河南人，那年带孩子回国探亲，在北京玩了几天，一次等公共汽车的时候，孩子看着站牌好半天，发现一个字儿特别兴奋，说爸爸爸爸，这字儿我认识，是那个什么。他爸见到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中文教育终于出了成果，也特别兴奋，说对，真棒，好儿子，紧着鼓励。说了两句，发现旁边等车的人群眼神不对，其中有一位小声嘀咕，哪儿来的外地的老帽，弱智吗？
自己一想可不吗？穿着十来年前的款式，十岁出头的孩子，站牌上的字儿看了半天只认识一个，搁在国内可不就是有学习障碍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欣赏诗人冯至的一首诗，原野的小路。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婉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轻轻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他们都给我们踏出来这些道路。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诗人冯至，河北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早年曾创办浅草社，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十四行诗集、北游及其他等，主要译著有《哈尔茨山游记》、《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海涅诗选》以及《布莱斯特选集》等等。这样的夜晚分享一首诗，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您，无论生活挣扎在什么痛苦的边缘，都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还有诗和远方。

真的是容不下半点虚假，有多大的能耐就做多大的事儿，没有金刚钻儿，硬要揽瓷器活儿，结果只能是既耽误了时间，浪费了材料，还两边不讨好，遭人白眼。人当然要有雄心壮志，但更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如果没有丰满的理想，满足于眼前酒足饭饱的安逸生活，很容易滑向堕落的深渊，一辈子懒洋洋地荒废过去，一事无成。不过这样的生活习惯了，也可能觉得安详。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能认清并正视骨感的现实，整天活在对理想的憧憬里，凌空倒虚，不务正业，不仅会一事无成，还会在自以为是、壮志未酬的叹气声里度过自怨自艾的一生，永远不快乐。生活容不下虚假，机遇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靠实打实的本领，才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里真正的站住脚。靠运气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一时侥幸赢来的，也会被有实力的后来者夺走。雄心壮志要以自知之明为前提，无论什么雄心壮志，实现了才会有万众瞩目的伟岸。如果止于每天喉咙里的呐喊和脑袋里的空想，只能是换来空洞的回声，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生活容不下虚假，因为生活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今天构成的。幸福的真谛是一个个微小心愿的达成，摩天大楼也是一砖一瓦盖成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的坚固，才能保证大楼即使在风雨飘摇中也屹立不倒。梦想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才能抵达，真实的过好每一天，才能与生活握手言和。而每一天都要在生活的土壤里落到实处之后，才能开花结果，长成枝繁叶茂的人生。没有学会走，就不要急着跑，不然拉伤了肌肉，可能几个月都动弹不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立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人生箴言。人的一生既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坏，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擦，都会有自己的路要走。只要记得，冷了给自己加件外衣，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继续朝前走，做最真实的自己。再有，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也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个性以及价值，你看不惯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不好。幸福的理解有千万种，每个人的诠释也不同，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不盲从信条，不盲目攀比，你就是最幸福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因为不完美，我们才最真实。幸福是一点点积累的，是一天天经营的。不要去伤害喜欢你的人，也不要让你喜欢的人受伤害。一个人就算再好，但不愿陪你到老，那他就是过客。一个人缺点再多，但能处处忍让你，愿意陪你到最后，就是幸福。人人都想找个十全十美的爱人，可人总有缺点，爱就是相互忍让，彼此真诚，共度一生。而有个让你一辈子开心的人，才是生活的目标。当一切拥有和执着成为一种伤害时，放弃便是最好的归宿。谁又能理解谁的多少痛苦？谁又能懂得谁的多少伤痛？泪没挂在谁的脸上，谁不知道它的冰凉？伤不在谁的身上，谁不知道它的分量？或许你能看到眼中的泪花，却不一定能读懂心中的悲凉；或许你能看到身上的伤疤，却不一定能理解心中的忧伤。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华丽的背影，让心灵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深，在这里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遇人多了就知道友情的可贵，遇事儿多了就知道理解的可贵，失败多了就知道心态的可贵，成功多了就知道勇气的可贵，矛盾多了就知道胸怀的可贵，不顺眼多了就知道修养的可贵，恭维多了才知道真诚的可贵，明理多了才知道淡定的可贵，应酬多了才知道清静的可贵，问候多了才知道坚持的可贵。年轻时不懂得，中年时舍不得。有些东西当你完全拥有时才觉索然无味，有些东西当你永远失去时方知珍贵无比。人生苦短，要来的阻挡不了，要去的挽留不住。得失之间，只要你耕耘过，播种过，浇灌过，收获多少不是成败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藏在细枝末节里那种使你痛，使你恨，使你爱，使你终身难忘的一次次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经历。人生啊，就像一扇门，有人悲观于门内的黑暗，有人乐观于门内的宁静，有人忧愁于门外的风雨，有人却快乐于门外的自由。其实人生很多东西无所谓最好的，只要是你认为值得就是最好。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在各自心里的定义都不会相同，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你想要的东西，别让它与你失之交臂，别让自己的人生有太多的遗憾。人活的就是心态心情，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天堂。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箴言。朋友们，交一个朋友往往需要几年或几十年，而得罪一个朋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或一件事儿。俗世浮华，人心的复杂及对一些细微小事的敏感，都已阻碍友情的发展。或许只因为是朋友，彼此少了一些顾虑，少了一份尊重，才会如此。朋友间有时走得太近，关系会变得复杂，离得太远又会失去联系。不刻意强求友情，用心去珍惜呵护一份友情，即使不会天长地久，至少曾经拥有。让女人念念不忘的是感情，让男人念念不忘的是感觉。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也许你可以得到爱情，可以得到婚姻，可以得到优越生活，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一切又有何用呢？生活在富足的恐惧中，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中。幸福不是努力去爱，而是安心的生活。懂得这两个字是情感世界中最深情又最深刻的词汇。懂得就是用我的目光去抚慰你的忧伤，懂得就是用我心比你心，懂得就是无语的聆听你灵魂的声音，懂得就是我的眼睛里永远是你的身影，懂得就是尽我的所能去爱。一句我懂你，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可以让绝境攀爬出爱的藤蔓，可以让枯萎的心灵开满岁月的鲜花。因为只有懂得才会从容，才会轻松。若你懂得，请珍惜。最后，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弓拉得太满，人会疲惫，拉得不满，人会掉队。把人生当旅程的人，遇到的永远是风景，淡而远。把人生当战场的人，遇到的永远是争斗，激而烈。人生就是这样，选择什么你就会遇到什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承受与否。学会放下令自己不悦的事儿，学会放下令自己卑微的人。只要还有明天，今天永远都是起点。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长夜漫漫吧，此时此刻陪伴您的是我，主持人晨曦。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回应购入2200个泊民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3: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伟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伟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泊民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伟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伟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扬良报道。
4: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 80%， 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和北岸的码头。另外，報告顯示，星期三合共記錄到859500人次的流量，這個是2010年東澳單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記錄。當年東澳客流量達到最高127萬人次。運輸聯網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運輸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統，包括轉車在內。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省勒鲁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二级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号出庭。 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若良报道。
4: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股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亦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到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列治文市府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万。张玉良报道。
4: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ush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使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万元，其中30%，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万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e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 黄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七名的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七名成员中包括两名的消防员，都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两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五到七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仁良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十分之一，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都讲述了政府的修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的名誉勋衔。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名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她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助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

0: 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话，组织方面同世卫正系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系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喺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了美军在这个地区的驻扎点。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甚至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日星期五，今日讲一单国际间茶杯里的风波式的新闻。欧洲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因为一起历史恩怨而产生摩擦。不过这两个国家因为同样面对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威胁，相信这些小摩擦并不会影响波兰继续在背后向乌克兰拱火，同俄罗斯作军事对抗。话说在上星期三，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收回曾经颁发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泽连斯基稍早前宣布将一个乌克兰精锐单位以 UPA 英雄命名，而 UPA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乌克兰的反抗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内，在德国占领下的沃里尼亚发动了一场名为福林大屠杀，杀死了超过100,000名的波兰平民。这支军队早已经被波兰定性为恐怖组织，泽连斯基将 UPA 视为英雄， 系踩。

0: 记忆的红线。在波兰总统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泽连斯基随即透过邮寄将这一枚白鹰勋章主动退回给波兰。随后三名前乌克兰总统和多位高层官员亦将他们之前获颁的白鹰勋章归还回波兰。泽连斯基对波兰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意，他在 X 平台发布讲话，认为乌克兰军方只是为了军队选择具有英雄色彩的名称。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他必须支持军方。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泽连斯基还反讽波兰总统的行为是出于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斗争的需要，将波兰内部事务反射到国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出来扮演和事佬，淡化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不和。图斯克说，波兰和乌克兰政治人物之间的陷入冲突将会造成双方伤害，这个是一种战略错误，不论在商业、地缘政治或者声誉上都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上的错误比犯罪更加糟糕。图斯克说，他在与欧洲伙伴讨论的时候正是努力减少损失，并且试图将紧张放缓，但这个绝非易事。在图斯克开声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转口风了，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够是伙伴和朋友，假如政治斗争继续下去，可能让危险升级。一旦风波究竟谁对谁错呢？让我简单讲解一下那一宗福林大屠杀事件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大屠杀由1943年3月开始，持续了1年零9个月。乌克兰反抗军 UPA 试图在苏联和德国战争的乱局中用暴力手段让乌克兰得到独立地位。他们在德国占领之下的福林省、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波兰人发动了种族清洗。当时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克里亚奇基夫斯基向军队下达了屠杀所有16岁到60岁波兰男性的命令，屠杀活动就疯狂展开。尽管原先命令只是杀戮波兰壮年男性，但是很多波兰的妇孺同样被杀死。大屠杀令到沃里尼亚有4万到6万波兰人死亡，而东加利西亚地区死亡人数大约就是25000到4万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亦都对乌克兰人进行报复，相对来说乌克兰人遇害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0人。在大屠杀期间，波兰反抗军是一条一条波兰村庄放火焚烧，所到之处几乎是不留活口。大屠杀虽然在1944年秋天名义上停止，但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乌克兰反抗军在特洛皮尔地区仍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行动，有几百名波兰人被杀。二战结束直至1947年，在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调解之下，乌克兰反抗军和波兰领导的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家乡军举行了和谈，最终决定停火，并且停止任何针对双方平民的杀戮行动。两支军队并且合作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这场在福林省发生的大屠杀是铁证如山，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估计，在这场持续了1年多的大屠杀之中，一共有多达10万多的波兰人遇害。这个可以说是留在波兰民族心中一条活不去的伤疤，就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南京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和宽恕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如今虽然事件过去了80年了，但是泽连斯基竟然将当年的刽子手视为英雄，为军事单位命名，只能够讲明他没有历史的常识，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波兰人。故此我觉得波兰总统作出抗议收回颁给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反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了所谓保持和乌克兰友好关系而和稀泥，漠视历史血的教训， 淡化泽连斯基的错误，我就认为图斯克是没有骨气。不过当今世界真的有太多这一类为了政治利益而不讲对错的政客的，例如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南韩总统尹石月，以及如今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都是奉行崇美舔日的路线，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韩人、台湾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有人可以说政治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现代利益去扭曲他的对与错。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中国人、韩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子孙是不会原谅屠杀他们祖先的刽子手的。再讲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这件事上面不单止没有认错，还颠倒是非，将乌克兰视为波兰的救命恩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浴血奋战，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根本不可能。泽连斯基心中一直以为乌克兰人为美国和欧洲打代理人战争，全世界都要感谢他。然而对波兰来说事情恰恰相反，没有了波兰，乌克兰一早就全国沦陷。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作为和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有接壤的国家，波兰一直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都是由波兰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应该向波兰感恩。泽连斯基是不应该恩将仇报，主动揭起波兰人的历史伤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他这样做只能够说明他毫无政治智慧，他始终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2: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2: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2: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2: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2: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特朗普咧就同中国倾完之后咧，都大概咧倾向咧不以台湾问题嚟到骚扰太多。咁啊，美国嘅势力咧可能退去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免得同中国咧系产生战争嘅冲突。本来呢如果佢真係咁走，咁世界係一件好事啦，太平洋就唔会有冲突。而且如果美国同中国係共同去将呢个世界搞好，咁世界将会好和平啦，大家都有佢嘅强项。美国有佢强大地方，中国有佢强大地方，互相合作当然好嘅。咁但係呢似乎特朗普係咪真係咁呢？咁因为佢其实一退嗰时候就想叫日本喺前面当炮灰呢，做他的代理国呢？咁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就高市早苗呢就跳出来了。咁高市早苗跳出来一直呢就想回复返呢那种的大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那种军国主义的梦想。 想再次做霸主，所以当他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呢，就已经是证实了呢他仍然未忘记就是日本侵略世界的时期是视台湾为他的领导。所以将今日跟他没有关系的台湾当作是跟他有关系，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未忘怀就是日本控制世界的时候那种大东亚共荣圈的霸主梦。其实呢这种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起来呢主要都是由明治维新开始的。1860年代开始呢日本呢就有一班有维新思想的那些凡士啊，凡士即是说呢那些的文人和有学识的长官啊军啊那些的是文官啊，他们呢就仍是有武官啦，当然亦有啊。咁就佢哋呢啲嘅凡俗嘅领袖，咁就喺1866年咧就结成咗军事嘅联盟，就系同呢个天皇接触咧，就主张要倒呢个幕府咁。咁啊，当时幕府就系德川幕府啊。咁就1867年当时明治天皇就送出一个密诏，叫各藩领咧。是去可以推翻幕府，幕府将军呢由德川庆喜呢咁知道要对付佢，佢即刻提出呢大政奉还嘅奏文，即係话呢係俾返个政权俾呢个嘅天皇，咁但係呢就政权俾返啊军事力量佢控制，咁但係呢跟住1868年呢呢、這个明治天皇呢就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呢是废除幕府啊！咁当时一连串政治斗争就系嗰啲支持天皇嘅嗰啲凡俗嘅嗰啲领主啊，由于用咗西方嘅新式武器，就击败咗咧系仍然用较为古代武器嘅嗰啲德川幕府。咁啊，结果德川幕府统治结束，咁天皇回复地位，因为之前咧日本一直系俾啲幕府将军啊。即是啲大军阀控制政权，天皇系冇权嘅。咁当天皇有翻权之后咧，咁就开始咧就要所以王政复古咧，就系、是、佢可以参加议会，咁同嗰啲嘅即系基本嘅领袖咧一齐共同去议论，即系呢个政事嘅大方向。咁但系开始咧亦建立咧呢、這个所谓三权分立嘅政府，咁而且建立君主立宪，咁呢个就系、是。在西化的影响之下建立的明治维新。在这个明治维新的早期，日本派出庞大的欧洲考察团，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去考察。究竟日本应该怎么走呢？因为日本有些神道思想，又要结合西洋的科学技术。神道就是独裁的，就是说天皇是这个日照大神下来的。是神嚟嘅，咁但系咧又要科学喎，咁点样搞咧？咁咧当时有一个叫中岩仓嘅使团咧，就去造访德国啊，咁发觉咧德国嘅模式系日本要学啦。德国系咩模式？俾斯麦所建立嘅军国主义模式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军国主义咧，就呢个时候开始系由军人为本啊嘅。一啲國家主義、國家至上主義或者天皇至上主義，咁而日本嘅軍國主義就係咧植根起咧呢個武士嘅傳統。咁咧喺15世纪戰國時期啊，嗰啲嘅有名嗰啲武士啊，就被崇拜。咁咧，而且咧嚇係王政復古建立帝國咧，就形成民族主義形態嘅軍國主義。咁啊。当时有1882年的军人律谕，要求军人对天皇绝对效忠。1919年呢，就是中国是五四运动那年，他就是有一个叫北一辉的，就编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鼓吹军事扩张建立殖民地。中国当时先五四运动要学西运动，日本早过中国学了，但他学的呢就是德国式的军国主义。咁呢而喺20世纪咧，可以话咧系德国嘅军国主义同日本嘅军国主义咧系同时崛起，亦成为侵略世界嘅动力。咁嗰个时期咧，佢促使啲军队咧个政制就系将军队掌握权力。 咁啊，当时啊，日本军人就鼓吹一种叫白云一语。个云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字，好少有嘅中文字啊，日本用嘅就系巧思边一个云大个云字就冇咗粒门头啊。咁咧，佢白云咧，即系指白围，即系八个方向啊，即系天地嘅各啊，全天地咁解啦。咁咧就一语就系一个大同嘅世界。咁但系呢个大同世界系咩啊？系军人控制，由日本控制、天王控制嘅啊军人嘅世界咁。咁咧就之后咧就提出脱亚论，即系话日本唔再学亚洲啦，旧时学唐朝啊、学中国啊咁，而家咧学西方咁。呢个啊呢个著名嘅思想家叫福泽谕吉咧，就提出咧脱亚入欧咁。咁就开始咧就学西方嘅武器。咁当时又用西方武器打败咗。都是学紧西方武器嘅清朝啊，就啊洋务运动建立嘅海军啦，清朝就俾日本消灭咗，咁啊一场甲午战争，再加埋日俄战争咧，就抢夺咗成为东亚嘅控制权嘅一个啊军国啊，即系大嘅独裁军国。咁啊，然之后咧，但系佢哋讲咁多咩军国主义啊，点犀利点强，西方都系睇唔起佢，就系第一次大战咧。根本日本啊，喺讨论即系和会嗰时候，就入去坐都冇位啊！西方根本唔当佢系嘢啊！咁啊，佢又喺中国青岛发动打德国，以为佢有份系战胜国，但系根本咧，西方唔当系嘢，所以咧佢开始就要咧整合东亚嘅力量咧，向西方列强挑战，咁就形成咧大东亚主义，就系咧大东亚共荣圈啊！嗰阵时就开始出嚟啦。咁早期咧啊，就系咁样谂嘅。就是大东亚新秩序。当时他侵略中国呢，就等于满清入关嘛，满清灭了中国。咁我日本灭了中国，而家就日本就好像当时满清君主嗰时候华夏之君、亚洲之主，领导东亚抗拒西方。於是1938年啱打中国，1937年打七七事变之后 ,38 年就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宣言。之后呢再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呢啲咁樣嘅觀點，咁就認為啊，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啊，再加埋咧啊，佢後來搶奪嘅連澳洲佢都想攞埋嚇啊，即係將呢個大洋洲一大所有啲地方都歸入佢嘅，咁就呢個就軍國主義嘅來源啦。咁但係咧，呢個軍國主義後來就因為第二次大戰打中國咧，俾中國咧係拖住佢咧，係激烈抵抗佢，冇辦法徹底征服中國。跟住又打軍閥珍珠港，扭埋美國參戰咧，就俾美國同中國聯盟咧就係徹底擊敗日本，咁佢輸咗啦。咁輸咗之後咧，佢又成為新嘅經濟興起力量。當時日本又好矛盾。一方面佢有儒家思想啊，日本古代嘅文化；一方面咧又想去學西方啊，咁就產生一種不倫不類嘅日本嘅文化啊，即係日本文化，你發佢畫卡通嗰啲人都係多數西人樣嘅，金頭髮嘅嚇，佢中意呢啲嘢嘅，又想學西方，但係你又唔係真係西方啊。咁到高氏祖苗咧，而家其實佢係想回復翻咧一種 K 型嘅新軍國主義，因為佢已經唔可以再係高氏。好強嗰個時代，日本嗰種軍國主義，佢拉住美國咧落水咧，維持佢自己嘅軍事力量。但佢嗰啲靠美國供應嘅軍器，根本美國自己都計過，美國嘅最新式軍器咧嘅武器咧都打唔贏中國。經過好似好多次嘅軍事推演都唔贏，所以美國不如係唔好引致同中國衝突。但反而日本咧，等我嚟啦，咁而家高氏祖苗就跳出嚟咧。就變咗 K 型軍國主義，佢黐住美國，成為美國代理人，又想搞翻日本軍國主義。但佢嘅所有軍事力量喺中國而家強大軍事力量之下，其實咧係唔可能咧挑戰中國。
2: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9: 通常我哋睇戲或者睇劇集咧，最直接嘅反應咧，好唔好睇啊？闷唔闷啊？刺唔刺激啊？有冇啲系感动位？我哋好少用一个字咧去形容咧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系有一套韩国嘅剧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讲咗个字叫做爽啊！爽系点解咧？嗱，呢个字咧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 有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种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系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但系满足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呢叫做爽啦。所以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套剧集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相当精彩，喺国际上亦都得到好多回响嘅一套嘅剧集。韩国嘅影视文化系能够突破咗亚洲人啊嗰种嘅相对系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咧，无论喺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呢个好纯商嘅市场，而系有好多嘅独放异彩，或者咧系先声夺人嘅表现咧，佢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都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嘅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面，有咗回响，有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剧集本身所讲系一个教育问题，表面上系讲述一个校园欺凌嘅情况底下，一位系能够好果断，一个系教权保护局嘅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系能够着住一身黑色嘅西装，模糊表情咁走进校园。佢唔系老师，亦都唔系传统中嘅教育工作者，佢嗰啲为啲系求助无门嘅受害者出头，其实仲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咗价值观嘅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嘅呼声，都系用到铁拳，就一个比较上咧强硬嘅态度，啲系创造啲嘅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系、是、多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嘅时候。答案喺边度呢？期待制度嘅改革，期待有啲英明神武官员出嚟大刀阔斧，可能都唔系答案。答案系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系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嘅代价，但系呢个触及嘅层面系相当广泛，而呢剧集嗰个张力点解系咁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嘅青少年。啲喺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系仗势凌人，照自己嘅家底雄厚、背景雄厚，嗰啲面目狰狞嘅家长，而更加触及就系有啲夹喺责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嘅老师，如果涉及到咧一啲其实好善良，但亦都系被现实摧残、讲求成绩、望子成龙嘅家长，我睇见。人性的丑恶在很多错误的小环节底下日积月累地不断去萌生更多的恶性更多的丑陋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在这里很能够反映现代教育制度的失衡失灵的一套的剧集，套出香港我们更加是百感交集，尽管我们好像成为了世界上一个哇好华丽亮丽的求学中心，我们的大学排名不断去攀升，但是看见我们的基础教育人口不足，出生人少，于是很多学校面临杀校，很多有良知有理想的老师都面临不知何去何从，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也都感到求助无门，对老师来说我更加很多的感触，曾经有位好相熟嘅老师，好有理想、好有能力嘅老师同我讲：，其实我系好懂得去教书，但近年嚟或者近十多年嚟，我不断学埋咧如去教仔。但今时今日， 我更加要教埋家长。一去到家庭，每个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你想想，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本难念的经，而更加重要，他的家里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为什么铁拳教育这套剧集能起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香港的家长，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是不是都需要有个更加深切的反省？当然更加要反省就是香港负责教育部门的特区的高官们，难道我们只能去执行一些任务，执行一些大任，而忽略了读圣贤书办教育，所谓何事呢？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0: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是拨款不足，以致医院的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的时间长。一旦你的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是新移民，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好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了。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她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她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她将自己的一些相放上去，被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她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照膝头，她将相上载到社交网站，这种行为不单是涉及滥用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的风险。他的第二个违规行为就是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事件反映这个女医生轻视病人的福祉，不理他是否不愿意处理带厌恶性的医疗程序，或者是乘机测试他的男朋友都好，这个都是欠缺医德的。他的男朋友竟然又听从他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他的医生男朋友，指他是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个案是转交医委会跟进，会不会拖累这名男医生被钉牌呢？还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的行为就是未经授权在明爱医院使用她男友的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的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 咁做系完全无视病人嘅私隐同医院嘅资讯安全。警方系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啊，将佢拘捕。根据报道啊，呢个姓黎嘅女医生，小学嘅时候成绩一般，所读嘅中学亦都唔算系名校。佢凭自己嘅努力喺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咁依家毕业咧，再实习一年咧就可以正式执业噶啦。咁但系因为未完成一年嘅住院实习期，大学系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咁佢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咧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话，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医生专业操守嘅行为绝不姑息，并且是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是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是所费不菲的，在加拿大首先就要完成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和所修读的科目，学费每年是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再读四年医学院，若果在 UBC 大学大约就是要91000加元了。这个还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的费用和牌费等。好了，我读完了医科的课程还要实习。在加拿大的家庭医学实习2年，其他专科就是4至7年。我们这里的学生很多是贷款读书，所以到他们毕业可以欠债是20-30万加元的。在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是170万到360万港元。香港同样常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亦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一连串荒诞的行为显示他是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说，事件不单是涉及他个人或者是个别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的是所有医生都应该是医术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们未必了解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样做是违规的行为，因为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的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是秉持严格的专业操守，才可以做到医术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好难弥补的。我今次的节目时间够，我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健之。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生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而果糖的甜度也都和温度有很大的关系，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食入口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所以果糖的比例越高，冰冻了之后就会越甜。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0，即系2026年嘅6月19日嘅端午节啦，正正系端午佳节嘅星期五下昼3:10啦。诈骗小镜又同大家见面，小弟陈建邦喺直播室里边同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师兄，张老师，
2: 哇，张老爷啦，
1: 我冇讲过，
2: 系、各位阿帮主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秦生啊，即系唔知点解会即系乱咁加啲名称落去，又同维哥拍，
1: 通常
2: 维哥拍起工嚟嘅啫，
1: 通常你同我做节目，我都乱嚟噶啦，
2: 啊，咁我咪即系好兜得好难兜，嗱，今日咧我就听到一嗱，我觉得咧阿帮主你可以做总理。加拿大总理，
1: 我乜道理啊？
2: 因为你醒，唔系乜道理，而系你醒过我哋嘅总理。因为佢，你起码唔会同个大哥讲话个咩斯坦奴喺开唔开啊，起唔起啊，建唔建设啊，甚至话俾人领征求意见啊。你买几多电动车关人鬼事咩？都风马啊，牛不相及。唉、哎，所以真系呢度政府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唉、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噶啦，即系越嚟越祸噶啦。我哋而家唔好讲嗰啲咁嘅嘢，就系讲翻正题啦。嗰啲嘢我哋无能为力噶啦吓。
1: 嗯，
2: 咪讲下你系咩种啊你？
1: 我系咩种？
2: 你咪上海种啊！你今朝
1: 我哋系啊，讲上海种咯。
2: 系上海种，系今日5月初5
1: 喎。系啊，吓
2: 系。咁啊，点解要食种啊？
1: 因为系纪念屈原啊嘛。
2: 哦。
1: 啊，俾人屈嗰个啊。
2: 哦，俾人屈完之后，咁佢食咗种都系一样俾人屈嘅啫。
1: 跟住屈到扁啊！
2: 嗱，你上海种有咩同啊？我广东种啊，有啲差距啦。我哋广东种好似菱形性咁样噶啦吓。
1: 其实佢系包嗰个嘅种嗰个嘅外嗰、那个外貌系唔同咯。我哋上海人咧，即系外省嗰啲种咧，就系有少少三角形嘅。即系你知道佢包个种之后咧，你系唔系平嘅。
2: 三角形
1: 嘅。而家我哋见到而家见到有时卖啲果晶种啊嗰啲成咧，佢系差唔多可以长方形咁嘅样，咁一嚿嘅，就唔系一个好似嗰啲三角形。我都见过有，但系就少。
2: 咁仲有一种种啊，好似手臂咁长嘅芦兜种。
1: 哦，嗰、那个我未见过，
2: 未见过，成个手臂咁长，
1: 冇成，我未见过，未见过，
2: 成家人食嗰啲，
1: 系我未见过，我未见过。
2: 果晶种啊，又见过啦，有个咁果晶种唔系俾翻原嗰啲抌落河食噶啦，
1: 系系，
2: 而家抌啲平价嘢落去啦，
1: 系啦系啦，
2: 啲鱼一蟹唔会分辨你系靓种咁曳种噶嘛，
1: 嗯，
2: 啲赚饱个肚啊算噶啦嗰啲，咁系咁样噶嘛，
1: 咁啲种嘅。种咗啦，系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种包种嘅方法嘅吓。
2: 咁啊嗱，好啦，讲误会啦，讲个鸡啦吓，讲个鸡嘅误会，全部好多事物咧都系因为误会而起嘅。咁有人去买鸡，买只鸡，佢话鸡头鸡尾俾亦都唔要啊，鸡头鸡尾你俾我亦都唔要咁解。
1: 哦，明白。
2: 意思即系话鸡头同鸡尾，
1: 嗯。
2: 你俾我亦都唔要，但系嗰个斩鸡嗰个就听到鸡头、鸡尾、鸡翼、鸡髀都唔要，得翻个壳，即系只鸡壳俾你。
1: 哦，哇！呢个冷脚都几紧要，你冷脚。
2: 另外一样嘢系差唔多系误会嘅点？咁有啲系做大襟者嗰啲咧，就唔系话佢诈骗个新郎哥，佢介绍嗰个新郎哥或者俾人啦，俾个女家啦。咁人哋通常都问你个男家有冇咩身份，有冇咩钱啊，有冇咩身家咁样噶？佢又好坦白讲嘅。亚卯天亚卯地亚卯鱼汤荔枝鸡，咁佢你听
1: 一亩地啊一亩，
2: 唔系亚卯啊，佢个以为佢有亚卯田亚卯地，佢原来亦冇田，亦到中广东话嘅文字嚟啫，亦冇田亦冇地亦冇鱼汤荔枝鸡，咁即系话嗰啲人好穷嘅啦，咁你都嗰个相睇过，你都肯嫁佢。咁我冇诈骗你喎，呢个真係误会咗造成㗎啦。
1: 咁佢大家同埋乡下嘅应该冇理由唔識听佢哋啲。
2: 唔係喎，嗰大冚姐系阿姐嚟嘅。
1: 大冚姐同媒婆唔同。
2: 媒婆嗰类啦系。咁但佢读佢兼职咯，或者系。
1: 可以兼职。
2: 大冚姐兼埋啦，系。咁佢
1: 哇，张师兄真系识得立啊，即系反应几快啫。
2: 唔系喎，嗱，当时咧我真系识个大冚姐。 我大金姐，我做十几次伴郎，咁我十几次去做伴郎都撞见嗰个大金姐喎。佢话张生，我系职业大金姐，你职业伴郎啊？我系啊，我好啲老友嗰啲兄弟个个都结婚，我迟婚啊嘛。佢话张生，第日你结婚，我一定帮你。咁样啊？咁我话好，我第日我结婚一定揾你，我唔揾佢笨喎。哇，大金姐，我第日结婚一定揾你，咁足之我结婚嘅揾翻佢做大金，咁啊真系好好嘅，咁啊样样都交代，咁啊足之佢拎双倍人工喎。男家俾咗佢之后，我女家又好 happy。咁就照俾返佢，咁所以做人呢就敬业傲业，你鍾意嗰份職業呢，人哋都唔赞许你㗎。如果你样偷雞呀、偷雞摸狗呢，偷头换尾呀，唔俾人呢，咁人哋会始终、你冇生意㗎。
1: 喔、,ok,ok。
2: 咁讲雞人嚟讲呢，就係、是、唔值得原谅嘅，冇咗个比呀，又即係烧鸭冇咗个比呀。
1: 係、
2: 但如果买烧肉呢，佢俾啲下，你买烧骨，佢俾啲少少下难你呢、我觉得情有可原喎、嗱，成隻豬咁多，你個個買肋骨，冇人買沙梨篤，冇人買嗰啲近豬頸對落嗰啲肉，佢、咪當垃圾抌咗佢啊？
1: 唔會，
2: 佢咪要搭多少俾你咯？你買一斤，佢係俾多搭多二兩落去，咁就合情合理啦。
1: 咁、但係有啲人話買一隻鴨翻嚟，冇咗兩隻髀之後咧，就即係佢偷咗兩隻髀走喎、
2: 哦。如果係呢個方法咧，佢一定無所遁形嘅、詐騙二號鏡之下，佢無所遁形。你入去買嗰陣時咧，影咗佢一路影錄影影住佢。影咗佢俾咗盒你之后呢，就问几多钱好啦。打开个盒睇，唔见到个俾呢，就影住，跟住行出铺头门口，再影埋个门咩大号摆上网，佢即刻向跪地向你求救啊。
1: 哇，会唔会最俾人追住打你十条街啊？
2: 唔会，报警啊，人打你。
1: 报警。
2: 呢度冇咁多黑社会。
1: 咁你唔系，咁你如果做到咁嘅，佢一定唔会有任何。
2: 佢见你影緊相已经唔会咁做啦。俾多只俾你都得啦。
1: 冇呢个其实你一路咁讲呢，我哋同啲听众朋友都分享㗎啦。无论咩都好，自己消费者呢都要醒啲、尤其是斩料啲尾嘢呢，因为个师傅嗰个手法好纯熟㗎。
2: 惯㗎，一隻鸡斩廿几个，唔知廿四个。
1: 佢斩咗之后呢，佢会同你砌返好㗎。
2: 砌得好靓㗎，个尾㗎最紧要摆上面。
1: 应该同你砌返喺
2: 度。係摆上面头嘅，一打开见到㗎。係
1: 啦，冇错啦。
2: 同埋鸡呢，佢加破开两边嘅，即係有骨嘅髀就喺底下，冇骨嘅髀咧就喺面啊！你即管留意一下，你茶楼食鸡都系咁样噶啦，咁摆法噶。
1: 好，多谢阿师兄嘅你提醒我哋。咁啊，啲听众朋友啦，你听下师兄头先嗰个即系睇法同埋佢嘅建议。咁我哋
2: 即系有少少嘅烧肉嗰啲搭啲肥肥地嘅都算啦。
1: 系呢样嘢，我觉得都应该。
2: 因为人哋点烧推销啫，系咪啊？
1: 人哋都系做生意。咁我諗佢哋自己本身呢未必一定係想㗎，不过有时都係啲诱惑太大。
2: 啲赖货先緊要赖埋俾你㗎啦。
1: 有可能係。
2: 买猪俗语又讲买猪肉送搭猪骨，係咁㗎啦。
1: 买菜搭条葱㗎
2: 嘛。搭条葱咁讲，原谅下人哋。
1: 而家唔得啦，而家讲緊一扎葱都两个。
2: 即係如果调得返转自己呢，企喺对方立场呢，就多啲原谅。如果唔係呃得离谱呢，就算作啦。
1: OK， 同意啊，师兄即系呢一个讲法咧，我绝对同意吓。咁、我哋去广告之前咧，我有一个嘅分享，就系、有一个听众咧，佢弹咗个电邮俾我。啊，呢样嘢咧，我都第一次睇啊。
2: 系点样咧？
1: 嗱，就系讲嗰啲柜员嗰啲提款机，银行嗰啲提款机。
2: 系
1: 而家咧，嗰啲咁嘅贼人咧，真系天才到专业到不得了。嗱、我哋嗰阵时讲，你插卡嗰个 slot 咧，
2: 系。
1: 好可能会俾人哋咧装咗弹弓，咁、你个卡插入去嘅时候咧，佢攞咗你嗰啲卡嘅资料，再攞埋你揿嗰个密码嗰啲资料，咁佢咧就可以冒咗你张卡出嚟咧去做嘢啦。嗱呢个咧就我哋早好多个月之前，早好几年我哋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喺街头都见过佢哋点样做啊。以前嗰啲，而家我都见到欧洲咧街头仲有呢一类咁样嘅提款机咧，系一个好大头嘅一个嘅插座，咁、嗰个插座咧，嗰啲贼人咧可以换咗佢嘅。换咗佢之后呢，就摆过佢哋自己嗰啲有暗格嗰啲大头嘅一幕呢，你摆咗落去之后呢，你嘅资料全部入晒佢嗰度。而家呢就转咗啦，因为好多嘅柜员机呢係平㗎啦。即係你冇嘢可以做到，暂时嚟讲下。除非佢係有一啲嘅手法呢，可以喺嗰个插卡嗰个 slot 入面呢係做到手脚嘅啫。但係而家嗰个最新嘅做法呢，係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喺温哥华嘅 Victoria Park,Victoria Park Avenue,、就有间银行呢，佢嗰两部嘅提款机都俾人做手脚。点、做手脚呢，就係你嗰张卡插咗落去嗰个 slot 度提钱啦，咁我要攞200蚊咁佢做好晒㗎喇喎。 好啦，你抌一声咁啊，200蚊，你佢问你仲有冇要攞，冇啦嘛，佢攞走张卡啦，跟住咧佢应该啲钱慢慢腾出嚟噶嘛，
2: 啲钱出唔出先？
1: 你钱出唔到嚟，
2: 系啦，个
1: 钱出唔到嚟，好啦，出唔到嚟啦，咁我以为部机坏咗，咁嗰个机主咧，嗰个卡主梗系走去银行问嘅，
2: 系，
1: 哦，可能有问题啦，咁原来嗰个嘅贼人咧，预早咧喺呢个出柜员机出口嗰个出银纸或者出手出出银纸
2: 嘅
1: 位。
2: 出
1: 银纸个位咧，佢系落咗一个嘅同呢一个银行出即系嗰个
2: 出钱
1: 嗰出钱嗰个位有一块铁冚嘅，嗰个铁冚咧系一模一样，佢就套咗上去，
2: 系
1: 套咗上去咧，佢就塞住咗嗰个窿位，嗰啲钱啊出唔到嚟，
2: 去咗下边嗰度，
1: 佢冇去到啊，
2: 完全唔出添，
1: 啲钱系唔系啲钱系出咗嚟，
2: 出咗嚟去咗佢嗰度，
1: 佢冇攞到，因为嗰个人以为冇钱啊嘛，卡主真住咪走咯，佢跟手就喺下边咧揭起嗰嚿假嘢，
2: 就攞
1: 佢啲钱走啦。嗱呢一个咁嘅咧就喺 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咧有人报告咗嘅，咁当日一报告咗之后咧，警察已经封咗嗰两个提款机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攞提款嘅时候咧，你留意一下提款机佢哋嗰个嘅设施有冇俾人做过手脚。第一插卡嗰个位，第二咧就系揿嗰个 keyboard 嗰个位，即系揿数字嗰位，会唔会有一啲假嘅 keyboard 冚咗上去？
2: 系，我想问下你，我哋发生呢件事喺自己身上，我哋应该点去做先？
1: 如果你系有嗰个机会，你话嗰啲钱揿咗出嚟出唔到咧，除非嗰个咧系银行嘅 office hour close 咗，
2: 系，
1: 咁你就即时就要喺嗰度打电话话俾呢一个嘅即系机嗰个
2: 银行
1: 嘅办事处，
2: 即
1: 系嗰有个电话叫话俾你听，出唔到钱噶嘛，咁嗰边咧就会 mark 低咗你呢个记录嘅，咁你影埋相俾你听，冇钱出嚟啊嘛，系咪？但系可能你打咗电话之后。嗰、那个人会问你，你睇一睇，再睇深啲，或者喐一喐佢，可能你会攞翻啲钱出嚟都唔顶。
2: 系，
1: 但系好多人一见到唔出就以为冇钱。
2: 系，
1: 咁系咪银行个提款机入边啲钱俾人提晒咧？
2: 系，
1: 咁所以咧，你最好就打电话，即时喺嗰度打电话，唔好行开。
2: 系，
1: 呢个第一样嘢。
2: 我觉得仲有一样要做嘅，即刻通知卡公司，我取消张卡，我唔要，我换个张卡俾我，为保安全啊！你啲客人攞咗你资料啦嘛，已经。
1: 你点知佢攞你资料啊？
2: 佢你头先嗰度系佢套咗落去啦嘛？你话？
1: 佢唔系套个卡入去啊嘛，
2: 你套摆个卡入去，贼人安装嗰个冇。
1: 唔系呢个 case 唔系呢个 case 就系你插咗张卡入去，嗰张嗰个 slot 系冇问题嘅。你揿咗之后，你揿你个密码，跟住你去攞钱，啲钱出唔到嚟，咁你攞张卡出唔到，因为你揿钱嘅时候咧，佢就会先弹翻你张卡出嚟噶嘛，你先再攞钱噶嘛，佢唔会俾你攞钱先攞卡走嘅，除非你话我仲要做第二个 exercise 啫，第二个，如果你话我唔使啦，我要可以我登噶啦，我唔要攞其他嘢咧，咁你嗰张卡会弹翻俾你先，咁然之后咧钱先再出嚟噶嘛，咁但系咧你攞咗张卡之后，嗰、那个钱唔出嚟，咁你就以为咧。佢入个机入边冇钱，
2: 系我有杀错冇放过，我宁愿唔要张卡，申请过一张。
1: O K，
2: 以住后患。
1: O K， 得
2: 蠢啲个人系蠢啲嘅。
1: 好得呢、這个系你自己一个
2: 保障自己
1: 系，我同意呢、這个系个人做法啦。
2: 我惊啲啊嘛，我宁愿惊青啊。
1: 所以如果你出唔到钱嘅话，我自己觉得咧，我第一件事打电话去嗰个 helpline， 话俾佢听，你呢部机喺边个 location 冇钱出。
2: 当然做呢件
1: 事，佢哋就应该会 check 到嗰个机系咪有冇钱嘅，佢哋应该知嘅，佢哋有个 data 喺度嘅。咁如果真系啊冇钱，佢会记低咗你嗰个电话同埋你个人个名。
2: 个交易系咪唔进行啊？唔算做啊？交易唔认唔？
1: 唔系，佢一样会入个记录，但系你冇钱出咁解啫。
2: 哦 ，OK，
1: 我哋开咗广告，跟住翻嚟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7: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8: 唔使等啦 ！The Break 嘅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经已强势回归，你可以连续四日享受超值优惠。例如购买配套双人或单人梳化，就可以用四折价钱买到三人梳化；睡房及饭厅家私75折，指定床褥最高有6折优惠，部分商品除外。欢迎光临 The Break 喺低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只系到星期一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星期日晚周日首映，播出悬疑惊栗片《空心人》。

0: 你好，李小姐。
1: Hello， 李小姐。Hello，
0: 喂，系咪李小姐啊？
1: 系咪啊 ？Hello，
0: 喂，系咪李小姐？
1: 有
0: 喂，我有声就好细声喎，李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喂，
1: 好细声。
0: 喂，哇，唔好意思吓，我听唔到你把声啊。跟住有吴先生嘅 ，Hello， 吴生你好，吴先生。
2: 系。Hello， 你好，
1: 吴生。
2: 想同大家分享两件事嘅。
0: 好啊，好啊，好啊。
2: 第一件事系Victoria Park Avenue 嗰度嗰单嘢喺多伦多发生嘅。所以仲未传到过嚟温哥华，大家唔使惊。
0: O K，
1: 唔使
2: 惊，
0: 多谢
1: 多
0: 谢你提醒。
2: 另外一个问题系最近西区咪开咗间新嘅摩个 food court，
1: 系
2: 好热闹嘅。
1: 嗯，
0: 哦系系系系。
2: 就有个问题就系呢个 food court 唔收 cash 嘅喎。
1: 哦，
2: 咁好难搞喎，因为cash 应该系加拿大大政府嘅 legal tender 嚟噶嘛，
0: 冇错。
2: 咁你唔收，咁即系
1: 即系免费咯，即系免费。
2: 你系收银行嘅信用卡或者
0: debit 卡，
2: 呢两样嘢只不过系银行生意嘅附属品或者衍生出嚟嘅产品嚟嘅啫。
0: 嗯，冇错，冇错，冇错。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2: 真系讲唔通。
0: 我知你有冇问过佢点解唔收 cash 啊
2: ？No， we don't receive cash。
1: 哦、
2: we don't accept cash， 即系点啊？
0: 咁我哋可以去警察度去 report 噶噃，我哋可以 report 噶喎。
1: 承认嘅，
0: 你唔收我 cash 嘅话，我咪走去同警察讲咯。你问我买嘢，你唔收我 cash 嘅咩？我哋你唔收 cash 嘅，咁你跟佢做咩？
2: 系咪需要开咗个录影，然之后有埋证据就去
1: 投诉？
0: 你可以咁嘅，吴先生。其实大家无需要做到咁抹晒面。我话如果你唔收我 cash， 我又冇卡喺身，咁即系第一，你唔做我生意，嗰个冇问题。但你话你唔收 cash 嘅话咧，肯定喺加拿大咧就系唔合法嘅，因为你唔收 cash 嘅话，咁我啲 cash 政府印整嗰啲 tender note 出嚟啊 ，tender note 出嚟做乜嘢啊？系咪呢高 tender note 嚟噶嘛？
2: 呢、这个问题是新冠疫情之后已经开始衍生出来了。
0: 嗱、哦，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2: 跟住啲拉面店就一路都唔收噶啦。跟住而家蔓延到呢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哦。我嗰日见到我前面嗰两位夫妇，佢哋揸住一大沓银纸，跟住冇晒付啊！佢哋话佢哋冇卡。
0: 哦，全部都唔收系嘛？入边嘅 food court。
2: 是啊，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啊，
1: 咁冇乜生意啦。
0: 成个 food court 都唔得，咁我谂呢样都要 report 俾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先得啦，或者系去 BBB 度投诉啦。你成个 food court 都唔收 cash 嘅，呢个系 unreasonable， 即系
2: 就系咪全个 food court 咧？我就唔清楚，但系我净系知道烧腊饭唔收，咖啡馆唔收，泰国嘢唔收，越南嘢唔收。
0: 哦，佢就冇讲咩 reason， 佢冇讲咩原因，佢净系话唔收 cash
2: 啊，
0: 系啦，哦 ，no cash，OK，、okay， 好，我谂呢样嘢，我谂我哋需要深究一下，吴生，好多谢你俾咗呢个资讯俾我哋，等我哋多咗一重嘅吓，多谢晒你，吴生，多谢你电话先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
1: 多谢。
0: 啊，呢样嘢我都第一次听。
1: 我谂有一个答案，
0: 你讲，
1: 佢惊生意太好，惊俾人打劫啊，现金。
0: 傻啦，做生意喺个咁日光日
1: 白，即系冇理由嘅理由，
0: 冇理由唔收 cash，
1: 呢个系冇理由嘅理由咯。
0: 咁、嗯、呢、
1: 這个见佢太多太多钱，拎入去银行入钱唔方便，又惊人打劫。唉，
0: 我谂你如果咁样讲法嘅话，
1: 即系话系冇得解释噶。
0: 以后你带 cash 喺身都冇用啦。咁样我唔觉得呢个系理由，唔系理由嘅理由。
1: 呢个唔系理由嚟噶。
0: 总言之，如果佢话佢唔收 cash 嘅话咧，我系应该可以 report 去一啲 authority 度。第一先同佢哋嘅 management 讲。
1: 讲咗系犯法个，唔合法个。
0: 你点解唔收 cash？ 因为加拿大嘅货币系一个 legal tender note 嚟嘅。
1: 你系咪唔承认呢个货币先？问佢吓。
0: 除非你系唔承认货币吓，呢个好大嘅问题嚟噶。而家连中国都话你一定要收 cash。
1: 系啊系
0: 啊。中国就话我唔方便啊，我冇钱找啊咁。 可能佢哋话收 cash 要找零碎嘅散钱，可能佢哋嫌麻烦。但系如果咁嘅话咧，你只系斩脚趾被沙虫。
1: 好多游客要俾 cash。
0: 冇可能，我觉得我。

0: 我觉得佢唔收，除非佢个理由真係好充分，充分到你冇办法可以抗拒，或者你已经係得到咗呢有一啲嘅授权係话你真係唔可以收 cash 嘅、
1: 嗯啊。我对 cash 有敏感嘅，咁点样。
0: 咪有啲人就话驚住嗰啲员工会贪嘛。
1: 係贪
0: 呢个。但係做生意嘅嘢冇可能话我有钱唔收，我就收 credit card 㗎嘛。呢、這个呢、這个完全我係讲唔通㗎、嗯。好，我哋去广告啦，返嚟呢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利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肉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利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9: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有拍档啊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兄、张师傅、张大哥。
1: 好，
0: 电话里边有李小姐，同李小姐倾下先吓。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1: Hello。
10: 哎 ，Hello， 你好。
1: 李小姐，
10: 我上次咧听到刘太打电话上嚟，佢讲嗰个 name change， 我都想佢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记唔切啊？
0: 我要抄翻个资料俾你先。
1: 乱得
0: 嘅
1: 要。
0: 李小姐，麻烦你，你介唔介意？
10: 经常打上嚟嘅，好似佢经常都有打上嚟。
0: 系系系系。
10: O K O K。如果下一次佢再打上嚟，可唔可以麻烦佢再讲多次？
0: 你得冇问题。如果佢打翻上嚟，关于呢个 name change 嘅资料咧，希望你到时你会听得到，因为我都唔知几时会打上嚟，系咪？好多谢你，李小姐电话，多谢你 ，thank you，
10: 多谢，
0: 拜拜，拜拜，
1: 多谢。
0: 好啦，咁啊，啱啱就收到一啲嘅资料，就系关于呢一个嘅
1: 现金
0: 吓。嗱，吴先生就话喺某一个商场咧，新嘅商场咧就话全部唔收 cash 嘅，即系话唔系度度啊，
1: 系
0: 有一啲嘅商铺唔收 cash 嘅。咁我就收到有个消息咧，就系由其中一个嘅朋友咧吓，啱就话俾我听，究竟喺加拿大我唔接受cash for payment 嘅。是不是 illegal 的，是不是不合法呢？
1: 是不是不合法呢？不合法
0: 呢？不是，他说原来呢加拿大的商业呢是有权可以不收 cash 的。
1: 哦
0: 啊、因为呢这个呢是加拿大政府呢、嗯、他是没有一条法律说不给你。
1: 哦，譬如我又没有 look card 那么怎么但现金就通街行。
0: 他说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社区很多的商业呢、他们都已经是用一些叫做 cashless,、即是无现金的交易。
1: 是
0: 嘅一個嘅transaction 啊，咁所以咧佢係唔需要一定咧考慮咧，我要用 cash 接收 cash 嚟到 pay for 嗰個嘅咩 payment 嘅，咁但係呢一個嘅legal framework 咧，就係、是、關於現金嗰個嘅交易咧，喺加拿大就係好影響，就係、是。 点讲咧？就系、是、受影最最最受影响嘅咧，就系睇下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佢哋嘅立法嘅。
1: 哦
0: ，OK， 咁当然而家冇一条嘅联邦法例一定系你要接受现金。但系加拿大嘅批，即系个所谓嘅付款嘅条例咧，个法例里边咧就强调一样嘢，现金仍然系正统同埋合法地咧，
1: 系
0: 被认为咧系一个流通嘅政府嘅货币。
1: 系啊
0: ，OK， 咁但系咧，公即系做生意嗰班人咧，就系、是、准，即系可以咧 permitted 咧，个意思就话咧可以拒绝用接受咧呢个现金嘅付款嘅。但系最紧有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嘅政策咧，系要好即系公开性话俾出边嘅消费者知，同埋佢系要有一个嘅保障条例，系保障嗰个消费者嘅权益。
1: 系好啦，譬如我问一下啦，如果大额交易你就话唔需要带，唔俾现金啫，十万银咁唔通拎十万银现金出嚟咩？咁咁梗唔通啦，你咁咁少额嘅。消費梗係應該通用嘅，咪啲錢用嚟做做乜用啊？
0: 咁而家冇，所以而家嘅問題就喺呢度咧。加拿大嘅政府冇一條法例話你唔我唔收 cash 咧係犯法咯。
1: 哦
0: ，OK。咁但係呢一個嘅human rights 嚇、啊，你知道啦，人權人權組織咧就話到明咧就是、希望政府能夠係立例咧，話俾嗰啲商業知咧
1: 係
0: 一定要有一個嘅可行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收取呢一個嘅費用，現金代付，因為而家有好多嘅社區入面嘅人士咧，可能佢哋根本上係冇一個嘅信用卡，亦都冇銀行卡嘅，係嘛？咁所以佢哋一定係得 cash 喺身嘅啫。咁、如果你唔用 cash， 佢哋用唔到嘅 service 咧，咁就好可能令到
1: 好不便啦啲人
0: 不便之餘，可能有好多嘅不即係即係點樣講啊？不平等嘅對待咯。
1: 啊，可以係輕視咗人哋。
0: 咁因為而家就咁講講呢個呢、這個 cashless society 咧，已經係開始非常之流行噶啦、哦。如果你去中國大陸，哦、大家都明噶啦。
1: 啱啦，係啦，
0: 係咪？你連連
1: 你唔收 cash， 咁你外國遊客嚟到，人哋點俾你啊？
0: 連係啦，冇錯。咁佢咪咁而家外國遊客嚟，佢叫你用一個嘅應用程式加埋你張卡咁嚟用咯。
1: 繁複咗手續啦，譬如嗰啲九啊歲嗰啲唔識用嘅，咁你點搞咧？
0: 咁所以而家中國政府都規定唔能夠唔收 cash 啦。中國政府可以出條例話唔能夠唔收 cash。
1: 系啊，
0: 一定要收。咁、但系加拿大冇呢条咁嘅法例。
1: 佢万人一步咯，我哋万人一步。
0: 好，睇下李生有咩分享先吓。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 Hello， 李生。
11: 你好，就系讲你话收 cash， 咁我有一次去入油，入八十蚊油，其实而家油咁贵，好平常啫。
1: 系啊。
11: 我讲话我哋唔收大纸。
1: 哦。
0: OK。
11: 即系我一定要碌卡咁。哦。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如果你觉得大纸容易搞。我唔知啊，其实大纸一百蚊唔系好多嘅啫，而
0: 对佢哋嚟讲系好大纸，对佢哋嚟讲系大纸嚟，大钞嚟噶，
1: 因为佢歧视啲大纸啦。
11: 即系加币最系 sorry 你讲啊，
1: 佢歧视啲大纸啊，佢接受廿蚊，唔接受一百蚊啊，
11: 即系我因为你加拿大攞翻出翻一千蚊啊，咁我咪咁一百蚊唔系大纸，你啲嘢咁贵啊，你
1: 啱啊啱啊
11: ，cap 咗佢有最多廿蚊，
1: 全部出廿蚊啫，系啊。
11: 我话我有一张，我会俾一张有你八十蚊啦。我真系我真系咁讲啊，有啲嬲我老婆啊。你唔好玩嘢，人哋打工啫。啊，我拍卡咧，我想同佢讲，我啱啱 bankrupt 咗。即系你俾我俾廿蚊你，你俾我八十蚊有。不过我老婆我唔好玩嘢，我佢话真真唔系。
1: 多谢，多谢。
0: OK OK， 好，你啦，多谢你生。
1: 好趣
0: 喎。即系好难讲嘅啊，你。你话唔收大钞，咁啊有几个因素嘅。第一，有啲油站咧，亦都佢系唔想嗰啲 staff 咧夜晚黑收咁多 cash 喺身，因为惊真系俾人打劫呢样嘢啦。
1: 我哋入都入写字楼交嘅，唔系俾出边嘅。
0: 咁唔系有，你而家夜晚嗰啲入唔到写字楼添啦。
1: 我一点后、十二点后都已经唔开门。
0: 有啲十点后已经唔开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咪？咁所以咧，佢未必收啲大钞。第二，惊嗰啲大钞咧有假。
1: 假，惊收到。
0: 系咪？咁就惊收咗啲假钞。嗱，呢呢啲咧，其实
1: 纸被沙虫、啊。都系。
0: 咁冇计嘅，你冇计嘅，你真系冇卡。
1: 搞到咁样。
0: 系咪？咁而家根据头先嗰啲资料嚟讲咧，老实讲句，如果佢哋话我唔肯收 cash 咧，你亦都冇。 即系冇 fit，
1: 冇 fit。
0: 咁你唯有点样？你真系要用佢买佢啲嘢，你咪搵人有卡嗰啲，你同你做咯，哦、你俾钱佢咯。
1: 系真系难搞啦，系
0: 咪？啊，咁可能有几个因素令到呢一个咁样嘅情形咧，系唔可以即系。用现金嚟到俾钱嘅话，大家要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1: 系咪市面上传话假钞太多，所以佢斩脚趾被沙虫咧？
0: 大钞就系即系细钞就一样照收嘅，冇理由唔收嘅，系咪？咁你一二十蚊，有啲人真系唔想俾卡嘅，
1: 系啊，
0: 系咪？咁你我俾得到你嘅卡嘅话，我咪又要牵涉到费用喺里边，有好多人。咁有啲就话，诶、欸，我唔你唔收你收唔收加价？你收加我先嚟啦，咁亦都有咁嘅情形。你点睇？
1: 咁佢动应该动个牌喺度，本店只收卡咯，唔不收现金咯。动咗就牛咁大个字，我哋咪唔入去咯。我明咯。
0: 咁其实你咁样样做法，
1: 佢自己定立呢个，
0: 你可能你影响到自己嗰、那个嗰、那个
1: 收入
0: 啫，系咪
1: 咯？咁不智咯。
0: 但系最唔好嘅咧，就因为而家目前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嗰啲消费者都系用卡，
1: 哦，
0: 好少用 cash。好少代 cash，
1: 我就係少部分嗰啲人嚟㗎喎。
0: 吓、啊、你就少部分嗰啲嘛，你現兜兜咁一齊。
1: 係啊，即係足足博冇兩頭望，俾現金交完。唉、哎、一銀貨兩物兩銀，唉、
0: 哎。總言之，而家呢我哋想頭先更正返我哋剛才之前所講嗰個說話，就係話你唔收 cash 係唔得嘅，呢樣嘢呢係錯嘅。原來聯邦政府係冇
1: 規定，
0: 冇規定，亦都冇立例話你唔去收 cash、哦。但係聯邦政府講到明，政府出嘅货币流通嘅货币咧，系一个嘅流通嘅政府核准嘅一个货币。你如果你话要用现金去找数，而去接受现金嘅话咧，嗰、那个系一个正常嘅经。
1: 哦，佢可以立例嘅政府话规定咗几多万，三万以上唔可以用现金，一定用支票或者碌卡。咁如果啊有个限额以下啊嘛，唔通十万我都要拎起十万银现金嚟咩？系嘛？咁佢话两万银以下又即得。咁又定咗例人啲，等你啲市民有所依从啊嘛。
0: 嗱，呢个咧，我相信都系睇下政府个立法嘅啫。咁、但系而家因为社会上边咧，好多嘅地区咧都已经系兴咗啦，系用卡俾钱啦，拍卡啊，用嗰啲支付宝啊，类似呢啲咁嘅应用程式俾钱咧，变咗嗰个嘅纸币嘅流通或者钱币嘅流通咧，可能系日益减少咯。
1: 嗯，咁啊，政府嘅消费即系少咗咯，悭翻喎，印钱，
0: 嗰你印钱嘅，你印银纸嗰啲咪少咗咯，
1: 系啊，佢悭翻钱，
0: 流通纸币啊、钱币嗰啲成本你咪减轻咗，
1: 系啊，完全都悭翻好多。
0: 但系你就罔顾咗一班嘅 senior 咯，佢哋成世人都系用现金执交，
1: 我哋认钱唔认人噶嘛。
0: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我哋就收到有一啲嘅投诉、就话咧，我哋讲呢个嘅cash 嗰个问题。咁嗱、我相信听众朋友啊，一出一番好意，我唔介意你打电话上嚟纠正我哋。
1: 系冇错，
0: 我哋冇可能样样都知嘅，呢个第一样。
1: 唔系样都啱嘅，有时啲
0: 嘢。第二喺我哋嘅认知范围里边，有现金唔收都得嘅。咁呢个我相信系俾好多朋友都未必知，连打电话上嚟嘅听众都话唔收 cash 都冇乜理由。大家会用同一个同理心去谂，当然你话啊，我哋应该去抄好晒所有嗰啲咁嘅条例，我哋先至噏。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咪变咗要你早话俾我听嗰样，我先至可以去查。我唔可以即时同你揾到噶嘛。
1: 系啦，如果我买咗嗰包嗰食物，我俾钱嘅，我俾钱嘅时，佢话唔收钱，要卡咁，我嗰兜嘢点样啊？
0: 咁所以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咧，你上嚟，你可以打电话上嚟，你可以喺电话里边去澄清。我哋头先所讲嘅嘢错，我完全唔会有任何芥蒂。
1: 啱，
0: 呢个系大家即系开咗个
1: 增长我哋电
0: 台俾大家去即系点样互相交流噶嘛。
1: 啱，
0: 你话我讲错唔紧要，我冇可能样都识噶、啊。
1: 孔子都有错啫，
0: 你估我真系乜都晓咩？喂，
1: 包包晓啊你！
0: 但系我哋系用一个叫做common sense 嘅睇法去睇。哦，原来我哋嘅 common sense 咧同嗰个法例咧系有唔同嘅睇法。咁我哋咪接受法律咯，因为联邦嘅法例先。就是可以凌驾我哋嗰个睇法噶嘛？我哋认为你唔收 cash 啦，你戆居啫，系咪？有钱你都唔收。
1: 政府可以话用2020-2080年之后，冇全部冇现金噶啦，全部要碌卡咁又唔同啦。
0: 即系你喺其他啲嘅渠道，你又唔够胆打电话上嚟去澄清嘅话，就喺隔篱有鼻拎棒林喺度话 我哋错，唔紧要，讨论下，我哋讲咯，我哋唔会话我哋让到食噶，我哋好多时都系希望将一啲嘅信息系同大家分享咗，啊，原来有咁样可以纠正嘅，咁大家咪了解咯，
1: 大家有进步啦，了解多啲。
0: 当然我哋都希望能够系尽量提供正確嘅信息俾大家，但係
1: 唔好誤導啲市民啦。
0: 我哋絕對冇意去誤導嘅，
1: 我哋唔啱咪糾正我哋咯，係咪？
0: 咁你都可以同好多有啲有關嘅即係機構啊，咪詢問佢咯。喂，你收唔收 cash 㗎？
1: 我聽日問下銀行家先得。
0: 不過有一啲嘅鋪頭咧講到明嘅，we only accept cash 嘅啫。
1: 只係只收現金啊！佢佢見錢開眼嘅老闆啊，喺度。
0: 咁我淨係收 cash 嘅啫，我有卡我都冇用嘅咯。
1: 啊，冇現金過去點去食嘢咧？我又啊，而家社會矛盾。
0: 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兩方面都有唔同嘅拗撬喺度。咁大家點樣去睇咧？就揾翻條中間路出嚟啦。我睇下陳生有咩分享啦。Hello， 陳生你好，
1: 有咩意見，陳生？
13: 是我呢就是想讲讲呢有个 points 呢就因为银行呢佢是收你一个费用，如果你用 debit card 超过12次
0: 是、
13: 所以有好多人呢佢都是以揸 cash 的。
0: 是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3: 因为你超过多一次呢你可能比两个半银钱的。
0: 知唔知啲嘢买贵咗。
1: 买贵咗嘢。
13: OK, 呀、就係咁多啫。
0: 好好好多谢你陈生，多谢你电话,thank you。嗱，咁我咪覺得即係消費者有佢嘅睇法噶嘛，係咪？
1: 另外一個俾現金有一個好處啊，唔會使過濃啊。我買呢件嘢，我得十蚊，我十二蚊，我咪唔買咯，我咪唔會買突兩蚊啊嘛，樣樣都買突咗，變咗個高超額消費，變咗每個月都唔掂噶啦。
0: 咁我覺得即係
1: 個人用錢嘅方法啦，係咪？
0: 呢個係一個用錢嘅方法，但係同我收 cash 同埋我唔收 cash 咧。嗰、那個
1: 兩碼子
0: 直接關係咧就唔喺度嘅，只係我覺得有啲商鋪話我可以收 cash， 我可以收 credit card，但係有啲商鋪我就唔收 cash， 我就費事免咗嗰啲找續麻煩。可能佢係有咁嘅情形嚇，咁政府都幾乎自己，既然政府都容許咯，喂，咁我哋啲消費者冇計嘅喎，一係你就去。
1: 我有小人之心，我忽然間諗起，你知我講出嚟知道我係小人嚟㗎啦。因为佢唔收现金啊，净系碌卡嘅。佢碌咗个要叉住你12%、15%，你冇股冇压，冇得拗。我俾现金唔同，我俾现金之后，我先读过现金数俾你，俾几多贴士你嘅事。
0: Okay.
1: 我谂到一样，我小人嚟噶系。
0: O K
1: 啊，啱唔啱啊？我咁谂嘢，我谂起埋一边噶。
0: 基本上咧，我暂时都未去见过有一啲嘅即系商铺咧就唔收现金嘅，大部分都收嘅。
1: 我哋都系去探险啊，去嗰个。
0: 我会再去问下嘅，我话点解？即系我都好想知道点解你唔收 cash。
1: 问下佢俾个答案我哋咯。
0: 啊，咁如果佢俾个答案你，其实个作用不大咯。我唔收就唔收噶咯。
1: 系佢话我唔收就唔收，你冇佢付。
0: 冇佢付噶嘛，系嘛？
1: 咁我唔买就唔买咯。我话啊，你唔买就唔买咯。
0: 唔紧要啦。总言之，我哋更正咗我哋初头嘅讲法，就话系唔得嘅。咁原来咧系得
1: 可以嘅，
0: 系可以嘅。咁所以多谢听众朋友俾我哋有一个可以即系讨论嘅话题啦吓。咁但系呢个同诈骗冇关系，
1: 冇关系。
0: 大家要讲清楚一样嘢吓，
1: 澄清件事实啫。
0: 嗱呢一单咧就有诈骗有关系啦。就温哥华咧，警方近排咧就系公开咗一段嘅监控影片，系讲乜嘢咧？就系话揭露咗一种咧系专门针对长者嘅祝福骗局，叫做 blessing scam。咁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就误信咗啲骗徒，话佢屋企人会将遭遇厄运咧，就需要透过祝福嘅仪式去消灾解难。结果咧，俾人哋呃咗过超过15,000元嘅现金加埋珠宝。呢、這个咧就同我哋有一个听众打嚟话咧，嗰啲迷魂党咧有同工异曲之妙啦。OK， 嗱咁警方就话咧，自从今年嘅5月底以嚟咧，温哥华至少有5宗啊接获呢啲咁嘅类似案件，而且受害者嗱，听住吓，受害者多数都系华裔或者系亚裔嘅长者，华裔或者亚裔嘅长者，损失嘅金额咧累计咧已经过咗几万元噶啦。咁啊，案件咧发生喺6月6日，话好近啊，地点就喺温哥华嘅 Marine Drive 及 Yukon 街一带嘅。警方公布咗啲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喺离开一间超市之后，就俾两个女士咧主动上前去搭讪啊。表面上睇啊，偶然系街头对话嚟嘅啫，实际上咧系一个精心策划嘅骗局。点样系骗局法呢？警方就话呢两个女士咧同受害人咧交谈期间。一路都话咧，咦， 你同你屋企人喺面临紧一个好严重嘅厄运，或者会受到啲咒诅嘅影响，诅咒影响，咁、甚至乎咧暗示可能会发生有病啦、有意外啦、或者其他啲不幸事件。你听咗之后点啊？
1: 我就如果佢就咁讲。佢讲系呢样嘢迷信嘢，唔系我对唔住，我信基督教天主教喎，答咗佢先，已经拒绝咗佢先啦。如果再掠住唔通咧，我话你迟啲半个小时之内，你会受伤喎，你会有血光之灾。
0: OK，
1: 你唔信啦，
0: 你系好醒，因为你系照妖镜嘅主持，
1: 唔系我唔信人呢样嘢嘅。
0: OK， 咁啊，因为呢两个女士咧。就睇到呢一个嘅老妇人咧，开始有少少嘅只有少少嘅疑惑咧。咁佢就进一步就话啦，有认识一位咧具有特殊能力嘅人士，可以透过嗰个祈福
1: 义工能力
0: 嚟到去咧，帮佢消灾解难。咁之后咧，呢两个女人咧就带住呢个受害人咧行几个街区，就去到第三名嘅嗰啲同伙啦，嚟到会面啦。
1: 嗰啲拍档。
0: 第三名嘅嫌犯咧就向受害人表示：，喂，你如果要完成消灾解难嘅仪式嘅话咧，你要将屋企嗰啲现金啊、首饰啊，同埋其他啲贵重物品咧带嚟接受祈福先得噶噃。咁受害人咧就信以为真啦。
1: 咁我冇钱咪冇得救。
0: 咁答佢咯，咁而家佢有啊嘛，
1: 第记住啊，各位听众，人哋话咁啊，你话我已经冇钱，我咁啊冇得救，我死咁。
0: 我知道啊，张先，而家就系呢个女人已经受骗啦，佢受骗咗之后，佢先至会觉得要翻屋企攞钱啦。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有呢个事件发生啦。
1: 我请各位记住，一毛不拔啊，一啲钱无啦啦三唔识七嘅人，千祈唔好俾钱人哋。
0: 嗱，咁佢话咧，啲骗徒咧喺啲所谓仪式入边咧，就利用一啲掩眼法。同埋呢个分散注意力嘅手段，暗中咧将现金同埋珠宝咧调包或者攞走，直到受害人翻到屋企之后，先发现咧嗰个祈福包里边嗰啲财物咧已经系不翼而飞啦。
1: 好多年啦呢啲招数，
0: 不嬲都系啦。咁所以咧，劝大家而家社交嘅媒体上边咧，警方喺社交媒体嗰度贴文咧，就话俾大家听，同啲陌生人咧保持距离。唔好俾佢哋咧，接近咧个人嘅空间，即使佢哋好似睇落好 friendly 啊，好友善，或者佢有一啲嘅小礼品嚟都提供俾你。
1: 距离三尺啊。
0: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针对或者觉得唔安全咧，就大声叫，大声讲嘢，就吸引其他人嘅注意。你做咩嘢啊？我唔识你啊。
1: 咩话？
0: 你讲咩啊？咁
1: 你讲乜嘢话？
0: 第三。保留你嘅贵重物品，千祈唔好将啲金钱或者贵重物品交俾任何一个陌生嘅人。你冇理由将佢胡啦交俾你唔识嘅人噶嘛？
1: 啱啊，啱啊，系啊。
0: 如果你觉得有危险咧，即刻打911，话向警方报告。正所谓佢哋如果有都缠住你嘅话咧，你就最好攞手机打911。佢一见你打911咧，佢就了手散噶。
1: 你九字头已经走啦佢。
0: 咁再讲多次，任何嘅真正嘅宗教同埋慈善嘅组织咧，都唔会要求陌生人喺街头咧交出大量嘅现金或者系贵重物品咧嚟进行所谓嘅祈福嘅仪式噶。咁而咧最安全嘅做法咧，立即离开，拒绝佢哋。
1: 啱，
0: 呢个啱噶啦吓，所以政府提出噶。好，电话呢边有华哥，同华哥倾下偈先。Okay. 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好耐冇见。
14: 喂，系好耐冇见啦，系阿成哥帮埋
1: 你好啊，
0: 系你好，
1: 有咩高见啊？
14: 我想讲啊，出咗或者未必系同诈骗嗰啲问题啦，不过讲啊领单啊，你讲嗰啲咩鸡嗰啲咩比啦，但系或者仲差个比啦，
1: 买鸡冇呢个比系。
14: 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是、啊关于狗噶，咁咧啊讲关于狗或者狗子嗰啲啦，差唔多系有一单咧嘅几日前，咁都系睇睇大家点睇啊，少少咁样啊，或者个狗啊、狗子啊，以后系点啊？你话因为我行紧条路啊嘛，行紧条街道啊嘛，咁你知道差唔多系喺条路啊，揸车因为喺屋度，差唔多有条路俾人行噶嘛。咁样有架车咧，就去翻嚟。佢翻嚟嗰阵时咧，入个厄嗰度，但系块狗卧吠嘅行经过咁啊，咁啊唔知啊主人系点啦，六啊零岁咁啊，两公婆，咁啊白人嚟噶，咁啊我谂佢啊，好似做人咁唔系好识做咁样，未见过系咁样，但系我话差唔多你有啲人啦，咁不你警亲人乜嘢唔好意思声嘛，唔系啊，佢只狗啊一扑出嚟嗰阵时啦，我企喺度即刻讲啊，做狗我知道嘛。 再一博另外一句做咗 U 咗，但系佢讲点讲啊？话呢批咪咯，咁啊冇讲乜嘢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乜嘢都唔讲声，话讲英文嗰啲啊，即系 excuse me sorry 又佢冇讲到嗰啲嘢，我计呢单嘢系咁简单。咁啊食饭嗰度啦，你知道喺餐馆嗰度啦，我啊二佬啦，咁啊油包顶颈啊，帮个工友啊，埋老细。咁啊，讲又好嘈嗰啲就系少少热情啦，但系真系好似自己人咯。咁啊，但系我知唔知啊？去食嘢啊，嗱，我话去食嘢，去攞餐啊，帮啲纸帮埋对筷子啊，去食紧嘢，但系弹咗啲嘢又有我筷子度咁啊，我同我讲啫嘛，同我讲咁样，咁啊，我冇嘢啦，哎呀，弹一弹话冇嘢。哦，喂，你帮我换都换翻就另外一套啦，系嘛？咁我话先至同个识嗰个头讲嘅啫，我话讲咗就散咗啦。我话我喺度同我讲嘅啫，定系咁样唔好，我又咁啊，收尾我俾另外一个，即使我话欣赏你服务咧，但系另外一个咧，知唔知啊？我坐紧喺度。佢食件嘢，点解用咗撩完牙？我手又唔洗喎，大佬啊！你啲卫生，你应该洗咗先啊嘛。
0: O、okay, K， 好，华哥到啦，多谢华哥先，我要去新闻报告，多谢你电话。O、okay、
15: K，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九号星期五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7: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啊。
16: 早晨，咁啊星期五带大家去边度环球世界新闻啦。
17: 好啊，我哋先讲而家世界杯吓。
16: OK。
17: 咁啊喺前几日世界杯嘅一场比赛里边咧，其中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叫做 Cape Verde 嘅国家吓，中文译名咧叫佛德国。咁啊，同世界上一支劲旅啊，西班牙咧打成一个0-0嘅比赛结果。咁啊，呢场咧呢个咁嘅国家咧系得10-8岛聚嘅啫。咁嗰啲人民咧上街啊打锣打鼓，好似咧真系赢咗世界杯一样噶啦。嗱，不过一个咁嘅人口咁少，同埋不见经传嘅国家咧，打到入围咧，其实已经系唔容易噶啦。咁而家咧就仲逼和咗西班牙，啊都可算系一个奇迹嚟噶啦！喺呢场赛事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呢个国家喺边嘅，我真系要查地图咧，先至知道原来佛德国咧喺非洲西岸一个岛国嚟咧。原本咧自从15世纪以嚟咧就系葡萄牙一个殖民地，1975年咧先至独立嘅。咁短短50年之内咧。就晋身成为一个足球强国，嗱四次入围咗非洲杯，2025年咧就争取到今次世界杯嘅入围嘅权利。嗱喺南华早报里边咧提到话，佢今次佛德国咧可以进入呢个世界杯咧，其实咧佢话中国咧都有功劳嘅，咁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喺过去嗰50年啊，中国咧喺非洲就建造咗超过100个足球场。在2014年呢，中国在佛德国呢就做了一个可以容纳15000人的足球场。不要忘记了，整个国家的人口都得50万而已。成为呢他这个国家队的训练基地这样。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在象牙海岸亦都起了3个足球场。咁变了象牙海岸呢在今年的比赛里面呢亦都是第一队非洲队可以有一球之差咧，系打赢咗一队南美队厄瓜多尔咁样嘅。嗱，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近时睇到有啲画面，有啲小朋友喺啲沙地嗰度赤大赤脚咁样踢波。咁啊，虽然咧就即系精神可嘉啦，但系我估咧呢啲效果咧就唔会好好嘅啫。喺今日啊！这个你在世界的运动里面达到顶尖呢，是需要一流的装备，一流的场地，一流的教练和一流的运动员。虽然今天足球呢已经是真是仍然是欧洲队和南美队 的世界，但是来自非洲的队伍呢表现呢亦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近年来呢 中國為了發展非洲的資源和跟他做生意呢，在非洲呢就投下了巨額的資金，在基建啊、教育啊這些領域呢都做了很多功夫。這個報道呢告訴我們，非洲呢其實呢現在足球的崛起在某些程度上呢都是有賴中國的幫助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這樣的靚的球場呢，就根本上呢就不可以那些運動員得到適當的訓練和比賽的場地，亦都沒有呢機會呢俾當地嘅人民咧去觀賞呢啲賽事，參與同埋支持呢個運動。咁啊，中國投入咗咁多資源喺非洲嘅成績，我諗咧，喺國內嘅資源咧，其實投資咧應該係重大嘅。但係唔知點解啊，喺14億人口裏邊咧，竟然咧係揾唔到二三十人咧係會識踢波嘅。咁唔知係軟件啦、啊，或者係硬件啦、啊、出咗問題。其实呢我觉得即中国足球总会呢应该派人去佛德国嗰度系去考察一下，究竟点解一个只系得50万人口嘅个国家可以将足球运动办得咁好呢咁样吓。
16: 咁系啊，咁50万人口的确真系少啊，点解呢，比起我哋素利市呢都系50多万、60万啲人多过佢，咁温哥华市更加多过佢啦。就问题就如果照你刚才分析话，喂，中国都起成过百个球场啊，虽然小小地，总之呢但系全民呢都即系啊向往喺足球。咁其实佢今次呢我哋睇世界杯今次特别多队伍㗎啦，今届就48队。好似你话斋呢，我坐低睇到死，我都唔知嗰啲国家咩名，边度嚟，点解突然间飙出嚟。咁但好有興趣睇喎，點解喺世界盃能夠睇到其他國家嘅嗰個技術啦？咁啊，相對之下，咦，今次呢個佛德國嗰個門將的確非常之犀利啦。咁啊，當時由頭到尾嘅體現，哇！佢真係起碼如果根據佢統計數字咧，七次人哋都準備入到球嘅，佢可以擋到曬嘅，反應之快咧，就的確令人咧就即係刮目相看。本身而今次咧一炮而紅噶，咁以為仁兄咧就40岁喎、啊、年紀好大噶，佢25岁先將正式落球場打，即係打波咁啊，終身咧咁啊四圍去流浪，咁啊四圍去喺其他國家好，即係有機會上戰場佢又去噶啦咁樣。咁最後咧落腳翻翻自己國家，咁因為呢個國家咁細咧，佢其實咧除咗自己本土球員之外咧，都要招募翻自己即係原有嘅國籍嗰啲人嘅。包括咧朗拿度，佢朗拿度其實本身佢祖母都係呢個佛德國出生嘅。咁再者咧，今次呢位龍門咧，咁叫做和仙拿咧。咁啊一炮融啦，咁啊本來佢平時咧喺佢國家裏面得50000人就追捧佢，因為佢都好受歡迎噶啦。咁次一炮融之後咧，竟然突然間變咗500万人跟住佢，哇！成個全球追捧嘅新嘅偶像啊！咁啊當然啦，嚟緊有幾場波睇係咪真係咁神奇啦？咁啊今次咧又另一個即係我哋睇翻嗰場波咧，就見到啊依個門將啊和仙拿咧，佢就當日咧打完曬之後咧，就即刻喺球場即係跪低啊，差唔多喊。原來啲人問佢點解你突然間會喊咧？係咪即係唔輸波贏得分喊咧？佢唔係，佢因為今次咧，本來咧阿媽咧就會過嚟睇佢即係睇球賽嘅。喂，點不知咧，第一咧就唔夠錢啦嚇，即係錢唔夠啦。點解唔夠錢咧？除咗你機票之外咧，你仲要咧就去申請嗰、那個簽證，美國簽證。再者，美國簽證咧，原來咧佢哋咧有限制喎，你要交1500蚊美金咧。就呢個抵押金，但係你翻嚟咧，先俾翻你咁樣。咁啊，行到呢一關咧，佢過唔到呢關啦。咁啊，好遺憾咧，阿媽睇唔到佢今次嘅表現。咁但係問題咧，帶出之後咧，咁啊，即刻有傳媒一報道呢單嘢，咦，即刻好大反應喎。咁啊，唔知有冇人眾籌佢啦。總之佢嚟到咧，就因為美國國會咧，又參有參議員嘅即係直情美國國會參議會啊，見到喂。咁唔得喎，咁啊見到呢件咁樣感人嘅事咧，咁佢即刻咧無條件同埋咧冇錢，唔需要收保證金，即刻咧俾佢簽證入嚟，咁啊嚟緊咧，佢可能將會趕及咧睇佢仔咧就話下一場波嘅表現啊咁樣，咁可以帶出咧世界盃咧，除咗我哋喺球場睇嗰啲各個對勁旅對陣之外咧，都睇到好多背後好多。唔同嗰個故事喺度噶嚇，點睇啦？Lawrence
17: 安排，即係我諗呢啲根本上就係全世界人嘅運動啊嘛，係嘛？不過有陣時睇見啲世界盃咧，都真係好感慨，即係尤其是就係中國隊根本上48強都入唔到嚟， 咁你佛得哥呢咁嘅国家，好似你话斋500,000人口，你喺中国是但揾条似样啲嘅乡村，或者边镇嘅城市啊，乡镇啊，都多人过佢。咁啊喺有啲国家根本上真系一穷二白，好似海地啊啲咁嘅国家，都可以即系入到围。咁啊，当然嗱，而家呢啲咁嘅运动咧，根本上好多时咧，即系靠钱堆出嚟嘅。你冇钱咧，你冇球场啊，冇呢个咁嘅人钱去培养咧，就出唔到嚟嘅呢啲咁嘅运动员。咁但系我哋中国即系用咗咁多资源，都搞唔掂，冇几十人可以识踢波。嗱呢样嘢咧，我真系谂嚟谂去谂唔明噶啦。好多人解释过俾我听，又话制度有问题，又话贪污有问题，又话乜乜有问题。我觉得我始终唔可以接受到呢啲咁嘅解释，我就系始终都唔明。咁啊，你话国家冇培养啊，国家大力培养噶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呢个咁嘅办法咧，就系呢个咁嘅问题啊，都系解决唔到。咁我真系觉得咧，应该去佛德国嗰度取经，去睇下人哋点样做啊！即系唔好话自己喺度闭门造车啦，系嘛？
16: 嗱，贪污咧，其实咧其中嘅理由嘅，咁点解可以睇到咧？近期咧，咁就其实呢个已经系诟病嚟嘅，因为咧中国政府方面咧已经睇到啦，咁啊，所以咧教组之前咧，佢个主席同埋教练咧都系以被拘捕啊，同埋咧就绳于法嘅。咁啊，问题就话，如果你真系有人贪污或者成咧，甚至喺参与呢个赌波嘅情况咧，的确你会影响好大嘅，因为佢拣选球员方面咧，可能佢拣选自己听佢话嘅，或者佢水准系冇咁高嘅，咁变咗系阻碍咗中国嘅发展。不过咧，而家咧好似最近我唔记得边个国家，呢个有个细个国家咧，佢人口得150,000嘅啫。咁但系咧，佢点样？佢冇球员噶，平时冇啊，佛得国都好啲啊，咁嘅球场喺度。佢最后咧就召集咧所有喺海外嘅佢哋国原有国籍或者个裔咧，即系譬如话个国家个裔嘅，佢翻嚟打波，咦啊得，好似全球请人咁啊！咁啊，全球翻嚟咧，佢能够打世界杯决赛周。咁同样道理，我住喺香港咁样打 hockey， 香港有鬼人打 hockey 嘅咩？香港 hockey 嗰队咧都系攞我哋全球，包括特别多我哋加拿大嗰啲来自香港而且早期父母嗰啲，全部咧翻嚟帮香港打 hockey 嘅。咁中国会唔会咁样为全球招募啲球员翻嚟咧？咁呢个又系另一个方法之一嚟嘅
17: 吓。咁啊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8: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9: 嘉文你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8: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开心姐啊，陈开心小姐你好。
20: 诶，大家好啊，
19: 开心姐好，
20: Hubert 哥好。
18: 哇，咁我哋咧而家啲天气咧就系咪好似女性咁样咧，系好难预测嘅啦吓。
20: 咩？你咁样形容女性噶？女人系唔知几有即系尺度。是不好像你說講得那麼差
18: 的，那不是好像天氣剛剛在6月21號的時候剛剛正是來到夏天的夏至的時候呢就非常之炎熱，兩天之後
20: 我告訴你今天是下雨是不
18: 是，
20: 前幾天是不是很熱，
18: 是啊，
20: 即我們做得很適當，
18: 為什麼呢？
20: 因為需要雨水嘛，
19: 其實我說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好像特朗普那樣五時花六時變，
20: 誰五時花六時變？
19: 特朗普咯，
20: 哦，唔系讲我哋女性系咪？
19: 唔系，唔敢讲。
20: 轰炸你我！
18: 哇，其实讲真，你啲嘢讲紧个政治嗰个圈子里边咧，有好多时啲嘢就不可预计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总理咁样啦，咁我总理上个礼拜嚟 BC 省 Vancouver 去捧世界杯，捧我哋加拿大队，哇，真系不可预计。佢捧一捧场啫，咁啊卡塔尔就即刻输咗。捧了6只蛋走了，6-0，那这个其实是不是真的不可预计的这件事？
20: 哇，真的看得很开心，我们加拿大队可以入了5球，再加了人家入错球，
18: 乌龙球，
19: 这个有史以来第一，加拿大队第一次，
18: 是，不过我们当再看第二场的时候，大家都抱有很大期望啦，点知都系2-1输咗，
19: 努咗力，努力噶啦，加拿大队唔错噶啦，其实
20: 都好叻噶，入咗32强里边。
18: 咁呢，而且个系嘅，就算输咗都系入32强嘅，咁所以都系呢个问题唔大。咁我又讲翻上次总理卡尼嚟到温哥华啦，咁佢喺睇波之前咧喺嗰日又有啲好重大宣布啊，佢就宣布咗咩咧？佢就系话咧，同 BC 省政府达成一个里程碑啊，一个新嘅基础建设嘅。基础建设嘅拨款协议啦， 咁佢會加速嗰個房屋嘅興建，佢亦都宣布咗好多項降低建屋成本啊、加快建房速度嘅措施，配合咗聯邦打造加拿大房屋 Build Canada Homes 嘅計劃咧，全國建房速度咧係會翻倍咁樣目標嘅。咁佢做過啲乜嘢嘢咧？佢建議咗啲乜嘢嘢咧？咁佢就係建議咗降低咗一個建房成本，同埋擴充咗一個基礎建設。咁呢個其實對於嗰個地產嘅發展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喎。咁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個房地產咧，而家個市道低迷啦，有好多喺市場上面咧，有啲已經落成咗嘅單位咧，就係未能夠賣出啦。咁而好多嘅其實喺建築商嗰啲建築商咧，早前都希望咧，各級嘅政府咧係放寬咗一個海外買家呢一個嘅措施咧，令到有更加多人咧可以融入到嚟嗰個市場啦。咁而我哋一般嘅市民都話：，喂，而家其實嗰個房價都仍然係高企啊。咁你雖然你話係嗰個市道跌咗嘅時候，價錢低咗，但係咧仍然係遠高於我哋可負擔嘅情況。咁其實都幫唔到我哋幾多嘅喎。咁形成咗我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就有人就冇屋住。有人其實揾錢唔多唔少嘅喎，有好多人其實係可以供嘅，但係問題一樣嘢冇首期，冇首期點做咧？冇辦法啦，去邊度揾錢啊？老豆老母可能都係幫到手嘅，不過若果有啲家庭或者有啲年青輩嘅話，冇依條渠道嘅時候又點算咧？啊，我哋總理咧就同埋省長問大偉咧，佢就諗咗一條橋啦，就話乜嘢咧？就係話不如咧，我哋就可以用政府咧係點樣嘅咩方法咧，就將一啲已經係未賣出嘅空置房屋，政府將佢轉變為一個可負擔房屋。我覺得呢個計劃咧，其實我好多好多個月前我都會諗過嘅，因為我哋成日話有人冇屋住就有屋冇人住，啲屋就空置咗，不如要嚟做翻呢啲可負擔房屋嘅話咧，咁咪變咗可以唔需要係加快興建咧，咁而且有現成嘅單位，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可行之處嘅。但無奈咧，呢個計劃擺咗出嚟之後咧，今個禮拜咧，如果你係聽新聞又好，聽時評又好咧，大部分人都話：，喂，呢個計劃咧就真係不可行喎。咁我又想問一下開心姐啦，我覺得佢係好計劃，點解咁多人覺得係唔好咧？
20: 嗱，如果你從唔同角度去分解咧，咁我覺得有兩個答案，有好亦都有唔好。咁視乎你企喺邊個位置啦。咁而家講頭先你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即係有人想揾屋住就負擔唔起。咁如果而家建築商所建築出嚟嘅單位，而係因為個經濟個低迷或者個經濟衰退之下咧，就少咗買家去承擔咗佢哋嘅所謂建築出嚟嘅房產。咁如果政府又用呢個計劃性去支持翻，即係呢個所謂建築商裏面個經濟咧，即係好讓佢哋嘅房產可以賣到出去咧，而係帶動翻個經濟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咁而咁嘅情況之下咧，政府又可以馬上就攞到一啲房屋出嚟咧，係供應到我哋所謂經濟房住嘅個需要急需咧。咁相對咧係相互相成嘅。只不過而家我哋係最重要一樣嘢咧，究竟政府內深度嗰個計劃，究竟係用咩價錢去購買嗰啲單位？呢個係好關鍵性。如果話而家我哋經濟低迷，佢賣唔出嘅房產，一般話你賣唔出嘅時候，梗係要降價啦。咁你降價，我仲買家一個咧，我就有機會買翻平啲嘅房產咧，幫補翻我自己嘅經濟，能夠令到我自己可以負擔買一個房住。但係如果話政府同呢個發展商所將會承購到嗰個價位，係咪我哋而家話佢係會降低個價錢？去銷售咗呢個房產俾我哋政府，而政府又可以用一個低價錢買翻嚟，就係俾到我哋嘅房屋住咧，亦減低咗我哋話而家馬上去起房屋，你都要時間，唔係話一朝半朝就可以起到，一年裏面係講緊三五年先可以起到一棟或者兩三棟樓。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睇你點睇咯。
18: 咁你又點睇啊 ，Hilbert？
19: 咁其實我哋嘅總理卡尼同埋省長尹大偉咧，係上個禮拜就宣布咗啦，將喺十年之內咧，就投入呢個32亿啊，去降低我哋 BC 省 apartment 嘅開發費啦。另外又推出即係都好多爭議性嘅，就話加拿大 BC 省共管 共管公寓的转建合作计划，即系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Partnerships on Condo Conversion 嘅。嗱，表示咧，联邦政府咧将投放14.5亿咧，系购入超过2200套嘅正系空置嘅apartment 咧，转为咧可负担房屋，包括咧先租后买啦。啊，咁啊，呢个证据咧就显示咧，截至上个月大湾地区其实咧有几多咧？有4376个空置嘅 apartment 单位嘅，每年咧系会增加76%嘅。嗱 ，apartment 卖唔出咧，令到发展商面对咧沉重呢个财政压力啦。所以宣布之后咧。当然发展商表示欢迎，但亦有很多人就批评政府是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为这个即发展商救市。Carney 也承认政府在这个计划做的时候做得比较即没那么周全。他说其实他计划的目的就是协助难以负担这个首期的家庭置业，不是说会为发展商去着想的。我个人就认为我们政府应该去效法香港和新加坡成立一个房屋局，建设可负担房屋，而不是单靠私人发展商去做的。加拿大的房屋市场应该是一分为二的，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以私人发展商为主的私营房屋市场，这个市场应该是以市场的供求去厘定这个房屋的价钱，而另一个就应该由我们政府、省政府、联邦政府主导的公营房屋的市场。这个市场协助买不起私楼的市民，尤其是后生年轻一代，用咧佔佢哋三分一嘅收入咧去購買或者租住咧可負擔房屋嘅，即係呢個我覺得咁樣做咧就可以幫助到買唔到屋嘅人或者買唔起屋嘅人，而咧發展商咧亦都可以咧即係投資佢哋嘅即係房屋發展咧去做生意，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房屋市場咧係有收入，税收有收入啦。我覺得咁樣做咧就比較好啲咯。
18: 啊，當然，如果係由政府介入咧，係會買翻起一啲叫做係賣唔出嘅物業啦。
19: 頭先阿開心姐講啦，個價錢好就得咯。
18: 問題嚟講，我哋點知咩叫價錢好啊？依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嗱，有啲政府話：，而家我個市場價值係跌20%，咁有人買落去咧，啊，好價錢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市場嗰個調整嘅話，可能係跌30%咧，40%咧，咁你點為止可以價錢好咧？咁而且最好去好多嘅時候咧，我見到有政府介入咗去幫助嗰個房地產市場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嚟講，依一個政府抌嚿錢出去咧，個市場跟住就回升翻上去。咁好多時咧，以往嚟講做好多政府嘅時候都有做過依一樣嘢啦，就幫助嗰個首次置業嘅人士咧，係可以喺幾多錢之下咧，佢哋可以係有啲免税嘅，亦都可以咧係幫佢去買屋嘅。咁結果嚟講咧，就嗰段時候咧，嗰啲房價咧就開始再飆升啊！因為突然之間嗰方面嘅需求增加咗啦。咁而家都啲地產商一樣啦。咁佢哋知道嗰個底價係乜嘢，佢只需要話喺嗰個底價左右嘅時候，佢哋已經肯定係賺錢啦。喺保守黨嗰陣時候，佢評擊話咩啊？喂，而家咧我哋啲人買屋嘅時候咧就冇錢買屋，冇錢買屋啊！但係咧嗰啲有錢買遊艇嗰啲發展商咧，佢就整可以坐定粒，即係冇問題喎。嗱，我最大一樣嘢就係負資產啦。啊！我哋大家當知道嗰個市場繼續跌嘅時候咧，就當然啦，我哋嗰個資產咧就一定會貶值啦。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講到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啦。我上年用咗100万買呢個單位，今年啲人咧嚇真係唔使點俾錢咧，佢哋都可以住入住同一個單位。對於我哋已經增緊100万樓出嚟嘅人咧，咁佢個公平性去咗邊度咧？何生姐，
20: 公平。個稱咧就好難稱得咁公平嘅，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政府個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面對個困難係乜嘢？就係而家房屋個問題係一個嚴重性嘅話，而你係做呢個工程係需要太多嘅時間，你先做得到出嚟。咁我覺得一個短期性嘅支援咧，我覺得值得考慮。只不過咧，當然喺呢個政策上咧，就話頭先我講嘅，即係政府究竟用咩價錢去買到呢啲房屋翻嚟咧？而我哋所謂中間價嘅時候，點去平均到？當然啦，你唔好話我十年前買同而家買個價錢個差別太大啦。但當然係以當時個市價嚟評估，即係呢個房產係值幾多錢，而政府購買嘅時候話，咁而佢發展商係咪應該有個折扣價俾到我哋？而佢都係保住自己嘅成本價咧，令到我哋馬上可以支援到真係急需嘅房住咯。
18: 好，我想聽下李生嘅意見先啊，李生你好。
4: 你好。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介入一個私人市場咧，永遠係一個好愚蠢嘅方法嚟嘅。呢啲係佢哋只不過係諗唔到計啦，就諗一啲嘢出嚟話我做一啲嘢俾你睇咁解嘅啫。嗱，第一 我當你發展商 drop 30% 賣俾佢，佢咁發展商諗下，我 drop 25%， 我私人市場我可能可以走曬啲貨噶咯喎，係咪啊？咁啊，仲有你私人樓無論價錢或者質素咧，都好過你政府起嗰啲咁嘅組合屋又好，乜嘢都好啦。咁你個租金係咪又同政府自己嘅組合屋一樣咧？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中間嗰啲咁嘅差別咧，就可能就又要加我哋税去俾噶咯喎。啊，仲有你攞一大筆咁大筆出錢出嚟咧？你政府是一次過俾啊，定係問銀行借錢咧？咁嗰啲利息又係要我哋俾噶咯喎。啊，仲有就係嗰個管理方面問題啦。啊，我假設嗰、那個development 有一千有500个单位，250个咧就流出咗私人市場。咁政府就同佢買呢250个，即係大約咁上下啦。咁佢究竟係兩個 strata 管理啊，定係一個 strata 去管理咧？
19: 嗯。
4: 咁無論兩個 SRA 管理同一個 SRA 管理咧，都會引發好多問題嘅喎，即係大家嗰啲無論住客啊、租客群啊，都唔同嘅喎。仲有就係佢哋嗰啲呢啲咁嘅，即係俾啲低收入嘅人士去租咧，中間又會唔會牽涉一啲吸毒者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啊，又會令到嗰啲即係私人業主咧，又會有多咗好多煩惱喎，會多咗好多衝突嘅喎。咁仲有就係你樓價上升。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就係根本人口太密集。咁啊，大灣地區有好多地區咧，佢多咗嘅人口咧，可能係嗰啲難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嘅移民，佢哋嚟到，佢哋根本就可能佢哋第一代嚟嘅，根本就冇能力買到樓，可能要指引下一代。咁佢哋唯有租屋咯。咁所以嗰度樓價跌啦，呢個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認為政府咧根本就唔應該介入個私人市場嘅，就你政府反而係拆牆鬆綁，等呢啲建築商無論手續上啊、時間上啊、嗰、那個流程快好多咧，咁咪會令到嗰、那個樓價就可能回落翻啲賣出去又容易啲咯，係咁啦。
18: 好多謝李生嘅意見。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下半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3: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1: 紫根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2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22: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王嘉文。
18: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卡尼政府和 BC 省政府就准备是购入是2200个单位，是将它是转成一个可负担房屋，这个办法是不是可行呢？那我又再想问Hubert 啦，你头先你讲到呢，在香港方面是有一个房屋处就是统筹一个是可负担房屋的，咁但係我哋加拿大裏面都有㗎喎，我哋有嗰個聯邦政府呢有 Build Canada Home 啦，而喺 BC 省政府呢有個 BC Housing， 而今次呢個計劃呢就正正係有個省級同埋聯邦政府呢係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其實呢個可以話係回應返你頭先所提出嘅要求嚟㗎喎。
19: 咁但係好似佢今次呢個計劃咁樣啦，佢講呢個計劃出嚟之前呢，佢又未有一個詳細嘅報告俾我哋，就話开心姐都讲啦，就究竟系几多钱买翻嚟啊？佢将会系用啲即系点样去运作呢一笔钱啊？咁即系冇一个详细计划，就已经公布咗出嚟之后咧，我哋听嗰啲人就觉得就话，你而家呢个做法系去救市嘅，个目的系唔系去帮嗰啲即系买唔到屋嘅人咧？咁嗱，即系卡尼都讲话呢个长计划，佢摆出嚟，即系唔系去够全面嘅。咁所以佢就其實佢個目的咧，就係要幫頭先我哋所講嘅啦，就話幫我哋啲買唔起屋嘅人咧，係可以快快脆脆可以上到車先嘅。咁至於你講而家我哋嘅 BC Housing 啊，我哋嘅 即係房屋，即係本身都有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哋嘅功能係咪去預期做到我哋嘅要求咧？我哋嘅市民嘅要求咧？咁嗱，其實我哋可以借鏡咧，就話香港同埋新加坡點做咧？新加坡咧其實有一個叫做Housing Development Block 嘅，即係叫做 HDB。就叫做國民住宅呢個部門嘅，咁佢哋嘅而家我所攞到嘅資料就嚇，就咁講嘅就話，而家新加坡嘅國民咧，大約80%咧，係用呢一個即係方式咧去租政府嘅屋啊，同埋去一路租咧就一路供嘅呢間屋啊，住到咁租到咁上下咧，間屋就係你噶啦。咁80%嘅新加坡。

0: 對國民呢係亦都有非常有幫助，就係啲基層嘅家庭啊，佢哋喺住嗰邊衣食住行食係第二個最重要嘅一個項目。如果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國民係喺呢一個第二個最重要嘅基本嘅項目咧，係可以解決嘅話咧，我哋嘅生活咧就會更加美滿噶啦。
1: 咁似乎嚟講咧，你都講出咗喺卡尼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咧，佢所合作嘅整個計劃裏面咧，就係、先租後買嘅，
0: 都可以咁做。
1: 呢個就係先租後買嚟嘅。咁佢哋嘅做法嚟講咧，就係嗰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咧，就各出10% 咧，就做一個資金啦。咁而其餘嗰80% 咧，就會透過翻一個資產抵押貸款咧，等融資嘅管道咧係籌集嘅。咁佢強調咧，呢個最終咧就唔會增加納税人嘅負擔。开心姐，你信唔信佢咧？
2: 我而家唔可以讲话信与唔信，即系亦都要睇佢嘅政策真系推出嚟嘅时候。因为而家头先阿 Hugo 都讲，即系我哋嘅总理都系话，而家目前嗰个计划系有一个可行之地，但系未有详细嘅深度嘅推出嚟俾我哋明白。咁但系佢到秋季嘅时候咧，就会有更详细。咁呢个就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我觉得一样咧，如果政府真系听紧我哋嘅电台节目咧，好希望政府用呢个计划，第一。可以救到個樓市嗰個發展商，因為發展商如果佢倒冧咗咧，對我哋本地嘅經濟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冇發展商去發展房屋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經濟上一個打擊。但係最重要性咧，呢個政府能夠用即係我哋嘅納税人嘅錢去買啲咁嘅房屋翻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基本條件，就話我盡量係俾一啲叫做一個收入一個規限。你而家系俾唔到首期，头先阿 Hubert 所讲，先租后买呢个计划，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着重呢个先租后买呢个计划咧，系会俾到我哋嘅年青一辈人咧，即系佢系有咁嘅工作能力，可以供每一个月，但系冇咗个首期。如果我能够用先租后买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一个好嘅计划。
1: 嗱，當然喺我哋大眾市民方面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喂，通常大發展商嚟講都係揾大錢嘅喎。過去樓市好嘅時候可以賺到盆滿缽滿，到而家樓市低迷嘅時候就叫苦連天。咁佢過去佢有賺到錢，而今日咧，佢啲賺唔夠錢嘅時候咧，就要揾政府嚟幫手啦。嗱，政府如果繼續咁幫手嘅話，會唔會再開咗一個先河嘅話咧？就係話，只要嚟講個樓市立嘅時候咧，政府就自然需要出手啦。咁佢哋咧。賺錢嘅時候咧，就政府嚟講，當然佢會俾税啦。但係自己嚟講都賺到盤滿嘅時候，對於我哋一般大眾市民，會唔會話我哋最終嚟講咧，一到受市唔好嘅時候，我哋要幫佢哋嗰啲發展商埋單咧？一個就係我哋大眾好多市民咧要討論嘅問題啦。嗱，再加上咧嚇，今次嚟講，我哋嗰個喺Build Canada Home 嘅嗰個聯邦嘅房屋部長咧，就係羅品信。羅品信咧就係 BC 省嘅過去嘅曾經做過省長市長嘅溫哥華市長嘅，咁佢會唔會同地產商有一定嘅聯繫？而今次嚟講，嗱，我哋個總理就好聰明咁講一句啦，其實今次嘅計劃咧唔係佢提出噶，係 BC 省政府咧佢哋建議咁做，佢都覺得可行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哋鬧即管鬧啦。呢件事咧就唔係我始作俑者嚟嘅，係 BC 省所引導出嚟嘅。咁呢一個就可以顯示到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就似乎太高手嚟嘅啦。咁再加上咧，佢話：，我都係好道歉啊。正如頭先 Hubert 所講啦，我咧就係可能推出嚟係太急啦，我未有全盤計劃嘅時候咧，就將佢推咗出嚟，可能有好多細節嘅嘢咧，都仲未啊能夠係同我哋大眾市民溝通好。咁呢一句咧，佢都講埋啦，就即係話咧，好多事嚟講，個 idea 就喺度噶啦。不過咧，細節嚟講，我都未有啊。
0: 其實佢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佢今次咧將承擔咧，即係聯邦政府咧購買呢就2200個單位嘅支出嘅一成，即係話14億5000萬。咁啊，亦都係咧呢2200個單位平均價係幾多咧？就70萬一個。咁啊，呢個價錢算唔算低咧？咁啊，喺發展商嚟講角度嚟講咧，佢哋又唔會做蝕本生意噶嘛。70萬對佢嚟講咧，係咪一個有利？即係仍然係有利可圖咧，而聯邦呢個房屋部咧喺一份聲明表示咧，將來售出嘅房屋咧係會低於市場嘅價格去賣出嘅。咁即係話地產商係咪會止蝕啊？或者我哋用納税人嘅錢去為企業埋單，咁係就係咪即係對即係對個市場係咪有幫助啊？對我哋人有冇幫助啊？互相即係互助共贏啊咁樣咁啊？呢個計劃其實啊，頭先你都講啊，卡尼即係認為咧，即係未得咁全面嘅時候咧，

0: 去推出嚟咧，希望即係將來 BC 省政府同埋呢個聯邦政府咧，喺個計劃嘅即係執行嘅時候咧，係更加詳盡咁樣擺出嚟。但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話，而家呢個計劃所做出嚟咧，係有好嘅方面嘅，嚇，呢個係可以承認嘅。即係可以第一可以救到個市啦，第二咧，如果係呢、這個即係承建商或者呢個地產商咧賣出嚟嘅價錢咧係低於市價，而咧政府咧係唔需要用咁高價錢去買翻嚟咧，係對政府都即係我哋納税人嘅所納嘅税咧，都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嘅。
1: 咁啊，開心咧真唔真實啊 ？Hilbert 所講嘅對於我哋納税人咧係有好處，不過。嗱，唔好忘記，而家好多納税人都覺得係冇好處喎。
0: 係啦，冇錯啦，輿論都係咁講嘅。
2: 我就覺得我哋暫時即係咁個急切個批評，我覺得就係、是稍微急咗切啲，因為 Kenny 佢都講頭先啊 ，Hilbert 都講過，今時而家個成個政個 plan 個政策咧係未有個詳細嘅資料出嚟，只係話政府會投放幾多錢去購買嗰啲空置嘅房屋。但如果我哋而家目前面對嘅現實係需要房屋去支援一啲購買唔到房住，而係即係低收入好或者係專業人士都可能係購買唔到，因為佢冇首期。而呢個計劃性咧，頭先我都講過，最緊要咧佢個深度嘅時候係可以做到令到我哋一班專業人士或者一班年青嘅人能夠以先租後買個計劃形式去做咧。呢、这個係絕對幫補到我哋年青嘅一代去上樓，而係佢對經濟上個貢獻咧，我覺得呢個係絕對需要咯。
1: 嗱，需要還需要啊，咁但係嚟講，我哋都要係平息翻市民嗰個疑慮啊。咁但係咧，今次嚟講咧，似乎總理咧去嚟到溫哥華嘅時候咧，就諗住係送一個大禮俾我哋 BC 省嘅，咁但係咧適得其反喎。咁佢呢個波一踢咧，就踢咗落去我哋政治舞台上邊啦。咁而家呢個波咧，就越踢就越烈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喺今次似乎做法嚟講，就真係諗都諗唔到咧，啲市民嘅反應，甚至乎咧反對黨啊，或者一啲學者嘅反應咧，完全咁激烈嘅。咁其實咧喺過去嗰兩日咧，無論係總理又好，或者係 BC 省省長又好啦，佢都出嚟咧係再重新講個嘢係補飛啊。佢講過乜嘢咧？我哋或者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一些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究竟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呢？咁當呢個計劃宣布公布咗之後咧，迅速咧就引起咗加拿大政壇同埋地產界嘅兩極化嘅辯論啦。喺反對派同埋批評者就質疑咧，聯邦保守黨黨魁博禮治啊，強烈咁樣批評呢個計劃咧，係等同係向大型地產商開發商咧係提供咗只輸困，咁並且係痛批咗咧，呢個係將財富咧係從平民咧係轉移到富豪嘅遊艇上邊喎。咁依並主張咧，應該喺市場嘅機制係自然調整房價，因為當政府介入嘅時候咧，已經嗰個唔係市場所調整嘅房價嚟噶啦。咁而保守黨嘅評論員咧 ，Linda Hepner 咧，同埋部分嘅學者，好似係 SFU 城市計劃項目主任啊 Andy N 都質疑到啊，政府啊進場收購認同咧，係會跌價嘅房地產咧設置咗一個底線喺度啦，咁並非咧係因為自身咧嘅決策錯誤而面臨滯銷嘅開發商，對於我哋大眾市民咧就極為不公平啦。咁而喺卡尼咧喺同埋尹大偉咧都喺過去嗰兩日咧都係回應翻呢啲係反對黨啊或者係有好多人嘅質疑啦。咁而總理卡尼咧喺公開回應裏面咧係澄清咗咧，就係話 好多人都覺得，喂，依、這個咁嘅計劃咧，係唔係有一啲地產商向政府遊說咧？咁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成為一個官商勾結嘅其中一個嗰個渠道咧？似乎一個指向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哋咧啊政府咧就會有好大嘅迴響啦。咁佢的否認咧，好明確咁表現咗啦。啊，卡尼咧就明確咁澄清咗咧，就話地產開發商絕對冇就此方案咧直接向佢進行遊說。話依句説話可圈可點喎，開心啫。佢冇直接向卡尼遊說，會唔會同佢啲幕僚遊說咧？
2: 咁啊，卡尼手下有即系佢嘅房屋部长，我哋
1: 罗炳信
2: 部长，咁仲有我哋 B 省 DEP， 咁喺呢一方面，佢哋要搜罗即系一啲资料，相关资料俾我哋嘅总理去参详，咁而喺程度上。當然可能不需要直接找到總理來講這件事啦，因為你有手下的嘛，是不是？那在這方面究竟怎樣講法，我其實我覺得這個在我來講我覺得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有一個可行之道，不是絕對是很perfect， 但是就說最重要當你執行這件事的時候，剛才阿 Hilbert 和我兩個都有講，最重要就是你現在是想幫助個市場無家可歸，或是係一啲叫做有專業人士經濟能力，佢有，但係佢冇首期。而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哋上樓呢？就我哋想話做一個叫做先租後買個計劃嘅話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呢班年青人由35歲到45歲之間嘅中年人，即係中青人咧，佢哋有專業嘅工作。他哋有嘅基本嘅入息，但係佢哋冇首期，而佢哋係一個專業人士。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呢個計劃咧，係留到呢班人喺我哋加拿大國內，係幫助我哋嘅經濟發展咧。其實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嗱，當然講係能夠幫助到一啲係上車一族啦嚇，咁係可以幫助佢哋上樓嘅話咧，係當然係好事。但係當然，當好多大眾嘅疑慮咧，就係話因為有地產商同埋政府。而令到一個市場咧，就唔能夠一個自由市場嘅出現，咁會唔會形成咗喺嗰個經濟角度嚟睇咧，就未必係一件好事咧 ，Hilbert。
0: 咁其實咧就嗱，我哋嘅加拿大嘅房地產同埋宏觀經濟分析師啊，叫做 Ben Robertus 咧，佢就同意咧政府咧係救市嘅，但係咧亦都指啊政府咧可以將呢一筆資金咧用於咧興建專為低收入嘅族群咧設計新建出嘅住宅，所以咧佢就兩樣都即係兩邊都唔得罪嚇。咁啊想所需嘅支出咧，其實咧如果係自己去起嘅咧，就低於呢個所謂嘅呢個提議嘅措施嘅開支嘅。咁啊，渥太華嘅大學學者叫做莫法特咧，就認為咧，如果政府啊以接近呢個原價購入呢啲單位咧，就被可以俾人視為咧向發展商咧提供援助。而較合理嘅做法就係點咧？就要求發展商咧大幅咁降價，同時咧收購佢哋原本已經計劃要繼續興建嘅住宅項目，即係未起嘅，係計劃要起嘅。呢個做法咧反而更好嘅。而我哋嘅聯邦呢個房屋部長羅賓遜咧就話啦，政府咧將運用新融資工具即係叫做 innovate financing tools 咧，去幫助我哋市民咧以低於市價咧購買呢一批嘅 apartment， 即係而家準備要買呢一批嘅2200個啊。但係咩叫做創新融資工具咧？暫時佢就未透露。咁啊，卡尼周四咧就为呢个计划辩护嘅时候咧就讲啦，呢项计划咧将协助年轻家庭同埋无力支付首期嘅人士，透过咧先租后买嘅方式去累积嘅购房即系买屋嘅呢个金额嘅。嗱，其实嘅出发点系好嘅，但系个方法睇佢点做啦。
1: 嗱，当然卡尼亦都强调咗咧，呢个目前嘅计划系未敲定有任何一个具体嘅交易，希望外界呢个时候咧就批。就應該咧就係評估下喺未來若果有交易嘅時候，呢個模式咧能夠帶嚟長期經濟效益，而唔係只係攻擊呢個基本概念嘅本身。咁而佢係亦都係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呢個計劃咧係絕非係為咗係要輸困啊，係為嗰啲地產商輸困啦。佢透露呢個計劃嘅核心咧係政府係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係以一個折扣嘅價格咧係進行收購，絕對咧唔係幫開發商係高價接盤，咁依個咧其實我哋大眾咧都係期望緊。不過問題係講 我哋仍然係抱有疑慮嘅，就係話點為止一個係適當嘅價錢呢？呢一個就正正咧有好多人要感受到嘅疑慮嚟嘅。或者我先聽阿 John 嘅意見先啊，阿 John 你好。
5: Hello， 你好。
1: 你好。
5: 呢、這個就絕對係官商勾結啦。
1: 係。
5: 即係個政府 pick 邊個係贏家同輸家，你用任何方法去解釋或者掩飾，呢、這個都係扭曲市場嘅原則。市場的供應和 supply， 這個其實加拿大所有大學生都讀過 supply and demand chart，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全部都不相信也都不明白。第一，第二個問題，如果政府買了，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做，你譬如有些不同的階層的人士和本身真金白銀拿出來買的人士，政府是不是做你的 strata 呢？即是政府已經越來越 intrusion 去理所有你私人的生活上面的嘢，咁政府如果有 25% 佢做埋 strata， 咁所有 strata 嘅決定係咪都係政府去 make 咧？根本政府就唔，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做，點解一定要咁樣去買翻咧？佢最簡單嘅解釋嘅原因就係買選票咯，因為佢而家好 marginal， 同埋依個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依個羅賓遜市長本身後面嘅勢力或者嗰啲錢喺邊度嚟嘅，都唔使解釋咁多啦。所以絕對單純的官商勾結扭曲市場，完全是破壞市場制度。OK， 拜拜，
1: 拜拜。好，揾我先聽廣告後再啦，翻嚟再聽阿林生的電話。
8: 時事風雲
9: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0: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節目室有陳開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就是政府啊。將滯銷的空置單位呢轉為可負擔房屋，這個計劃可不可行呢？歡迎你打電話是604-267-1320。好，我想聽林生的意見先。林生你好。林生。
11: 幾位好。
1: 是。
11: 關於房屋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加拿大政府走入死胡同。
1: 哦。
11: 他就在這死胡同裡面氹氹跨。在这里转跟毒品的问题一样，他们已经走错方向，可以觉得是。第一，他们那段时候就赖这个买家世界各地的人来涌来这条炒起晒地皮炒起晒价钱。三级政府呢就好像癫了这样，个个都搞这个房屋税。好了，搞到那些这个市道呢就冧台啦。你问下嗰啲做经纪嗰啲呢，个个人都系归咎呢个问题，个个人都系咁讲。OK， 喂，好啦，唔好讲市道嘅问题啦，就算普通人啊，你为佢嘅俾首期 ,OK， 佢都供唔起间屋啦而家。除非一啲收入好嘅俾咗首期就勉强可以做得到。是不是先？那这件事行不通了。既然行不通，为什么你政府不整一个房屋处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去做政府一条龙服务，由起屋一切的事都由政府什么？很简单，任何有一个部门，那些做里面的人只有一个受薪而已，冇利益衝突。如果你同呢個承建商咁咩，話明承建商佢唔賺錢，佢唔賺錢做咩啊？真正，而家你政客啊，冇呢、這個呢、這個人工啊，都冇人喺國會坐啦。就咁簡單啫嘛，真正好啦，先租後買呢個就一定要咁做。可以講得洗盤碗，甚至在麥當勞做嘢嗰啲咁低級嘅人都好啦，佢都有個機會上樓。點啊？先租後買啊！好啦，屋租譬如咁講，$100一個月。如果你俾$150嘅話咧，嗰$50就供嘅。
1: 好，林生好。多謝張嘅意見，咁大概喺兩分鐘嘅時間，希望你哋講到你需要講嘅意見啦。咁其實喺 喺卡尼咧，佢哋都係回應翻嗰個提名嘅時候咧，佢係指出啦，呢個計劃嘅願景咧係將啲滯銷嘅單位咧轉為一個租轉買啊 ，rent to own 嘅住房。咁要俾一啲目前買唔起租買唔起屋嘅租客咧，能夠咧一邊住一邊將部分嘅租金儲出嚟咧，為未來嘅購房作為一個買屋嘅首期。咁其實咧，阿林生咧都講到呢一點，而卡尼咧亦都係真係咧回應到呢一點嘅。咁我再聽翻阿歐陽生嘅意見啦。歐陽先生你好，
12: 啊主持你好，大家好。其實好似香港或新加坡嘅方法咧，由政府起屋咧，正如阿林生講咧，就會即係防止咗咧係合法嘅利益衝突，係嘛？
1: 嗯。
12: 你好似 BC 口城係嘛？佢用咗咁多嘅錢，對於佢你哋櫃台嘅主持講係嘛？每一個無家可歸者係嘛？政府每年要花100,000元嘅。嗰啲錢去咗邊度啊？如果唔係合法嘅利益衝突，或者係利益輸送，同埋嗰啲錢唔會走咗噶。所以根本係唔好隔咗一層非牟利嘅團體咧，就攞曬啲錢係嘛，就做唔到嘢。而家佢今次又係啦，你咁樣簡化係嘛？你點可以防止到利益輸送咧？你俾咗錢佢之後，就你我哋永遠唔會證明得到噶，亦都永遠唔會查得到係嘛？佢有冇係有冇係第日佢會唔會落咗台之後又會做咩顧問啦係嘛？呢啲好容易係做得到噶，所以我絕對係唔可以俾佢咁做噶，如果唔係又係納税人埋單。
1: 嗯，
12: 多謝，呢個係我的意見。
1: 好多謝歐陽先生嘅意見，再聽下陳女士嘅意見。陳女士你好，
13: 啊係，各位主持好啊。嗯，因為我第一次聽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知淨係知道話啊，佢想買用3.5億想買2,200個單位咁，
1: 嗯，
13: 其他冇咩資料啊。咁，因為咧好多心機啊，嗰啲 talk show 啊，好啲都打上去，冇一個人同意嘅，
1: 嗯，
13: 啊個都鬧喎，啊咁樣咧就而家咧見到啲人鬧得咁緊要咧，咁佢就出嚟話澄清啦，
1: 嗯，
13: 就話我哋買啲屋咧就想咩 rent to own， 因為又話我哋唔會響溫哥華嗰啲大城市買嘅，多數佢啲浮仔啊、Fraser Valley 啊、Victor Lake 啊啲遠離城市嗰啲地方咧，諗住平啲啊咁。即係話遲，佢話如果啲人反對咧，佢可以 cancel 佢嘅喎，好似話，
1: 係冇錯。
13: 即係可能佢試下水啦，可能試下水睇啲人反應點。因為 housing minister 係嗰個 Robertson 啊嘛 ，Gregor Robertson 啦，佢搞政治好叻噶嘛，成世都係多咗 MP、NDP 嘅 MP 嚟噶嘛。
1: 嗯，
13: 你睇下以前做市長嗰陣時候，搞到啲屋咩似乜啊，專係喺啲最貴地段起廉租屋，好多人反對噶嘛。咁佢而家又試下水温，咁又要政府叫阿卡尼攞幾億蚊出嚟搞。即係我咧就一聽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妥咯，因為政府唔應該搞呢啲咩呢買同啲發展商買咁多，但係佢有個housing CC housing 啫，叫佢哋做咯嚇，佢哋做咁啊乾手淨腳，唔使撈到亂曬。即係第日你點樣分咧？啊點樣分裝咧？嗰2,000+個又你同佢買，你唔同佢買咁樣。咁多幾千個單位賣唔出，你點樣揀呢？係咪啊？咁你知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啦。然後呢你話 rent to own 啫，但人哋唔買呢，你 rent 然之後冇錢買呀，咁你要 manage 囉，你要打理嗰啲屋囉。咁啲打理費好貴㗎，又地税又 starter 又保險又維修，好似無底深潭咁喎。咁樣佢又冇咁多錢去做後備先，
1: 嗯，
13: 即係佢應該諗清楚啦，唔好話Robertson 叫做乜就做乜。我知佢係聽阿 Robertson 講嘅，因為 Robertson 嚇，因為呢個 Carney 係政治素人嚟噶嘛，搞係 banker 嚟噶嘛，嗰時搞經濟噶嘛，政治冇咩認識噶嘛，咁係咪 Robertson 拋幾招出嚟咁係咪？而家咁樣睇下第日發展點啦。我諗我都唔同意噶，佢搞呢啲嘢。
1: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
13: 拜拜，
1: 拜拜。咁其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但係你作為一個總理嚟講，若果你係一個房屋部長嘅提出意見嘅話，你唔會聽、唔會接受嘅話，你就唔好過敏去做房屋部長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嘅道理嚟㗎啦。咁你然嚟咁叫得人哋做房屋部長嘅話，佢已經係話全盤有啲好似話全盤計劃已經喺度嘅時候，咁啊當然講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咦好似未有全盤計劃喎。咁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啦。阿 Hubert。
0: 系咁，其实佢头先我更正啊，陈女士讲就系话，其实联邦政府系投放14.5亿，唔系3亿嘅，14.5亿去购买呢2,200套嘅空置 apartment 嘅。咁啊，佢即系10年计划就系32亿。咁当然啦，呢个计划即系有一部分啫，而家 曝咗光出嚟就讲呢啲嘢
1: 啊。我想跟住一点咧，其实系32亿里边咧系降低建筑成本同埋扩充埋基础建设，
0: 系啦，
1: 唔系做呢个房屋计划。
0: 唔系唔系，咁但系咧，其实佢呢个2200套咧，就
1: 系
0: 14.5亿咧，系去即系投入呢个计划呢度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大家都觉得佢而家呢个计划够。開放出嚟俾我哋知道嘅詳細內容咧，都仲未咁夠足夠嘅，所以睇佢點樣做啦嚇。
1: 啊，開心姐，
2: 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最緊要市民嚟講，大家發出我哋嘅聲音，提出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俾政府對呢個政策，所以錯與對啦，或者係好與壞。咁而我哋而家因為真係未有詳細嘅實質嘅計劃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話所謂一句説話就話唔啱。就是錯的，咁我覺得即係做，等於我做生意，我請個夥計翻嚟，佢會提供個意見俾我，我就會用我嘅即係做老闆或者係一個領導人士去考慮參詳佢哋嘅意見，然後再宏觀下即係目前嗰個問題係需要點樣處理。所以我覺得而家 Canny 佢而家又唔係值得，我又唔覺得佢係圓説啦。喺某程度上，佢係因為佢處理個國家咁多事情。而家佢要處理嘅嘢係需要去消化，大家要俾時間佢。
1: 咁當然佢要處理嘅好多嘢咧，因為當你溝通嘅時候咧，要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佢嘅選民咧能夠 comfortable feel comfortable 啊。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就冇辦法咧能夠令到啲選民咧係安心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再繼續聽電話。
14: 待我為你就唱。
1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6: 一号司徒国华，
15: 二号赵子恒，
16: 三号张振邦，
15: 四号张允莹，
16: 五号黄成慧，
15: 六号崔嘉伦，
16: 七号陈信玉，
15: 八号蒋雪英，
16: 九号陈毅哲，
15: 十号程振豪。
16: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5: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8: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呢？那我又想问张女士的意见。张女士好。
19: 哎，是三位好。是我讲讲回应一下个嘉宾讲新加坡那里租金再顶破，外国人逃亡潮，你个点解呢？佢一定原佢自己喺嗰度嗰啲原住民，即係嗰度出世嗰啲人，即係能够住到嗰啲平价屋嘅。我啱啱几个月前同个亲人先，佢想过去做啲嘢，但呢佢就唔会居留得，因为佢系加拿大籍㗎嘛。但佢而家系嗰啲 business 嘅嘢嚟嘅，佢话贵到飞起呀。你唔好成日你哋冇去过，其实都有啲听众是新加坡的，上一次有个听众是新加坡过来的，顶破再逃亡啊，一样炒，将那些即是那些居屋即是一样是这样的，全世界钱搞到这样啊。唉，我都不懂讲他们现在觉得是这样的了，不要说新加坡就是会好啊。看先，他现在我即是给回这边的意见啦，2500个单位生虫啊，他不再去做些事。即系我再想知清楚，佢哋话先住后买系咪？即系又扣起啲，即系好似话先买车，
1: 可能系先租后买，但系未定案啫。
19: 即系买咗先，唔系住咗先，然后扣起啲租嘅系咪啊？
1: 可以咁做啦，可能佢嘅计划系咁啦吓。
19: 即系买车咁个意思噶啦。喂，其实几好噶、哦，我都想去睇下、哦。
1: 系。
19: 佢扣起咗，我而家我即系我自己本人嘅嘢，本来我都唔想讲。我喺我个人，我喺嚟加拿大，我哋系有一个目的嘅，我哋系勤奋做工嘅啫。 我哋只係賺個中數錢，亦個做個小生意。我要十年換一次屋，十年換一次。我而家二十年換唔到就唔換到，等咗喺度，換唔到就換唔到。我點儲錢都換唔到，就係俾嗰班啊暴發户，佢而家想呢個暴發户，佢收嗰啲咩空置率税收得啱啊！再唔收咧，我真係冇辦法啦。我哋嗰班係 B C 省嘅，根本個個都係打工嘅多咗啊，暴發户嚟炒，冇得炒啦。上面自己都好凄涼，呃翻嚟啫嘛。佢自己嗰度嗰啲樓都滯銷啊，上面都滯銷啊，都佢仲係Christie 嗰陣咩想去整一班嗰、那個賣屋公司整一班人過嚟炒，炒到咧爛尾幾多靚樓喺曬西區，最衰冇錢執，我哋有錢就好啦。而家。
1: 好，張女士，多謝曬你意見先。張女士真係話佢個時機咧嚇就未成熟，可以再換樓啦。不過好多朋友咧，只要去買咗一間合心水嘅屋咧，能夠住到入去咧，可能住成世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好，我再聽下朱生嘅意見先。朱生你好，
20: 係咁，我咧就認為咧就這個市場咧係自由嘅。咁啲樓點解會係滯銷咧？係有個原因。嘅供求嗰度係有問題，咁但係你話，我擺幾多億落去買現有嘅樓，咁即係話根本就係嗰個價錢係已經唔合理，漲到唔合理，你就走去買，咁即係益咗啲房地產公司啫。咁整咗之後又咁其實佢啲市長講得啱，講房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要解決咧就係應該就係自己由呢、這個。政府自己起，你不如攞幾廿億自己起，自己中意點做就點做，就好似開心姐話齋，你嗰啲可負擔房屋唔需要有健身室，唔需要有泳池，咁你去，但係你去買咧，人哋已經有曬呢啲啦，咁你根本都唔合理嘅，咁同埋你去同啲要同啲建築商去丟，或者同嗰啲realtor 去丟嘅時候咧。始終中間咧，人哋係有利益嘅，咁你係政府官員，你就唔知嗰筆錢整咗出去，咁有上下其手又有啦，或者係俾佢哋賺，咁你即係話你無端端，譬如我超級市場我蝕本，你又去買我奢侈蝕本，我又去買個價錢谷到好高啦，我又去買咗，我去救市，經濟會好啲，咁你即係話其實你嗰個供求你夾硬冇嗰個要求，你夾硬整個要求出嚟，咁呢、這個。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要解決房屋問題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自己控制、自己起樓、自己嗰幾廿億攞出嚟起。我哪怕你起一棟或者一個間位、一條街起可以起十間或者廿間開始，就由你全部你自己控制、自己租、自己管理，咁樣去而係唔係話俾嗰啲無家可歸者啊、冇人咩啊咁？你嗰啲管理費啊咩啊，你去食咗佢嘅，咁即係比市價低啲，嗰啲係勤力做嘢啊，成日都上樓，勤力係有做嘢有能力嘅，俾佢住，唔係俾嗰啲毒品人士去住，咁呢啲就可負擔房屋。咁嗰啲市長都講得啱，我哋自己用可負擔房屋 housing authority 啲錢擺落好度，自己用自己控制，好過去同嗰啲。發展商去買嚟救佢哋，咁我哋買咗之後咧，根本就係整嗰個樓市嘅供求咧，夾硬整出嚟嘅嗰個 equilibrium， 我哋係自然嘅，唔可以話夾硬嚟嘅。我哋人體嘅化學作用都係自然嘅，各方面都係自然嘅。咁你嗰個環境啊，各方面去咗有高有低啊嘛。到佢一低嘅時候，佢啲成本攞咗出嚟，佢諗住係咁樣賺錢嘅。而家佢蝕本，你就政府同佢承擔曬咁。好多都系奧林匹克嗰度又好，嗰啲油管啊，
1: 好朱生，好多謝曬，多謝曬嘅意見啊，朱生，
20: 我唔願意嚇，
1: 多謝。咁其實咧係市場供求咧係一定係非常之係重要嘅，不過咧就係、是、開心姐成日話啦，就話有啲人係有咁嘅需要，咁所以嚟講政府係咁樣做嘅話，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2: 而家因為我哋即係做乜嘢都好咧，我首先就一定要面對現實。現實裏面的嚴重性有幾嚴重，而我們需要做一個政策呢，是一個即是救市啦。但不是說這個做法一定是長久是這樣做，因為其實講長久呢都是歸於Hewitt 都有講的，就是我們是一個房屋處，政府一個房屋處，自己起廉租屋就給低收入，但是我們的中青那班人呢，他是有專業人才，他有這樣的經濟助長我們的經濟發展呢，我覺得我們首先要給到他安居樂業，在加拿大停留咗喺度嘅时候咧，对我哋整体个经济发展嘅时候咧，系有帮助咧。其实系连带好多个问题，系有好处嘅。
1: 咁似乎嚟講，有好多嘅聽眾同埋兩位嘉賓咧，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嗰個房屋嘅供求方面咧，其實要分開兩個唔同嘅範疇，一個就係可負擔房屋，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樓。而家我哋政府係將呢個市場樓同可負擔房屋混為一談嘅時候，其實好處定壞處咧 ，Hubert？
0: 梗係壞處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咁強調，好多聽眾頭先都講過就話。嗰、那個林生啊，咁你嗰、那個劉太啊，陳女士都講嘅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咧，加拿大政府就有兩條路一齊行嘅，雙管齊下。一條咧就係、是、商業性嘅發展地產，一個咧就係、是、國家自己去製地產局咧去發展我哋嘅affordable housing 啊，我哋即係對我哋普通基層市民可以 afford 到買到嘅屋嘅。咁嗱，其實 BC 省嘅開發商同埋地產業界咧，一直都講咧，就要取消降低我哋呢個市政府嗰個開發費嘅，即係我哋起樓嘅開發費。咁啊，聯邦政府設立頭先我講嘅嘅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十年之內咧，淨係撥咗60亿咧，係全國去使用嘅，係唔夠嘅。所以今次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出手咧，去即係買呢啲咁嘅開發商嘅屋咧，係即係應地產市嘅要地產商嘅要求啦。加上我哋嘅政府準備即係買嗰啲未去開發嘅 apartment 咧，雖然咧而家政府係唔承認啦，但係反對派同埋學者嘅批評咧，係即係唔係無跡放矢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無論政府係為發展商去救市啊，或者真心希望咧解決多年嚟呢個房屋嘅可負擔問題咧，最重要嘅真正後果就係話市民咧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咁啊，可負擔房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社會有唔同嘅範疇啊，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嘅一個計劃去具體咁樣喺細節咁咧去做呢樣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大锣大鼓嘅宣传话呢个计划，我哋有个计划，其实计划都未成熟嘅，咁就讲出嚟，咁呢个系一个缺失嚟嘅。咁希望咧政府咧就即系唔好为咗宣传呢个政治嘅目的，即系政绩去做呢啲咁嘅嘢，系实牙实齿咁咧就系去做真系为基层市民或者我哋即系 BC 省又好，我哋联邦整个加拿大好嘅市民咧嘅即系房屋最紧要就衣食住行，第二样最紧要嘅嘢系为呢样嘢去做咯。
1: 最后30秒，开心姐。
2: 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又要顧住我哋一啲年青嘅人喺加拿大發展，因為強大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咧，呢個係好重要性嘅。咁至於我哋低收入人士，其實而家好多無家可歸嘅人咧，其實佢哋係好專業嘅，只不過係經濟上嘅發生問題，變咗個流浪咗一輪喺街道上，所以我哋能夠輔助呢班人咧上樓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性。就多元化咧，我覺得係一個重要性咯。
1: 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徐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回应购入2200个拍文单位计划的批评，表示并非是要出手救助发展商，又说不会购入温室的单位。方乐林报道。
3: 反对党早前质疑联邦政府和省府透过购入优先发展区域约2200个住宅单位改造为可负担住房的计划，变相是利用纳税人金钱向持有滞销单位的发展商提供财政援助。省长尹大卫回应说，计划并非救市或者救发展商，而是为更多市民提供置业机会。尹大卫表示，计划不会适用于温哥华市，因为当地楼价仍然过高，政府认为数字并不合理。温哥华市场未售出的拍文单位最终会透过市场机制自行调整。他指出，计划主要针对菲沙河南岸、温哥华岛和奥肯拿根等地区，政府可以透过大批采购，甚至在发展商破产程序中购入整栋住宅，以低于建筑成本的价格取得单位，再透过先租后买计划协助市民置业。尹大卫强调，发展商预计要承受部分损失，并非从计划中获利。他又回应呼吁取消新建房屋 GST 的建议，表示取消 GST 相当于是对发展商进行救助，因为这个相当于给发展商减税，以避免他们利润缩水。他承认联邦政府在公布计划时细节尚未敲定，令外界产生不少误解，认为若果能够等到所有细节完成之后再公布，效果会更加理想。他又表示，如果公众普遍反对，政府亦都不一定会推行有关计划。总理卡尼日前透露，整个计划涉及约14亿5千万元，其中联邦政府将会出资约一成。尹大卫亦都确认这个预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 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门票转售公司 StubHub， 有投诉指向这间公司购买的世界杯门票未能到手。 Sharma 说需要查明是否有违规的行为，又说本省的门票销售法是具有问责并且具有透明度。他在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是体坛盛事，公众不应该对向 StubHub 购入的门票会觉得有问题。消费者保障局暂时未公布调查的细节，而 StubHub 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运输联网表示，今个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的一场赛事是六年来整个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的纪录。张杨良报道。
4: 运输联网表示，今日星期三世界杯加拿大对瑞士是六年来全国运输系统单日客流量最高纪录。运输联网表示，当日合共记录到140万人次乘坐车辆，反映出在世界杯比赛当日大量球迷、学生和游客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出行。运输联网表示，这个是2020年3月以来单日客流量最高一次，所有交通模式的运输系统客流量都有所增加。声明说，由于乘客往返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FIFA 球迷节、温哥华市中心、Lonsdale 和其他主要目的地，列车、海上巴士客流量增加尤为显著。海上巴士服务成为球迷出行的重要枢纽，其客流量比平均增加超过 80%， 反映出往返温哥华市中心 Lonsdale 的强劲需求。乘客们选择乘坐公共运输系统往返主要赛事区域和北岸的码头。另外，報告顯示，星期三合共記錄到859500人次的流量，這個是2010年東澳單日客流量的第二最高記錄。當年東澳客流量達到最高127萬人次。運輸聯網表示，每次乘客登上公共運輸工具都算是一次登上系統，包括轉車在內。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省勒鲁林别在2024年4月的一宗凶杀案，死者的前夫被裁定以及谋杀罪名成立，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作出裁决。被告星期四向陪审团表示，他的前妻是自杀，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被告原先是有代表律师，上个星期是决定自辩。女死者的尸体当日在树林中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现场有死者和被告的 DNA。 警方指被告当日由树林走出来的时候承认是凶手，被告将会在7月13号出庭。 联邦政府就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计划展开公众的咨询。张若良报道。
4: 省北岸 Prince Rupert 港口液化石油气出口项目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公众咨询工作展开，居民可以就项目发表意见。如果获得批准，该设施每年可以出口高达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加拿大环境影响评估署表示，该液化石油气出口设施经已进入联邦审查程序，现正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在计划中 ，Trigon 公司会建造一座液化石油气设施，用于将燃料运载到船只上出口。若果获得批准，已建的设施每年可以出口大约2800万至3000万桶液化石油气，预计至少营运50年。根据专案文件 ，Trigon 公司由两间公司同两个原住民部族共同拥有。初步提供的资料显示，这个将包括建造多达20个铁路卸货平台，用于接收液化天然气，包括丙烷和丁烷。Trigon 公司在新闻稿里面说，该项目预计会耗资超过7.5亿元。液化石油气将储存在容量高达158000立方米的气鼓里面，之后运往全球市场。现有的基础设施亦会被利用。这个项目将位于 Trigon 现有码头区域内一块改造后的工业用地，利用现有的海上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到船上，包括公司的船只停泊位和卸货系统。在建设高峰期期间会创造多达250个就业岗位，并在投入营运之后提供大约40个永久性的职位。预计亦都将会带动交通运输、铁路、卡车、设备供应和物流等领域期间间接就业及其他经济活动。计划文件里面指出，需要考虑的潜在问题包括 Smithers 至到 Prince Rupert 港口沿线铁路交通量增加、海上运输活动和陆地海上安全问题等。预计公众提供意见会包括海上安全、环境影响和紧急预备工作等。提交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4号。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列治文市府又公布员工的薪金报告，其中120名的员工年收入超过150,000。张玉良报道。
4: 列治文市政府公布员工薪金报告，经理 Serena Lutz 在上一个年度的薪金是名列榜首。在星期一于市议会议程文件公布里面说，市府的财务资讯声明里面列出该市所有年薪75,000元及以上员工，以及价值超过25,000元的合约。在有关门槛之下，列治文市的员工名单长达32页，列出大约1250名员工薪金和福利。薪金加上福利，拉斯在2025年的总收入是465,000元。第二最高员工是 John Irvin， 总收入加上福利为41万。在2025年，列治文市合共有120名员工，年薪超过150,000元，其中30%，即是36人，是列治文消防部的员工，包括消防队长 Jim Wishlove， 他年薪为233,000，另加35,700元福利。其他2025年收入超过150,000元的员工，包括几位经理级的人员，包括负责检查、业务、防洪和来自水务工程的经理。今次的报告亦都公布了列治文奥林匹克速滑馆、露露 Island 能源公司和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员工的薪金。奥运速滑馆的薪金最高员工是总经理 Gerardo De Cicco， 他在2025年收入是244,000元，福利亦都近40,000元。第二最高是 Ravinder Deep Sujan， 他在2025年的薪金是196,000，另加福利20,000元。Lulu Island 能源公司薪金最高是董事兼行政总监 Alan Potoska， 年薪是205,000元，加福利是35,000。列治文公共图书馆薪酬最高员工是馆长 Susan Walters， 年薪是207,000多。一般的员工福利包括应课税福利，例如人寿保险、车辆津贴、休假、工会奖金、工会加班费和累积的工时等。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皇家银行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的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说，皇银在3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4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 黄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比城市搜救队七名成员前往委内瑞拉协助当地在强烈地震之后的搜救行动，七名成员中包括两名消防员，都有救护员、执法部门的人员以及两头警犬，预计搜救队会在当地逗留五到七日。另外，联邦全球事务部说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委内瑞拉地震影响的报告。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目前有740名加拿大公民登记在委内瑞拉境内，但是尚未收到有任何加拿大公民受到地震影响的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表示，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589人，另外有2980人受伤。他还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指出该州已经进入军事状态，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幸存者，并分发食物和水。总理卡尼星期四宣布，加拿大将会向委内瑞拉提供首批500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援助资金将会透过具经验及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提供紧急粮食、食水、卫生、医疗、保护及物流等救援服务，协助受灾民众应对迫切需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公布更多关于这笔资金分配的资讯，并强调今次是属于首阶段援助，将会继续研究进一步支援的方式。另外，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表示，委内瑞拉红十字会亦都将会从国际红十字会灾害应变紧急基金获得350万元，用于应对地震灾害。加拿大今年至今已经向该基金捐款500万元。卡尼亦都发表书面声明，对受害者表示哀悼。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卡尼公布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将会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全国的筹款活动。张仁良报道。
4: 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修复渥太华 Suceska 24号总理府的计划，他表示将为修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是将限制筹款的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的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的 Radi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的限额，但他考虑限额应该是筹款总额的1/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仅限于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团体捐赠，企业不得参与。卡尼说，整个流程设计是由基金会负责监督筹款工作，但对最终的决策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卡尼也都讲述了政府的修葺计划，希望复修这座官邸。由于多年来疏于护理，该座官邸经已年久失修，无法居住。卡尼并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一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这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在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来维护这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说，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这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说，这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说，这栋住宅有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女子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以及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颁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的荣誉勋衔。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总督阿伯公布最新一批加拿大勋章授勋名单，共有56人获颁荣誉，以表扬他们对国家的杰出贡献。其中，加拿大足球传奇 Christian Sinclair 和国际知名演员 Michael J. Fox 获晋升为加拿大勋章最高级别荣誉勋位。总督阿伯表示，新一批获授勋人士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他们的成就展现加拿大人的才能、决心和向世界展现的核心价值。 Christine Sinclair 是加拿大历来最成功的足球员，曾经带领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夺得2020年东京奥运金牌，并在2012年和2016年两夺奥运铜牌。她至今在国际赛累积190个入球，是全球国家队赛事历来入球最多的足球员。Michael J. Fox 就凭电影《回到未来》系列和电视剧《Family Ties》享誉国际。他自1998年公开患上帕金逊症后，一直积极推动公众关注相关疾病，并共同创立 Michael J. Fox 帕金逊症研究基金会，支持科研发展。此外，多位加拿大不同界别的人士亦都获封为冠座勋章或者是成员勋章，包括前满地可加拿大人队球星 Evan Cournier、公共卫生专家 Caroline Quachtang， 以及多位在司法、原住民权益、语言文化保育和艺术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加拿大勋章在1967年设立，是加拿大最高级别的平民荣誉之一，表彰对国家和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到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说，已经确认有7名的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方面就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几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话，组织方面同世卫正系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是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凌晨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再度违背承诺，以一艘违规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为借口，对伊朗的

0: 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6月26号星期五，今日讲一单国际间茶杯里的风波式的新闻。欧洲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因为一起历史恩怨而产生摩擦。不过这两个国家因为同样面对俄罗斯强大军事压力威胁，相信这些小摩擦并不会影响波兰继续在背后向乌克兰拱火，和俄罗斯作军事对抗。话说在上星期三，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宣布收回曾经颁发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泽连斯基稍早前宣布将一个乌克兰精锐单位以 UPA 英雄命名，而 UPA 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乌克兰的反抗军。这支军队在1943年到1944年两年内，在德国占领下的沃里尼亚发动了一场名为福林大屠杀，杀死了超过10万名的波兰平民。这支军队早已经被波兰定性为恐怖组织，泽连斯基将 UPA 视为英雄，是踩到了波兰民族记忆的红线。在波兰总统作出这个宣布之后，泽连斯基随即透过邮寄将这一枚白鹰勋章主动退回给波兰。随后三名前乌克兰总统和多位高层官员亦将他们之前获颁的白鹰勋章归还回波兰。泽连斯基对波兰人的激烈反应不以为意，他在 X 平台发布讲话，认为乌克兰军方只是为了军队选择具有英雄色彩的名称，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他必须支持军方。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没有乌克兰，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这个根本是不可能。泽连斯基还反讽波兰总统的行为是出于与波兰总理图斯克斗争的需要，将波兰内部事务反射到国外。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就出来扮演和事佬，淡化波兰和乌克兰两国的不和。图斯克说，波兰和乌克兰政治人物之间的陷入冲突将会造成双方伤害，这个是一种战略错误，不论在商业、地缘政治或者声誉上都是错误的。大家知道政治上的错误比犯罪更加糟糕。图斯克说，他在与欧洲伙伴讨论的时候正是努力减少损失，并且试图将紧张放缓，但这个绝非易事。在图斯克开声之后，泽连斯基也开始转口风了，说乌克兰和波兰只能够是伙伴和朋友，假如政治斗争继续下去可能让危险升级。这旦风波究竟谁对谁错呢？让我简单讲解一下那一宗福林大屠杀事件就一清二楚了。这场大屠杀由1943年3月开始，持续了1年零9个月。乌克兰反抗军 UPA 试图在苏联和德国战争的乱局中用暴力手段让乌克兰得到独立地位。他们在德国占领之下的福林省、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波兰人发动了种族清洗。当时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克里亚奇基夫斯基向军队下达了屠杀所有16岁到60岁波兰男性的命令，屠杀活动就疯狂展开。尽管原先命令只是杀戮波兰壮年男性，

0: 好多波兰的妇孺同样被杀死。大屠杀令到沃里尼亚有4万到6万波兰人死亡，而东加利西亚地区死亡人数大约就是25000到4万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亦都对乌克兰人进行报复，相对来说乌克兰人遇害的人数就少得多了，死亡人数大约是10000人。在大屠杀期间，波兰反抗军是一条一条波兰村庄放火焚烧，所到之处几乎是不留活口。大屠杀虽然在1944年秋天名义上停止，但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乌克兰反抗军在特洛皮尔地区仍然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行动，有几百名波兰人被杀。二战结束直至1947年，在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调解之下，乌克兰反抗军和波兰领导的自由与独立运动的家乡军举行了和谈，最终决定停火，并且停止任何针对双方平民的杀戮行动。两支军队并且合作共同对抗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政权。但是这场在福林省发生的大屠杀是铁证如山，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估计，在这场持续了1年多的大屠杀之中，一共有多达10万多的波兰人遇害。这个可以说是留在波兰民族心中一条抹不去的伤疤，就如二战期间发生在中国南京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和宽恕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如今虽然事件过去了80年了，但是泽连斯基竟然将当年的刽子手视为英雄，为军事单位命名，只能够讲明他没有历史的常识，或者是完全不尊重波兰人。故此我觉得波兰总统作出抗议收回颁给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反而波兰总理图斯克为了所谓保持和乌克兰友好关系而和稀泥，漠视历史血的教训，淡化泽连斯基的错误，我就认为图斯克是没有骨气。不过当今世界真的有太多这一类为了政治利益而不讲对错的政客的，例如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前南韩总统尹锡悦，以及如今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都是奉行崇美舔日的路线，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南韩人、台湾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视而不见。有人可以说政治圈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然而历史事件是不能够用现代利益去扭曲他的对与错。对于那些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中国人、韩国人、波兰人，他们的子孙是不会原谅屠杀他们祖先的刽子手的。再讲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在这件事上面不单止没有认错，还颠倒是非，将乌克兰视为波兰的救命恩人，说如果没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浴血奋战，波兰想拥有安全保障根本不可能。泽连斯基心中一直以为乌克兰人为美国和欧洲打代理人战争，全世界都要感谢他。然而对波兰来说事情恰恰相反，没有了波兰，乌克兰一早就全国沦陷。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作为和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有接壤的国家，波兰一直是支持乌克兰最卖力的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军备和人员都是由波兰的港口转运到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应该向波兰感恩。泽连斯基是不应该恩将仇报，主动揭起波兰人的历史伤疤而影响两国关系的。他这样做只能够讲明他毫无政治智慧，他始终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政治领袖。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特朗普咧就同中国倾完之后咧，都大概咧倾向咧不以台湾问题 嚟到騷擾太多，咁啊美國嘅勢力咧可能退去第二島鏈、第三島鏈，啊免得同中國咧係產生戰爭嘅衝突。咁本來咧，如果佢真係咁走，咁啊世界係一件好事啦，太平洋就唔會有衝突，而且如果美國同中國係共同去將呢個世界搞好，咁世界將會好和平啦，大家都有佢嘅強項啊。美國有佢強大地方，中國有佢強大地方，互相合作當然好嘅。咁但係咧，似乎特朗普係咪真係咁咧？咁抑或佢其實一退嗰陣時候就想叫日本喺前面當炮灰咧？啊，做佢嘅代理國咧咁。因為正係呢個時候就高市早苗咧就跳出嚟啦。咁高市早苗跳出嚟，一直咧就想回復翻咧啊嗰種嘅啊大日本嘅大東亞共榮圈嗰種軍國主義嘅夢想。想再次做霸主，咁所以当佢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咧，就已经系证实咗咧，佢仍然未忘记就系日本侵略世界嘅时期系视台湾为佢嘅领导啊，咁啊，所以将今日同佢冇关系嘅台湾当咗系同佢有关系，咁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咁佢未忘怀就系日本控制世界嗰陣時嗰種大東亞共榮圈嘅霸主夢啊！咁其實咧呢種嘅大東亞共榮圈嘅思想起嚟咧，主要都係由明治維新開始嘅。1860年代開始咧，日本咧就有班有維新思想嘅嗰啲藩士啊，藩士即係話咧嗰啲嘅文人同埋有學識嘅啊長官啊軍啊嗰啲嘅係文官啊，咁佢哋咧。就亦係有武官啦，當然亦有啊。咁就佢哋呢啲嘅藩屬嘅領袖，咁就喺1866年咧就結成咗軍事嘅聯盟，就係同呢個天皇接觸咧，就主張要啊倒呢個幕府咁。咁啊，當時幕府就係德川幕府啊。咁就啊1867年當時明治天皇就啊送出一個密詔，叫各藩領咧。是去可以推翻幕府，幕府将军呢由德川庆喜呢，咁知道要对付佢，佢即刻提出呢大政奉还嘅奏文，即係话呢係俾返个政权俾呢个嘅天皇，咁但係呢就政权俾返军事力量佢控制，咁但係呢跟住1868年呢呢个明治天皇呢就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呢是廢除幕府啊！咁當時一連串政治鬥爭就係嗰啲支持天皇嘅嗰啲藩屬嘅嗰啲領主啊，由於用咗西方嘅新式武器，就擊敗咗咧係仍然用較為古代武器嘅嗰啲德川幕府，咁啊結果德川幕府統治結束，咁天皇回復地位，因為之前咧日本一直係俾啲幕府將軍啊。即係啲大軍閥控制政權，天皇係冇權嘅。咁當天皇有翻權之後咧，咁就開始咧就要即係王政復古咧，就係佢可以參加議會，咁啊同嗰啲嘅即係基本嘅領袖咧一齊共同去議論，即係呢個政事嘅大方向。咁但係開始咧亦建立咧。这个就是三权分立的政府，而且建立君主立宪，这个就是在西化的影响之下建立的明治维新。在这个明治维新的早期，日本派出庞大的欧洲考察团，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去考察。究竟日本应该怎么走呢？因为日本有些神道思想，又要结合西洋的科学技术。神道就是独裁的，就是说天皇是这个日照大神下来的，是神来的。那但是又要科学，那怎么样搞呢？那当时一个叫中岩仓的使团呢就去造访德国。那法国呢德国的模式是日本学的。德国是什么模式？卑斯麦所建立的军国主义模式。咁所以咧就變咗軍國主義咧，就呢個時候開始係由軍人為本啊嘅一啲國家主義、國家至上主義或者天皇至上主義啊。咁而日本嘅軍國主義就係咧植根起咧呢個武士嘅傳統。咁咧喺15世紀戰國時期嗰啲嘅有名嗰啲武士啊，就 被崇拜，咁咧而且咧吓系啊王政复古建立帝国咧，就形成民族主义形态嘅军国主义。咁啊，当时有1882年嘅军人律谕啊，要求军人对天皇绝对效忠。1919年咧，即系中国系五四运动嗰年，佢就系有一个叫北一辉嘅，就编写咗咧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就鼓吹咧军事扩张啊，建立殖民地啊！中国嗰阵时先五四运动要学西运动，日本早过中国学咗，但系佢学嘅咧就系德国式嘅军国主义啊咁。咁咧就系20世纪咧，可以话咧系德国嘅军国主义同日本嘅军国主义咧系同时崛起，亦成为侵略世界嘅啊动力。咁嗰阵时期咧，佢促使啲军队咧个政制就系将军队掌握权力。咁啊，當時啊，日本軍人就鼓吹一種叫白雲一語。個雲咧，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字，好少有嘅中文字，係日本用嘅，就係翹絲邊一個雲大個雲字就冇咗粒門頭啊。咁咧，佢白雲咧，即係指白圍，即係八個方向啊，即係天地啊，各啊全天地咁解啦。咁咧就一語就係一個大同嘅世界。咁但系呢个大人世界系咩啊？系军人控制，由日本控制、天皇控制嘅啊军人嘅世界咁。咁咧就之后咧就提出脱亚论，即系话日本唔再学亚洲啦，旧时学唐朝啊、学中国啊咁，而家咧学西方咁。呢个著名嘅思想家叫福泽谕吉咧，就提出咧脱亚入欧咁。咁就开始咧就学西方嘅武器。咁当时又用西方武器打败咗。都是学西方武器的清朝就洋务运动建立的海军，清朝就被日本消灭了，一场甲午战争，再加上日俄战争就抢夺了成为东亚的控制权的一个军国，即是大的独裁军国。然后呢，但他们讲那么多什么军国主义啊，怎么犀利怎么强，西方都是看不起他，就是第一次大战呢，根本日本在讨论即系和会嗰时候，入去坐都冇位，西方根本唔当佢系嘢啊。咁啊，佢又喺中国青岛发动打德国，以为佢有份系战胜国，但根本咧西方唔当佢嘢，所以咧佢开始就要咧整合东亚嘅力量咧，向西方列强挑战，咁就形成咧大东亚主义，就系咧大东亚共荣圈啊。嗰阵时就开始出嚟啦。咁早期咧就系咁样谂嘅。就是大东亚新秩序，当时他侵略中国呢就等于满清入关嘛，满清灭了中国，那我日本灭了中国，现在就日本就好像当时满清君主的时候华夏之君、亚洲之主，领导东亚抗拒西方，于是1938年刚打中国，1937年打七七事变之后，38年就提出大东亚新秩序宣言，之后呢再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呢啲咁样观点，咁就认为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再加埋咧佢后来抢夺嘅连澳洲佢都想攞埋即系将呢个大洋洲一大所有啲地方都归入佢嘅，咁就呢个就军国主义嘅来源啦。咁但系咧呢个军国主义后来就因为第二次大戰打中國咧，俾中國咧係拖住佢咧，係激烈抵抗佢，冇辦法徹底征服中國。跟住又打軍閥珍珠港，扭埋美國參戰咧，就俾美國同中國聯盟咧就係徹底擊敗日本，咁佢輸咗啦。咁輸咗之後咧，佢又成為新嘅經濟興起力量。但當時日本又好矛盾，一方面佢有儒家思想日本古代嘅文化；一方面咧又想去學西方咁。就產生一種不倫不類的日本的文化即係日本文化，你發覺畫卡通的人都是多數西人樣嘅金頭髮嘅嚇，佢中意呢啲嘢嘅，又想學西方，但係你又唔係真係西方啊。咁到高氏祖廟咧，而家其實佢係想回復翻咧一種畸形嘅新軍國主義，因為佢已經唔可以再係舊氏好強嗰個時代日本軍國主義，佢拉住美國咧落水咧維持佢自己嘅軍事力量。但佢嗰啲靠美國供應嘅軍器，根本美國自己都計過，美國嘅最新式軍器咧嘅武器咧都打唔贏中國經過好似好多次嘅軍事推演都唔贏，所以美國不如係唔好引致同中國衝突。 但翻嚟日本咧，等我嚟啦，咁而家高市早苗就跳出嚟咧，就变咗 K 型军国主义啦，黐住美国，成美国代理人，又想搞翻日本军国主义，但佢嘅所有军事力量喺中国而家强大军事力量之下，其实咧系唔可能咧挑战中国。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通常我哋睇戏或者睇剧集咧，最直接嘅反就咧，好唔好睇啊？闷唔闷啊？刺唔刺激啊？有冇啲系感动位？我哋好少用个字咧去形容咧一套戏或者一套剧集嗰个嘅情节同埋你嘅感受。但系有一套韩国嘅剧集，好多人睇完之后咧，都系讲出个字叫做爽。爽系点解呢？嗱，呢个字呢其实都好难翻译做英文嘅，就一种嘅舒畅感，即系嗰种好似得到释放嗰种嘅快慰。呢种快慰又唔系好物质上嘅安慰，而系情绪上嘅一种嘅满足。但系满足亦都唔系好实在嘅，呢叫做爽啦。所以睇到咧就系能够将好郁闷嘅情意释放出嚟咧，我就叫做爽啦。譬如话咧，我哋大热天时好攰，好颈渴，突然间饮罐冰冻啤酒，哇，好爽！饮杯汽水，好冰冻，哇，好爽！嗱，呢就叫爽啦。一套剧集引嚟咁多嘅爽字嘅回应咧，都系睇得好爽咧。呢个剧集叫做《铁拳教育》。嗱，《铁拳教育》系韩国近期一套咧相当精彩，喺国际上亦都得到好多回响嘅一套嘅剧集。韩国嘅影视文化系能够突破咗亚洲人嗰种嘅相对系狭隘啦、保守，而能够咧，无论喺奥斯卡金像奖，去到 Netflix 呢个好纯商嘅市场，而系有好多嘅独放异彩，或者咧系先声夺人嘅表现咧，佢同佢整个嘅民族嗰种奋斗心好有关系，而都反出一个自由创作嘅天地，可以敢去碰触一啲社会禁忌，同社会嘅真貌去带出一种普世价值。你去到有普世价值，就能够咧系走进世人嘅心里边，有咗回响，有咗共鸣，甚至产生一个传颂嘅效果啦。其实呢套剧集本身所讲系个教育问题。表面上是讲述一个校园欺凌的情况底下，一位是能够好果断，一个是教权保护局的督察，一位罗华镇，有时候是能够着住一身黑色的西装，模糊表情地走进校园。他不是老师，也都不是传统中的教育工作者，他那些或者是求助无门的受害者出头，其实仲要为一个失去效能、失去咗价值观嘅教育制度作出一种正义嘅呼声，都系用到铁拳，就一个比较上咧强硬嘅态度，啲系创造啲嘅戏剧性。但背后所反映就系，当个教育制度失衡、失灵、失能嘅时候，答案喺边度咧？期待制度嘅改革。其实有啲英明神武嘅官员出嚟大刀阔斧，可能都唔系答案，答案系铁拳。铁拳教育表面上系讲个校园霸凌者你要付出嘅代价，但系呢个触及嘅层面系相当广泛。而呢个剧集嗰个张力点解系咁广泛？既有被欺负而求助无门嘅青少年，啲喺韩国社会比比皆是。如果是仗势凌人，照自己的家底雄厚、背景雄厚，那些面目狰狞的家长，而更加触及就是有些夹在责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的老师，如果涉及到一些其实很善良，但亦都是被现实摧残、讲求成绩、望子成龙的家长，我们看见人性的丑恶在好多错误的小环节底下，日积月累咁不断去萌生更多的恶性、更多的丑陋出来， 所以呢个就系真系喺度咧，好能够反映现代教育制度嘅失衡失灵嘅一套嘅剧集。套咗香港，我哋更加系百感交集。尽管我哋好似成为咗世界上一个哇好华丽亮丽嘅求学中心，我哋嘅大学排名不断去攀升，但系睇见我哋嘅基础教育人口不足，出生人少，于是好多学校面临杀校，好多有良知有理想嘅老师都面临咧不知何去何从，有责任嘅教育工作者亦都感到咧求助无门。对老师嚟讲咧，我更加好多嘅感触。曾经有位好相熟嘅老师，好有理想、好有能力嘅老师同我讲：，其实我系好懂得去教书，但近年嚟或者近十多年嚟，我不断学埋咧如去教仔。但今时今日，我更加要教埋家长。一去到家庭，每个家庭有本难念的经。你谂下，一个老师要面对几十本难念的经，而真得重要，佢自己屋企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点解铁拳教育呢套剧集能起引起咁大嘅回响？香港嘅家长、香港嘅教育工作者，系咪都需要有个更加深切嘅反省？当然，更加要反省就系香港负责教育部门嘅特区嘅高官们，难道我哋只能去執行一啲嘅任务？執行一啲嘅大任，而忽咗读圣贤书、办教育，所为何事呢？
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5: 讲到医疗制度，一般涉及政府系拨款不足，以致医院嘅医护人手短缺，排队轮候手术嘅时间长。我一旦你嘅家庭医生退休，或者你系新移民啊，要找家庭医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去过医院，用过这些服务，总会觉得是物有所值。难怪捐钱资助医院添置仪器，或者是兴建新大楼加添病房，很多时都是得到大众倾囊支持的。能够考入大学医学院，家长都为子女感到骄傲。在华人社会，医生这个行业被视为是高学识、高收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医科生要通过高难度的考试，又要实习和专科训练。实习期间要值班，压力大，面对生死，同时又要处理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最得资格执业，普通都是获得尊重的。不过今天的年轻人做事似乎是离不开网络，就连自己的专业亦都要在网上和公众分享，为了博眼球和掌声，赔上自己的专业前途了。在香港有一个女实习医生多次严重违规，上星期被医管局即时解雇。这个姓黎的女医生24岁，是今年香港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生。香港的医科生学位毕业，需要在公立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由医管局评核他的表现。实习期间，大学就会发出完成实习证明书，这个医生才可以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成为执业医生。这位姓黎的女医生网上的名字叫 Angel， 她开了个 YouTube 频道 Angel the Medic， 她将自己的一些相片放上去，被网民揭发明显是有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首先，她在明爱医院实习期间违规私自用 X 光机为自己照膝头，她将相上载到社交网站，这种行为不单是涉及滥用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出现泄漏辐射的风险。他的第二个违规行为就是他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时需要为病人做肛门直肠镜检查。他竟然急 call 在屯门住院的医生男朋友，跨区去到湾仔律敦治医院，违规帮他的病人做这个检查。 事件反映呢个女医生轻视病人嘅福祉，不理咧佢系咪唔愿意处理带厌恶性嘅医疗程序，或者系乘机测试佢嘅男朋友都好啦。呢个都系欠缺医德噶。佢嘅男朋友竟然咧又听从佢照做。今个星期初，医院管理局宣布亦都解雇佢嘅医生男朋友，指佢系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同诚信。个案咧系转交医委会跟进，会唔会拖累呢名男医生被钉牌咧，仲未可知。女医生第三个违规嘅行为咧，就系未经授权喺明爱医院使用佢男友嘅住院医生账户，登入医院管理局嘅临床医疗系统，查看屯门医院嘅病人记录。咁做系完全无视病人嘅私隐同医院嘅资讯安全。警方系以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名啊，将佢拘捕。根据报道啊，呢个姓黎嘅女医生小学嘅时候成绩一般，所读嘅中学亦都唔算系名校。佢凭自己嘅努力喺文凭试考到好成绩，成功获港大医院取录。咁依家毕业咧，再实习一年咧就可以正式执业噶啦。咁但系因为未完成一年嘅住院实习期，大学系不会发完成实习证明书，佢亦都不能够向医委会申请正式注册做执业医生，大好前途咧就此断送。医管局发声明话，对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同医生专业操守嘅行为，绝不姑息，并且系以维护医生专业操守同保障病人安全，对有关行为咧系严厉谴责。要培训一个医生咧系所费不菲噶，喺加拿大咧，首先咧就要完成四年嘅学士学位课程，再视乎大学同所修读嘅科目，学费每年系5000到10000加元，然后咧再读四年医学院。若果喺 UBC 大学咧，大约就系要91000加元啦。呢个咧仲未计算教科书、仪器、申请嘅费用同牌费等。好啦，我读完咗医科嘅课程咧，仲要实习。喺加拿大嘅家庭医学咧，实习2年，咁其他专科咧就系4至7年。我哋呢度嘅学生咧，好多系贷款读书，所以到佢哋毕业咧，可以欠债系20000加元噶。喺香港政府培养一个全科医生，总成本大约就系170000到360000港元。香港同样长年面对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希望培育更多医生，所以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对这位黎医生网开一面，给他认错道歉，重新实习呢？但亦都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一连串荒诞的行为显示他是不适合做医生。正如医管局所说，事件不单是涉及他个人或者是个别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的是，所有医生都应该是医术和医德兼备。事实上，实习医生、年轻医生、网红医生等，在医院内不理病人的私隐，乱咁影相或者是自拍然后放上网，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当然我哋未必了解佢哋点解唔明白咁做系违规嘅行为，因为对我哋嚟讲系显而易见嘅事。大学医学院恐怕要加强教育，维护医护人员嘅专业形象。医生有救人治病嘅专业知识之外，亦都应该系秉持严格嘅专业操守，先可以做到医术同医德兼备。医生之所以有地位，不因为他们懂得拍片上网，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受制度的约束，愿意将病人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我们对医生的这份信任一旦遭破坏，很难弥补的。今次的节目时间够，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是除了我陈健邦，另外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同样就是张师傅张大哥，同埋又系张师兄，
4: 系、哎、好嘛，阿方主，我净系叫你一句说话好啦，
3: 系啦，
4: 你好，大家好，
3: 又一个星期、啊，
4: 大家好，
3: 系啦系啦，咁啊，出边雨落雨湿湿、
4: 啊
3: 哎，今日见到、
4: 啊、水为财啊，
3: 唉、哎，今日见到
4: 会落一场雨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嘅税个库房嘅多啲收益嘅，
3: 哇，系咪
4: 佢唔系嗰啲雨水唔系向我哋啲市民收库房收税，好似
3: 系咪？点解？
4: 我落一场雨咧，啲、啊、山火就少一场，咁我就悭库房系咪少好多钱啦？悭好多钱啦！
3: 哦，你用咁嘅，啱嘅，啱嘅，呢个都啱嘅。
4: 希望祈雨，我哋求雨挡啦
3: 吓，啱啱
4: 祈求上天落雨啦
3: 吓，系绝对同意吓、啊。好啦，咁啊有个活动咧，我介绍阿师兄俾你啊，同埋啲听众朋友啊，
4: 好啊，
3: 系中桥八万行2026年，咁啊预定咗咧系7月嘅19号嚟嘅，系星期日。朝头早九点钟开始，地点喺边度咧？都系嗰个老地方啦。我谂阿师兄啊，去过好多次啦，系温哥华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咁啊，第41届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定咗7月19号星期日举行啦。朝头早九点钟咧就会有个开幕典礼，之后啊，有一条百尺金龙就会带领参加者进行咧7公里嘅长途啦，或者系3公里嘅短途慈善步行嘅。咁佢即系话你可以一全程行晒，但你可以行咗3公里咧，你可以自己再屈翻嚟呢个吓，呢个嘅总台嗰度嘅。10点钟起咧，更加会有多个精彩舞台表演啦，有游戏摊位、儿童游乐区，仲有好多个饮品嘅小食摊位添。今年中桥百万行嘅筹款目标就系42万5千元。
4: 嗯，
3: 善款将会用嚟补助中桥互助会有一啲欠缺政府资助或者系资助不足嘅服务项目同埋发展计划嘅，特别咧系家庭嘅辅导啦、青少年、妇女同埋奇婴等等嘅服务嘅，亦都可以支持中桥多项促进社会共融、身心健康同埋独立生活嘅目服务，包括有多语言嘅中桥心理热线啦，以及中桥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多个长者护理同埋支援设施，系好多好多啲服务。仲有一个系多语言，多语言即系话唔系得中文嘅，
4: 啊，
3: 可能系有英语啦，有其他国家嘅语言啊、方言都得噶吓。咁活动咧，今年更加得到善长啊捐出20万元作为一对一配对嘅捐赠，咁即系话咧，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到双倍嘅功效啦。咁如果我哋有人出20万顶级嘅，即系话咧，我哋努力啲，系去配合呢20万一对一嘅善本，就已经好快就有40几万。
4: 20万等于40万咯，
3: 冇错冇错。咁可以令中桥咧系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噶。嗱，当日咧华侨之声嘅艺员咧，有啊欧荣恩啦，同埋小弟陈健邦咧喺台上边担任司仪嘅一个节目吓。另外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阿林君成啦，同埋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三料冠军阿 Alan 就系梁建伦咧，更加会唱出多首金曲噶。咁啊，今年嘅中桥咧更加同温哥华水族馆合作。为咗参加中桥百万行嘅朋友咧，提供一个小礼遇，咁大家咧可以去到中桥嘅互助会指定嘅办公地点，索取百万行参加者礼券噶噃。
4: 哦，
3: 嗱，活动当日亦都可以咧喺现场咧就领取嘅。咁喺呢个百万行之后咧，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温哥华水族馆，咁用优惠券继续玩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下昼啦。今年继续得到混联啊 TransLink 嘅支持。在百万行当日会提供免费的架空列车 T 车票呢，是来回 Waterfront 和大温各地沿线车站的。另外呢，仲会有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大家往来 Waterfront Station 至到史丹利公园。SkyTrain 即是架空列车的车飞和巴士座位呢就好有限的。 咁啊，请同中桥嘅基金会联络查询佢个班次、时间同埋预先登记。你要预先登记。
4: 预先登记 ，OK。
3: 冇错。咁啊，团队或者个人嘅登记咧，都可以系我讲火热咁嚟到进行紧噶啦。登记捐款或者关于活动嘅查询，可以打电话604-408-7228，或者去到佢嘅中桥基金会嘅网站，就系www.successfoundation.ca 一个字嚟嘅 ，success foundations 冇个 s 噶吓 ，success foundation.ca 咁可以查阅个资料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喺嗰度咧系见到你嘅。
4: 诶，好多听众都想见睇见个司仪嘅，
3: 哇！佢哋去做善事，佢哋去做善事，
4: 顺便就见下个司仪啦，系咪？
3: 呢样嘢好重要嘅吓。咁我知道咧，阿师兄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
4: 吓。嗱，咁啊讲咧吓，先几日咪讲过有啲祈福党嘅先嘅，因为我觉得咧。嗰啲祈福党系同你嚟讲系三唔识七嘅，咁佢点解要打救你？佢话你有啲咩唔妥啊？咁佢话你有啲运滞喎，咩情况？点解要打救你咧？佢话以前就信者得救啊，但系嗰啲祈福党嚟讲，你信者就失救啦。嗱，以前咧人点解啦？生保人你都信，以前就话熟人都信唔过，点解三唔识七嘅你都信呢？以前就讲几句话，苦生犹可近。人熟不堪亲，即系证明嗰啲熟人你更加要防备。你生保人要防备啦，熟人你都要防备。我哋随时都有警惕下自己咧，咁就唔会中招啦。咁然后又讲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系近来呢三几个月发生嘅。
3: 好啊，
4: 喺温哥华嘅社团嘅表演界嘅，有位女士上咗年纪嘅，佢就识到佢一个男仔，嗰个男仔咧系佢闺蜜嘅仔嚟嘅。
3: 哦，
4: 啊。听住吓，
3: 嗯，
4: 其中有啲乜嘢其额外嘅嘢，我就唔讲得出啦吓，冇证冇据就嗱咁呢个闺蜜个仔咧，识到闺蜜个仔就介绍佢投资啦。咁有啲人就讲佢嗰个同个男仔即系好亲密咁啦，好熟啦。咁我就言尽于此啦，唔再讲呢佢呢个关啦。咁呢个女仔，
3: 即系佢哋嘅感情又系相对地增加，即系大家又熟络咗。你的意思系咁？
4: 我唔好讲得咁，
3: 唔系咁，咪因为咁，你如果你
4: 熟络啦，
3: 即系大家系好似发展得好顺畅，
4: 即系好熟络，
3: 即系咁样样嘅情况，
4: 好熟络啦。因为呢个当事人已经因为佢投资之后同人借咗好多钱，咁咧就冇得还，冇得还，咁啊点咧？最后咧，佢就食服毒安眠药自杀。就唔喺度啦，係咗幾個月前嘅事啫。咁佢因為已經過咗身，又唔想講咁多啦，就唔想佢講人哋咁多啦。一個死者為大係嘛？咁就要講一樣嘢咧，就話好熟嘅人你都唔好信，就算你閨蜜嘅仔女好熟噶啦，你佢都呃你嘅。咁你點樣有得防範啊？
3: 嗯、
4: 何況嗰啲三唔識七嘅埋嚟，有咩嘢我益你噶？咁你又要信，咁係咪容易受騙啲咧？所以我覺得。大家听众研究一下，系咪生保人嗰啲信唔根本信唔过啦？熟人嗰啲都提防一下咧，好多黄皮树雕过噶嘛。
3: OK， 阿师兄咧，佢亦都将一啲实际情况分析咗俾大家听啦。咁啊，但系嗰个问题在于就系呢一位嘅，即系已经因为投资失败而过咗身嘅呢位嘅受害者啦吓。我谂佢系本身初开始亦都冇咁样谂到去做到呢个结局嘅，系因为。所以叫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到，咁又系发展咗一啲嘅关系，好熟络嘅关系就信咗对方。咁对方咧，其实根本上一开头就已经不安好心。但系当你熟络咗，你以为佢真系唔会呃你嘅时候，就佢偏偏佢喺暗地里又呃紧佢嘅。
4: 咁熟络咗之后咧。佢话个月光系三角形嘅，你都信啦，咁啊真系冇
3: 咁，所以呢一种咧系某种程度上咧牵涉咗落去我哋一啲叫做系即系一个情缘嘅一个嘅骗诈骗啦，系一个情缘嘅，唔系网上诈骗啦，唔系网上情缘啦，
4: 实体嘅
3: 系一个实体嘅情缘诈骗啦。咁呢个咧就好多时咧。当然啦，死者为大啦吓，我哋唔需要讲咁多，但系即都俾大家好多人一个借镜嘅，会因为自己本身嘅一啲嘅问题，可能觉得自己会孤单，可能觉得自己系受到一啲人唔重视，佢就觉得喺某一啲嘅地方咧，想揾翻一啲嘅安慰
4: 慰藉。
3: 咁而家发觉有咁嘅情形喺度咧，佢就可能喺嗰段时间里边，即系去陷咗一个迷惘状态，
4: 深信不悟啦。
3: 可能佢理智话俾佢听唔啱，但系佢自己本身个感情系。 系个战胜咗个理智啊，咁就将嗰啲投资嗰啲钱，可能佢本身咧开始有啲积蓄，但系做下做下嘅时候咧，佢唔想失去咗对方嗰个嘅关怀，假嘅关怀咧，咁会再继续嚟到加码。而家就话，如果唔系话咧，佢就离开佢啦。咁变咗呢种咁嘅心情咧，影响到呢一个嘅投资嗰个受害者啦。咁希望大家能够借镜，唔好堕入呢种咁嘅情况吓。
4: 仲有一样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身边嘅事物，每一样嘢都要留意一下。嗱，譬如先两日我饮茶。见到嗱，好简单嘅讲两句，个答案你哋自己去估。咁啊，伙计就将我饮完汽水个汽水罐喺茶楼，一个人嗌 order 咗个汽水，佢抌咗收咗埋去之后，摆喺个台面准备收埋啦。但系嗰个茶就翻转头去嗰个台面度攞翻个汽水罐翻去拎翻走上啊。咁大家研究一下，睇呢个人点样分析呢个人，点样与人相处，大家各位听众自己去认识呢样嘢。
3: OK， 我哋去广告翻嚟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0: 奇之星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截止报名啦！
1: 决赛日期7月18日星期六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究竟边几位可以进入决赛呢？咁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华侨之星啦！
0: 温哥华卧虎藏龙，高手对决斗唱功。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拍卖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0: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一偈先。
7: 系好
6: ，Hello， 叶女士你好。
7: 啊，叶女士。
8: 两位主持好，听众
7: 好，
8: 我都听咗啊，当主正话讲中桥个百万咧，我咁几年都好支持，又有机会咧去到 Stanley Park 嗰度见到个帮主同
7: 系啦系啦
8: 系啦，咁我都喺度呼吁咧，听众咧多啲支持中桥咧，我都系一个受惠者。点解咧？喺疫情之后咧，佢有好多啲计划咧，俾我哋啲老年人嘅，
7: 系长者长者
8: 手机啊、电脑啊，样样啲课程，又有好多啲讲座啊，好得益不少嘅。
7: 系系。
8: 咁除咗中桥，真系好多元化嘅服务嘅，不同嘅族裔都有。
7: 系。
8: 咁所以我觉得好值得支持佢哋，希望你哋都支持佢咁样样。
7: 好。
8: 咁啊，到时嗰日见啦，帮主。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嗰日咧，朝头早7点钟。7点钟开始到9点钟咧，喺 Waterfront 咧门口出面咧就有穿梭免费穿梭巴士去嗰度嘅。
7: 哦，
8: 如果有啲长者或者佢冇咗啲巴士飞咧，你要需要中桥提供咧，可以打电话俾佢哋中桥个基金会或者上网嗰度咧申请咗啲巴士飞，咁咪可以俾2张俾你来回咧。咁然后你去到 Waterfront 咧，再搭嗰啲穿梭 shuttle bus。
7: 好啊，
8: 咁嗰日好多啲摊位游戏嘅，长者唔使担心啊。我有时去都系行咗几步，我行翻转头，坐低睇节目啊，或者去啲摊位度玩啊游戏啊，又有啲少少礼物抽奖，都几开心嘅，可以度过一个好快乐嘅一个周末。
6: 系咁
8: 啫，
6: 好啊，好，多谢你，
7: 多谢
6: 啊，叶女士啊，咁我相信咧，即系系一个好好嘅活动，有意思嘅吓。咁我琴日咧就有同听众朋友讲过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有一只产品叫做 Silk Brand 嘅饮品，系嗰啲叫做奶类嘅替代品。
7: 哦，
6: 咁佢喺2024年咧，因为有一个嘅李斯特菌嘅爆发，咁啊令到咧。是有人命的损伤，就是有3位的不幸的人士，因为食用了他们这些产品是就是过身的。那么还有一批人呢是受这个李斯特菌影响之下呢，就是身体是受到有一定不同程度的损害。那现在这间公司呢就已经是跟这个法庭呢是得到一个的准许呢，就是设立了一个的赔偿基金。
7: 那
6: 这个赔偿基金呢就会透过一个的安排呢，是向啲杀伤的人士呢来到发出那个的赔偿的。那他有7亿5千万那个的750万，对不起，750万是加纸嚟嘅。咁呢个呢就是一个解决嘅赔偿方案。咁佢有一个嘅要求嘅呢，就係话 你可以上去个网站，如果你系喺2024年嗰段时间咧、哦、买过佢啲产品 ，Silk S I L K 呢个产品系、嗯、奶类代替品嘅一个饮品嚟噶吓。咁、嗯、你可以上佢个网站嗰度咧嚟到去即系申请嗰个嘅即系索偿。咁、嗯、佢有一个嘅网站咧，你可以打去嗰个 email 度咧，佢就会出嗰个 form 俾你噶啦。咁、嗯、嗰个网站嘅名咧就系、是。Plant 就植物啦，
9: 嗯
6: 啊 ，plant beverages 就饮品，
9: 嗯，
6: 佢就系叫 plant beverages， 有个 hyphen 喺中间、啊，跟住就系 settlement 即系索偿解决方案、啊、settlement.com， 咁、嗯、你揿咗嗰度之后咧，咁佢就会有资料话俾你听，去到10月16号2026年嘅11:59温哥华嘅时间或之前咧，你去申请嗰个索偿。
9: 是不是表格来的表格给你填
6: 他会有埋表格给你是但是他会解释给你听哪些是可以得到这个的即是有资格可以拿到这个。那他会告诉你很多重要的日子啦、怎么样去做啦同埋其实他6月19号开始接受那个索偿的啦。
9: 嗯
6: 所以呢他会有个 form 给你那你就下载了他那个 form, 那你然后呢填好了。那讲明因为你做成这些这样的索偿的话呢你是一定会有好多资料要填俾佢
9: 嘅。要填俾佢啱。
6: 咁、啊、包括你个人嘅年生八字啊同埋你住喺边度啊同埋、啊、你嗰个电邮地址啊各方面嘅嘢、嗯、你一定要有的。如果唔系嘅话佢冇办法即係俾到你。第二你系要有证明你系用过佢嘅产品喺嗰、嗯、段时间你而家有好多嘅问题有后续嘅问题点样呢你要有晒呢啲证明嘅。
9: 单据冇人接咁耐喎。
6: 单据你睇下你有冇用 credit card 找数囉、啊、用 credit card 找数买嗰啲嘢咪得囉。係咪咁总言之呢你记住去呢一个嘅网站就係 plantbeverages-settlement.com, 咁就得㗎啦。OK, 呢、這个就搞掂咗啦同大家交代咗。好我哋去广告跟住返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2: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3: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

0: 1010-233-6688。
1: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
1: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3: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
6: 大家好。
5: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波哥，
6: 哎呀，
5: 波哥倾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6: 哎，波哥，
7: 邦子你好，权哥你好，
6: 大家好。
7: 啊，咁啊，首先啊，要同阿邦子讲讲啦，话波啊完啊，今朝真系好嘢。即系嗰阵时咧，我睇电视台咧嗰、那个。广播嗰个姓伍噶，我记得
5: 系
7: 啊，佢个波啊真系，你谂下，好似琴日咁样，德国队会输俾厄瓜多尔嘅咁爆冷都有嘅嘢，
6: 系、嗯、
7: 我又讲波，又讲波，又讲波经啊，唔好意思，
5: 唔紧要，
6: 热门话题。
7: 咁啊，讲翻琴日咧，你话即系嗰间电信公司咧，基本上咧，你如果系讲电视嗰啲嘢咧。嗰啲實體店係唔理你嘅，係完全唔理你嘅。咁同埋咧，你話有嗰啲即係嗰啲 box 咧，你係應該係要寄翻去嘅。你攞翻去實體店咧，佢未必收你。啊，呢、這個就我同你哋分享係咁多。因為嚟講句咧，啲實體店咧，你話賣手提電話啊，做洗手提電話咧，佢就會同你做。
5: 係 ，OK， 好，好，
7: 佢又唔會話即系同你做其他嘢嘅，因为我试过啦嗰阵时，咁啊跟住俾张纸你啦，你自己打电话去问啦。
5: 好好，
7: 咁所以嚟讲佢有等于冇。
5: O、okay, K， 好嘅，好啊，多谢晒阿波，多谢你嘅分享。
7: 嗯
5: ，thank you， 拜拜拜拜。今日琴日有个听众话，佢想取消嗰、那个。电信公司嗰啲电视嘅 package， 咁点知咧佢就冇 cancel， 不但止仲 charge 多佢，
6: 多啲
5: 千几银，唔记得讲。总之啦，咁佢话冇理由啊，咁佢想同佢讲啦。咁其实有好多嘢咧，睇下你嗰、那个步骤有冇有冇做错啫。
6: 先后次序、
5: 你应该咧，如果你真系想唔用佢咧，你要早两个月就话俾佢听。
6: 通知佢
5: 系啦，早两个月通知佢，
6: 到期嘅时候
5: 唔好到期嗰个月你先话俾佢听。佢哋班人做嘢咧，可能第一手脚慢，第二摊慢板嚟做，系咪？点解你早两个月话俾佢听？喂，
6: 两个月后唔做啦。
5: 我甚至乎你可以嘅话，我而家都想唔要啦。咁佢一拖你，
6: 想唔要
5: 就两个月啦。
6: 佢会同你倾噶啦。
5: 我唔要啦，我断啦咁。
6: 我俾优惠你噶，
5: 佢哋会，佢哋都希望能够最后挽留到你噶嘛，系咪？咁所以到佢唔得嘅时候，咁你咪话俾佢听，我唔要啦。咁佢一定要同你做嗰个 termination 噶啦。咁所以咧，咁我阿波就话嘅，如果你攞去嗰啲实体店嘅，佢唔会理你。我明白，我完全明白。但系如果你攞埋个机顶盒去同佢讲。话明俾佢听，你哋唔睬我咧，佢都冇计嘅。佢唔会喺个铺头嗰度咧。如果你佢够胆话俾你听，佢咩都唔做嘅话咧，隔篱嗰啲客听完之后就走晒，
6: 走晒啦，系啊，
5: 系嘛、嗯。即系有时候啲嘢咧，我唔系想无赖，但系我觉得我投诉无门嘅时候，我就去你个铺头度，我等下你啲客听下。我、原来做咗你嘅 service 之后咧，我会有咁样样嘅 service。
6: 咁后果系咁嘅后果
5: 啊！等嗰啲人去谂下，即系我会唔会揾你先？咁嗰啲职员咧都未必咁轻易咁 reject 你。
6: 佢避重就轻，会拖延你，拖你噶。
5: 佢可能会俾啲更加系
6: 优惠啲嘅嘢，
5: 唔系优惠，系更加快捷嘅一个通道，话俾你听，你咁样做一定得嘅。
6: 哦，
5: 我谂呢样嘢咁。
6: 我俾个电话你打去问啦，咁啊，系。
5: 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阿 Sam， 阿 Sam 倾下偈先。Hello， 阿 Sam 你好啊 ，Sam。
6: Sam，
8: 系你好啊，帮主。
5: 哎呀，
8: 系，请讲。我想啊，同你分享一下。我两三日前咧就收到一个电话号码。
5: 哦。
8: 收到一个电话。
5: 系。
8: 咁咧就系1877嘅。
5: 系。
8: 喂。
6: 系。
8: 咁咧，我就当时我就听唔切，于是咧我就。call 翻呢个电话号码，
5: 系系，
8: 佢就话咧佢系 CRA 嘅 correction department 嘅
5: ，OK，
8: 系，咁我知道唔妥噶啦，咁佢咧首先就要求我咧就俾个 account number 我，

0: 咁我就话佢听我冇 account number 嘅，我话银行卡嘅 account number 得唔得咧？佢知道唔对路啦，
1: 知道唔入道
0: 咧，佢就立即就收咗线。
2: 系 ，OK， 我好。
0: 所以我就想将呢个经历咧，就同其他嘅
1: 听众
0: 分享一下。
2: 好，好，好，好，好，非常好啊，阿 Sam。好好好，
1: 休佢一默喎，好嘢。
2: 不过咧，我都奉劝阿 Sam 咧，就唔好 call back 啦。因为点解咧？你其实你帮咗佢一样嘢，佢觉得你呢个电话咧系有实体电话咧，佢就将你嘅电话号码咧卖俾啲暗网嘅人。咁你就好唔得闲啦，你好唔得闲啦。
1: 唔好睬佢，
2: 因为人哋有咗你呢个电话号码咧，佢可以顺藤摸瓜咧，再去揾到你好多其他嘅资料噶啦。
0: 个问题点解我 call back 咧？阿光主，因为咧，我以前曾经接过一个又系1877嘅，
2: 系，
0: 的而且确系 CRA 嘅打嚟嘅，
2: 系，
0: 就要求我更正我个住址咁样啦。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不过咧，佢一定留言俾你，佢一定留言俾你。
0: 所以我就冇察觉咧，就系有呢个问题。
2: 明白，明白，明白。好好，不过都好多谢你阿 Sam， 你嘅提醒吓，咁啊啲听众朋友收到晒你嘅善意嘅提醒。好多谢你啊 ，Sam， 多谢晒，
0: 多
2: 谢晒，
0: 拜拜。
2: 唔好咁讲，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0: 好多谢，
2: 有个愉快嘅周末吓 ，Sam。其实听众朋友系好关心我哋大家嘅，
1: 系
2: 有啲咩嘢好似类似呢啲咁啊 ，CRA 咧，我成日都讲嘅，政府机构咧系如无必要吓，我讲得佢系唔会求求其其用个短信啊，用 email 通知你嘅，除非你系已经同佢哋咧，譬如 CRA 你有个 my account 嘅
1: 沟通过
2: 有 email 咧，咁你就冇问题。咁但系我想再回顾一下咧，就系有一位听众阿刘太，佢特别讲得好好，佢话佢以后有收到任何嘅电邮过嚟，而你睇到叫你 view， 即系叫你睇嗰个内容嘅时候咧，before 你去睇之前，你去揿一揿，因为佢入边冇嘢嘅话咧，咁就有问题嘅，有好多嘢都。你就睇下佢个 sender 嗰个寄件人系边个。咁如果你 check 到个 send 嗰个寄件人嗰个电邮地址咧，系啲即系扭扭搞搞嘅号码，又唔知系边度咧，咁你就千祈唔好去
1: 掂佢啦。
2: 系啦，咁所以咧，好多谢听众咧喺呢方面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有一啲嘅电邮咧，可能佢入边系有木马程式噶，你一揿咗嗰个 view 咧。可能嗰啲木马程式咧就直入咗落你嘅电脑度，或者你嘅手机度。
1: 嗯，咁又麻烦。
2: 系咪呢个好麻烦噶吓？好啦，我哋开广告，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嘅诈骗信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今日有一则嘅内地嘅一个诈骗嘅信息咧，个消息咧就咁嘅。佢喺四川咧内江之中原咧有一个嘅女士，佢日前咧就透过一个网络就结识到一个咧自己话自己系金牌规划师，金牌规划师。咁对方咧就用一种嘅即系手段啦，佢就话零风险。高差价呢种咁嘅语言艺术咧，就引佢咧就系自己去揾啲资金去买咗9公斤嘅白银。
1: 哦，
2: 9公斤白银，准备咧就透过咧downline 即系线下咧就转交俾中间人嚟到获利嘅。咁当地警方咧接到呢个高风险反诈预警之后咧，好迅速就锁定咗交易地点。
1: 嗯。
2: 咁啊，将啲财物咧交割之前咧，成功拦截，揾翻咧，即系挽回翻咧，超过14万人民币嘅一个损失嚟嘅。
1: 系咁拉到咯，
2: 拉到啦。系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啲咁嘅所谓高零风险、高差价咧，呢啲咁嘅语言艺术，如果你信系一个投资嘅方法咧，你就已经系呃俾自己呃咗自己啦。
1: 自己呃自己先啦，唉。
2: 因为警方咧，佢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呢个案咧系一种新型嘅虚假贵金属嘅投资诈骗。
1: 哦
2: ，OK， 系虚假嘅贵金属投资诈骗。歹徒咧透过啲网络嘅呢咁嘅流量咧。人设嘅包装，跟住咧就用一啲情感信任啦。
1: 哎呀，
2: 头先你讲个 case 一样啦，用情感信任同埋收益洗脑呢啲咁嘅步骤，帮佢咧就由初初嘅唔信，唔系初初嘅怀疑，到有少少嘅唔信之后就变咗信，跟住就利用情感，我俾我呃你啊，大家咁傻系咪？咁最终咧就以线下实物交割完成。作为一个诈骗嘅闭环，即系话俾你听，嗱，你攞钱啦，我会同你搞掂噶啦，嗱，你实物喺度嚟噶，咁 警方就兵分两路，及时抵达银铺同埋约定嘅交易现场，当场制止呢个交割，彻底咧斩断咗啲诈骗嘅链。咁警方事后咧就同嗰个女士讲，教育佢拆解完整作案嘅模式，令到佢咧彻底认清咗个骗局嘅本质嘅。咁我话呢个好彩，呢个女士咪好彩咯。
1: 呢件案件嘅应该拎去电视台喺度向全民讲出嚟，等啲听众。观众睇到嘛？
2: 应该嘅，应该嘅吓。
1: 要广泛宣传咩要？
2: 绝对同意吓。咁啊，希望呢样嘢咧，大家系留意一下，千祈咧就唔好俾佢搞到你自己咧都中晒招。咁啊，另外咧喺中国，我唔知有冇讲过咧，有一种叫卖茶嘅新型骗局啊。
1: 卖茶
2: 系啦，直播就请一啲嘅演员咧扮嗰啲茶农啊。
1: 哦，
2: 咁啊，网上面而家出现咧就卖一啲嘅假冒高级茶叶新型嘅骗局。咁啊，部分嘅网络咧就系、是、直接间就系、是、招聘一啲演员，
1: 哦、
2: 扮演咧佢哋种茶嘅茶农，咁啊推销嗰个嘅所谓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嘅古树茶，咁亦都有私人直播间通过啲微信社群、朋友圈啲渠道咧，就定向推送，咁啊物色啊边啲系受害人嚟噶吓，咁呢个号称名山名寨古树茶咧，个调查都发现，哇，佢啲粉丝量咧有成78万咁多，
1: 佢咪影由佢又种点样去种茶、采茶叶啊、采茶青有首歌，
2: 佢会咁，
1: 咁都影晒成套电影出嚟咁俾，
2: 佢直播嗰啲一定会讲噶啦，呢啲系云南阿伟售卖嘅万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咁啊，实体系假货嚟嘅。咁啊，当地嗰啲茶农强调呢个产量系好少嘅，可能嗰啲人对呢个茶咧系有认识啊，佢就等用呢一样嚟到去招来。咁每年产茶嘅季咧，一早就俾人哋熟悉嘅客户订晒噶，你根本上唔会话到俾你。咁啊，啲内媒记者咧假意应聘，即系请我做啦。咁啊，发现咧某场直播上面有27位嘅茶农。竟然有20人系演员嚟嘅，咁啊以内部嘅渠道特工，咁啊源头咧直采嘅，即系话咧我哋冇经过中间人噶啦，你直情喺嗰个茶场个农，即系种茶叶嗰个场嗰度揾嘅，咁啊伪造咧产地证明同埋权威品鉴嘅报告，即系嗰啲鉴赏啦，咁啊再以极高价嚟到销售。行骗成功之后咧，直播间即刻被注销，你揾唔到我啦。
1: 揾唔到啫。
2: 啊，跟住咧就再更换伪装嚟到行骗。咁有公司负责人咧私下透露啊，佢哋用直播间咧5分账嘅，一年卖到有成几亿人民币噶。
1: 佢推广得咁紧要，政府点解唔派人去查佢咧？
2: 咁啊，有好多人系中咗计，佢都唔知噶嘛。
1: 政府应该查噶啦。
2: 啊，照计就应该要查。
1: 应该查。
2: 咁而家政府自己睇到啦，所以咪将呢件事件咧就公诸话俾大家听。喂，呢个系假嘢嚟噶，有咩茶叶嘅茶农话佢哋系嘅话咧，扮嘅啫。你唔好信晒。
1: 政府有个查咩写咩局咁样噶嘛，系嘛？证明先得噶嘛。
2: 好，电话里边有周小姐。
1: Okay.
2: 周小姐倾下先。Hello， 周小姐你好。
1: Hello。
4: Hello，
1: 两
4: 位好。
1: 你好。
4: 我想有个提议咧，阿帮主啦，加埋其他诈骗照妖镜嘅主持啦，加埋阿永恩啊呢、部分嘅女声啊、或者甚至乎阿 Margaret 之前讲嗰、那个录嗰、那个阿女喺外地嗰个咧，俾人呃晒啲钱嗰啲，拍一个劇场版嘅诈骗广告，防诈骗嘅广告，将你哋所遇到嘅呢啲即系好切身嘅，譬如咩祈福党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啊，呢啲唔同嘅场景嘅拍一啲录一啲嘅广告之类咁，咁大家都可以深入民心啊嘛。
1: 系好大意，好大意，但系点样播出嚟咧？
2: 我揾阿张国权做嗰个片图啊！
1: 哇，我嗰张就俾人揼啊！
4: 你哋有咁多人才，可以不妨做一下呢啲 creative 嘅广告，即系真系好 work 噶。因为而家实在太多啦，抢嘅又有，呃嘅又有，偷嘅又有，即系甚至乎真系迷魂啊！好多呢啲咁嘅嘢，真系有啲人即系，所以我哋成日听到，点解仲有人中招呢？就系因为有啲人。知啲唔知啲，但系如果你哋做啲劇場版啊，即系反正你哋咁多人才可以做一啲特別啲嘅廣播啊，咁
1: 係幫助做導演啦，
4: 一個好嘅 即系一个好嘅方式，好嘅渠道咯。
2: 啊、好好嘅提议啊，周小姐，嗯、我会将你嗰个意见咧、啊、反映俾我哋嘅总监听。
1: 迟啲阿帮主会做导演啦、
4: 啊。你哋呢班主持唔好揾其他，
1: 点解咧？
4: 其他电台，因为你哋即系因为你哋系个主持咧，咁你哋会系讲得会投入好多咯，因为你哋做咗几年咧，嗰、那个即系。点讲？效力宏大，有似啲广告嗰啲吓，会比我哋会即系 remind 得好好多咯。
2: 哦 ，OK， 我哋会同总监反映你嗰个非常之有建设性嘅提议嘅。多谢晒你，周小姐，多谢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哎，真系好有谂头啊！
1: 你就系会做导演噶啦，帮主。
2: 唔系，其实咧。先听咗阿姜先生嘅呢个分享先吓。Hello， 姜先生你好，姜先生。
5: 啊，你好啊，陈帮主啊，
1: 陈出，多谢
5: 你。冇啊，陈帮主，我讲嗰个咧，电信公司咧。
2: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啊，之前嗰个咧，佢之前佢嗰啲佢唔肯同我做嘅，唔肯同我接嘅，因为咧佢话要一月一号唔系到呢、這个两个礼拜。之前如取消两个礼拜之前，佢先即系接受个电话打去俾佢，即系两个我十二号啊嘛，到期，即系佢话一月又唔系七月一号或者二号打电话去俾佢，但系而家咧佢话佢就就算系打俾佢，佢都唔会同我哋取，唔会同我取消。
2: 哦 ，OK，
5: 只可以准时两个礼拜，咁啊，仲有咧，佢话我琴日讲你讲错啊，唔系一千几，而系 sorry 我讲错，我自己啊急得滞，应该一百九啊几加到我，本来我每个月都系俾一百三啊几蚊嘅，
2: 系系，
5: 咁佢我而家一取消咧，咁啊佢已经系喺即系喺 Visa 卡咧，就已经扣咗我一百九十几蚊，
2: 哇！
5: 咁所以我就问佢攞，想问佢攞翻，我都未用到，我准备 cut 咯，你仲加到咁多钱，
2: 系
5: 嘛？咁啊咁啊，其次咧就系咧。我 Visa 卡咧，你叫我打喺 Visa 卡嗰度问，叫佢取消个自动转账啊嘛，我打过去啦，佢唔肯同我自动转账，佢话呢，因为我话点解佢一定要个电信公司自cut 咗个自动转账，我话点解？佢话因为咧呢系你嗰阵时系你授权。你本人授權俾人哋走去做 auto pay 噶嘛？
2: 係啊，係啊。
5: 咁而你授權咗，咁你你就唔可以 cut， 要等佢對方 cut 先得噶。你一定要佢 cut， 我先可以我先可以即係唔會俾佢再繼續扣我喎。
2: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咯。
5: 我唔知係咪咁嘅情形咧？
2: 應該就係你冇錯，你係有一個授權俾呢一間嘅公司，就話咧係愛嚟即係每個月收你嘅費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而家已經唔想要呢個服務啦，咁我唔會再俾佢噶嘛。咁我唔要服務，如果再收我錢嘅話，唔通我又要再俾咩？係咪？咁如果現收唔係嗰個 credit company 如果真係咁硬嘅話。咁你咪话我唔要你张卡咯，
1: 啱啊，唔要张卡啦，
2: 我取消张卡佢咯，咁你咪过唔到数咯，
1: 系啊，
5: 又系啊，呢个又系办法啊，
2: 系咯，你即系你同我讲到咁有理由咯，咁我好咯，咁我咪 cancel 张Visa 卡啦，我唔要啦，咁就，咁你咪过唔到数咯，系咪啊？
1: 取消咪咯，
5: 佢嘅意思啊，佢冇权即系cut 噶，即系佢
2: 啊，唔紧要，唔紧要，阿姜生。你话你唔 cut 到啊，你唔得啊嘛，咁我咪而家我唔要你张卡咯，我取消张卡咯，咁你咪一定过唔到数啦，你唔使有权冇权啦。
1: 系啊，我都冇户口啦。
2: 咪等嗰间电信公司追用书信追我咯，佢收唔到钱咪追我咯。咁你个信用卡公司系冇责任嘅，因为我取消咗张卡啦嘛。
5: 又系喎，即系你真系好嘢醒目，真系我未谂到呢一
1: 咩叫帮主啊？帮主系咁噶啦，系帮主
2: 咧。唔系大家啲，即系我唔知啱唔啱呢个。不过我再咧，如果佢系咁样讲嘅话，我咪取消佢咯。
1: 系啊，
2: 好简单啫嘛，系咪？
5: 系，先再申请过啫嘛。
2: 系咯，冇错啦，系啦，系啦，
1: 呢招叫做釜底抽薪啊。
2: 系啦，系啦，釜底抽薪。
1: 釜底抽薪，
2: 讲得非常好吓。好啦，咁啊，姜生希望可以帮到你呢个嘅睇法啦，同埋最好就同呢个电信公司咧，大家再商量一下，解决咗呢个吊喺度嘅问题。提啦，费事俾佢拖住你啊嘛，系咪？咁啊，睇下你点样去同佢倾啦，好唔好？多谢晒你先，姜生，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吓，多谢你，多谢你。
5: 多谢电话我，可唔可以方唔方便啊？
2: 咩话？
5: 你可唔可以俾嗰個電信公司投訴電信公司嗰個政府個部門個電話號碼俾我
2: ？OK， 我揾俾你，我揾俾你，你留低個電話號碼俾我哋嘅 operator 好唔好？阿姜生，你留低你嘅電話俾佢，我揾到之後我會通知你，好唔好？啊！麻烦你唔好收线，你唔好收线，我诶拨佢俾我哋嘅 operator， 佢抄低你嘅电话号码。OK， 多谢晒你吓。好，我哋而家去呢个嘅新闻报道，翻嚟再诈骗照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十六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李保安，电话里边咧有啊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保安，大家好。
6: 系啊，我揾紧个，突然间飞咗个麦走咗。OK， 好啦，咁啊，今朝早带大家去边度啊？
7: 啊，今日咧第一站去英国吓。咁啊，英国咧首相喺星期一就又辞咗职。短期之内咧就会有新人接棒噶啦，咁呢个人咧将会系英国啊喺十年之内咧第七位首相，呢个真系一个好混乱嘅政治局面啊！大家记得啦，其中一个首相咧外任期咧只不过系得五十日嘅啫，每个政客一上台嗰阵时咧都讲到真系天下无敌噶，但系一上台咧就发觉真系无能为力，无他嘅。即系巧妇都难为无米之炊，即使你是雄心万丈，但是当你一上到位的时候发觉啊，原来国库空虚，自己国家的国力呢是今非昔比的时候呢，所以以前呢立下那些承诺就真是很难兑现的了。那很快呢那些选民呢会觉得你没用，那就放弃了你这样。很多欧洲民主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啊、英國啊，有而家呢啲有呢種嘅情形出現嘅。作為一個老牌嘅大帝國咧，英國有啲人一直咧到而家都唔願意承認啊，佢哋昔日光輝咧已經係過去咗噶啦。十年前咧脱歐嗰陣時咧，好多人咧認為歐洲咧係拖累咗英國。嗱，歐洲咧有啲國家咧真係都幾窮嘅，例如希臘啊、西班牙咁樣。自己咧國力國力國力薄弱，佢要靠其他嘅國家咧支持咧，先至可以生存嘅。直接咧就真係會侵蝕咗佢其他國家嘅利益。所以英國咧就認為咧唔應該俾呢啲咁嘅人拖累嘅，自己咧應該獨立自主，咁咧就可以更加強大噶啦咁樣。但係十年過去咗啦，而家咧好又發覺咧就真係。自己的呢个算盘咧系打错咗咯，脱欧之后咧，英国成为咗欧洲一个只系得六千万人口嘅孤岛。以前欧洲好多啲咁嘅关系咧，而家都改变咗啦，人口啊、货物啊嘅出入咧都有管制。照而家嘅估计咧，英国嘅国民生产率咧喺过去咗十年里边咧下跌咗大概系4-8%，而呢个商业投资咧。都下跌了大约是 10%。 英国人呢就高估了自己，他以为呢欧洲是一个包袱，那现在呢就英国可以呢联合其他这个英语的国家，例如澳洲啊、加拿大啊，最重要呢就是美国，那呢这帮这国家呢可以联手起来呢创造一个新的大联盟去领导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这个这么美梦呢彻底消失了。因为特朗普呢只不过是想美国更加强大起来的啫。其他那些盟友呢他真是爱理不理的。如果你听听话话呢就还好。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会受到惩罚的。再加上呢现在21世纪呢已经差不多真的过了四分之一的。在过去的十年内呢，世界的政局呢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俄罗斯在欧洲令到欧洲很多国家呢感到威胁。但是呢对抗俄罗斯呢真是他们能力有限的。中国的崛起呢亦令到美国呢感觉到现在呢真的不可以真的还是一言堂二把自为，他说什么就什么的了。一个没有美国 领先的英语国家的古城的联盟呢，如果而家系再想去统领成成个世界，几乎咧就真系一个唔可能嘅事实嚟噶啦。英国咧就发觉佢嘅对嘅依靠嘅势力已经冇咗啦，即系喺美国已经系唔可以完全系俾佢依靠噶啦。自己孤孤单单咁喺一个岛上边，虽然啊目前嚟讲都唔系话即系无法生存嘅，但系如果再想即系再继续伟大咧，真系即系有啲困难。所以而家有啲人咧，就想再谂咧，系再翻去欧洲嘅大家庭，就希望咧可以咧即系团结就是力量。咁喺不久嘅将来咧，好可能喺英国咧又再会见到一个再进驻欧洲嘅运动，希望可以再加翻入去欧盟。咁欧洲呢个国家会唔会咁轻易？无条件咁再就英国呢咁样，呢个呢真係一个好大嘅问号。但係而家英国呢就真係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走又唔係，返去又唔係，咁所以变咗呢、這个问题呢好难解决，导致到呢佢个政治局面呢而家呢就係、是、真係一直呢係冇一个好明显嘅情形出现。咁总理呢就差唔多好似走马灯咁，一年半载换一个，一年半载换一个，估咧呢个咁嘅情形咧喺未来嘅一直咧都系会持续落去嘅。
8: 咁系啊，咁啊照而家咁啊目前嘅分析咧，英国真系脱欧十年咧，咁当年咧2016年嗰时咧，只不过系好微弱嘅票数就即系话成即系退出欧盟嘅。咁问题就话你即系言下之意即系有一半一半啦，差唔多咁嘅形势啦咁样。咁到今時今日，啊個個原來過去十年就唔對路咯喎！第一初佢哋都感覺到啦，面臨到好多人咧揾工作困難，因為過往咧佢哋大家同屬歐盟好，或者係各方面一個合作好，咁都係啊啲人嘅職業啊流通啊，都係即係即係喺歐洲裏面大家互相互通嘅。咁到佢自己脱離之後咧，咁啊梗係啦，咁啊佢嗰個各方面嘅限制好多噶啦。咁再加上咧就即係個英國而家差唔多真係沒落個帝國噶啦。咁啊昔日好多啲所謂啊即係殖民地咧已經陸陸續續嘅獨立啦咁樣。咁啊以前咧你係靠好多所謂英聯邦國家咧就啊即係點樣揾錢翻嚟咧支持一個6000多萬人口嘅島國嘅啫。咁而家咧冇曬，大部分應該冇曬啲咁嘅著數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面對咧佢哋就算本土啊揾工作上都出現問題。咁好啦，後期你就算好多低下嘅工作好或者其他工作咧，好多移民過嚟，又加上咧就戰事啦，好多設立唔同嘅移民過嚟咧，咁啊導致到咧佢本身咧啲工作都係即係好混亂啊，當地人梗係唔滿意啦，好似最近咁少少意思。或者因為警察執法等導致到咧，即係同啲針對翻啲新移民咁樣，而導致咧又暴亂等等嘅咁樣。呢個咧就係即係體現出咧目前咧佢哋的確的確咧就係因為脱咗歐之後影響到佢哋目前嗰個經濟情況啦。咁而家咧就正如頭先你提及咧，所有而家國民諗住唔對路啦。咁啊根據最新調查顯示咧，差唔多有成五六成人咧就要支持翻咧，就即系翻去歐盟。咁但系其實而家得28% 啊，就仍然反對嘅啫。咁問題點對咧？咁你就算你換咗6、7個首相都係冇用嘅，因為搞嚟搞去你都係嗰個一大嚿嘢要解決嘅。咁所以咧咁睇嚟咧，就英國咧就兩頭唔到岸啦。因為正如頭先你提及咧，就係、是。過往參加歐盟嗰時咧，的確要負擔其他27個國家裏面好多嘅國家咧，佢本身根本咧經濟已經係唔妥噶啦。咁你又要幫手填補，即係差唔多佢計個條數。英國人當年係好醒目嘅，諗住哇，我做咩事？我自己同你找數，你個個攞著數咁樣，所以佢唔制點乜而咧？而家輪到自己唔掂，咁所以咧呢個問題咧都令到英國幾頭痛嘅。你又點睇法咧？
7: 系啊，即系我谂英国政府咧，十年前咧，好可能真系过于高估咗自己嘅势力。咁你其实谂下都知噶啦，你一个细国家脱离咗一个咁嘅大家庭，你嗰个影响力啊，你所有嘅嘢咧，都系有大削减嘅。咁佢啊谂住系我唔好俾呢啲咁嘅穷人，好似希腊呢啲咁拖累啦，咁样我自己搞仲好啦咁。但系其实真唔系嘅。有陣時咧，有啲好實際嘅情形咧，係令到咧英國咧嗰、那個即係運作啊，係有啲問題啊。 譬如大家 去旅行去歐洲，你去完英國你去歐洲這樣，你買嘢，譬如你在歐盟那裡買嘢，你走的時候可以退回那個銷售税嘛。如果你在英國買，你就歐盟你退不到了現在。所以變成有些人就費事在英國買了，你但是去完歐盟之後那個時候就英國買的退不到税，拿不得回這樣。咁變咗呢、這個呢、這個即係雖然係一個係一個遊客嘅問題，但係都會影響你嗰個商業嘅情形嘅。所以我諗英國咧好多嘢咧，而家嚟講好多人咧都覺得啲好唔方便。其實咧，你話脱歐嗰陣時咧，好多人係唔中意嘅，尤其是係即係譬如話蘇格蘭啊呢啲咁嘅地方嘅人係唔中意嘅。所以而家話，想走返去歐洲呢，就走返入去大家庭呢，我諗就唔知啦，你走嗰陣時係嘈冤巴閉，而家想返嚟呢，我就唔知人哋會即係整啲咩條件俾你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呢都好麻煩。但係而家即係走咗之後呢，十年發覺嘩唔係真係好似我想象咁㗎喎，咁而家就我都唔知佢哋點諗㗎可以。
8: OK， 聽聽下個信息呢，佢返我時事烽火台。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住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2: 节目主持王嘉文。
3: 又到了星期五的時事風雲節目，在直播室裏面有姚崇英先生，Hubert你好，嘉文你好，各位華僑之星的聽眾下午好，另一位嘉賓就是開心姐陳開心小姐，你好，大家好，開心姐好，Hubert哥好。
4: 哇！咁我哋而家天氣咧就係咪好似女性咁樣咧，係好難預測嘅啦嚇。
5: 咩？你咁樣形容女性㗎？女人係唔知幾有即係尺度，係唔好似你話講到咁差嘅。
3: 咁唔係，好似天氣咁啱啱喺6月21號嘅時候，啱搭正係嚟到夏天嘅夏至嘅時候咧，就非常之炎熱。兩日之後，
4: 我話俾你聽，今日落雨啊嘛，係咪？
3: 係。
4: 前幾日咪好熱啊？
3: 係啊。
4: 即係我哋做得好適當。
3: 点解咧？因为需要雨水啊嘛。其实我讲另一样嘢就系佢好似阿特朗普咁，五时花六时变。
4: 边个五时花六时变啊？
3: 特朗普咯。
4: 哦，唔系讲我哋女性系咪？
3: 唔系唔系唔系。
4: 唔敢唔敢唔敢。轰
3: 炸
4: 你我。
3: 哇，其实讲真，你啲嘢讲紧个政治嗰个圈子里边咧，有好多时啲嘢就不可预计嘅。咁譬如好似我哋总理咁样啦，咁我哋总理上个礼拜嚟
4: BC省Vancouver去捧世界杯捧系加拿大队，
3: 哇！真系不可预计，佢捧一捧场啫。咁啊，卡塔尔就即刻输咗，捧咗6只蛋走啦，6-0。咁呢个其实系咪真系不可预计嘅呢样嘢啊？
4: 哇！真系睇得好开心，加拿大队可以入咗5球，再加咗人哋入错波。
3: 乌龙波，
4: 因为
3: 呢个有史以嚟第一加拿大队第一次。
4: 系，不过我哋当对睇第二场嘅时候咧，大家都抱有好大期望啦。点知都系2-1输咗，
3: 努力噶啦，加拿大队唔错噶啦，其实都好叻噶啦，
4: 入咗32强里边。
3: 咁的而且确系嘅，就算输咗都系入32强嘅，咁所以都系呢个问题唔大。咁我又讲翻上次总理卡尼嚟到温哥华啦，咁佢喺睇波之前咧，喺嗰日又有啲好重大宣布啊。 佢就宣咗做咩咧？佢就系话咧，同BC省政府达成一个里程碑啊，一个新嘅基础建设嘅拨款协议啦。咁佢会加速嗰个房屋嘅兴建，佢亦都宣布咗好多项降低建屋成本啊，加快建房速度嘅措施，配合咗联邦打造加拿大房屋 Build Canada Homes 嘅计划咧，全国建房速度咧系会翻倍咁样目标嘅。 咁佢做過啲乜嘢嘢咧？佢建議咗啲乜嘢嘢咧？咁佢就建，佢就係建議咗降低咗一個建房成本同埋擴充咗一個基礎建設。咁呢個其實對於嗰個地產嘅發展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而家喺一個階段裏面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個房地產咧，而家個市道低迷啦，有好多喺市場上面咧，有啲已經落成咗嘅 嘅單位咧，就係未能夠賣出啦。咁而好多嘅，其實喺建築商嗰啲建築商咧，早前都希望咧各級嘅政府咧係放寬咗一個海外買家呢一個嘅措施咧，令到有更加多人咧可以融入到嚟嗰個市場啦。咁而我哋一般嘅市民都話：喂，而家其實嗰個房價都仍然係高企啊。咁你雖然你話係嗰個市道跌咗嘅時候，價錢低咗。 但系咧，仍然系远高于我哋可以可负担嘅情况。咁其实都帮唔到我哋几多噶。咁形成咗我讲嘅，有屋就冇人住，就有人就冇屋住。有人其实搵钱唔多唔少噶，有好多人其实系可以供嘅，但系问题一样嘢冇首期，冇首期点做咧？冇办法啦。佢边搵钱啊？老豆老母可能都系帮到手嘅，不过若果有啲家庭或者有啲年青辈嘅话，冇呢条渠道嘅时候又点算咧？
4: 我哋总理咧就同埋省长问大卫咧，佢就谂咗一条桥啦，就话乜嘢咧？就系话不如咧，我哋就可以用政府咧系点样嘅咩方法咧，就将一啲已经系未卖出嘅空置房屋，政府将佢转变为一个可负担房屋。我觉得呢个计划咧，其实我好多个月前我都会谂过嘅，因为我哋成日话有人冇屋住，就有屋冇人住，啲屋就空置咗，不如要嚟做翻呢啲可负担房屋嘅话咧。 咁咪变咗可以唔需要系加快兴建咧，咁而且有现成嘅单位，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可行之处噶。但无奈咧，呢个计划摆咗出嚟之后咧，今个礼拜咧，如果你系听新闻又好，听视频又好咧，大部分人都话：，喂，呢个计划咧就真系不可行。咁我就想问一下开心姐啦，我觉得佢系好计划，点解咁多人觉得系唔好咧？
5: 嗱，如果
1: 你從不同角度去分解呢，我覺得有兩個答案，有好也都有不好，咁視乎你企喺哪個位置啦。咁而家講頭先你講嘅，有屋就冇人住，即係有人想揾屋住就負擔唔起。咁如果而家建築商所建築出嚟嘅單位，而係因為個經濟個低迷或者個經濟衰退之下咧，就少咗買家去承擔咗佢哋嘅所謂建築出嚟嘅房產。咁如果政府又用呢個計劃性去支持翻，即係呢個所謂建築商裏面個經濟咧，即係好讓佢哋嘅房產可以賣到出去咧，而係帶動翻個經濟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咁而咁嘅情況之後咧，政府又可以馬上就攞到一啲房屋出嚟咧，係供應到我哋所謂經濟房住嘅個需要急需咧。咁相對咧係相互相成嘅。只不過而家我哋係最重要一樣嘢咧，究竟政府內深度嗰個計劃，究竟係用咩價錢去購買嗰啲單位？呢個係好關鍵性。如果話而家我哋經濟低迷，佢賣唔出嘅房產，一般話你賣唔出嘅時候，梗係要降價啦。咁你降價，我仲買家一個咧，我就有機會買翻平啲嘅房產咧，幫補翻我自己嘅經濟，能夠令到我自己可以負擔買賣一個房住。但係如果話政府同呢個發展商所將會承購到嗰個價位，係咪我哋而家話佢係會降低個價錢？去銷售咗呢個房產俾我哋政府，而政府又可以用一個低價錢買翻嚟，就係俾到我哋嘅房屋住咧，亦減低咗我哋話而家馬上去起房屋，你都要時間，唔係話一朝半朝就可以起到，一年裏面係講緊三五年先可以起到一棟或者兩三棟樓。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睇你點睇咯。
4: 咁你又點睇啊 ，Hilbert？
2: 咁其實我哋嘅總理卡尼同埋省長尹大偉咧，係上個禮拜就宣布咗啦，將喺十年之內咧。就投入呢個32亿啊，去降低我哋 BC 省 apartment 嘅開發費啦。另外又推出即係都好多爭議性嘅，就話加拿大 BC 省共管公寓嘅轉建合作計劃，即係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Partnerships on Condo Conversion 嘅。表示咧，聯邦政府咧將投放14.5亿咧，係購入超過2200套嘅正係空置嘅。apartment 咧轉為咧可負擔房屋，包括咧先租後買啦。咁呢個證據咧就顯示咧，截至上個月大灣地區其實咧有幾多咧？有4376个空置嘅 apartment 單位嘅，每年咧係會增加76%嘅。apartment 賣唔出咧，令到發展商面對咧沉重嘅呢個財政壓力啦。所以宣布之後咧，當然咧發展商表示歡迎啦，但咧亦都好多人咧就批評政府係咪用納税人嘅錢咧去為呢個即係發展商救市嘅。咁啊，卡尼都承認咧，政府喺呢個計劃做嘅時候咧，做得比較即係冇咁周全啦。佢話其實個計劃嘅目的咧，就係協助咧難以負擔呢個首期嘅家庭置業，唔係話會為啲發展商咧去著想嘅。咁嗱，我個人就認為咧，我哋政府咧應該去效法香港同埋新加坡咧，成立一個房屋局，建設咧可負擔房屋，而唔係單靠咧私人發展商去做嘅。嗱，加拿大嘅房屋市場應該係一分為二嘅，我個人覺得一個咧。就是以私人發展商為主的私營房屋市場，這個市場應該是以市場的供求呢去釐定這個房屋的價錢，而另一個呢就應該由我們政府、省政府、聯邦政府主導的公營房屋的市場。這個市場協助買不起私樓的市民，尤其是後生年輕一代，用呢佔他們三分一的收入呢去購買或者租住呢可負擔房屋的，即是這個我覺得這樣做呢就可以幫助到買不到屋的人或者買不起屋的人，而咧，發展商咧亦都可以咧，即係投資佢哋嘅即係房屋發展咧，去做生意，令到我哋加拿大嘅房屋市場咧係有收入，税收有收入啦。我覺得咁樣做咧就比較好啲咯。
4: 啊，當然如果係由政府介入咧，係會買翻起一啲叫做係賣唔出嘅物業啦。
2: 頭先阿開心姐講啦，個價錢好就得咯。
4: 問題係講，我哋點知咩叫價錢好啊？依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啊嘛。嗱，有啲政府話：，而家我個市場價值係跌20%，咁有人買落去咧，啊好價錢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市場嗰個調整嘅話，可能係跌30%咧、40%咧，咁你點為止可以價錢好咧？咁而且最好去好多嘅時候咧，我見到有政府介入咗去幫助嗰個房地產市場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多人都會覺得嚟講，依一個政府抌夠錢出去咧，個市場跟住就回升翻上去。咁好多時咧。以往嚟講，做好多政府嘅時候都有做過依一樣嘢啦。 就幫助嗰首先置業人士咧，係可以喺幾多錢之下咧，佢哋可以係有啲免税嘅，亦都可以咧係幫佢去買屋嘅。咁結果嚟講咧，就嗰段時候咧，嗰啲房價咧就開始再飆升啊，因為突然之間嗰方面嘅需求增加咗啦。咁而家都好似地產商一樣啦，咁佢哋知道嗰個底價係乜嘢，佢只需要話喺佢個底價左右嘅時候，佢哋已經肯定係賺錢啦。喺保守黨嗰陣時候，佢平均話咩啊？喂，而家咧我哋啲人買屋嘅時候咧就冇錢買屋。冇錢買屋啊！但係咧，嗰啲有錢買遊艇嗰啲發展商咧，佢就整可以坐定粒，即係冇問題喎。嗱，我最大一樣嘢就係負資產啦。嗱，我哋大家當知道嗰個市場繼續跌嘅時候咧，就當然啦，我哋嗰個資產咧就一定會貶值啦。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講到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啦。我上年用咗100万買咗單位，今年啲人咧嚇真係唔使點俾錢咧，佢哋都可以住入住同一個單位。對於我哋已經增緊百樓出嚟嘅人咧，咁佢個公平性去咗邊度咧？何生姐，
1: 公平個稱咧就好難稱得咁公平嘅。咁我覺得如果以一個政府個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面對個困難係乜嘢？就係而家房屋個問題係一個嚴重性的話，而你係做呢個工程係需要太多嘅時間，你先做得到出嚟。咁我覺得一個短期性嘅支援咧，我覺得值得考慮。只不過咧，當然喺呢個政策上咧，就話頭先我講嘅，即係政府究竟用咩價錢去買到呢啲房屋翻嚟咧？而我哋所謂中間價嘅時候，點去平均到？當然啦，你唔好話我十年前買同而家買個價錢個差別太大啦。但當然係以當時個市價嚟評估，即係呢個房產係值幾多錢，而政府購買嘅時候，咁而佢發展商係咪應該有個折扣價俾到我哋？而佢都係保住自己嘅成本價咧，令到我哋馬上可以支援到真係急需嘅房住咯。
4: 好，我想聽下李生嘅意見先啊，李生你好。
5: 系你好，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介入一個私人市場咧，永遠係一個好愚蠢嘅方法嚟嘅。呢啲係佢哋只不過係諗唔到計啦，就諗一啲嘢出嚟話我做一啲嘢俾你睇咁解嘅啫。嗱，第一，我當你發展商 drop 30% 賣俾佢，咁發展商諗下，我 drop 25%，我私人市場我可能可以走曬啲貨噶咯喎，係咪啊？咁啊，仲有你私人樓無論價錢或者質素咧，都好過政府起嗰啲咁嘅。組合屋又好，乜嘢都好啦。咁你個租金係咪又係同政府自己嘅組合屋一樣呢？如果係嘅話咧，即係中間嗰啲咁嘅差別咧，就可能就係又要加我哋税去俾噶咯喎。啊，仲有你攞一大筆咁大筆出錢出嚟咧，你政府係一次過俾啊，定係問銀行借錢咧？咁啲利息又係要我哋俾噶咯喎。啊，仲有就係嗰個管理方面問題啦。啊，我假設嗰、那個development 有500个單位。250个咧就流出咗私人市场，咁政府就同佢买呢250个，即系大约咁上下啦。咁佢究竟系两个 strata 管理啊，定系一个 strata 去管理咧？咁无论两个 strata 管理同一个 strata 管理咧，都会引发好多问题嘅。即系大家嗰啲无论住客啊、租客群啊，都唔同嘅。啊，仲有就系佢哋嗰啲呢啲咁嘅，即系俾啲低收入嘅人去租咧。中間又會唔會牽涉一啲吸毒者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啊又會令到嗰啲即係私人業主咧，又會有多咗好多煩惱喎，會多咗好多衝突嘅喎。咁仲有就係你樓價上升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就係根本人口太密集。咁啊，大灣地區有好多地區咧，佢多咗嘅人口咧，可能係嗰啲難民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嘅移民，佢哋嚟到。佢哋根本就可能佢哋第一代嚟嘅，根本就冇能力買到樓，可能要指下一代。佢哋唯有租屋咯。咁所以嗰度樓價跌啦，呢個又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咁所以我認為政府咧根本就唔應該介入個私人市場嘅。就你政府反而係拆牆鬆綁，等嗰啲建築商無論手續上啊、時間上啊、嗰、那個流程快好多咧，咁咪會令到嗰、那個。楼价就可能回落翻啲，卖出去又容易啲咯，咁啦。
4: 好多谢李生嘅意见。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半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喺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卡尼政府咧同埋 BC 省政府咧就准备咧系。 購入係2200個單位咧，係將佢係轉成一個可負擔房屋，依、這、一個辦法咧係咪可行咧？咁我又再想問阿 Hubert 啦。嗱，你頭先你講到咧嚇，喺香港方面咧係有一個房屋處咧，就係、是、統籌翻一個係可負擔房屋嘅。咁但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面都有嘅喎，我哋有嗰個聯邦政府咧有 Build Canada Home 啦，而喺 BC 省政府咧有個 BC Housing。而今次呢個計劃咧，就正正咧係有個省級同埋聯邦政府咧係一齊去做呢件事。咁其實呢個可以話係回應翻你頭先所提出嘅要求嚟嘅喎。
2: 咁但係嗱，好似嗱，佢今次呢個計劃咁樣啦，佢講呢個計劃出嚟之前咧，佢又未有一個詳細嘅報告俾我哋，就話開心姐都講咧，就話究竟係幾多錢買翻嚟啊？佢將會係用啲即係點樣去運作呢一筆錢啊？咁即係冇一個詳細計劃，就已經公布咗出嚟之後咧，我哋聽嗰啲人就覺得就話：你而家呢個做法係去救市嘅，個目的係唔係去幫嗰啲即係買唔到屋嘅人咧？咁嗱，即係 Canny 都講話呢個長計劃，佢講佢擺出嚟，即係唔係夠全面嘅。咁所以佢就其實佢個目的咧，就係要幫頭先我哋所講嘅啦，就話幫我哋啲買唔起屋嘅人咧，係可以快快脆脆可以上到車先嘅。咁至於你講而家我哋嘅 BC Housing 啊，我哋嘅即係房屋，即係本身都有呢啲咁嘅嘢，但係佢哋嘅功能係咪去預期做到我哋嘅要求咧？我哋嘅市民嘅要求咧？咁嗱，其實我哋可以借鏡咧，就話香港同埋新加坡點做咧？新加坡咧，其實有一個叫做。Housing Development Block 嘅，即係叫做 HDB， 就叫做國民住宅呢個部門嘅。咁佢哋嘅而家我所攞到嘅資料咧嚇，就咁講嘅就話，而家新加坡嘅國民咧，大約80%咧，係用呢一個即係方式咧去租政府嘅屋啊，同埋去一路租咧就一路供嘅呢間屋啊，住到咁租到咁上咧，間屋就係你噶啦。咁80%嘅新加坡嘅市民咧。即係基層嘅市民咧，係個個都係咁樣做嘅。咁另外一個市場咧，就係話20%嘅市場咧，就係可以有投資嘅建設嘅房屋。就其實新加坡嘅屋都唔平嘅，如果我哋外來去投資咧，係都要交税都唔平嘅。咁所以佢嘅雙管齊下咁去做咧，其實對嗰、那個嗱、啊、對我哋嘅房市啊，對我哋嘅經濟嘅收入啊税收咧係有幫助嘅，而對國民咧係亦都有非常有幫助，就係啲基層嘅家庭啊，佢哋喺住嗰份衣食住行食係第二個最重要嘅一個項目。如果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國民係喺呢一個第二個最重要嘅基本嘅項目咧，係可以解決嘅話咧，我哋嘅生活咧就會更加美滿噶啦。
4: 咁似乎嚟講咧，你都講出咗喺卡尼政府同埋 BC 省政府咧，佢所合作嘅整個計劃裏面咧。就是先租後買嘅，
2: 都可以咁做。
4: 呢個就係先租後買嚟嘅。咁佢哋嘅做法嚟講咧，就係嗰個省政府同埋聯邦政府咧，就各出10%咧，就做一個資金啦。咁而其餘嗰80%咧，就會透過翻一個資產抵押貸款咧，等融資嘅管道咧係籌集嘅。咁佢強調咧，呢個最終咧就唔會增加納税人嘅負擔。開心姐，你信唔信佢咧？
1: 我而家唔可以讲话信与唔信，即系都要睇佢个政策真系推出嚟嘅时候。因为而家头先阿 Hubert 都讲，即系我哋个总理都系话，而家目前嗰个计划系有一个可行之地，但系未有详细嘅深度嘅推出嚟俾我哋明白。咁但系佢到秋季嘅时候咧，就会有更详细。咁呢个就大家拭目以待。不过我觉得一样咧，如果政府真系听紧我哋嘅电台节目咧，好希望政府用呢个计划，第一。可以救到個樓市嗰個發展商，因為發展商如果佢倒冧咗咧，對我哋本地嘅經濟都唔係咁好嘅，因為冇發展商去發展房屋咧，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經濟上一個打擊。但係最重要性咧，這個政府能夠用即係我哋嘅納税人嘅錢去買啲咁嘅房屋翻嚟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基本條件就話，我盡量係俾一啲叫做一個收入一個規限。你而家系俾唔到首期，头先阿 Hubert 所讲，先租后买呢个计划，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着重呢个先租后买呢个计划咧，系会俾到我哋嘅年青一辈人咧，即系佢系有咁嘅工作能力，可以供每一个月，但系冇咗个首期。如果我能够用先租后买咧，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一个好嘅计划。

0: 政府嚟講當然佢會俾税啦，但係自己嚟講都賺到盤滿缽滿嘅時候，對於我哋一般大眾市民，會唔會話我哋最終嚟講咧，一到受資唔好嘅時候，我哋要幫佢哋佢發展商埋單咧？呢、这、一個就係我哋大眾好多市民咧要討論嘅問題啦。嗱，再加上咧嚇，今次嚟講，我哋嗰個喺Build Canada Home， 我哋嗰個聯邦嘅房屋部長咧就係羅品信。羅品信咧就係我哋 BC 省嘅過去嘅曾經做過省長市長嘅温哥華市長嘅。咁佢會唔會同地產商有一定嘅聯繫？而今次嚟講，嗱，我哋個總理就好聰明咁講一句啊，其實今次嘅計劃咧唔係佢提出噶。是 BC 省政府咧，佢哋建議咁做，佢都覺得可行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你哋鬧即管鬧啦。嗱，呢件事咧就唔係我始作俑者嚟嘅，係 BC 省就所引導出嚟嘅。咁呢一個就可以顯示到咧，我哋嗰個總理咧就似乎太高手嚟嘅啦。咁再加上咧，佢話：，我都係道歉啊。正如頭先 Hilbert 所講啦，我咧就係、是。可能推出嚟係太急啦，我未有全盤計劃嘅時候咧，就將佢推咗出嚟，可能有好多細節嘅嘢咧，都仲未啊能夠係同我哋大眾市民溝通好。咁呢一句咧，佢都講埋啦，就即係話咧，好多事嚟講，個 idea 就喺度噶啦，不過咧細節嚟講，我都未有啊。
1: 其實佢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佢今次咧將承擔咧，即係聯邦政府咧購買呢個2200個單位嘅支出嘅一成，即係話14億5000萬。咁啊，亦都係咧，呢2200個單位平均價係幾多咧？就70萬一個。咁啊，呢個價錢算唔算低咧？咁啊，喺發展商嚟講角度嚟講咧，佢哋又唔會做蝕本生意噶嘛。70萬對佢嚟講咧，係咪一個有利，即係仍然係有利可圖咧？而聯邦呢個房屋部咧，喺一份聲明表示咧，將來售出嘅房屋咧係會低於市場嘅價格去賣出嘅。咁即係話地產商係咪會止蝕啊？或者我哋用納税人嘅錢去為企業埋單？咁係。就係咪即係對即係對個市場係咪有幫助啊？對我哋人有冇幫助啊？互相即係互助共贏啊咁樣咁啊？呢個計劃其實啊，頭先你都講啊，卡尼即係認為咧，即係未得咁全面嘅時候咧，去推出嚟咧，希望即係將來 BC 省政府同埋呢個聯邦政府咧，喺個計劃嘅即係執行嘅時候咧，係更加詳盡咁樣擺出嚟。但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話、是。而家呢個計劃所做出嚟咧，係有好嘅方面嘅，嚇、这、呢個係可以承認嘅，即係可以第一可以救到個市咧。第二咧，如果係呢、这個即係承建商或者呢個地產商咧賣出嚟嘅價錢咧係低於市價，而咧政府咧係唔需要用咁高價錢去買翻嚟咧，係對政府都即係我哋納税人嘅所納嘅税咧，都係有一個好處喺度嘅。
0: 咁啊，開心咧，真唔真實啊 ？Hilbert 所講嘅對於我哋納税人咧係有好處，不過。嗱，唔好忘記，而家好多納税人都覺得冇好處喎。
1: 係啦，冇錯啦，輿論都係咁講嘅。
2: 我就覺得我哋暫時即係咁個急切個批評，我覺得就係、是稍微急咗切啲，因為 Kenny 佢都講頭先啊 ，Hilbert 都講過，今次而家個成個政個 plan 個政策咧係未有個詳細嘅資料出嚟，只係話政府會投放幾多錢去購買嗰啲空置嘅房屋。但如果我哋而家目前面對嘅現實係需要房屋去支援一啲購買唔到房住，而係即係低收入好或者係專業人士都可能係購買唔到，因為佢冇首期。而呢個計劃性咧，頭先我都講過，最緊要咧佢個深度嘅時候係可以做到令到我哋一班專業人士或者一班年青嘅人能夠以先租後買個計劃形式去做咧。呢、这個係絕對幫補到我哋年青嘅一代去上樓，而係佢對經濟上個貢獻咧，我覺得呢個係絕對需要咯。
0: 嗱、啊，需要還需要啊，咁但係嚟講，我哋都要係平息翻市民嗰個疑慮啊。咁但係咧，今次嚟講咧，似乎總理咧去嚟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就諗住係送一個大禮俾我哋 BC 省嘅，咁但係咧適得其反喎、啊。咁佢呢個波一踢咧，就踢咗落去我哋政治舞台上邊啦。咁而家呢個波咧，就越踢就越烈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喺今次似乎做法嚟講，就真係諗都諗唔到咧，啲市民嘅反應，甚至乎咧反對黨啊，或者一啲學者嘅反應咧，完全咁激烈嘅。咁其實咧喺過去嗰兩日咧，無論係總理又好，或者係 BC 省省長又好啦，佢都出嚟咧係再重新講個嘢係補飛啊。佢講過乜嘢咧？我哋或者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将一些滞销的空置单位是转为可负担房屋，究竟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呢？咁當呢個計劃宣布公布咗之後咧，迅速咧就引起咗加拿大政壇同埋地產界嘅兩極化嘅辯論啦。喺反對派同埋批評者就質疑咧，聯邦保守黨黨魁博禮治啊，強烈咁樣批評呢個計劃咧，係等同係向大型地產商開發商咧係提供咗一隻輸困，咁並且係痛批咗咧，呢個係將財富咧係從平民咧係轉移到遊富豪嘅遊艇上邊。咁並主張咧嚇，應該喺市場嘅機制係自然調整房價，因為當政府介入嘅時候咧，已經嗰個唔係市場所調整嘅房價嚟噶啦。咁而保守黨嘅評論員咧 ，Linda Hepner 咧，同埋部分嘅學者，好似係 SFU 城市計劃項目主任 Andy N 都質疑到啊，政府啊進場收購認同咧係會跌價嘅房地產咧設置咗一個底線喺度啦，咁並非咧係因為自身咧嘅決策錯誤而面臨滯銷嘅開發商，對於我哋大眾市民咧就極為不公平啦。咁而喺卡尼咧喺同埋尹大偉咧都喺過去嗰兩日咧都係回應翻呢啲係反對黨啊或者係有好多人嘅質疑啦。咁而總理卡尼咧喺公開回應裏面咧係澄清咗咧，就係話好多人都覺得喂呢個咁嘅計劃咧係唔係有一啲地產商向政府遊說咧？咁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會唔會成為一個官商勾結嘅其中一個渠道咧？似乎一個指向咧，亦都係令到咧佢哋咧政府咧就會有好大嘅迴響啦。咁佢啲否認咧，好明確咁表現咗啦。卡尼咧就明確咁澄清咗咧，就話地產開發商絕對冇就此方案咧直接向佢進行遊說。哇！呢句説話可圈可點喎。開心啫，佢冇直接向卡尼遊說，會唔會同佢啲幕僚遊說咧？
4: 咁啊，卡尼手下有即係佢嘅房屋部長，我哋
3: 羅品信，
4: 羅品信部長。咁仲有我哋 B 省 DEB， 咁喺呢一方面，佢哋要搜羅即係一啲資料，相關資料俾我哋嘅總理去參詳。咁而喺程度上，當然可能唔需要直接揾到總理嚟講呢樣嘢啦，因為你有手下噶嘛，係咪？咁喺呢方面，究竟點樣講法？我其實我覺得呢個喺我嚟講，我覺得唔係最重要，最緊要就話而家提出呢個方案。是有一個可行之道，不是絕對是好perfect， 但是就話最緊要當你執行呢一樣嘢嘅時候，頭先阿 Hugo 同我兩個都有講，最緊要就話你而家係想幫助個市場無家可歸，或是係一啲叫做專業人士經濟能力佢有，但係佢冇首期，而我哋點樣去幫助佢哋上樓呢？就我哋想話。做一個叫做先租後買個計劃嘅話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呢班年青人由35歲到45歲之間嘅中年人，即係中青人咧，佢哋有專業嘅工作，佢哋有嘅基本嘅入息，但係佢哋冇首期，而佢哋係一個專業人士。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呢個計劃咧，係留到呢班人喺我哋加拿大國內，係幫助我哋嘅經濟發展咧。其实呢个是一件好事嚟嘅。
3: 嗱，当然讲系能够帮助到一啲系上车一族啦吓，咁系可以帮助佢哋上楼嘅话咧，系当然系好事。但系当然，当好多大众嘅疑虑咧，就系话因为有地产商同埋政府而令到一个市场咧就唔能够一个自由市场嘅出现，咁会唔会形成咗喺嗰个经济角度嚟睇咧，就未必系一件好事咧 ，Hubert。
5: 咁其实咧就嗱，我哋嘅加拿大嘅房地產同埋宏觀經濟分析師啊，叫做 Ben Robertus 咧，佢就同意咧政府咧係救市嘅，但係咧佢亦都指啊，政府咧可以將呢一筆資金咧用於咧興建專為低收入嘅族群咧設計新建出嘅住宅，所以咧佢就兩樣都即係兩邊都唔得罪嚇。咁啊，想所需嘅支出咧，其實咧如果係自己去起嘅咧，就低於呢個所謂嘅呢、這個 提議嘅措施嘅開支嘅。咁啊，渥太華嘅大學學者叫做莫法特咧，就認為咧，如果政府啊以接近呢個原價購入呢啲單位咧，就被可以俾人視為咧向發展商咧提供援助。而較合理嘅做法就係點咧？就要求發展商咧大幅咁降價，同時咧收購佢哋原本已經計劃要繼續興建嘅住宅項目，即係未起嘅，係計劃要起嘅。呢個做法咧反而更好嘅。而我哋嘅聯邦呢個房屋部長羅賓遜咧就話啦，政府咧將運用啊新融資工具啊，即係叫做 innovate financing tools 咧，去幫助我哋市民咧以低於市價咧購買呢一批嘅 apartment 啊，即係而家準備要買呢一批嘅2200個啊。但係咩叫做創新融資工具咧？暫時佢就未透露。咁卡尼州社咧就為呢個計劃辯護嘅時候咧就講啦，呢項計劃咧將協助年輕家庭同埋無力支付首期嘅人士，透過咧先租後買嘅方式去累積嘅購房，即係買屋嘅呢個金額嘅。嗱，其實嘅出發點係好嘅，但係方法睇下佢點做啦。
3: 嗱，當然卡尼亦都強調咗咧，呢個目前嘅計劃係未敲定有任何一個具體嘅交易喎，希望外界呢個時候咧就批。就應該咧就係評估下係未來若果有交易嘅時候，呢個模式咧能夠帶嚟長期經濟效益，而唔係只係攻擊呢個基本概念嘅本身。咁而佢係亦都係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呢個計劃咧係絕非係為咗係要紓困啊，係為嗰啲地產商紓困啦。佢透露呢個計劃嘅核心咧係政府係只係適當嘅時候咧係以一個折扣嘅價格咧係進行收購，絕對咧唔係幫開發商係高價接盤，咁依個咧其實我哋大眾咧都係期望緊。不過問題嚟講，我哋仍然係抱有疑慮嘅，就係話點為止一個係適當嘅價錢咧？依一個就正正咧有好多人要感受到嘅疑慮嚟嘅。或者我先聽阿 John 嘅意見先啊，阿 John 你好
0: ，Hello 你好，
3: 你好，
0: 呢個就絕對係官商勾結啦，
3: 係
0: 即係個政府 pick 邊個係贏家同輸家。你用任何方法去解釋或者掩飾，這個都是扭曲市場的原則，市場的供應和 supply。 這個其實加拿大所有大學生都讀過 supply and demand chart，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他們全部都不相信也都不明白。第二個問題，如果政府買了，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做，你譬如有些不同的階層的人士和本身真金白銀拿出嚟買嘅人士，咁政府係咪做埋你嘅 strata 咧？即係個政府已經越嚟越 intrusion 去理所有你私人嘅生活上面嘅嘢。咁政府如果有 25% 佢做埋 strata， 咁所有 strata 嘅決定係咪都係政府去 make 咧？根本政府就唔，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工具去做，點解一定要咁樣去買翻咧？其實最簡單嘅解釋嘅原因就係買選票咯。因為佢而家好 marginal， 同埋依個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依個羅賓遜市長本身後面嘅勢力或者嗰啲錢喺邊度嚟嘅，都唔使解釋咁多啦。所以絕對單純嘅官商勾結、扭曲市場，完全係破壞市場制度。OK， 拜拜，
3: 拜拜。好，揾我先聽廣告後再啦，翻嚟再聽阿林生嘅電話。
6: 時事風雲。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在节目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政府将滞销的空置单位转为可负担房屋，这个计划可不可行呢？欢迎你打电话是604-267-1320。好，我又想听下林生的意见先。林生你好。林生。
7: 几位好。关于房屋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加拿大政府走入死胡同，他就在这死胡同里面氹氹瓜在这转，跟毒品的问题一样，他们已经走错方向。我可以觉得是第一，他们那段时候就赖这个买家世界各地的人嚟涌嚟呢度，炒起曬地皮啊，炒起曬價錢。三級政府咧就好似癲咗咁樣，個個都搞呢個房屋税。好啦，搞到嗰啲市道咧就冧台啦。你問下嗰啲做經紀嗰啲咧，個個人都係歸咎呢個問題，個個人都係咁講。OK， 喂，好啦，唔好讲市道嘅问题啦， 就算普通人啊，你为佢嘅俾首期啊 ，OK， 佢都供唔起间屋啦，而家。除非一啲收入好嘅，俾咗首期就勉强可以做得到，系咪先？
3: 嗯。
7: 咁呢样嘢啊，行唔通啦。既然行唔通，点解你政府唔整一个房屋处，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去做政府一条龙服务，由起屋一切嘢都由政府咩？好简单啦、啊，任何有一个部门嗰啲做里边嘅人，只系个受薪啫，冇利益冲突。
3: 嗯，
7: 如果你同呢、這个承建商咩？话明承建商佢唔赚钱，佢唔赚钱做咩啊？真真正，而家你政客啊，冇呢、這个呢、這个人工啊，都冇人喺国会坐啦。就咁简单啫嘛，真真正正好啦，先租后买呢、這个就一定要咁做。
3: 嗯，
7: 可以讲得。洗盘碗，甚至喺麦当劳做嘢嗰啲咁低级嘅人都好啦，佢都有个机会上楼。点、
3: 嗯、
7: 啊？先租后买啊！好啦，屋租譬如咁讲，$100一个月。
3: 嗯，
7: 如果你俾$50嘅话咧，嗰$50就供嘅。
3: 嗯，好，阿、林生好，多谢周嘅意见。咁大概喺两分钟嘅时间，希望你讲到你需要讲嘅意见啦。咁其實喺 Canny 咧，佢哋都係回應翻嗰個提名嘅時候咧，佢係指出咧，呢、這個計劃嘅願景咧，依將啲滯銷嘅單位咧轉為一個租轉買啊 ，rent to own 嘅住房，咁俾一啲目前買唔起屋嘅租客咧，能夠咧一邊住一邊將部分嘅租金儲出嚟咧，為未來嘅購房作為一個買屋嘅首期。咁其實咧，阿林生咧都講到呢一點，而 Canny 咧亦都係真係咧回應到呢一點嘅。咁我再听翻阿欧阳生嘅意见啦，欧阳先生你好，
8: 啊主持你好，大家好。其实好似香港或新加坡嘅方法咧，由政府起屋咧，正如阿林生讲咧，就会即系防止咗咧系合法嘅利益冲突，系嘛？
3: 嗯。
8: 你好似 BC 口城同埋，佢用咗咁多嘅钱，对于佢你哋柜台嘅主持讲系嘛？每一个无家可归者系嘛？政府每年要花$100,000嘅。嗰啲錢去咗邊度啊？如果唔係合法嘅利益衝突，或者係利益輸送，同埋嗰啲錢唔會走咗噶。所以根本係唔好隔咗一層非牟利嘅團體咧，就攞曬啲錢係咪？就做唔到嘢。而家佢今次又係啦，你咁樣簡化係嘛？你點可以防止到利益輸送咧？你俾咗錢佢之後，就我哋永遠唔會證明得到噶，亦都永遠唔會查得到係嘛？佢有冇係有冇係第日佢會唔會落咗台之後又會做咩顧問啦係嘛？呢啲好容易系做得到噶，所以我绝对系唔可以俾佢咁做啊！如果唔系，又系纳税人埋单。
3: 嗯，
8: 多谢呢个系我
3: 嘅
8: 意见。
3: 好多谢欧阳先生嘅意见。再听下陈女士嘅意见，陈女士你好。
9: 啊，系各位主持好啊！即系我第一次听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知净系知道话啊，佢想买用3.5亿想买2200个单位咁、
3: 嗯，
9: 其他冇咩资料啊。咁、因为咧好多心机啊，嗰啲 talk show 啊，好啲都打上去，冇一个人同意嘅，个个都闹啊，咁样咧就而家咧见到啲人闹得咁紧要咧，咁佢就出嚟话澄清啦、就话我哋买啲屋咧就想咩 rent to own， 一又话我哋唔会响温哥华嗰啲大城市买嘅，多数佢啲浮仔啊、Fraser Valley 啊、维多利啊啲远离城市嗰啲地方咧，谂住平啲啊咁。即係話遲，佢話如果啲人反對咧，佢可以 cancel 佢嘅喎，好似話，
3: 係冇錯。
9: 即係可能佢試下水啦，可能試下水睇啲人反應點。因為 housing minister 係嗰個 Robertson 啊嘛 ，Gregor Robertson 啦，佢搞政治好叻噶嘛，成世都係多咗 MP、NDP 嘅 MP 嚟噶嘛。你睇下以前做市長嗰陣時候，搞到啲屋咩似乜啊，專係響啲最貴地段起廉租屋，好多人反對噶嘛。咁佢而家試下水温，咁又要政府叫阿 Canny 攞幾億蚊出嚟搞。即係我咧就一聽就即係覺得唔係好妥咯，因為政府唔應該搞呢啲咩呢買同啲發展商買咁多單位。佢有個 housing CC housing 啫，叫佢哋做咯，佢哋做咁啊乾手淨腳，唔使撈到亂曬。 即係第日你點樣分咧？點樣分裝咧？嗰二千幾個，又你同佢買，佢你唔同佢買咁樣，咁多幾千個單位賣唔出，你點樣揀咧？係咪啊？咁你知變咗好多好多問題啦。然後咧，你話 rent to own 啫，但人哋唔買咧 ，rent 完之後冇錢買啊，咁你要 manage 咯，你要打理嗰啲屋咯。咁啲打理費好貴嘅，又地税又 starter 又保險又維修。好似無底深潭咁喎，咁樣佢有冇咁多錢去做後備先？即係佢應該諗清楚啦，唔好話啊人啊 Robertson 叫做乜就做乜。我知佢係聽阿 Robertson 講嘅、因為 Robertson 嚇，因為呢個 Carney 係政治素人嚟噶嘛，搞係 banker 嚟噶嘛，嗰陣時搞經濟噶嘛，政治冇咩認識噶嘛，咁係咪 Robertson 拋幾招出嚟咁係咪？而家咁樣，睇下第日發展點啦。我諗我都唔同意
3: 嘅，
9: 佢搞呢啲嘢。
3: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拜拜。咁其實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係但係你作為一個總理嚟講，若果你係一個房屋部長嘅提出意見嘅話，你唔會聽、唔會接受嘅話，你就唔好咁樣去做房屋部長啦。咁呢個係最直接嘅道理嚟㗎啦。咁你然嚟講叫得人哋做房屋部長嘅話，佢已經係話全盤有啲好似話全盤計劃已經喺度嘅時候。咁啊，當然講完一輪之後咧，大家咦好似未有全盤計劃喎，咁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啦。阿 Hubert，
5: 係咁，其實佢頭先我更正啊，陳女士講就係話，其實聯邦政府係投放14.5亿，唔係3亿嘅，14.5亿去購買呢2200套嘅空置 apartment 嘅。咁啊，佢即係十年計劃就係32亿。咁當然啦，呢個計劃即係有一部分啫，而家。報咗光出嚟就講呢啲嘢啊！
3: 我想跟住一點咧，其實係32亿裏邊咧係降低建築成本同埋擴充埋基礎建設，唔係做呢個房屋計劃。
5: 唔係，咁但係咧，其實佢呢個2200套咧就係14.5亿咧，去即係投入呢個計劃呢度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都覺得佢而家呢個計劃夠。開放出嚟俾我哋知道嘅詳細內容咧，都仲未咁夠足夠嘅，所以睇下佢點樣做啦嚇。
3: 啊，開心姐。
4: 我覺得即係而家我哋最緊要市民嚟講，大家發出我哋嘅聲音，提出我哋嘅意見咧，去反映俾政府對呢個政策，所以錯與對啦，或者係好與壞。咁而我哋而家因為真係未有詳細嘅實質嘅計劃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話所謂一句説話就話唔啱就係錯嘅。咁我覺得。即係做，等於我做生意，我請個夥計翻嚟，佢會提供個意見俾我，我就會用我嘅即係做老闆或者係一個領導人士去考慮參詳佢哋嘅意見，然後再宏觀下，即係目前嗰個問題係需要點樣處理。所以我覺得而家 Carney 佢而家又唔係值得，我又唔覺得佢係圓説啦。喺某程度上，佢係因為佢要處理個國家咁多事情，而家佢要處理嘅嘢係需要去消化，大家要俾時間佢。
3: 咁當然佢要處理嘅好多嘢咧，因為當你溝通嘅時候咧，要令到啲市民啊或者佢嘅選民咧能夠 comfort 就 feel comfortable 啊，但係而家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就冇辦法咧能夠令到啲選民咧係安心嘅。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再繼續聽電話。
10: 時事風雲，
11: 節目主持黃嘉文
3: 喺直播室係有陳開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而今日話題就係政府啊，將滯銷單位咧係轉為可負擔房屋呢個計劃，可唔可行呢？咁我又想問下張女士嘅意見啦。張女士好，
12: 係三位好，係我講講啊，回應一下個嘉賓講新加坡嗰度咧，租金再頂破，外國人逃亡潮，你覺得點解咧？佢一定原佢自己喺嗰度嗰啲原住民，即係嗰度出世嗰啲人，即係能夠住到嗰啲平價屋嘅。我啱啱幾個月前同個親人先，佢想過去做啲嘢，但咧佢就唔會居留得，因為佢係加拿大籍噶嘛。但佢而家係嗰啲 business 嘅嘢嚟嘅，佢話貴到飛起啊！你唔好成日你哋冇去過，其實都有啲聽眾是新加坡的，上一次有個聽眾是新加坡過來的，頂破再逃亡啊，一樣炒，將那些即是那些居屋即是一樣是這樣的，全世界錢搞到這樣啊，唉，我都不懂說他們現在覺得是這樣的了，不要說新加坡就是會好啊，看看他現在我即是給這邊的意見啊，2500个单位三重啊，他不再去做些事，即是我再想知清楚，他们说先住后买是吧， 即系又扣起啲，即系好似话先买车，
10: 可能系先租后买，但系未定案啫。
12: 即系买咗先，唔系住咗先，然后扣起啲租嘅，系咪啊？
10: 可以咁做啦，可能佢嘅计划系咁啦吓。
12: 即系买车咁个意思噶啦。喂，其实几好噶，我都想去睇下。
10: 系。
12: 佢扣起咗，我而家我即系我自己本人嘅嘢，本来我都唔想讲。我喺嚟加拿大，我哋系有一个目的嘅，我哋系勤奋做工嘅啫。我哋只系赚个中数钱，亦都做个小生意。我要十年换一次屋，十年换一次。我而家二十年换唔到就换到，等咗喺度，换唔到就换唔到。我点储钱都换唔到，就系俾嗰班啊暴发户，佢而家想呢个暴发户，佢收嗰啲咩空置率税，收得啱啊！再唔收咧，我真系冇办法啦。我哋嗰班系 BC 省嘅，根本个个都系打工嘅多咗啊，暴发户嚟炒。冇得炒啦，上面自己都好凄凉，拉翻嚟啫嘛。佢自己嗰度嗰啲啲楼都滞销啊，上面都滞销啊，都仲系Christie 嗰阵咩，想去整一班卖屋公司，整一班人过嚟炒，炒到咧烂尾，几多靓楼喺晒西区，最衰冇钱执，嗰时有钱就好啦。而家
10: 好，张女士，多谢晒你意见先。张女士真系话佢个时机咧吓就未成熟，可以再换楼啦。不过好多朋友咧。只要去買一間合心水的屋咧，能夠住到入去咧，可能住成世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好，我再聽下朱生嘅意見先。朱生你好，
13: 係咁，我咧就認為咧就這個市場咧係自由嘅。咁啲樓點解會係滯銷咧？係有佢原因，即係供求嗰度係有問題。咁但係你話我擺幾多億落去買現有嘅樓，咁即係話。根本就係嗰個價錢係已經唔合理，漲到唔合理，你就走去買，咁即係益咗啲房地產公司啫。咁整咗之後又咁其實佢啲市長講得啱，講房屋問題我講咗好多次，要解決咧就係應該就係自己由呢、這個政府自己起，你不如攞幾廿億自己起，自己中意點做就點做，就好似開心姐話齋你。嗰啲可負擔房屋唔需要有健身室，唔需要有泳池，咁你去，但係你去買咧，人哋已經有曬呢啲啦，咁你根本都唔合理嘅。咁同埋你去同啲要同啲建築商去丟，或者同嗰啲realtor 去丟嘅時候咧，始終中間咧人哋係有利益嘅。咁你係政府官員，你就唔知嗰筆錢整咗出去，咁有上下其手又有啦，或者係俾佢哋賺。咁你即係話你無端端。譬如我超級市場，我蝕本，你又去買；我車市蝕本，我又去買，個價錢谷高好高啦，我又去買咗，我去救市，經濟會好啲。咁你即係話，其實你嗰個供求，你夾硬冇嗰個要求，你夾硬整個要求出嚟，咁呢、這個冇意思嘅。咁如果你要解決房屋問題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自己控制，自己起樓，自己嗰幾廿億攞出嚟起。我哪怕你起一棟或者一個間位一條街起可以起十間或者廿間開始，就由你全部你自己控制、自己租、自己管理，咁樣去而係唔係話俾嗰啲無家可歸者啊、冇人咩啊，咁你嗰啲管理費啊咩，你去食咗佢嘅，咁即係比市價低啲，嗰啲係勤力做嘢啊，成日都上樓，勤力係有做嘢有能力嘅，俾佢住，唔係俾嗰啲。毒品人士去住，咁呢啲就可負擔房屋。咁嗰啲市長都講得啱，我哋自己用可負擔房屋 housing authority 啲錢擺落好度，自己用自己控制，好過去同嗰啲發展商去買嚟救佢哋。咁我哋買咗之後咧，根本就係整嗰個樓市嘅供求咧，夾硬整出嚟嘅嗰個 equilibrium， 我哋係自然嘅，唔可以話夾硬嚟嘅。我哋人體嘅化學作用都係自然嘅，各方面都係自然嘅。咁你個環境啊，各方面去咗有高有低啊嘛，到佢一低嘅時候，佢啲成本攞咗出嚟，佢諗住係咁樣賺錢嘅，而家佢蝕本，你就政府同佢承擔曬，咁好多都係奧林匹克嗰度又好，嗰啲油管啊，
10: 好朱生，好多謝曬，多謝曬嘅意見啊，朱生，
13: 我唔願意，唔願意嚇，
10: 多謝。咁其實咧係市場供求咧係一定係非常之係重要嘅，不過咧。就係、是、開心啫，成日話啦，就話有啲人係有咁嘅需要，咁所以嚟講，政府係咁樣做嘅話，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4: 而家因为我哋即系做乜嘢都好啦，我首先就一定要面对现实，现实里边个严重性有几严重，而我哋需要做一个政策咧，系一个即系救市啦。但唔系话呢个做法一定系长久系咁样做，因为其实讲长久咧都系归于阿 Hugh 都有讲嘅，就系、是、我哋喺一个房屋处，政府一个房屋处自己起廉租屋就俾细啲收入，但系我哋嘅中即系中青嗰班人咧，佢系有专业人才。佢有咁嘅經濟助長我哋嘅經濟發展咧，我覺得我哋首先要俾到佢安居樂業喺加拿大停留咗喺度嘅時候咧，對我哋整體個經濟發展嘅時候咧係有幫助咧，其實係連帶好多個問題係有好處嘅。
3: 咁似乎嚟講，有好多嘅聽眾同埋兩位嘉賓咧都係講到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喺嗰個房屋嘅供求方面咧，其實要分開兩個唔同嘅範疇，一個就係可負擔房屋，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樓。而家我哋政府係將呢個市場樓同可負擔房屋混為一談嘅時候，其實好處定壞處咧 ，Hubert？
5: 梗係壞處啦。咁其實我哋一路咁強調，好多聽眾頭先都講過就話，嗰個林生啊，咁你嗰個劉太啊、陳女士都講嘅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咧加拿大政府就有兩條路一齊行嘅，雙管齊下。一條咧就係商業性嘅發展地產，一個咧就係國家自己去地產局咧去發展我哋嘅affordable housing 啊，我哋即係對我哋普通基層市民可以 afford 買到嘅屋嘅。咁嗱，其實 BC 省開發商同埋地產業界咧一直都講咧，就要取消降低我哋呢個市政府嗰個開發費嘅，即係我哋起樓嘅開發費。咁啊，聯邦政府設立頭先我講嘅 community housing fund 呢個 program 咧，其實呢個基金咧喺十年之內咧，淨係撥咗60亿咧，係全國去使用嘅，係唔夠嘅。所以今次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出手咧，去即係買呢啲咁嘅開發商嘅屋咧，係即係應地產市嘅要地產商嘅要求啦。加上我哋嘅政府準備即係買嗰啲未去開發嘅 apartment 咧，雖然咧而家政府係唔承認啦，但係反對派同埋學者嘅批評咧，係即係唔係無職放矢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咧，無論政府係為發展商去救市啊，或者真心希望咧解決多年嚟呢個房屋嘅可負擔問題咧，最重要嘅真正後果就係話市民咧可唔可以安居樂業咁啊？可負擔房屋呢個問題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社會有唔同嘅範疇啊，政府有一個高瞻遠矚嘅一個計劃，去具體咁樣喺細節咁咧去做呢樣嘢，就唔係好似即係大羅大鼓嘅宣傳話呢個計劃，我哋有一個計劃，其實計劃都
3: 未
5: 成熟嘅，咁你就講出嚟，咁呢個係一個缺失嚟嘅，咁希望咧政府咧就即係。唔好為咗宣傳呢個政治嘅目的，即係政績去做呢啲咁嘅嘢，係實牙實齒咁咧，就係去做真係為基層市民或者我哋即係 BC 省又好，我哋聯邦整個加拿大好嘅市民咧嘅即係房屋最緊要就衣食住行，第二樣最緊要嘅嘢係為呢樣嘢去做咯。
3: 最後三十秒，開心姐，
4: 我覺得就係即係又要顧住我哋一啲年青嘅人喺加拿大發展。因為強大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咧，呢個係好重要性嘅。咁至於我哋低收入人士，其實而家好多無家可歸嘅人咧，其實佢哋係好專業嘅，只不過係經濟上嘅發生問題，變咗個流浪咗喺街道上。所以我哋能夠輔助呢班人咧上樓咧，其實都係一個重要性。就多元化咧，我覺得係一個重要性咯。
3: 好多謝各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理药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6: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7: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六月二十七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香港女文武生刘慧明。
1: 早晨，乌姐姐，早晨。
2: 系啊，大家早晨啊！六月份眨眼就又过咗大半咯、哦，咁2026年又过咗一半，真系时间飞逝。
1: 时间飞逝嗬，咁你嘅银行进账有冇一路喺度咁样搭高咗咧？
2: 我咧最近咧我就检讨过自己。我发觉咧，我就有四个字嚟形容自己嘅字咧，就系猪笼入水
1: 啊，咁咪开心咯。
2: 即系咧，你入几多出几多，呢四个字真系好巧妙啊！我觉得，入几多出几多
1: 系好事嚟嘅，有得入有得出，咁先至系平衡啊嘛。
2: 因为我最近咧就同我啲工作人员一齐讲，哇，其实我哋都做戏都好密啦。又攞到都好多資助啦，咁點解做極呢？我哋都個銀行都係冇錢嘅，咁佢哋咧就喺度話啦，即係話我揈錢揈得犀利得滯，所以人哋攞到個資助咧，攞到10蚊咧，你係用12蚊，人哋用10蚊嘅攞10蚊嘅，人哋係用7蚊嘅啫，你用得嘅成日都。所以咧，就永遠咧都係豬籠入水啦。而家就決定咧，下半年我要戒咗呢個習慣。
1: 咁早啲檢討會好啲。
2: 但係相信都有啲難嘅，因為下半年我嗰啲節目咧，全部都係都比較大型嘅，咁所以咧都係即係攞到10蚊咯。我要出17蚊嗰只。
1: 咁啊，因為烏姐一向都係。要求认真啊嘛，样样都要配合得完美啊嘛。
2: 都系嘅，应该系咁嘅。
1: 系
2: 咯，艺术家嘛，艺术家就对于钱咧就冇乜点样谂嘅，做咗出嚟就系噶啦。
1: 系咯，
2: 就难得咧，就我身边一班工作人员咧，佢又任我咁样揈咧，咁佢哋又支持我，咁先衰嘛。如果唔系，佢话烏姐你不要掉啦，呢筆錢留翻嚟用啦，咁佢哋又唔係喎，又飲我用喎，咁即係終於咧就檢討咗自己四個字咧，就係豬籠入水啦。
1: 咁呢啲咧就係、名副其實嘅呢個叫做咩啊？志同道合啊，系嘛？大家嘅思想一致啊，系嘛？唔系，如果唔系点可以？
2: 都系嘅。
1: 唔系，如果唔系点可以即系一路咁样合作啫？系咪啊？好嘅，
2: 都系嘅。咁咧就最近咧，我又参加咗《彩凤明月剧团》嘅节目啦。咁《彩凤明月剧团》咧就系、是、刘秀琼啊 Kitty 姐嘅剧团啦。咁佢咧又系，我哋都讲呢啲叫点讲咧，傻更更嘅班主，又系即系乱揈嘅啲钱，又我都觉得佢揈得啲钱咧，仲比我揈得厉害。我觉得即系。我揈嗰啲就系好大嗰啲咧，佢揈嗰啲咧就鸡毛蒜皮嗰啲咧，佢都攞去揈嘅咁。啊，话说咧就系参加咗呢个彩凤鸣扬献名剧嘅2晚演出啦，咁就系啲中篇剧，就加咧就3个节子戏嘅。咁佢呢个数咧其实就打得几好嘅，本来系6个节子戏嘅，咁就话。不如就我做3个节子戏咧，就系、是、做一个中篇剧啦。咁另外就3个咧，就俾其他人做啦。咁就闹得嚟，又有一个长剧睇下。咁我又觉得佢呢个 idea 又好似几好喎、啊。咁最紧要咧就可以悭好多钱啊嘛，系嘛？做3个节子戏，你可以即系拣边一场都得噶嘛。咁就可以撇开好多嗰啲林林沈沈嗰啲下难啊，同埋嗰啲3、4线演员啊嘛。
1: 做咩剧目啊？
2: 哦，嗱，就系、是、啦，佢就选咗最多人嗰两个。我话吓，唔系想悭翻啲钱咩？咁咁咧就系、是、一日咧，就第一日咧就系同阿心容啦，就做李侯主啊。咁一听到李侯主咧，睇下去国归寒要企几多人？
1: 系咯，系咯。
2: 嗰啲钱我觉得啲钱系咪嘥咗佢咧？真系系嘛？咁啊，阿班主咧真系又系呢个好可爱嘅班主嚟嘅。咁都冇办法啦。咁佢都 諗住想做啦。咁咁咧就同阿心容咧就做咗诗会啦、自焚同埋去国归行嘅三场折子戏嘅。咁啊，心容咧就哇第一次同佢排嗰阵时咧，啊原来佢话佢三个戏都未做过。咁话唔系啩？出面成日唱都有唱去国归行噶，
1: 系
2: 点都有熟噶。咁佢话佢冇唱过，佢话唔熟啊，完全。咁我都唔系真唔。半信半疑嘅，咁但系排戏嗰时就发觉，咦，真系唔识唱噶。咁咧，我开始有啲担心咯。哎呀，死啦！排戏嗰时，都唔系太熟，咁仲有唔多时间，即系最开始有啲担心。咁好在我哋都排下位，即系有排过，咁知道啦。咁啊，咁佢好叻女，第二次嚟排嗰时，咦，识唱晒。
1: 对于佢嚟讲，应该唔系一件难事啊。心容是由细唱到大的咯噃，
2: 系啊，咁我就唉定当咗啦，咁咁咧就跟住去做戏嗰阵时咧，咁佢都好熟练啦，已经即系都系好勤力嘅女仔嚟噶啦。咁原来咧佢系揾咗朱庆祥师傅帮佢操曲喎，哇，好大粒喎、啊。
1: 咁演出时候嘅头价系边个啊？
2: 演出时候个头价咧，就系、是、余家龙同埋欧阳婷嘅。
1: 哦，唔系啊，朱师傅吓。
2: 哇！就如果再请埋朱师傅，我谂我连嗰份人工都卖出嚟。我已经喺度数住，咁多下难咁 cut 我啲人工啊！通常都系喺个文武生度 cut 噶嘛。我哎呀，使唔使企咁多个人啊？真系好似好衰咁，系嘛？因为谂住都系谂住悭翻啲钱啊嘛，大家系嘛？咁点知都系要使嘅，使多咗添。我嗰几个戏咧就有阿罗然啦、黄安晴啦、詹浩峰啦，咁就拍佢哋自己嘅拍档嘅。咁啊罗然啊，好开心啊！见到我哋通常都即系都有啲一见如故嘅感觉嘅，即、系虽然我哋都唔系成日见啦，咁但系。都好似好親切咁樣。
1: 詹浩峰就拍得多啲係嘛？
2: 詹浩峰就拍得多啲係啊。詹浩峰就而家就見到我見親佢都話再見你，遇見你咁樣啊，因為佢鋪頭啊嘛，遇見你係啦，老闆一個嘛係啊。咁就好順利啦，一晚啦，咁大家咧都覺得好精彩啦，當然係李后主就是最近都是较少人演的，可能阿跑姐演完之后咧，个个都要休息一下，停一下啦，就唔再将呢个剧目搬上舞台上啦。咁我哋做呢个中篇剧搬上去咧，都好多人慕名来睇啦。大家都好称赞嘅，同埋大家都个个都话，好伤心啊，睇到咁。咁我话唔会啩，睇三场戏啫，即系冇头冇尾咁。咁佢哋话都好好睇。咁其实佢哋中意咁样，佢话就撇开咗啲枝节，净系睇啲精华片段咁。啊，真系点都得噶，睇大戏嘅人就系、是。中意睇就点都得嘅，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嗰个欣赏嘅角度唔同咗啦，嘅要求又唔同咗啦嘛。
2: 咁啊，喺我哋第二日咧就做，头先我讲咗啦，又系揈钱嘅剧目啦。揈钱嘅剧目呢个咧就系同阿梁子琪做《红楼梦》。
1: 哦，
2: 你一听《红楼梦》就知道多人啦，
1: 《
2: 万国离恨天》又多舞女啦，系咪啊？咁又系喺我个荷包度割钱啊！咁你话系咪猪笼入水？
1: 《红楼梦》做边几场啊？
2: 《红楼梦》咧就做《葬花》、《邓手绢》同埋《万国离恨天》嘅。咁啊，子琪咧就已经系好熟噶啦，我见到佢都排得好熟嘅，佢排得好熟嘅。咁我哋咧就略略排过啦，咁。可能佢真係太忙啦，事實上，即係我輪到咧，我就約翻佢轉頭，我話子琪，你幾時同我排戲？好在、啊，因為可能呢啲戲咧，就實在係即係細個嗰陣時咧，就做得多，最近就係少做嘅。咁咧，原來攞翻個劇本咧，就即係冚埋咧，都識得背嘅喎，真都唔使話點樣讀嘅喎，真係。
1: 入曬腦。
2: 以前係排戲係排得好細緻嘅嘛，即係入曬腦嚇，係咯。咁唔同而家咧，而家好多啲劇本咧，背完之後就第二日就已經唔記得。咁呢啲，原來一 响排起上嚟又记得晒嘅喎，所有嘢咁。都是很开心的做红楼梦。不过呢就最弊呢就是因为又是没头没尾呢，咁而且我哋一做嗰时已经是大个仔大个女的了，冇咗之前个天真无邪嗰个林黛玉同埋贾宝玉嗰个感觉啦。咁所以一出去演嘅时呢都是有啲要自己入下戏先。如果唔系呢就好难代入去。
1: 对于你哋嚟讲唔系一个问题嚟㗎，入戏系好容易嘅啫。
2: 都是的，因为以前最重要是最主要是以前排得多嘛，有印象，就整个戏我们有做过呢，起码可以想回前面是怎样呢，后面是怎样呢，那就容易很多。在这个我们的中篇剧另外呢就有是罗言啦，有千言啦，方浩然、敖雪莹、王志良和徐瑞联的。咁佢哋演嘅咧就系十八相送、群英会之小燕同埋卢安州。好瞩目下嘅，点解咧？就系千言就配罗燕，大家咧都唔知边个做边个。
1: 哦，点解咧？
2: 大家都估，多数都应该系罗燕做梁祝英台嘅啦。
1: 吓，结局。
2: 点知结局就唔系喎，掉转咯。
1: 哦，
2: 就系呢个肥肥嘅祝英台。
1: 咁大家有冇惊喜
2: 啊？大家梗系有惊喜啦，好多人都笑啦，一出声嗰时会笑啦，一喐嗰时会笑啦。咁同埋我哋侧边都好多人走出去辅导门睇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走出去睇下。咁咧就好得意咧，就系千年都系比较肥啦咁。但是呢他很用心机做他这个祝英台、他都好，我不知道会不会觉得他很恨做这些反串角色都试一下。罗燕说哎给他威一下，就让他给多些掌声他。他说不要啦，我自己做就梁山伯得啦。他就很客气。我看得出呢他两个是有排过的，就是啲走位啊、调度啊、身段啊、架子啊都是有排过的、都很纯熟的两个、因为很多版本的嘛、大家这样走又得，这样走又得的嘛。那就罗燕唱梁山伯呢，他呢就唱得比较开心，不知道是不是他见到阿千言呢很开心、见到他呢就说他喜欢他很可爱的祝英台，佢仲话佢因为临尾嗰时问佢几难同佢揾到一个相翻得一模一样咁啊，佢话佢中意佢可爱，咁好 cute 咁样，系成套戏就比较做得轻松嘅，比较做得轻松。咁阿千言咧就好笑嘅，佢哋喺后台咧就话因为阿千言咧佢可能比较。比肥嘟嘟嘛，咁咧佢咧嗰个侧边佢嗰个面腮嗰时咧，佢好多时咧都打咗少少个阴影噶嘛，好多人都会噶嘛，打少阴影落去，咁咧但系咧佢哋就个个都话咧，呢、這个好似有须根嘅，因为咧佢嗰个作腮影就有少少深色嘛，咁就觉得睇上去好似有须根咁，佢哋可能喺度笑咯，咁佢哋话诶佢唔应该打啲陰影落去，因為始終都係女仔嘛，咁咪由得佢肥肥地咯，可愛愛咁樣樣咯。但係變咗而家你就出咗嚟另一個效果咯。
1: 咁台下觀眾嘅反應係點樣咧？見到個肥肥地嘅祝英台，
2: 佢一出聲唱之後嗰時，大家都笑咯，都好開心啊！即係大家覺得好開心嘅笑啦。咁啊睇得都好入神啊。
1: 咁啊最緊要台上台下有個共鳴啫，
2: 係噶。咁大家最緊要開心啊嘛。咁啊睇呢個開心戲，咁睇完之後就係睇小燕啦，小燕又係開心嘅戲啦。咁另外羅安州又係一個比較公價式嘅戲啦，咁王志良咧就啱啱咧佢話喺廣州翻嚟啊，咁都比較辛苦啊，咁見到佢咧都係有啲吃力嘅，佢可能舟車勞頓咧有啲咁，其實後生仔點解要整到自己咁舟車勞頓咧嚇？
1: 咁係要趁後生舟車勞頓嘅喎，唔係等到老嗰陣去老。
2: 咁咪錯啦，趁後生唔搏幾時搏啊？
1: 係啦，梗係啱啊呢句。
2: 咁佢自己咧就加多咗好多工价花款喺度啦。咁但系其实都相对觉得佢都系有啲吃力嘅。
1: 哦，睇得出啊？
2: 咁都睇到佢睇得出啦。咁就呢三场戏咧都好开心啦，睇得咁啊！阿罗贤咧仲做完戏之后咧就佢嗰啲戏迷啊出咗去出面大堂咯，一齐影相添。系啊，咁啊跟住咧开心完咧就睇我哋嘅《红楼梦》啦，《红楼梦》喺后面打阵啊！咁大家咧都觉得系啊，子琪就已经好熟啦，咁同埋系好柔弱啦，觉得佢系即系。同我嚟讲，大家都觉得是很合拍的，咁都希望睇下第日又再继续做多啲啦。咁因为都同阿子琪都多台期黐埋一齐嘅，都同佢一起合作都多，日后都会比较多吓。咁又希望可以又擦出一个火花啦。
1: 咁阿子琪其实适合做乜嘢嘢角色？嘅戏咧，
2: 我觉得佢都系比较中意做悲情戏，我觉得系，
1: 咁啊啱你咯，你都系悲人嚟噶嘛，
2: 我都系啊，悲情王子啊嘛，悲情戏，咁啊大家都悲啦，咁就都吃力噶，唱喊戏好辛苦噶，
1: 系啊，又要忍住啲眼泪，又忍住啲鼻涕，又要用气去唱。
2: 系啊，咁啊，心容啊，话俾我知啊，跟住我第二日即系大家 say 个 hi 咁样啫，心容话俾我知，哎呀，我做，因为心容做先嘛，第一日，心容话俾我知，我两只眼都肿晒啊，
1: 呢个悲情王子好煽情嘅，
2: 我哋从角色出发啦，我哋成日都话，但系其实咧两个戏都系有啲闷嘅地方嘅。闷系咩呢？因为李后主由头到尾咧都系同一个表情，而《红楼梦》咧嗰个林黛玉系由头到尾都系一个表情嘅。咁所以点样可以将到两套戏咧做到佢系出神入化，而令到观众系中意睇咧，都系要吃力嘅，都系吃力嘅。
1: 系，即系要花好多心思去拿捏咯，吓。
2: 是啊，因为我们现在由一半开始做呢，连那半橛没了嘛。那你怎么可以被人 feel 到感觉到你是贾宝玉呢？是有难度的。因为贾宝玉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嘛，但是一来葬花已经不活泼了嘛。葬花啦，还有这个陈守卷就睡在一个床上已经不活泼了。所以跟着到幻觉又更加不活泼了。所以所有的活泼的也只可以做得很细微，很细微的地方啊，被人觉得他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男孩子啊，这个是难做，有难度的。我觉得做戏又要向难度挑战一下的，又开心的。
1: 是的，
2: 当你成功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0: 因為咧，因為阿咪媽咧一個禮拜都要玩到勞役到我半夜，咁所以即係又要恢復翻呢啲體力咧，都唔係咁容易。咪媽嚇，
1: 謝烏姐，多謝烏姐包容。
0: 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因为咧收线之后咧，我又有好多嘢要做啦。
1: 下个星期又再劳役你。
0: 好啊，欢迎啊，欢迎啊，我不知几开心咧，可以同大家喺空气之中倾偈啊。
1: 好啦，唔该晒乌姐吓，拜拜。
0: 好啦，拜拜。
1: 接住系陈小汉、琼霞合唱嘅《琴心月下情》，有关潘必正同陈妙常嘅故事。

0: 原来是庙上仙姑，庙上仙姑又嚟、
1: 原来是潘相公，小妮又嚟，
0: 又嚟。
1: 潘相公，你因何至此呢？
0: 哦，寒枝孤灯啊，照得无画面。

0: 你可以话搞搞暗香袭人，既有幸良宵相遇，小生感求一曲以尽雅兴啊。
1: 小离初学，还望相公指教。
0: 仙姑，休要过谦。

0: 小生告辞了。
1: 相公万寿。
0: 吓，仙姑何时叫回呢？

刚才是陈小汉琼霞合唱的《琴心月下情》，是长剧《玉簪记》的一部分。《玉簪记》的结局呢，就是讲到原来潘必正和陈妙尚的父母早已经帮他们定下了婚盟的了。接着有刘慧明独唱《宝玉哭灵》。

刚才是刘慧明读唱《宝玉哭灵》的片段。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啊，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6: 以下是重播节目。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6: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嚟紧有一个好有意义啦、有益身心啦、又适合一家大细的筹款活动啦，就是2026中桥百万行啊。今日好高兴啦，请嚟有两位嘉宾嚟到我节目啦。咁一位咧就是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玲啊 ，Queenie 嘅 ，Hello Queenie 你好
9: ，Linda 同埋听众你好。
6: 咁另一位咧就是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啊 ，Harry 嘅。Hello Harry 你好，
10: 你好 Linda， 心机旁边嘅各位听众大家好。
6: 首先好欢迎两位啦，咁咧就嚟到我直播室啦。咁不如同阿 Queenie 倾下偈先啦。
9: 好，
6: 嗱 Queenie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介绍下中桥互助会系点样成立啦？背后咧又有啲咩嘅成立嘅理念咧？
9: 当然可以啦。中桥互助会咧就喺1973年成立嘅，系由一群咧热心服务社区嘅移民义工创办嘅。咁佢哋希望咧就系通过互助嘅精神回馈社会，协助新移民更顺利融入本地嘅生活。而家50多年嚟啦，中桥一直咧都系秉持服务社区、促进共融嘅理念噶，为唔同背景啊同埋年龄嘅人士咧提供呢啲多余嘅文化的服务，包括新移民安顿、就业支援、家庭和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和妇女支援及社会的发展的。时至今日呢，中桥已经成为加拿大其中一个最大的非牟利社会的服务机构之一，透过这个遍布加拿大和亚洲嘅多个服务嘅地点嘅，咁我哋服务咧就超过50多种语言嘅提供嘅服务嘅，但系咧由2024年到2025年咧，就中桥嘅服务咧就系超过71,000位嘅来自150个唔同国家嘅人士嘅，咁我哋秉承我哋嘅宗旨咧，就系为呢个协助呢啲新移民同埋呢个本地居民咧，喺加拿大咧，希望咧就系安居乐业，建立一个归属感，从而更系独立、更充实嘅社会、社会嘅生活嘅。
6: 系系系，系咁啊 ，Queenie， 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知道中桥咧就提供嘅服务咧可以帮到大家啦。咁但系有时咧又好似唔系好知道咧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求助中桥。咁啊，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中桥啊，主要嘅为社区提供有边啲嘅服务啊？
9: 好啊！中桥目前咧有三大重要嘅 服務方向的第一個呢，就是當然為新移民難民提供的安置服務啦，包括接待啦，在機場接待啦。其實我們還有一個環節呢，就是在這個這個 pre-arrival， 即是他未抵埗之前，我們已經是替他們服務的啦。咁他來到我們即是溫哥華機場呢，我們有當然有包括他接待的服務啦。好多人都會係熟悉嘅，就係英文嘅課程啦，同埋就業培訓等等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為咗社區長者提供嘅服務，貼身嘅服務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李國賢長期護理啦，同埋呢個輔助護理咧。咁同埋呢個係日託嘅。咁另外最後嗰個主點咧，就係提供可負擔房屋嘅服務。好多其實有興趣嘅社區人士咧，都可能知道我哋亦係有呢一個服務嘅。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預計咧，就係更有多即係呢個社區嘅人士咧，更需要呢個支援咧，我哋能夠可以將佢哋呢個服務帶俾佢哋嘅。
11: 哇！咁原來中橋咧提供有咁多唔同種嘅即係服務計劃，去幫助到社區上邊啦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嘅。嗱 ，Queenie 想問一下啦，其實咁多嘅項目嗰個營運資金咧，係咪都係政府支持嘅咧？嗱，中橋基金會啦喺呢一度咧扮演住咩角色咧？
9: Linda， 我哋中橋互助會嘅服務經費咧，大部分咧即係嚟自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少部分咧就係嚟自呢個社會嘅捐贈嘅。係。咁中橋基金會咧喺2001年啊成立，就係為呢個中橋互助會咧就籌募經費嘅，支持政府唔能夠資助嘅，同埋或者部分資助嘅中橋所需要嘅服務。每年咧，中橋互助會咧都係為咗數以萬計嘅市民服務。服務嘅內容包括頭先我亦會提過，就係包括移民啦、就業、家庭、青年同埋長者或者可負擔房屋嘅等等嘅服務嘅。咁中橋基金會咧係藉住唔同嘅籌款活動咧，同埋長遠嘅發展嘅計劃咧，為中橋互助會同埋中橋護理服務協會咧係提供一個穩定經費嘅來源。希望咧能够发挥更多嘅工作嘅效率，为社区服务嘅。
11: 哇，咁啊，即系好多谢 Queenie 啦，同我哋讲咗，原来中桥提供咁多种嘅服务都系真系好好嘅。嗱，咁其实即系咁多嘅项目咧，都你头先讲到啦，都冇得到政府嘅支持啦。咁其实咧筹款嗰方面嘅运作咧，对于呢啲嘅服务项目方面，其实都好紧要噶，嗬。
9: 系非常之紧要，尤其是咧，我哋即系经济亦系即系比较缓和咗。
11: 系。
9: 咁籌款咧比較困難啲，咁雖然咧中橋咧有部分嘅服務咧係獲得政府嘅資助，但係咧我哋仍然咧對於社區咧非常重要嘅項目咧仲未有即係獲得嘅資助100% 資助，或者係其中嘅即係資助唔夠嘅，咁所以咧就係一定要去籌款咧維持咧呢啲所要嘅服務咧，係即係將佢帶俾大家喺社區嘅人士嘅。咁除咗隨住呢個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啦，同埋社區對於心理健康長者嘅支援同埋家庭服務嘅需求不斷增加啦，中橋更加需要咧就社區咧就各界人士嘅支持，去確保有需要嘅人士能夠獲得及時嘅協助嘅。譬如善款支持中橋多項促進社會嘅共融啦，身心健康同埋獨立生活嘅服務啦，包括語言。多種語言嘅中橋心理熱線啦，因為好多移民嘅朋友咧，佢哋嚟到加拿大咧，對於英文咧就能夠即係暢用啦，所以咧佢哋亦係有好多即係心理嘅需要咧，就係用佢哋本土語言嚟聯絡我哋嘅。 咁而且咧系中桥呢个护理服务协会辖下咧嘅长者护理咧，头先我亦有讲过，好似李国源长期护理啦，同埋呢个支援设嘅设施啦，前梁秀容嘅日间护理中心啦，乐群院啊，中桥嘅张安德嘅同埋呢个即系乐福院嘅支援式嘅房屋嘅生活咧，亦系非常之需要我哋即系资助嘅。
11: 哦，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嚟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过啊，唔该。
10: 好。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4: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9: 一日之计在于晨，
2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2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9: 到时有我欧永恩、
2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9: 温哥华早晨。
2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两位啦，一位就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咁另一位咧就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阿 Harry 嘅，咁啊继续同阿 Queenie 倾偈啦。嗱 ，Queenie 啊，其实咧为咗呢个筹集善款咧，继续为我哋嘅社区提供一啲服务啦。咁其实中桥咧都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捐赠方式嘅，嗱，例如咧就系参加啦，由中桥啊每年大家都好受欢迎啦，就举办咧各种唔同嘅筹款活动。不如同我哋讲下有边啲嘅活动啊？
9: 好啊，因为咧，即系我哋亦系有三个主力嘅筹款活动嘅，其实内容都好丰富嘅。咁第一个当然我哋就嚟举行嘅中桥百万行啦，就系喺七月十九号啦，就喺士丹利公园林百万园啦。就另外一个咧就系中桥嘅慈善高尔夫球嘅锦标赛嘅，就喺九月三号举行嘅。咁亦系一个好好大型嘅即系呢个项目嚟嘅。咁当然出年咧亦 唔会少咗我哋嘅中桥星辉夜啦，就系喺2027年咧3月13号举行噶。咁呢三个系我哋嘅主力嘅筹款活动嚟嘅。
11: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最近嘅话咧，即系最近我哋就系点咧？就系下个月啦，7月19号啦。咁啊，中桥百万行好快就嚟噶咯。其实每年夏天咧，好多听众朋友啦，大家咧都好期待呢、這个即系有益身心嘅活动。Harry 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活动啦。
10: 好啊，咁正如头先啱啱 Queenie 讲过啦，我哋今年咧2026年嘅中桥百万行咧就将会喺7月19号星期日咧再次史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啊，亦都头先都讲过啦吓，我哋呢一个咧系我哋每一年咧其中一个特别咧夏天嘅时间咧一个最大型嘅筹款活动。咁有朋友都问过噶啦，我哋今年有咩特别啊等等咁。其中一个咧，我哋今年特登讲嘅主题，因为第一我哋今年已经进入第41周年嘅呢个活动。咁我哋今年嘅主题咧就叫一步一代嘅。咁个意思系乜嘢咧？咁相信可能有唔少朋友咧，如果譬如话你喺温哥华嘅日子有翻咁上下嘅话咧，咁可能已经听过中桥百万行啦，好耐啦。咁但系几时开始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第一年开始搞嘅时候咧，就1986年嘅。
11: 哦。
10: 咁我早两个星期嘅时候咧，开始真系宣传紧百万行嘅时候咧，就撞到一位即系我哋嘅长期支持者。咁就同讲起嘅时候就笑起上嚟，就话其实好得意嘅呢活动咧，点解咧？你今年个主题叫一步一代同行未来咧，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佢仲记得佢自己细个时候系拖住爸爸嘅手，
11: 哦，
10: 几岁嘅时候嚟参加我哋百万行，而家就到佢个小朋友拖住佢嘅手嚟参加我哋嘅百万行。咁我哋如果一路继续搞落去嘅话咧，可能佢个孙咧都会拖住佢嘅手咧嚟参加百万行。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系每一个唔同嘅世代，尤其可能你即系唔同时间嚟到温哥华。都听过我哋啲活动嘅话，可能喺过去啲咁长嘅啲40年嘅日子里面咧，总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咁而当然亦都可能会拖住你小朋友或者拖住你嘅长者嘅时候咧，哎呀，你就系好多年前嚟嘅时候，我今年再同你一齐参加呢个活动，活动仍然继续有举行咁、样。咁所以系真系系好紧要，因为点解咧？其实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过，我哋中桥提供嘅服务咧，其实系提供俾好多唔同阶层。头先所讲，譬如话其中一部分好主力嘅部分就系俾提供新移民嘅安顿服务。咁但係新移民其實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嘅，有長者啦，有婦女啦，有年青人啦，係有小朋友啦咁。咁而我哋中橋嘅新移民嘅安頓服務咧，其實係照顧好多唔同嘅階層。咁有時可能即係譬如話你好多年前嚟嘅時候，你仲係一個年青小朋友，但係多年後嘅今日，你仲喺呢個社會生活緊嘅時候，其實你都仍然係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其中一份子咧，同一個世代層。咁我哋想今年借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呢、這個一步一代嘅主題咧，去即係提醒大家大家其實咁多。唔同嘅几代同堂嘅时间，其实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呢一个即系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尤其咧，即系今年经济又唔系特别太好啦，大环境亦都唔系太好啦。咁而其实政府对于嗰个社会服务嗰个资助咧，其实系少咗。头先阿 Queenie 都有讲，我哋有部分系政府资助。咁但系你有留意新闻都知噶啦，佢即系提供俾嗰啲新移民嘅服务嘅资助咧，其实佢系。唔声地逐年减少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实对我哋嗰个社会嘅服务方面啊，或者对我哋社会上面需要嗰个阶层嘅各个唔同嘅人，各个唔同方面嘅朋友咧，都受影响嘅。咁人数可能冇变或者多咗，但系我哋政府资助嘅资金就少咗，所以我哋系个筹款活动咧，特别系今年咧就更加艰辛。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我哋做呢个筹款活动嘅时候，希望就系第一。我哋将呢一个消息散播出去，等大家多啲嚟一齐参与我哋呢一个活动啦。咁然之后，如果大家希望即系能够得嘅话，同样支持一下我哋呢个筹款嘅目标，尤其今年筹款嘅目标系425,000元，希望筹到嘅款项咧能够咧用于资助啦，喺我哋中桥互助会方面咧提供俾社会嘅各项唔同嘅服务，包括俾新移民啦，同埋俾啲长者嘅服务。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鼎力支持嘅。
11: 嗯，系啦，咁啊讲翻啦，咁其实百万行呢个嘅慈善筹款活动啦，不如即系同我哋讲多啲有啲乜嘢嘅活动，当日有咩安排之类啊？
10: 好，其实亦都有朋友问，可能话你喺度好多年，不过我新嚟嘅噃，我从来都唔知咩嚟嘅咁。咁其实咧，我哋中桥百万行咧系一个慈善嘅步行筹款活动嚟嘅。咁可能你嚟到温哥华之后就会发现啦，其实温哥华山明水秀，尤其夏天嘅时候，阳光充足，天气又好咁。咁所以可能其他有其实有唔少嘅朋友都会 可能周末嘅時間會約埋一班人去行下山啊，遊山玩水啊咁。咁我哋就想借呢一個咧步行嘅活動咧去做一個籌款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咧，其實譬如話，可能你自己個人啦，又或者你要組織你身邊嘅朋友，譬如話 Linda 有一班朋友每個星期日都去行山噶啦，或者行街街噶啦咁可能咧就組織一個 Linda 行山隊咁樣。咁可能星期七月十九號星期日嘅時候嚟參加我哋中橋百萬行。咁咧我唔係我想你淨係行嘅啫，唔籌款嘅，我唔捐錢得唔得？唔好話唔得嘅，我哋絕對歡迎，因為我哋整個活動係歡迎我哋所有社區裡面嘅各位人士一齊參加。咁但當然你既然嚟得嘅話，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幫幫忙嚇，你同你朋友講啊，我哋咧喺七月十九號嘅時間會參加呢個步行嘅慈善活動，咁不如咁啦，我去步行，你哋身邊支持。

0: 水泥士丹利公园咁啱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啦，见到啦，咁样我嚟玩得唔得咧？亦、哦、都完全
1: 即刻可以报名嘅，
0: 绝对可以嘅吓。咁、嗯 okay. 当然亦都最大嘅希望就是希望鼓励到你身边嘅朋友一齐参加，同埋咧能够咧捐款支持我哋呢一个筹款嘅目标啦。咁样咁而我哋亦都朋友问啦，咁啊咪净系嚟行嘅啫？其实我麻麻地嘅啫，我想即系去感受下即系呢个夏天嘅气氛嘅啫。咁其实咧，我哋百万行呢个活动咧，除咗一个步行之外咧，我哋当日咧早九点钟我哋就开始我哋个活动啦，步行就十点钟开始，一路到晏昼大约十二点半一点左右啦，我哋就会喺现场嗰度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活动啦，咁、哦、现场咧有嘢食啦，有游戏玩啦，有嘢派啦，有礼品收啦，有奖抽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实好适合一家大细玩。我哋每一年咧亦都喺现场嗰度咧准备咗一个 kids zone 一个儿童游乐区，咁、哦、里面咧有各种唔同嘅游戏嘅，咁所以带埋小朋友嚟嘅话咧，佢哋都可以喺嗰度咧玩好多游戏，尤其我哋隔篱就 water park 噶啦。咁、啊、所以呢你喺我哋度玩完呢、這个即係我哋啲各种唔同嘅儿童游乐之后呢，亦都会顺便稍而欲步过隔篱 water park 嗰度呢，即係玩继续玩落去都仲可以。咁另外呢、啊、我其实我就派嘢食我又麻麻地玩游戏我麻麻地喎，咁亦都唔紧要嘅。我哋现场嗰度呢有一个大舞台嘅。咁当中呢我哋亦都会有各种唔同嘅精彩表演俾大家嘅。咁亦都只係知道1320华侨之星呢当日呢都喺现场嗰度呢有精彩嘅表演嘅。所以心机旁边嘅朋友千祈就唔好错过啦。
1: 嗯，系啦，冇错啦。咁啊，嗱，头先讲到啦，诶、哎，有啲行就得咯。诶、哎，咁不如同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试过行呢个百万行嘅、嗯，不如我哋讲下，有几多公里咁咧？我唔想行咁多，咁点算咧？咁样。
0: 冇错，冇错、啊。其实咧，我哋呢、這个步行嘅活动咧，其实有两个选择嘅，好似你跑马拉松一样，有全马、半马啦。咁我哋咧，其实咧有两个选择嘅，一个咧就行3公里嘅短途啦，另外咧就是、一个7公里嘅长途嘅。咁如果大家去过士丹利公园嘅话咧，我哋有林伯文园出。咁就会沿住呢一个嘅林伯文园嗰个小径啦，一路行到出到海边。第一个短嘅公里咧，3公里嗰个短路程嘅话咧，就会沿住嗰个叫做 Lost Lagoon 啊，嗰个叫迷失湖。如果大家揸车咧经呢个 George 嗰个位入去士丹利公园或者上狮门桥嘅话咧，你会见到旁边有一个湖嘅，以前有喷水嘅，而家不制水嘅就冇喷水啦。咁佢嗰度有个小湖嘅，咁嗰个湖咧，我哋会系即系围绕住嗰个湖行一个圈，然之后就翻去林伯文园。咁呢个就3公里嘅距离。路程啦，咁沿途咧都风光如画嘅，非常靓啦吓。咁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可以挑战行长远少少嘅噃，可以行7公里嘅路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沿住个小径一路行出去，经过迷失湖之后咧，就会再转出去行出去呢个沿住士丹利公园个海滨咧嗰个外围行一个圈，咁嗰度大约系7公里左右咁上下啦。咁沿途咧就会望住呢个狮门桥啦、桥底边啦，一路望住过去西湾、北湾嗰边啦，再沿住个海景边一路行翻去咧林伯文。咁就7公里，我哋有朋友行过一次咧，我哋有个同事，旧年第一次参加，咁就特登选择咗行7公里嘅路程，佢话哇正，即系冇谂过，即系原来即系你譬如可能即系好少有机会特登去咁样，即系去一转士丹利公园，你可能会去某一个特定嘅位置玩即系玩一啲嘢，去某啲个地方做咗某啲嘢，跟住就揸车走啦。你真系沿住条路嚟行咧，就相对少啲机会，即系当然你都可以嘅，咁但系特登要安排一个咁样嘅路径去行咧，就唔系成日有。咁但原来沿住嚟行嘅话咧，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所以如果你纯粹想话星期日嘅时间，约埋一班行街行山嘅朋友去揾一个好嘅地方消遣下嘅话，咁其实嚟参加我哋中桥百万行7月19号星期日嘅时间，系既可以做善事，又有益身心，又可以一班朋友，甚至乎一家大细嘅话，做一个星期日一个有意义嘅活动咧，绝对不义之想嚟嘅。
1: 系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都好想参加，咁但系咧，好似揸车去又好似麻烦咗少少，有冇一啲贴心嘅安排俾我哋咧，
0: 有我哋咧，中桥基金会咧再次喺度好感谢今年Translink运联咧就再次支持我哋呢一个活动，因为佢都知道我哋系即系为社区服务嘅机构啦，咁所以咧佢就好乐意支持。咁今年咧就会再次提供呢个免费嘅 Compass 卡俾我哋嘅百万行嘅参加者嘅，咁我哋网上已经有登记噶啦，又或者咧可以大家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中桥基金会，话俾我哋听啊，想即系想攞呢个 Compass 卡去参加咁攞到 Compass 卡嘅话咧就可以喺当日啦。就是在各个不同的 SkyTrain 站搭车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 咁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我哋喺現場嗰度咧就會有呢一個穿梭巴士，朝早嘅7:00至9:00，
1: 係
0: 就往返Waterfront 去到 Sandy Park， 咁就去大家參加我哋呢一個嘅中協百萬行。咁然之後當日完嘅時候咧，大概12點至到晏晝2:00左右啦，亦都會有 shuttle bus 咧往返斯丹利公園去翻 Waterfront Station， 咁大家就可以再搭車咧翻翻屋企啲計啦。
1: 哇，这个咁贴心嘅安排，大家记住7月19号一起去中桥百万行啦。好啦，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

0: 转头翻嚟再同两位倾讲，唔该。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啦，嗱，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啦，就系中侨互助会及中侨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啦，以及系中侨基金会高级经理 Harry 李兆明嘅。咁啊，中侨百万行好快啦，下个月就系啦吓，7月19日啊吓。咁啊，其实阿 Queenie 啊，咁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社区组织咧都会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百万行嘅，系咪啊？
10: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哋非常之感谢社区社会各界嘅人士嘅支持啦，咁我哋亦系好多团体啊，或者系企业嘅组队咧，都参与我哋嘅百万行呢个筹款活动嘅。多年嚟咧，就系、是、一直咧就去即系得到呢啲社区企英嘅团体或者狮子会啊、金融嘅机构啊，同埋呢啲大型嘅企业咧，即系合作嘅伙伴嚟鼎力支持嘅。其实咧，今次咧，我哋即系非常之开心，就系即系我哋疫情嗰时咧，好多朋友咧就冇嚟参加，因为有疫情嘅关系。但系佢哋而家都即系亦系好开心咁嚟参加呢一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咁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咧好多谢呢啲所有唔同嘅团体，佢哋嘅背景唔同，有唔同嘅背景啦，个组锐同嘅组织啦，同埋呢个义工团队咧嚟参与嘅。咁其实咧，仲有我哋咧有啲参与者咧，亦系以前咧或者现在咧接受过中侨嘅服务嘅。咁、所以佢为咗咧即系回馈社会咧，咁佢亦系参与嘅。所以咧就系嗰日咧就亦系一个不单止系一个即系户外活动啦，又筹款啦，亦系一个多姿多彩嘅好多嘅表演团体咧嚟演出嘅、哦。其实咧气氛啊非常之好，同埋好热闹啦。头先阿 Harry 又讲过啦，亦系好多呢个文娱活动啦，系多元文化嘅，即系又有呢、这个。儿童区啦，咁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非常之开心啦，睇到佢哋玩，咁想到即系就希望啦，能够咧，大家咧都可以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啦。咁我哋希望佢哋可以上网浏览我哋嘅 www.successfoundation.ca 嘅，咁发掘一啲更精彩嘅内容咧，同埋有更多惊喜俾佢哋嘅，
0: 系。
11: Queenie 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哋呢个活动咧，其实真系适合各方面唔同嘅人士参加。头先Queenie都有讲啊，尤其咧我哋呢一个活动咧，其实每年咧都需要好多义工帮手嘅。咁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我好多年前咧。 我未加入中橋之前咧，其實我都曾經做過中橋百萬能嘅義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咁而我身邊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朋友嘅咧，其實就係當年喺做中橋百萬能嘅時候咧識嘅朋友嚟嘅。就係我喺度負責派緊飛嘅時候咧，佢就喺隔離幫手派緊水嗰啲朋友。咁就係咁樣識咗啲朋友，做咗幾廿年朋友啦。咁其實係一個好有意義活動，尤其夏天嘅時候，可能你身邊旁邊嘅各位嘅聽眾啦，可能你嘅小朋友喂暑假揾啲活動做下，仲要揾啲義工機會去。咁中橋呢個百萬能咧，係本地其中一個最出名嘅義工需求嘅活動。咁所以如果你想個小朋友揾啲義工嘢做下嘅話，都可以咧去我哋中橋網站嗰度登記做義工咧，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又或者正如頭先所講，組隊參加啦，大朋大一家大細嚟啦，參加我哋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嘅。
0: 係，而家又即係正值呢個暑假嘅期間啦，係咪更加好啦，可以做啲有意義嘅嘢啦。Harry 啊 ，Pumi 同我哋咧介紹多啲係關於節目嘅安排，等大家咧知多啲啊。
11: 係，其實咧我哋中橋百萬能咧呢個活動咧係即係多方面好多元化嘅。咁頭先我哋有講過就係我哋當日咧其實喺現場嗰度咧有一個大嘅舞台。咁會即係當日係有各種唔同嘅表演啦。咁包括有呢一個嘅功夫表演，我哋咧係再一次咧請到呢一個嘅北少林龍志光體育會就為我哋表演呢個中國嘅武術。現場咧仲有武龍老師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各種唔同嘅表演。咁我哋每一年咧，其實我哋個活動咧喺開始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叫 warm up 嘅 exercise， 即係一個熱身嘅活動。
0: 係做啲咩嘅咧？
11: 咁就咧，其實咧，我哋雖然話係一個步行嘅活動，我哋運動量就唔係好大。咁但係咧，正規嚟講咧，我哋每一次做唔同嘅運動之前咧，都應該要熱下身嘅。係。咁我哋過往有好多次，即係每一年咧，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嘉賓咧，幫我哋做一個表演嘅係一個熱身嘅表演。咁我哋譬如話之前我哋有啲普拉提啊，或者有啲唔同嘅太極表演啊咁樣啦，幫助大家咧喺唔同嘅 嘅部分咧，做呢個 warm up。 今年咧，我哋做咗少少唔同嘅，就係我哋揾一個係森巴。一個叫 Dance for Life 嘅森巴，係一個專業嘅導師，教森巴嘅導師咧，幫我哋做開場。做呢個 warm up，
0: 好熱心，好開開心喎！呢個好熱鬧喎。
11: 咁通常咧咩咧？我哋亦都有人反饋過嘅，話呢樣都幾得意。因為點解咧？第一，
0: 好少可係咪啊？
11: 第一就係熱身，唔係人人都識做。即係可大家咪揈鬆佢咪就係咯，拉鬆佢咪就係咯。咁但係點樣嘅即係拉得好咧？同埋你知即係各唔各派各施各法嘅嘛，即係你可能做其他運動嘅時候咁樣拉，我做其他運動咁樣拉。咁呢一個我哋今年申請嘅導師咧就是、有另外一種專業嘅拉法咁。咁大家可能唔需要俾錢去學，佢喺個台度即喺個台度即時示範介紹俾你咁。咁你一位神功二位弟子可以學下少少即係個唔同新嘅方法去拉下筋啦，去做下熱身啦咁先至參加我哋呢個步行嘅活動。咁然之後，我哋其實仲有現場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包括有各種舞蹈表演啦，有中國舞嘅表演啦。我哋今年咧請嚟有啲 Hidden Gems Dance Studio 啦，同我哋做呢一個咧係一班現代舞嘅創意嘅舞蹈表演啦。另外都請到梁秀華舞蹈學院嘅同學仔們咧，同埋導師們咧，為我做呢個中國舞嘅表演。咁另外咧，亦都請到一個叫做日光舞作舞蹈學校嘅朋友咧，同我哋做另外一個舞蹈嘅表演嘅。咁當然我哋都唔少得，每年都有咧。之前我哋呢個中橋百萬行嘅活動咧，就胡氏跆拳道加拿大总会的朋友帮我们呢做这个舞龙同埋现场有这个跆拳道的表演的。所以呢真是非常精彩。另外刚才都讲过都有 AM1320 华侨之声的朋友为我们在现场就唱歌表演。所以呢一系列的不同的表演活动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
0: 系啦，好啦，咁咧就其实咧呢、這个中桥百万行咧，我知道咧听讲啊，为咗鼓励大家即系积极啲去即系参加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咁中桥基金会咧都为参加嘅朋友有一个奖励计划，话系咩嚟嘅咧？
11: 系啊，其实咧我哋就咁样嘅，我哋有一个奖励计划，咁就视乎咧即系希望鼓励筹款啦，咁就视乎大家个筹款嗰个捐款嗰个数额唔同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嘅奖励计划。咁你一次个捐款20蚊或以上嘅话，咁我哋咧就会俾你进入一次我哋一个抽奖嘅机会，有机会咧得到一份咧少少嘅礼品作为感谢嘅。咁但系另外一个啦，我哋中桥百万行啦，佢喺度亦都好多年嘅，大家都知噶啦，就是、我哋会有一个咧纪念嘅 T-shirt
0: 系啦。
11: 咁又系数量有限嘅啫。咁你一次个捐款150蚊或以上嘅话，咁就会得到一件。咁我哋今年咧系有即系、就是、有少少再 revise 咗嘅，即系更新咗个少少嘅设计。咁 for 今年我哋嘅活动嘅咁，咁又系数量有限噶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我 我哋即係每年其實支持中橋百萬啦，其中目標
0: 㗎啦，
11: 係啦，都係想儲齊呢一套
0: 咁樣。顏色嘅又靚喎。
11: 我哋其實舊年慶祝四十週年嘅時候咧，有一位聽眾同我講，佢真係屋企有齊四十件。
0: 係、啊、
11: 我自己中橋基金會我都缺咗一件嘅話俾你聽，我唔話俾你聽邊年啦。我哋發覺我哋數翻嘅時候，我都發覺少咗一件。
0: 係。
11: 結果個聽眾同我哋即係個朋友同我哋講，之前同我講，我齊曬四十件啦，我哋有機會嚟我度影翻相。
0: 好開心喎、
11: 啊！佢就係由即係由一開始嘅時候有咁多件，咁所以我哋每一年咧有好多朋友都啊呢件衫即係第一，我哋質量其實都唔錯。
0: 係啊係啊，
11: 咁
0: 係
11: 嚇，即係亦都係一個紀念，即係幾有意思嘅紀念品。咁所以你捐款一次過係150蚊或以上嘅就會得到一件㗎。咁啊數量有限，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啦呢樣都係嚇。咁另外今年咧我哋都再翻翻嚟嘅就係、是、你一次過捐款1000蚊或以上，咁、你就會有一個咧係來回温哥華至國際航班嘅地方咧嘅一張
0: 咁吸引
11: 機票嘅，咁你知而家即係雖然我開放翻個海峽啦，啲油價都係貴，搭飛機都係貴貴地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張機票咧，可以即係大家如果想搭飛機去由温哥華出發去世界各地任何飛島嘅航班嘅經濟客艙機票嘅話咧，咁我哋有一個抽獎嘅，咁所以一次個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話，咁就有機會進入呢個大抽獎，有機會得到呢張機票嘅。
0: 嗯，係啦，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啦，其實你今年嘅中橋百萬行嗰個籌款目標係幾多咧？
11: 我哋嘅籌款目標咧就425,000元嘅，咁頭先所講啦，我哋目標就希望籌到呢個款項咧，支持咧中橋互助會咧一啲係即係政府冇資助啦、或者資助不足嘅服務，包括我哋新移民服務啊，頭先所講一啲尤其一啲譬如話我哋嗰個中橋熱線，其中一個咧好多人都会知道，但系唔明白嘅就系、是、我哋会提供一个即系适切嘅语言啦，去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尤其咧，即系可能譬如话你初嚟报到啦，又或者咧，可能生活上面有一啲唔同嘅事情，你唔知问边个好，或者你逢身边嘅人讲嘅时候未必适合啊。咁你想揾人倾诉或者揾人问嘅时候，咁我哋呢个中桥热线咧，其实系听电话嘅咧，全部都系受过专业训练嘅义工嚟嘅。我哋有一个秘密基地，咁你所有嘅资料都系会系保密啦。咁你我哋都會對呢個受過專業訓練嘅義工咧，會提供適切嘅幫助俾有需要嘅朋友。咁呢，我哋呢個服務尤其喺疫情嘅時間咧，係即係個需求咧係急切上升咗，因為多咗好多人啦，即係心理上面唔知點算好嘅，揾人想問傾訴又就見唔到人。咁而我哋呢個服務嘅需求大咗，但係呢個服務咧就完全係政府冇資助嘅。咁而我哋呢個中橋熱線服務咧就默默地為社區好多嘅朋友咧提供咗好多嘅支援。咁所以我哋其中我哋中橋百萬行呢個籌款嘅活動，其中一部分嘅即係嗰、那個籌到嘅善款咧，支持咧就會支持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服務。咁所以 that's why 希望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咧，能夠鼎力支持下啦咁解。
0: 係啦，咁呢、這個即係嘅籌款活動咧，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同埋即係係個籌款活動嚟啊！我知道咧，就有一位嘅善長喎、呢場善長啊，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同我哋介紹下佢啊。
11: 係啊，我哋咧有一位唔願意出名嘅善長，咁佢就即係都知道我哋今年實在籌款真係困難，經濟真係好麻煩。
0: 冇錯，
11: 咁佢就願意咧就係做一個配對捐贈，咁個最高金額咧去到200,000元，係啦。咁、意思即係話咩咧？就係話佢如果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跟捐1蚊，最高捐到200,000。咁所以咧，即係心機旁邊嘅朋友，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啊！因為你今日捐1蚊就有2蚊嘅效果，你出一錘就有2拳嘅效力嚇。咁、所以咧，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是、第一就好，首先喺度借呢個機會咧，好感謝呢位善長人翁嘅鼎力支持，因為200,000呢個款項特別對我哋活動係即係一個好大嘅助力嚟嘅。咁我亦都好即係好想借呢個機會宣揚一下。第一就係人間有愛，真係的而且確
0: 啊！
11: 我哋尤其做籌款活動嘅，完全明白呢件事。咁亦都知道即係外面嘅環境唔係好好，可能大家話。我未必可能即系一如以往捐到咁多钱咁样，都唔紧要。我哋有一个善长愿意帮手出助力，所以希望心机旁边嘅朋友，如果你往年有支持过嘅，希望继续今年能够鼎力支持。如果你旧年或者以往系从来都未支持过我哋中橋百萬行嘅话，希望由今年第41年嘅周年纪念开始，你开始参加我哋活动。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你会再同翻你嘅子女讲啊，一步一代嘅时候，41周年嘅百萬行嘅时候，我第一次参加呢个活动噶，
0: 跟住仲储到好多 T 恤添啊！
11: 好多 T 恤噶咁样，咁所以希望即系借呢个机会就系即系推广呢件事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下，因为我既然有一个善长人翁做咗呢个配对计划，希望鼓励大家鼎力支持，多多支持一下。另外咧，我哋今年咧呢一个活动咧，亦都得到我哋史丹利公园旁边嘅水族馆、今年鼎力支持。佢就话如果你系中桥百萬行嘅参加者嘅话，可以喺7月17号至到7月21号之间去到佢哋嗰度。就领取有一个特别优惠，
10: 系
11: 系啦，就系、是、俾我哋嘅百文腾嘅参加者嘅。咁、哦、诶、okay ，我嗱老实讲，我就自己咁多年咗文加拿大咧，我都未去过。咁所以今年有着数，我自己谂住咧，我参加完百文腾之后咧，我都要参加。系啦、啊，因为佢会有一个、啊、一个吓几好嘅 discount off 俾、啊 okay、我哋百文腾嘅参加者嘅。咁、嗯、所以如果譬如头先所讲啦，啊你嚟到我哋中期百文腾，参加咗朝早嘅活动，完咗有啲半冷坑喎，喺斯丹利公园，
10: 但未食得饭，
11: 又唔系咯，食饭又太早，我走又好似尴尬咁，唔紧要。就可以稍而欲步过隔篱，去呢一个水族馆，系啦，参加一整日活动。咁呢个又系、啊、就系啱晒一家大细嘅活动嚟嘅。
10: 的确系、哦。
11: 咁、啊、所以咧，我 that's why 我哋就话，我哋中捷百文行系一个即系啱各个唔同嘅族裔啦，啱各个唔同社群啦，啱各个唔同嘅年纪嘅朋友咧，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亦都希望透过大家参加呢个活动，支持我哋呢个筹款嘅事业嘅。
10: 嗯，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2026中桥百万行咧，将会喺7月19日星期日咧就会举行噶啦。而今日咧，请嚟有两位嘉宾，分别系中桥互助会及中桥基金会行政总裁周潘坤宁阿 Queenie 咧，以及系中桥基金会高级经理李兆明 Harry 嘅。好啦，咁啊 Queenie 啊，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其实善款对于我哋嘅社区真系好紧要啦，可以帮助好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不如同我哋即系讲多啲呢方面啦。
10: 是啊 ,Linda, 其实呢头先呢 ,Harry 有讲过我哋嘅中桥嘅心理热线啦，除咗中桥嘅心理热线帮助到佢哋嘅即係支持佢哋嘅心理有啲障碍啦嘅问题啦，其实呢另外一方面呢喺啲老人家嘅服务呢亦係好重要嘅。因为我哋中国人呢、這个系我哋嘅中国人嘅美德嚟嘅、就系呢就好照顾我哋嘅长者嘅，咁因为咧，我哋亦系即系对于呢、這个支援嘅嘅funding啦，亦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啦，能够透过呢、這个筹款嘅活动咧，能够咧可以继续提供呢啲优质嘅服务俾我哋啲长者老人家，希望佢能够即系安享晚年。呢个系我哋非常之即系想做到嘅嘢。咁今次筹款咧，亦系你哋咧，亦系咧能够咧可以俾到带到啲温暖俾老人家。对于佢哋嘅文娱活动啊，同埋佢嘅伙食啊，亦系可以帮助到佢哋嘅。
4: 是啦，咁如果大家都想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中桥百万行，可以点做呢 Harry？
11: 其实呢可以上网登记啦，去组队嘅。咁我哋嘅网站就 www.successfoundation.ca。咁当然正如头先所讲过，大家话我唔组队嗰个纯粹当日嚟得唔得，完全都冇问题。我哋活动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嘅。咁当然平时头先都讲过啦，我哋整个活动呢其实有好多各样唔同嘅事情嘅。咁譬如话我哋第一就再次感谢混乱啦，创星支持我哋呢一个嘅免费嘅 Compass 卡。咁心机旁边嘅你，如果想话有想去参加百万行，攞翻张 Compass 卡都好，咁可以上网登记，又或者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朝九晚五嘅时间咧，打电话俾我哋啦，604-408-7228吓，604-408-7228，咁就登记吓。咁我哋暂时咧，因为人手关系，我哋净系得三个 office 可以分派到，包括喺我哋唐人街。 街華埠嗰個 head office 啦，咁另外我哋列志文嘅 office 啦，同埋喺呢個數理嘅 office 咧，我哋如果登記咗，可以喺呢幾個唔同嘅地方攞。如果其他城市嘅朋友咧，我哋可能要另作安排。咁但係就同電話同我哋聯絡，我哋睇下點樣可以盡量咧服務到大家啦。咁而呢一個活動當日，我哋都有呢一個嘅 shuttle bus， 即係免費穿梭巴士。大家攞住 Compass Card， 可能搭 SkyTrain 嘅巴士去到 Waterfront Station， 咁我哋就喺 Waterfront Station 咧就往返呢個省理公園咧係有呢個穿梭巴士嘅。詳細嘅 schedule 等等咧，我哋喺我哋嘅網站上面有噶啦，又或者大家揾唔到睇唔到噶，唔緊要，都打電話俾我哋聯絡，亦都冇問題。咁我哋與此同時咧，亦都即係鼓勵大家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因為我哋本身喺個籌款活動，咁我哋都今年有啲頭先所講嘅一啲鼓勵計劃，捐款20蚊或以上嘅話，我哋會有機會進入一個抽獎攞到小禮品啦。同時間你捐款20蚊或以上都會攞到一個退稅收據嘅。
4: 哦 ，OK 嚇。
11: 咁另外你捐款150蚊或以上一次性嘅話咧，咁我哋就會係有一個即係少少嘅紀念品，就係我哋一個中橋百萬行嘅紀念 T 恤送俾各位啦，送俾閣下啦。咁然之後，另外我哋今年咧亦都有呢個大抽獎，再翻翻嚟頭先所講過，就係我哋如果你一次過捐款1000蚊或以上嘅話，咁你就會進入呢個大抽獎，有機會得到呢一個咧就係往返温哥華至世界各地唔同地區嘅一個經濟客位嘅呢一個嘅機票一張嘅咁。咁呢啲咁嘅個咁即係希望呢個個唔同嘅禮品嘅時候咧，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會積極啲參與呢個捐款嘅事宜啦咁樣。咁而另外亦都睇上一次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再一次咧好感謝咧，我哋有一位唔願意出名嘅善長人用，願意咧係捐出呢個cap 咗係20萬元嘅配對善款，係支持我哋今年呢個籌款嘅活動。即係話咧，你捐1蚊，佢捐1蚊；你捐2蚊，佢捐2蚊；你捐20蚊，佢捐20蚊，如此類推，最高去到20萬元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籌款目標咧就42萬5千元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能夠坊間嘅朋友能夠鼎力支持，每人捐到啱啱好捐到20萬元嘅話，咁我呢個配對嘅朋友就會同樣捐20萬元，我總共就已經有40萬元，好近嘅目標噶啦。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即係鼎力支持下我哋今年呢個籌款活動，尤其正如頭先阿 Queenie 所講，我哋即係政府，即係有陣時都話你有政府資助嘅啫，政府不停 cut 咗錢，大家都知道各樣嘢都 cut 咗好多錢。咁尤其我哋長者嘅服務咧，那個部分咧的而且確 cut 咗好多。大家出去買餸都知啊，而家舊年前年買一棵菜1.99，而家冇4.99落唔到樓。咁政府仲要 cut 咗錢，咁我哋啲長者嘅服務方面咧，個經營方面咧，的而且確係困難咗好多。咁所以大家支持我哋呢一个嘅筹款活动，嚟支持我哋嚟紧中期百万行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对我哋社区里面嘅长者嘅服务啊，各样嘅需求咧系提供咗好大嘅支持，所以希望咧大家能够真系鼎力支持我哋今年嘅活动。再一次，我哋今年嘅中期百万行7月19日星期日，士丹利公园举行嘅。
4: 好啦，咁呢个时间咧，仲有少少时间啦 ，Queenie， 不如同我哋即系呼吁下呢个由朝到晚又咁好玩啦嘅夏日活动啦，好唔好啊？
10: 好，当然我哋非常之即系开心啦，能够同大家一齐玩啦。因为咧，其实咧，就算你冇登记，你可以嚟即系享受一个即系夏日咁美好嘅呢个系呢个士丹利公园，同埋可以睇到唔同嘅即系精彩嘅节目啦，又可以去嗰啲游戏摊位啦，又有啲即系免费嘅赠品啦。咁如果你有少少嘅，即系多余嘅钱啊，咁可以捐赠俾我哋中桥基金会啦。因为呢个施比受更有福，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所需要嘅朋友。
4: 嗯，系啦，咁不如再有少少同我哋讲下嗰个捐款嘅热线啊，或者网址啊。
11: 系，我哋嘅捐款热线就604-408-7228，又或者可以上网 www.successfoundation 一个字啊 .ca 嘅。咁另外头先都讲过啦，活动我哋今年仲得到水族馆支持我哋，
4: 系
11: 所有百万行参加者都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优惠，
4: 冇错，
11: 系啦，参加你活动，所以希望7月19日喺斯丹利公园见到大家。
4: 好，咁今日好多谢 Queenie 同埋 Harry 啦，咁同大家分享咗咧今年2026中桥百万行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讲到咧大家支持中桥筹款活动背后嘅重要性啦，咁希望大家 mark 住呢日啦，就系7月19日星期日嚟嘅，咁一齐支持中桥百万行，报名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604-408-7228，604-408-7228，咁啊多谢两位，亦都预祝你哋咧筹款成功噶，
11: 多谢晒你，
4: 好啦。
10: 多谢，
4: 拜拜，
10: 拜拜。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慈固定啦。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喺呢一刻，好歌喜逢之音，真系一乐也，因为有难忘嘅旋律、上口嘅歌词，同歌手有个性同出色嘅演绎，或者真系可以令人听出意由嘅。喺今日嘅两小时节目里面，首先出场嘅系来自 Jamestown North Dakota 嘅爵士流行曲歌星、作曲編曲技演员 Peggy Lee， 佢要为大家唱一首 Lennon McCartney 嘅作品《A Hard Day's Night》。

有雅号名叫 The Southern Gentleman， 是来自 Heckelberg, Alabama 的 country music singer-songwriter Sonny James， 请欣赏他的 Big Hit Rick Carter 和 Carol Joyner 的作品 Young Love。

在1967年3月， Joni Mitchell 当时坐紧飞机睇紧 Saul Bellow 嘅小说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呢本小说嘅开头又讲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喺前往非洲途中乘坐飞机，见到窗外下面一片云海。喺呢个时候 ，Joni Mitchell 放低本小说，望出窗外，亦系见到一片云海。突如其来嘅灵感驱使佢即时执笔，作出佢最著名嘅歌曲作品《Both Sides Now》。现在为你演绎呢首名曲嘅呢，系来自纽西兰嘅 Classical Crossover Singer， 即系古典及流行歌手。佢亦系 UNICEF Ambassador， 即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佢就系 Hayley Westenra。

跟住落嚟，来自 Johnson Nebraska 嘅 Bill Lee 喺幕后代男主角 Christopher Plummer 扮演嘅 The Captain 嘅歌声，连同 Julie Andrews 饰演 Maria 以及 The Children and Chorus 为大家演出电影 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嘅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作品 Edelweiss。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游水原条龙等包汤6.98元，新鲜羊肩胛肉扒8.98元，新鲜无骨猪梅头扒4.18元，珍宝车厘子3.68元，雷宋芒果2.98元，绿叶生菜3.68元2棵，急冻熟鸡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1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1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1瓶，
4: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6: 系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7: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8: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Irving Berlin 是美国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作曲編曲家之一，他在1926年和太太 Ellen McKay 结婚的时候，其中的结婚礼物包括他在一年之前，即是1925年所作的一首名叫 Always 的歌，和这首歌的版权收入以表爱意。首歌相当受欢迎，所以版权费应该都不少的。现在为你演绎这首靓歌的是来自 Chicago, Illinois 的 Johnny James。

一架从 Ukraine 即是乌克兰移居到美国的俄国犹太人，在20世纪20年代在 Modern Massachusetts 先后生了四个仔，分别是 Joe、Jean、Vic 和 Ed。 他们全部都很有音乐天分，而且得到父母的栽培。长大之后在40年代组成 The Ames Brothers 的四兄弟合唱团，在超过15年的合作岁月里面，有49首歌上 US Chart， 可谓成绩辉煌。听欣赏他们1957年的 Big Hit Melody The More。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现在为你唱一首一部1952年的英国电影 Moulin Rouge 的电影主题音乐改编而成的 Where is your heart? 音乐是 George Ovid 的作品，原本的法语歌词是 Jacques Leroux 所写的， William Entwick 口加英语歌词，就成为一首这么美丽的歌曲。

有一首1965年嘅 Top Ten Hit， 系 Teddy Randazzo、Bobby Weinstein 同 Bobby Hart 嘅作品。唱片监制系著名嘅 Don Costa， 佢除咗监制唱片之外，亦系著名嘅编曲同指挥。Frank Sinatra 唱嘅好多歌都系由佢编曲同指挥嘅 ，Paul Anka 亦都系由佢发掘而成名嘅。今次由佢监制嘅呢首 Top Ten Hit， 一直以嚟都系保持经典慢歌嘅地位，就系 Little Anthony and the Imperial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隻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北京片皮鴨24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
2: 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6388。
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值超过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00-800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9979，搵林小姐系33-9979。
6: Canada Together加拿大国庆活动，返嚟加拿大广场Canada Place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Place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荷里活嘅著名舞蹈编排以及名导演 Busby Berkeley 喺1934年拍咗一部大型嘅歌舞电影，由 Dick Powell 同 Ruby Keeler 主演。片中嘅音乐系 Harry Warren 作曲，L. Dubin 填词，Busby Berkeley 指挥。喺呢部名叫 Dames 嘅电影里面，有一首精彩嘅歌曲，内容系讲任职戏院售票员嘅男主角。 有一日，佢轻轻松松咁卖埋最后嗰两张戏飞，跟住就收工去会家人。佢怀住兴奋嘅心情，一路唱住一首浪漫嘅歌曲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佢嘅心上人就好似出现喺万花筒嘅中央，其他嘅嘢佢就一概睇唔到。呢首歌有多个段落，但每个段落都用不同方式、不同嘅乐器去演奏，所以系十分精彩噶。就让我哋欣赏一下 Dick Powell、 Ruby Keeler 同群星合演嘅《我的眼中只有你》，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0: 中阿公反抢攻，射下射射他吧！
1: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817-8269。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系李察。Andre Bob 作曲 ，Pierre Coul 作词。嘅法语歌《L'amour à bleu》系希腊歌星 Vicky Leandros 代表 Luxembourg 喺1967年嘅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中作赛嘅歌。Brian Blackburn 填写英语歌词，首歌就成为《Love Is Blue》，来自 Glendale Arizona 嘅 Marty Robbins 现在为你演绎。

如果你喜欢看西片，有没有想过在开场节目的时候经常都可以见到 Technicolor、Eastman Color 或者 Deluxe Color 的字样呢？其实这三种都是七彩影片冲印的技术来的。最先有 Technicolor， 即是特艺七彩，是用三层单色底片混合而成的电影。到了1950年代， Eastman Color 即是伊士曼七彩开始出现，是用单层的菲林就已经出到所有颜色的电影。之后就有 Deluxe Color， 即是豪华彩色，是直接从原本的摄影机里面的底片，不需要多经中间的另外一个底片就可以制成彩色电影。 Pillow Talk 中文戏名亦做夜半无人私语时，是一部1959年 Eastman Color CinemaScope 即是伊士曼七彩阔银幕的浪漫喜剧电影，由 Rock Hudson 和 Doris Day 合演，主题曲是 Buddy Pepper 和 Innis James 的作品，就是 Doris Day 现在为你唱的 Pillow Talk。

0: must be a boy. There must be a boy. There must.
1: Singing in the Rain 是一部1952年轻松浪漫的音乐电影，主题曲是1931年出版， Nashville Herb Brown 作曲， Arthur Freed 写词。这首经典金曲是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100 Years 100 Songs 排行第三的歌，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的英国歌星 Matt Monro 现在为你演绎。

来自 Honolulu、Hawaii 的 Bette Midler， 现在为你演绎 Jeff Barry、Ellie Greenwich 和 Phil Spector 的著名作品，套鼓打得好劲的 Be My Baby。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讯息，回来我们还有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大把靓歌等着你听的，所以 stay tuned， 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惊耳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黄成卫，六号崔嘉伦，七号陈信宇，八号蒋雪英，九号陈艺哲，十号程振豪。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苏迪亚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
2: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5蚊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
3: 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6321320。
4: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Kingsway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发型赞助
6: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大会录影 Babies Video Studio，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O
4: House
6: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太平洋抽油烟机
8: PQ 68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 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牛头牌
7: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全场低至5折起。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9: 有少量条件限制，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 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 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器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与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民请坐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并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0: 不厌百回听，绕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记心声，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喺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听欧西歌曲。 好多时都会有机会接触到一啲西班牙语歌嘅，咁西班牙语歌容唔容易听得明呢？其实一啲都唔难嘅，譬如嗰个就叫做 Eso 哲文，或者写一啖就叫做 Beso。所以如果想讲嗰一个文，西班牙语就系 Eso Beso， 就系咁简单。今日请嚟20岁嘅 Paul Anka 唱首 Joe Sherman 同 Noel Sherman 合作嘅歌俾你听，当中有西班牙语同英语。Bogoloco 西班牙语嘅意思即系疯狂。 Amor 就好多人都识噶啦，咪就系 love 咁解咯。所以从呢首歌系好易明点解 Paul Anka 为嗰一个吻而疯狂，行路双脚都打晒交叉，就系因为 Eso Beso 咪就系嗰一个吻咯。Ooh that kiss！

提起1997，相信好多人都记得呢一个系难忘嘅一年，特别系来自香港嘅朋友，因为嗰一年之前曾经住过香港嘅人，相信都会记得嗰阵时啲物业绝大部分都系99年期租约噶，即系从1898年计起嘅。有咁啱得咁巧，喺1898年嘅英国 Rochdale, Lancashire 就出生咗一位未来嘅歌星，佢个名就叫做 Gracie Fields。现在佢就为我哋唱出一首 Luigi 同 Margaret Monroe 作曲。Edith Piaf 作词的法语歌 La Vie en Rose 经过改编 Frank Aden 加上英语歌词，就成为这首英文歌 Take Me to Your Heart Again。

Jerome Kern 作曲 ，Herbert Reynolds 写词嘅一曲《They Didn't Believe Me》，首次面世系喺1914年8月14日上演嘅百老汇音乐剧《The Girl from Utah》。呢首歌嘅歌词喺当时嚟讲系创新咁，用日常生活中讲嘅白话去表达一首情歌，一反以往嘅作曲人所惯用嘅如花华丽嘅词藻。呢首歌成为经典，并且出现喺1930年电影《Back Pay》里面。由 Connie Griffiths 唱出，之后亦都喺1949年 MGM 嘅音乐电影《That Midnight Kiss》里面，由主演嘅 Mario Lanza 同 Catherine Grayson 合唱。之后仲有众多歌星嘅录音添。现在来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嘅 Mario Lanza 就为大家独唱呢一首《They Didn't Believe Me》。

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0: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妃子笑荔枝2.99元一磅，急冻龙江鸡3.96元一磅，急冻鲍鱼6.96元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元2包，荣荣白油肠4.97元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威尔士喜剧演员暨歌手 Harry Secom 为大家唱一首 Charles Chaplin 的作品，歌名叫做《This Is My Song》。

跟住落嚟，来自 Oklahoma 嘅 Mark Dinning 为大家演唱一曲 Jerry Livingston 作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写词，表示爱情坚贞到永远嘅经典作品《The Twelve of Never》。

墨西哥作曲家 Agustín Lara 所作的西班牙语情歌 Solamente Una Vez， 意思即是只一次。 Ray Gilbert 填上英语歌词，就成为英语版本 You Belong to My Hear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呢个称号嘅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40年前咧，佢发明咗全球第一座三叶式嘅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嘅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嘅典范，而离岸风电亦都系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嘅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系4.95个 MW， MW 即系8万瓦，而4.95即系495万瓦，而呢一个量咧系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嘅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 Day Drumming.com。
5: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6: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5: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7: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泽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所谓勉强冇幸福。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曾经有相当多的这种体验，例如为了好看就贪自己穿一对夹脚鞋，以为前途会好一点就走去读一些自己不擅长的科目，到头来才知道什么是自讨苦吃。至于感情方面，如果发觉相处下去都是没幸福的，双方如果可以互相体谅，早日分道扬镳，各自找寻自己新的前程，可能是一条好出路来的。难怪 John Weber既心急又欲紧，向佢再唔系爱人嘅爱人讲出佢嘅心声，就系 Darling， 你俾我走啦 ，Let me go，lover。

寫過拍檔 Syd Tepper 和 Roy Bennett 曾經為 Cliff Richard 作了很多靚歌，包括令 Cliff Richard 一舉成名的電影 The Young Ones 裡面的歌曲。他們有一首1961年的 Big Hit， 由著名樂隊 Norry Palmer Orchestra 伴奏， Mike Sammer Singers on Backing Vocals 創造出這首迷人的 When a Girl in Your Arms。

在 Jersey City, New Jersey 组成的唱队 Cool and the Gang， 他们的成员一共有九个人那么多。他们在1980年合作了一首歌，成为 Disco 节奏的经典之一，还是 Line Dance 的热门舞曲。现在为大家演出这首歌的是出生于 Melbourne, Australia， 20几岁的时候就移居 Chelsea, London 的 Kylie Minogue， 歌名叫做庆祝 Celebration。

跟住落嚟 ，trombone 长短号好手 Warren Covington 联同 Tommy Dorsey Orchestra 为大家演出一首 Vincent Newman's 嘅音乐作品 T for Two Cha Cha。

0: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0: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Whitechapel East London 的英国歌星 Elmer Cogan，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Jerry Ross 作曲 Richard Adler 作词的 Hernando's Hideaway。

如果你有看过 Saturday Night Fever 周末狂热这部电影，你可能会记得一开场的时候，年轻而身材苗条的 John Travolta 身穿大靓橙色恤衫，外披一件黑色的皮飞机恤，配黑色长标裤、橙色窄身皮鞋，在 New York 的街道上身轻如燕，爽步而行，看落似舞步多过行路，既酷又潇洒的样子了。配上 Disco 节奏 BG's 的作品 Stayin' Alive 就更令这个片段在观众的脑海中成为难忘的经典片段了。

60年代的巴西乐队 Sergio Mendes and Brazil 66， 除了唱开的葡萄牙语歌之外，他们还想打入英语市场，所以他们两位女主音歌手都是来自美国的，又是 Sergio Mendes 弹钢琴，第一女主音 Lani Hall， 第二女主音 Janice Hansen， 以 Bossa Nova 的节奏演出 Teddy Randazzo 和 Bobby Weinstein 的作品 Going Out of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喺列治文市内一直并冇冒怨，现时有动议希望作出一啲改变。市内有一段第五号路沿线分布住20多个不同宗教场所，所代表住不同信仰，包括石刻教、清真寺、佛教寺庙及基督教堂等。不过列治文却从未有过一个公共场所俾市民安葬家人或者散骨灰，因为列治文嘅海拔低于海平面，所以公众唔能够将墓地葬喺地下水平线以下。歷史上，市內居民通常會將去世家人葬在鄰近的社區，例如去到義埠或者溫哥華、素里等。根據業界的調查，目前列治文大約有80%受訪者希望選擇火葬，只有15%的人選擇是土葬。當地的石刻教廟有發言人指，希望可以將骨灰散在列治文非洲河沿岸合適的地方，不過根據列治文市法例是禁止在市政府用地散骨灰。省政府方面就表示，如果骨灰数量较少，通常可以允许在飞沙河散骨灰。亦有居民表示，该市是需要在河边设立一个专门有遮蔽的公共空间，用于祈祷及举行宗教仪式等。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90%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12点钟，大约是有80%。余下今天的航班大部分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有85%至到90%左右的。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就是下午4点钟，大约有1半满。其余晚上的航班由黄昏至到晚间都是比较位置不是太多的，最好的公众需要定留位置。相反方向 Swords Bay 回来 Tawasson 的方向，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有1半满的，再下一班11点钟达到80%，其余的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的，个别的航班可能得80%的。由科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10分，大约是1半满的，其余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领头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得3.5%的，其他是位置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30%， 雨量会少于1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7: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7: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7: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8: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8: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吕婉莹。
12: Hello， 大家早晨。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今天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早晨。
13: Hello， 早晨，大家好。
12: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又不是那么，可以说不是那么 current news， 即不是那么新闻性，但是很贴身性。我们今天讲移民。我相信我們的華人全部都是移民，加拿大都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為什麼要說移民呢？屈指一算呢，原來平反人頭稅呢今年已經是20周年，也正正是6月12日就是20年前平反了人頭稅了。我們想回其實人頭稅的來源呢都跟當時的移民政策呢是很有關係的。
13: 是啊，这个绝对是啊。咁我觉得好有意思嚟到去讲呢，就唔只係去回顾20年前嗰一个嘅历史。其实更加重要呢就係去睇一睇话啊，我哋作为一个移民社区，好多时候我哋会係特别紧张嘅政策呢，我相信移民政策都係其中一项，因为好贴身㗎嘛。但我哋点样嚟到去了解移民政策，点样嚟到去睇返喺整个加拿大历史发展嗰个脉络里面，究竟移民政策的一个的什么位置，甚至乎我们重新去了解一个这样的大格局的时候，可能也都帮助到我们今天怎样去看一些移民问题，甚至乎一些移民争拗。因为近年有一个很不幸的情况出现，就是原本呢移民政策就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发展政策来的。好基础发展政策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客观理性来到去衡量怎样来到去推进，按照那个的形势，按照你对经济发展的预测来到去厘定个政策。但近年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注入了很多情绪。 嗰啲情緒嘅注入就往往係同個意識形態係好有關係，以致就好似彷彿就要喺反移民同自由邊界之間嚟到去作出抉擇。咁但係如果我哋去詳細去了解移民政策嘅時候咧，其實移民政策從來都唔係一個咁樣樣對立嘅情況底下嚟到去發生嘅咯。
12: 係啊，點解個國家你要吸納移民啫？咁就係因為如果係西方國家嘅話，好明顯就係因為人口增長緩慢啊，出生率不足啊，咁所以咧就係老年化，咁所以就要係吸收移民。其實個目的即係你點解要揾外人嚟啫？就係因為要彌補呢啲人才不足啊嗰啲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唔知點解整整下而家咧就覺得嗱，大家直觀就係覺得樓價貴。還有我們的醫療服務不足，就是移民多了，所以就移民變成一個代罪羔羊。
13: 是的，另外一個的極端呢就會是說移民是非常好的，我們那一個的 diversity 就是我們的 strength， 就是多元化就是我們的力量，於是乎也有一股的聲音就是說我們應該盡量來去減低阻礙，最理想呢就是好像彷彿是自由邊界這樣，誰來呢我們都去打開懷抱，即是你都去擁抱他。那我想這兩個這樣的爭拗裡面呢，其實就令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出現，就是在過去差不多十年，即是基本上就是由哈柏時期轉落去小島時期，那個移民政策那個的動動對我們今天那個生活有很具體 的影響是什麼東西，或者對於我們今天要重新去看看我們國家發展那條路怎麼樣行，為什麼會有多了一重複雜性呢，其實就是跟這一方面有關的。但是如果你看歷史，加拿大一直以來呢，我們是被其他國家看為我們怎樣處理移民政策很成功的一個國家來的，可能我們一陣間慢慢來到去講多一點那個 的背景，為什麼大家會來到去看到加拿大是一個很成功的移民國家呢，因為你走不開一樣東西，就是全面所謂的自由邊界式的思考是不可能成立的，但與此同時我們要彷彿很鎖國的形式來到去有一種很反移民的情緒，同樣地亦都是不成立的，因為我們的而且確是一個移民國家。究竟於是乎個現實就是說呢，我們必須要來到去作出篩選的，這個是個現實來的。但是究竟篩選那一個的要求條件是在過去歷史上如何演變到今日呢，我想這個就是可以我們今日嘗試來到 去探討一下，以致到我們從這些脈絡裡面再了解說如果原來移民政策是有這樣的轉向的時候呢，那我們今時今日我們又可以怎樣按照我們目前的社會狀況來到去要求政府或者建議政府給一個合乎現時需要的客觀政策出來
12: 了。如果我們說當年為什麼會有人頭稅呢，其實正正就是因為當年即是十九世紀的時候，那時候是沒有我們現在那些什麼計分法什麼配額是沒有的，其實你來到即那時候那個入境邊界那些沒有那麼嚴厲的嘛，那你來到就來了。但是所以當時即係當時就亞洲啦，亞洲嗰個經濟唔係咁好啦，咁於是就好多人，我諗我哋如果係來自中國、來自香港嘅話，都我哋好多父長輩當時點解要漂洋過海，咪就係揾唔到食啊嘛，咁揾唔到食，聽見啲鄉里講話，喂嗰度揾到食喎，咁於是咪跟啲鄉里過去咯，
13: 係金山啦，
12: 其實唔係好知道做乜嘅，總之就話嗰度揾到食嘅咁樣，咁於是而家啱即將會有套戲都喺加拿大上演嘅。就是叫做《給阿嫲的情書》，亦都係講緊當年呢一啲嘅即係嗰啲即係走過去漂洋過海。不過咧，《給阿嫲的情書》咧就係講緊嘅就係去泰國嗰度嘅打工。咁其實當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海外僑民咧就係咁嚟嘅。咁當時咧就係而其中嚟到即係嚟到加拿大嘅亞洲移民啦。咁當時即係你嚟到就嚟到噶啦。咁會以為唔係喎，好似越嚟越多亞洲人喎。咁於是咧就開始覺得，當時咧就立例通過咗一條叫做《華人移民法》。 咁佢就唔係趕你走嘅，咁你嚟到之後，佢又冇咁衰，咁佢嘅方法就係乜啊？收錢咯，咪就係所講嘅人頭税咯。哇，嗰、那個金額咧，嚟喺當時嚟講，其實都真係幾天文數字嘅。開始嘅話咧，就係、亞洲嘅新移民，就係、是、華人咧，應該係話華裔嘅新移民咧就$50，
13: 嗯，
12: 跟住咧就加到$100，哇，甚至去到$500喎。哇，你記住，
13: $500嗰陣時係相當於差唔多係一至兩年嘅人工嚟嘅。
12: 是啊，其實這一個也是當年的一個移民法啦，我們就即跟著就覺得哇好像很歧視啊，但我們想研究這個其實是不是真的歧視呢，或者可以休息回來再說。
14: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午1點至2點，節目主持黎樹坤、趙聖宇，熱線電話604-267-1320。
15: 這個星期我們請來物業管理達人梁鴻傑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6: 理发线系由新迪 Master 露台师傅、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7: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茂盛 Canadian 啤酒36罐装只卖43.7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0: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7: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17: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0: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8: 真系免费嘅，
1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4: 汇星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吕婉莹。
12: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就系关于移民政策嘅改变啦。咁我哋回想翻20年前，终于平反咗人头税，我仲好记得当时，甚至而家都好啦，好多人都觉得系歧视华人嘅一条法例嚟嘅。但系如果你从移民制度、移民政策去谂嘅话，究竟我哋系咪反思呢个？究竟系咪歧视咧？
13: 或者咁样讲，系一种歧视，一种 discrimination， 但系唔系一种专系只针对华人嘅歧视咧？究竟喺嗰阵时嗰个嘅年代里边，系点解会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政策出嚟咧？嗱，我哋可以尝试咁先退后一步嚟到去睇。嗱，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可能就系一啲情绪嘅反应。嗱，如果你睇翻嗰阵时候咧，一直以嚟咧，加拿大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对于移民那一个的要求呢，其实从来都很严格的。这一个这样的情况，你看回历史呢，基本上由你上个世纪初一直至到60年代呢，都是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去看回在很早期的时候，即是上个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加拿大它基本上它对于吸纳移民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来到去扯住它的。就是他认定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 譬如我哋嚟到去睇翻喺呢一個 Canada Yearbook 嗰個加拿大嘅年報，1914年嗰份，佢一開始佢就講佢個定位就係、是、其實我哋係大英帝國嘅一部分。但一個咁樣嘅思想，佢影響係啲咩咧？於是乎佢就睇翻究竟喺我哋嗰一個嘅人口同個發展裏邊，我哋必須要人口喎，因為如果你睇翻加拿大嘅歷史，由好早期未立國之前開始咧，其中一個頭痛嘅問題就係點樣樣有足夠嘅人手去開墾咁大片嘅土地嚇。咁而呢個開墾咁大片嘅土地，其中一個嘅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要防止美國由南邊嗰度上咗嚟，就話呢啲土地係佢嘅。所以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加拿大从来都是很强调我们需要移民，不过当他们那阵时候被牵系住一个很主导的思想，就是我们是一个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就将加拿大的人口和移民那一个的分布有一个 很特别的分布。在那一份的年报里面，他就将1897年至1915年的移民入加拿大的人口分开了三批。第一批就是来自英国，第二批来自美国，第三批就是其他地方。 Everywhere else。 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发觉interesting， 即是亚裔人啊，全部都一定是 everywhere else 的部分啦。但其实就不止亚裔人的，法国人是白人啦，比利时人是白人啦，德国人是白人啦， Austrian 又是白人啦，但那些全部都不属于英国，又不属于美国，
12: 所以就叫做其他人啦。
13: 他们都是属于其他人的。所以当你来到去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阵时的主导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发展这个国家，但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我们要保持一个很强的英国的白人传统。但这个白人传统的意思呢，不是接纳所有的白人，法国人不好意思，你不是这里，你是everywhere else， 比利时人不好意思，你都不在这里，你是 everywhere else。 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当时出现的状况就好像你刚才所说，就是多了那一些的不同族裔的人来，特别亚裔人是多了很多。如果你看回那个的统计，就是1907年的时候，是有超过12000个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来到加拿大的。嗱，咁但你发觉，呢三类都系啦，咁但系，咁咪限制佢哋咯？点解好似限制嘅手法唔同咧？系有原因喺当中嘅。嗱，我哋先讲我哋好了解就系我哋华人本身嗰一个嘅历史啦。就是其实联邦政府嗰阵时都系整个社会气候嘅要求，就发觉喂，我哋会唔会需要限制一啲嘅移民，以致到我哋继续可以终于成为呢个大英帝国嘅一部分咧？所以聯邦政府是首次限制亞裔移民那一個的行動呢，就是1885年那一個的華人移民法，就是剛才 Janice 所說，於是乎來到去收人頭稅。但是就發覺咦，好像不是很有效，因為一直去到1918年

0: 移民到本地，少到点呢？有一啲嘅数字嘅统计就系话，总共系有八个，唔系一百个，系八个咁多嘅。
1: 二十年。
0: 系啦，咁于是乎就话，嗯，咁呢个系咪针对华人呢？绝对系针对华人。但系咪代表佢只系针对华人呢？又唔系，因为喺佢嗰个要维持大英帝国嘅传统嘅思想里面呢，佢要处理印度人呢系复杂少少嘅。点解呢？因为在大英帝国里面呢，当时喺大英帝国嘅臣民里面系包括埋英属印度人㗎嘛。即系而家当年所讲嘅英属印度人，基本上就系印度同埋巴基斯坦两样都算嘅。咁总之就系 OK， 咪住先，我嚟到去话唔准华人入嚟，咁我就用呢个方法。但我唔能够将成套方法套用去印度移民嗰度喎。点解呢？佢哋都转两个弯都是大英子民嚟噶噃，咁我系要大英帝国传统啊嘛，咁于是乎佢嗰阵时候咧，从行政上就谂咗另外一条桥，咁佢就喺1908年咧就开始写入一个嘅法规，叫做《连续航程规定》，即系点样样咧？简单嚟到讲就系话，如果呢一个印度人你坐一架船由你原居地直接过嚟加拿大咧，咁就得。咁你就合法啦。但若然你中滩经过某个地方停一停，你经过夏威夷停一停又好，你喺呢一个嘅加州停一停又好，或者你经过任何一个国家停一停，咁你就唔系连续直航咯噃。咁你就唔符合资格啦。嗱，呢条桥点解系咁蛊惑呢？当阵时基于科技，基于航线。是没什么这样的航道，是由印度、巴基斯坦一条龙一口气直航到加拿大。所以当在这样样的蛊惑招之下，原本1906年的统计数字有2300个印度移民入到加拿大，当他一用这条桥的时候，1907年至1909年呢减到几乎是零的。而在1910年至到1946年，平均每年印度移民嚟加拿大嘅合法移民人口咧，多过八个人，系24个。
1: 佢哋一定要自己揸船直航嚟噶啦。
0: 系啦，我唔知有咩方法可以直航过嚟咁厉害，但系总之每年有24个。咁你话，咁对日本咧，日本都系一条类似嘅桥。嗰条桥咧就系因为当阵时有一半的日本人如果过来加拿大呢，几乎有一半都要在夏威夷停一停的。喂，这样就对了，那里即时减了你一半先。咁然之后你可能有些不是经过夏威夷，可能经过其他国家那些全部减埋去。所以其实当阵时用这个蛊惑招呢，亦都是令到这个的日本人减少了很多。1908年呢是所以1907年是超过8000个的，是当时其实来的亚裔移民里面最多，其实日本人是超过8000个，但是因为这样样这条蛊惑招呢，就每年减到得回500个，到了1930年代呢就每年少过100个。咁你就会话啊，系点解唔能够直接？你话印度人就话大英帝国子民，
1: 系咯，咁日本九唔搭八，
0: 日本又唔系噃，因为嗰阵时候咧。当你说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即是你也都受到他那些的法例和国际条约所捆绑的。在当时在1894年就有一个的条款在大英帝国里面，就是说那些跟英国是有某种同盟友好的国家，那些的公民是可以完全自由进出和旅游这个帝国里面任何的一部分的。加拿大很明显是这个大英帝国里面的一部分。日本人在那个年代是跟大英帝国属于友好，是 under 那个条约的。所以他就不能够直接就说我现在不让你入来或者收你人头税，他就只能够用回处理印度移民那个手法，就是不能够连续一条气过来的那些全部都属于不合法。你来到海岸的时候，我是会不让你上岸赶回你走。所以当你看历史的时候，当你去看移民历史，有时都会有一些的 個案，有一啲嘅悲劇，我哋亦都加拿大亦都為到呢啲嘅事情。

0: 道歉嘅，就係話啊，有印度嘅船可能嚟到嘅時候唔准落船，你嘅船情況惡劣都好，唔准落船。總之你離開加拿大，咁亦都造成咗一啲嘅一啲好大嘅悲劇嘅曾經。
1: 咁即係簡單嚟講，根據我哋過往移民嘅歷史，其實就加拿大唔係淨係排華嘅，其實係排美國同埋英國以外嘅人。
0: 基本上是
1: 不单止是排华，所以我们不要太过觉得啊，为什么只是针对我们华人啊？不是咯。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叫做歧视？我仍然觉得这个是很大斟酌的。每一个国家他选择移民，其实应该是有筛选，是应该是有选择。在他当时来讲，他觉得这件事是他不需要的，那他就不给你来咯。那即相反到现在，即放諸而家都一樣啫嘛，我哋嘅移民政策都應該係有篩選嘅。我諗我哋而家呢一代嚟得加拿大十年以上嘅話，我哋都係經過好多嘅計分制，我哋先至嚟到噶嘛。我哋休息翻嚟再詳細講。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3: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
3: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8: 正哦！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9: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8: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7: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重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1: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甲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母骨猪梅头扒4.1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宋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2棵，急冻熟基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1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12: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嘅机会已经出现眼前。10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
13: 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4: 回声论坛
15: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嘉賓就係時事評論員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今日嘅話題就討論到移民政策嘅轉變。剛才就講到十九世紀嘅時候，由排華政策啊、人頭數開始講起啦。其實呢樣嘢，我哋就去講到近年一個幾爭議嘅地方，就係講緊喂，究竟即係移民究竟應該係無限咁收啊？基於人道主義咧，就咩都收入嚟啊？定係繼續去 stick to 係嘅計，即係我哋行之以效嘅計分制啊？咁但係計分制就有人即係嗰啲好大愛包容嗰啲咧，我哋而家 DEI 嘛，就會覺得你咁即係歧視人啫，即係好似當年啊，你哋華人啊，都係試過俾人排華、俾人歧視嘅，他朝今軍體也相同嘅啫。你咁樣而家反對，咁我哋就討論緊究竟。我移民政策不是從來都應該是有篩選的嗎？以前來說，那個的篩選準則就是你是不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當時的看法就是覺得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就是來自美國和英國的人，那些叫做大英帝國精神。但開始慢慢出現了一個轉變，就是覺得我們吸收的新移民就不應該是純粹覺得我們還是不是大英帝國的一份子去看，就開始轉變為即係由民族主義變咗做開始係比較現實啲嘅功能主義嗰度去睇啦。
0: 其實都係嘅，因為我哋頭先去解釋過，就係話我哋整個嘅國家發展，特別當我哋未正式嚟到去立國之前咧，好大程度上我哋係受到呢個大英帝國嗰一個嘅國際地位係影響住。咁而我哋嗰陣時加拿大嘅定位咧。係，亦都係講緊我哋係大英帝國嘅其中一部分，咁我就影響到我哋點樣樣睇移民同埋點樣定移民政策。咁但係呢一樣嘢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就有相當大嘅轉變嘅。咁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係大英帝國就開始唔再係以前嗰種咁勁抽啦，即係開始自己都有某種嘅沒落，亦都係去到呢一個嘅二次大戰之後就出現某種嘅民族自決嘅呼聲啊嘛，即係聯合國亦都開始就話啊，會唔會嗰啲嘅殖民地要俾翻佢哋嚟到去有獨立嘅權利嚇？咁於是乎英國佢嗰個維繫嗰一個帝國嘅方式，亦都出現轉變，影唔影響加拿大呢？影響加拿大嘅。咁所以當喺1945年嘅時候咧，其實加拿大本土亦都多咗一啲嘅聲音，就係話：咦，我哋會唔會基於國家嗰一個嘅發展更加有利，要更多嚟到去收納移民咧？因為喺我哋加拿大本身一直以嚟收納移民嗰個比率都係高嘅嚇，即係恆常地都係高過美國嗰個比例嘅。不過喺二戰期間咧，就跌得好犀利嘅嚇。咁呢個亦都係有佢嗰個歷史嘅背景啦。咁到你二戰之後啦，要嚟到去發展推動經濟啦，點樣樣嚟到去做咧？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你有人手指得假嚇，尤其是有咁多土地要嚟到去開發，咁所以咧就嚟到去有一個嘅呼聲，就係話啊，我哋要加強嗰一個嘅移民政策，更加多人移民嚟。但係咧嗰陣時仍然比較主導嗰樣嘢咧，就係話希望就係英國同埋美國嚟到去作為第一兩個最主要嘅類別。呢個係無論係社會上嘅呼聲嚇，一話係當時政府嘅要求，都有一個咁樣樣嘅傾向嘅嚇。咁所以睇翻嗰陣時啲民調咧，多數都係唔係大部分都係過半數，就話啊，我哋希望維持翻呢一個咁樣嘅 status quo， 就係英美主導。咁一直去到一個位咧，就係1960年代係好關鍵嘅。嗰陣時就開始出現一樣嘢，就係話啊，我哋不如轉一轉個移民政策啦。如果我哋嚟到去以呢一個加拿大經濟發展作為一個導向嘅時候，其實移民政策會唔會要喺呢方面嚟到去配合呢？ 啊，即係特別佢嗰個年代，你講緊就係話以前就係話，開墾土地，多啲人嚟都係耕種啫，嚇開農場啫。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咧到六零年代嘅時候，其實你黨經濟發展係多元咗好多，亦都係城市嗰一個嘅結構嗰、那個規模開始冒起，需要嘅人才就肯定遠遠多過種田養牛噶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就開始就構思咗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就係呢一個計分制啦。個計分制咧，點解要用呢個方法咧？當陣時你睇翻啲文件，我哋嘅 argument 就係咁樣樣嘅，就話 OK， 我哋知道社會上嘅呼聲仍然係希望以呢一個英國、美國嘅移民作為主導人口，我哋仍然會強調呢樣嘢。不过我哋又不能够忽略咗经济发展噃，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点解要有计分制呢？计分制嘅好处就系话，我哋唔会让整个嘅移民政策只系俾祖籍渊源嚟到去决定。祖籍渊源嚟到决定嘅困难系咩咧？嗱，嗰阵时嘅 argument 就系话咧，往往吸纳嗰啲嘅移民咧，唔系我哋需要嘅高技术同埋高教育移民，但系。如果我哋采取计分制，我哋就能够吸纳到高技术、高教育嘅移民，咁就对我哋呢一个嘅长远经济同社会发展就有利啦。咁所以咧，佢嗰阵时就唔系讲紧完全摆低对于英美嗰一个嘅偏好，但系开咗计分制之后咧，就基本上起码喺呢个类别里边。將所有的族裔色彩啊，以族裔作為一種的篩選咧，係拎走咗佢，而係睇究竟你是否能夠配合幫助加拿大嘅經濟發展。嗱，呢一樣嘢喺嗰個年代咧，其實係好劃時代嘅。嚇，嗰陣時美國好快速又發覺，咦？唔错
1: 喎，
0: 好似得喎，咁佢当然就即刻就嚟到去探讨下可唔可以学习啦。但系个制度冇咁成功，起码喺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吓，咁所以嗰阵时啲学者同埋嗰阵时美国嗰啲政策嘅政策制定嘅人咧，都话啊，有一句说话就话咧，加拿大佢收移民咧，佢系好能够成功地阻挡到一啲。非高技术同埋高教育嘅人进入佢嘅经济，以至到对佢成个社会发展有利。但系美国就未做到啦，我哋仍然未能够做到加强吓，或者偏向加强呢一个嘅高技术嗰一个嘅情况。咁但系加拿大佢嗰个嘅平衡喺边咧？六零年代就唔系我就唔系净系计分制，我仍然系有 family， 仍然系有 sponsorship。即是说我仍然保留一个人道层面和祖籍渊源层面，但是慢慢地主导的就会是一个所谓经济移民类别的层面，里面无论是投资又好，你无论是技术又好，都是属于一个经济移民 的类别，就是希望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帮助加拿大来到去发展。以前那个移民部呢就不是叫做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呢一个嘅公民部嘅吓，即系以前就
1: 系叫移民部咯，
0: 移民及人力部门，佢将佢同人力嚟到摆埋一齐嘅。咁但系呢个亦都唔系长远系咁样嘅。点解近期转咗咧？你都见到就系话加拿大嗰个移民政策其实系喐紧嘅。佢点解而家叫做移民难民及公民咧？亦都睇到就系我哋尝试做一个嘅平衡。我哋唔系净系讲紧只收经济移民，我哋有一个好清楚嘅人道层面要照顾，就系我哋要接收埋难民，而之后我哋当然公民呢、这个移民同公民有一个好大嘅拉楞就摆埋咗一齐啦。所以当我哋再嚟到去睇呢一个嘅移民政策咧，其实六十年代嗰个 spirit 系好重要，就系话移民政策唔系净系基于祖籍渊源。又不是完全抹殺人道的需求，包括家庭團聚，但必須以加拿大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作為關鍵考慮。這個 spirit 其實到 今日呢仍然应该都是适用的。而过去那十年在小道的移民政策里面，似乎就正正出现了我们一开始那个深入了很强烈的
1: 意识形态
0: 主导，就 upset 了一个这样的 balance。而導致不幸地，我經常都說有時社會分化不是因為右翼點點點、左翼點點點，而是當一個基礎政策失衡，導致社會出現一些很負面的影響，人就很自然就會產生那一個情緒的反應。所以回轉頭就不是只是罵你是左還是右，而我睇翻就系话，呢啲竟然走得好左同走得好右嘅思想，可能反映紧嘅现实系咩呢？系原来我哋嘅基础政策本身系失去咗平衡。
17: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8: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至盈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9: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5: 家福扫过门窗咯。
2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6: 嘿，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7: 回声论坛
15: 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我哋今朝讨论嘅话题就系加拿大移民政策嘅改变啦。咁刚才我哋都讨论咗好多由历史演变落嚟啦。咁去到而家嘅话，有好多人就问啦：喂，其实我哋加拿大一直都即系自从60年代以嚟咧，就有一套好完善嘅移民计分制度啦，Express Entry 啦，亦都有省提名计划 PNP 啦，同埋劳动市场评估就简称叫做 LMIA。咁理论上我哋应该系按需要输入人才啦。咁但系點解到最後變成而家覺得房屋啊、醫療啊、勞工市場咧最衰就係咁多移民嚟啦咁樣？咁我哋就討論緊點解會出現咗呢個原因啦，就係因為而家似乎嗰個政策嗰個比重咧就出現咗失衡啦。或者我哋可以一陣間再詳細講，而家我哋聽下聽眾意見先。咁我哋而家嘅政策咧就每位聽眾咧，我哋就有2分鐘嘅時間可以表達你嘅意見嘅。好，早晨啊 ，John 你好。
28: 我想
2: 我想加補充少少頭先你講嗰樣嘢啦。其實移民咧就同呢個國籍都當然係好有關係啦。咁但係你講個問題係加拿大本身咧，喺1947年之後咧先有呢個叫做加拿大，所謂嘅加拿大國籍喺1947年之後先有嘅。咁咧1914年嗰陣時咧，其實1914年之前咧，基本上係嗰、那個情況係咧，所有係有一條法例1914年之後咧，先叫做有 British subject 呢樣嘢。咁所以咧，你但係我唔知道你頭先講嗰啲 data， 你係講緊係加拿大接收其他人，但係所以其實當時候你講翻1944年之前咧，係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就係你。同埋最後咧，1960年係呢個 Davin Baker 將嗰個法嗰啲移民令到華人更即係喺香港嘅華人啦，最主要當時候或者先嚟到過嚟嘅。咁我補充嘅一樣嘢咯，因為你講到係你話係咪當時候呢個大英帝國本身係一定好排華咧？其實我都有啲商榷嘅。因為在我的 understanding 嚟講咧，其實英國即係 British subject 依樣嘢咧，唔係淨係 apply to 白人嘅 ，OK？ 所以我想改我依你改變一下你嘅觀念，即係話其實當時候喺1947年之後咧，都之前咧都係好多有華人喺依度，但係嗰啲可能唔係移民，但係嗰啲係英國人，英國國籍嘅 British subject 係喺加拿大嘅。咁啊，即係補充依一點咯。即係你好似你講到係這個殖民地就唔係好啱嘅嘢咁樣，即係有個觀念喺度，我想補充一下啦。
1: 好，
2: 同埋當然你話左同埋右嘅問題，依、這個絕對係。左傾的觀點將所有的本身應該政即係要 impartial 的政策去做了一些很錯誤的決定啦，呢、這個絕對是呢個問題啦。
1: 嗯
2: ，OK，
1: 好，多謝你。
0: 其實頭先一路講緊嗰一樣嘢咧，可能亦都冇，都係成個脈絡裏面都係貫通到嘅，就係喺呢一個嘅加拿大。頭先我特別嚟到去舉個例子，就係佢嗰個嘅年報啊，嚇嗰個 Canada Yearbook 咧，就1914年嘅 Yearbook 嚟嘅嚇。咁而喺嗰陣時候咧，佢亦都特別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係作為呢個英國嘅大英帝國嘅其中一部分。咁所以當你咁樣嚟到去睇嘅時候咧，那個係一個好主導嘅思想，佢點樣樣嚟到去睇呢度係吸納啲乜嘢嘅人口？
1: 我哋講緊嘅唔係對同錯，係講緊點解嗰個有咁樣嘅政策背後嗰個理念啊？
0: 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咁頭先我哋都去講過，就係話喺個咁樣嘅理念裏邊咧，的而且確係噶嚇，即係你華人啦、印度人啦、日本人，佢都諗辦法嚟到去讓佢哋唔可以嚟到去入到嚟，咁而佢。嗰、那個嘅白人嗰一個嘅篩選咧，那個 category 某程度上仲係 under 英國同埋美國人添，因為點解咧？頭先都提過就係你法國、比利時、德國嗰啲都係白人，但係佢哋都將佢哋納入為係其他地方嚟嘅。是基本上是跟你在其他非洲啊、東南亞來的國家呢，他納入是同一類人來的。所以這個就是那時候一個的背景。剛才說到60年代的時候就開始有那個的轉變，就是我們以這個的國家發展作為一個的導向，但是仍然有其他的平衡。咁當陣時候係成為咗一個都好劃時代，好多其他國家嚟到去參考嘅一個嘅 model 嚟嘅。因為好現實嘅情況就係話，好多國家都需要有移民，但係入到嚟嘅時候咧，嗱，呢個絕對唔係一啲人所講就係、是、移民入到嚟搞亂個社會，絕對唔係呢樣嘢，你必須要聽清楚，而係當一個嘅人口增加的时候，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社会配套。那我很简单举个例子，譬如如果我本身我吃饭是五个人吃饭的， 咁你帶多兩個朋友嚟，咁我喺嗰啲餐具上我都要配套噶，我都整到兩對筷子啦，係咪先？嚇，咁可能我原本諗住整兩隻雞髀，不如我整三隻雞髀啦嚇。如果諗住係炒一碟菜，不如我炒兩碟菜啦。嗱，呢啲係純粹係一啲嘅配套，而啲嘅配套唔係講緊就係話啊，我就唔中意你帶多兩個人嚟啦，唔係，而係我哋係想你帶多嗰兩個人嚟，大家在餐桌上都係食得好開心啊嘛。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所讲嘅筛选同埋配套嗰一个嘅需要啦。但系如果冇咗呢一啲客观嘅筛选配套系失衡嘅时候咧，问题就好容易出现啦。啊，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啦。啊，因为头先都讲到话喺呢一个嘅杜鲁多时期，咁佢就嚟到去特别似乎喺移民政策有一个好大嘅转向，亦都影响到今日啦。嗰阵时候如果你记得咧。在2015年去選舉的時候，其中一樣嘢攻擊當時哈柏政府，就話咧，佢哋係對於移民係不友善嘅，佢對嗰個移民政策係苛刻嘅。雖則你睇翻數字咧，係得唔到呢一個嘅證據嘅嚇，但係佢其中一個例子，佢就用係咩嘢呢？就係話當陣時候。哈柏政府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要求墨西哥的旅客是拿签证，不是再不是不拿签证才入得的。哇，那还不是一个的证据，你看看你对于墨西哥人就不公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来自南美嘛，你梗是个 implication 就是有一些种族的成分，又不见你限制挪威人。又唔見你無啦啦要瑞典人突然間攞簽證，嗱，你一滲入咗一個咁樣嘅意識形態嚟到去批評咧，嗰陣時候就成為咗一種嘅政治上嘅爭議同埋優勢啦，去攻擊你嘅對手係對移民不利，去塑咗一個咁嘅形象。嗱，但係點解嗰陣時加拿大無啦啦會喺2010年就要求墨西哥嘅旅客？是要攞簽證咧，其他國家又唔使咧。其實睇翻個背景係乜嘢嘢咧，就係、是、你睇嗰啲唔需要攞簽證嘅國家咧，通常係傾向一啲已發展同埋富庶嘅國家嘅。嗱，呢一個就唔係基於歧視，係基於一個人口控制嘅機制嚟嘅。因為如果你嚟自一個富庶國家，你嚟自一個developed country， 你嚟加拿大旅遊咧。好大機會，你真係純粹嚟旅遊嘅啫，你就唔會諗話我有冇機會嚟到去留低，於是乎我拋低曬嗰邊嘅工作，拋低曬嗰邊嘅福利，拋低曬我嗰邊嘅養老金、公積金，就係、是、要過嚟。嗱，即係你好少機會係咁樣樣嘅。但係呢個係一個嘅機制，去 make sure 唔好有一啲嘅人繞過個移民制度進入。但係嗰陣時候發生一個咩嘅事情咧？就係、是。在2005至2008年间，墨西哥咧都系属于少数系唔需要攞签证可以入嚟嘅，但系佢又唔系一般你见到嗰啲嘅北欧式富庶有钱国家啦咁样样。咁出一个情况就系2005年至2008年咧，就系、是、发觉好多墨西哥人游客嚟咗之后咧。他就直接就申請難民了，然後發覺呢，在那時申請難民庇護的裏面呢，有四分之一呢其實是墨西哥遊客身份入來了。於是他到2009年就發覺墨西哥人申請這個難民庇護呢是超過9500人一年，即是萬人。在一個這樣的背景裏面，政府發覺咪住先，有一些事失衡了。如果再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经济移民和人道主义之间就失衡，会引起社会问题的。于是乎那个方法就是说，好，不如这样停一停先，墨西哥的移民来的旅客来要拿旅游签证先。嗱，喺嗰陣時候有冇效呢？有效嘅。喺2009年，我先讲到话，你超过9500个旅客嚟咗就直接申请呢一个嘅难民，去到2010年就跌咗85%，去到2015年咧，咁样样申请庇护嘅墨西哥旅客咧，跌到只有110个，又接近10000个，跌到110个。 你就見到這個其實原來是控制繞過移民政策進入加拿大的一種機制，但是在意識形態的爭拗裏面，當人士杜魯多就說你是屬於歧視，並且只是對、非白人移民不友善的舉動了。
1: 是啊，其實就正正呢種意識形態的改變咧，就令到而家我哋移民失衡到咁啊。頭先都講緊啦，我哋其實而家我哋嗰個計分制度啊、省提名計劃啊、勞動市場評估等等嗰個機制咧，其實一直行之有效嘅，因為嗰個係一個經過規劃出嚟噶嘛。咁嗰啲要即係要嘅人就例如係醫護啊、工程啊、技術啊、IT 啊、AI 啊、建築工人等等，其實咧嗰個嘅制度入邊咧係同勞動力嘅需求係掛鈎嘅。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出自乜咧？就係臨時居民啊！
3: 回聲論壇係由人氣最旺盛嘅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This is CHMB。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各市警方展开打击，非法开电动汽车行动。喺星期四晏昼，一名14岁少年喺 Port Moody 嘅 Ocker Road 上边，与 Murray 夹 Newport Drive 之间，非法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在下午2点左右，警员发现该名少年进行多项危险驾驶的动作。当时马路上有其他汽车，警方多次观察到他逆向行驶，并拉起前轮表演特技，便衣警员在少年停车后将其逮捕。该名14岁少年起初是拒捕，但最终被顺利逮捕，并没有发生其他事件。警方经已扣押该部电动越野电单车，之后将少年释放。警方建议对该名少年提出刑事指控及违反机动汽车法的指控。警方指危险驾驶交通工具或机动车辆属于刑事罪行。此外，该种并不属于电动单车的机动车辆，若果没有买保险和无证驾驶是属于违法行为。公众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该些电动越野电单车属于需要投保的车辆，与电动单车是有所不同。警方亦都认为这名少年同市内以及附近其他社区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事件有关，包括大约两个星期前他骑着这架电单车进入一家餐厅的事件。该些电动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在省级的山林土地上行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27: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紧五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明方向。
9: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到4.7年，创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也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也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27: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 我哋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喺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嘅时候，我哋要改革创新，既要睇到挑战，更要睇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9: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从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今天的12点钟的，达到八成满了。上不到这班船的要等到下午1点钟，更加达到八成半满，2点钟是九成半满的，其余余下日子的时间都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四点打后的航班就相对位置比较多少少，但是都不是太过松动，大约平均有六至七成左右的，公众最好去码头之前预留位置了。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返嚟 To Watson 呢一边，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2点钟，大约有七成半满的，其余位置都不是太过松动，公众也是最好预留位置。特别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今晚8点钟和9点钟的最后两班船都是十分紧张的，8点钟的航班有八成半满，9点也都达到八成满的。柯舒比去到靓九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靓九回来柯舒比的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得两成满，其他是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是 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30%， 雨量会少于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0: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 604-278-6006， 网址 www.gingery.com。
19: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9: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9: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6: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我咁仲有今日嘅节目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继续都系讨论紧加拿大移民政策嘅转变啦。刚才休息之前咧，就讨论到其实我哋而家嘅即係各個省啊，呢啲咁樣嘅 PR 配額咧，永久移民嘅配額咧，其實仍然都行之有效緊嘅。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出咗乜咧，就係臨時居民啦。嗱，令到臨時居民咧，呢啲係冇配額，或者嗰個配額係冇，你唔都有嘅。應該話嗰個配額冇好認真咁樣納入去 嗰個人口增長政策用一個全盤嘅計劃去咁睇啊。嗱，我哋近年真正令到移民失控咧，就係因為臨時居民數量咧係大幅增加，例如國際學生啦、畢業工簽啦、臨時外勞啦、開放工簽啦，仲有就係難民庇護啦。我哋可以俾個數字大家睇下嘅。我哋疫情之前咧，臨時居民嘅數目咧係佔我哋加拿大人口大概5%。咁我哋喺過一年咧，嗰個臨時居民嘅人口係佔我哋加拿大總人口嘅8%，甚至係更加高嘅。咁你話多咗3% 啫？喂，你要記住，我哋得4000多萬人口嘅國家嚟講咧，你多咗3%，即係等於多咗幾百萬嘅額外人口喎。而呢個由於佢係定義為臨時居民啊嘛，咁所以我哋喺你可以話喺政府規劃嗱理論上。政府的無論是房屋、基建、醫療的計劃應該是根據你的人口增長預測而去提早規劃的嘛。但由於這些叫做臨時居民，我相信是沒有納入到去在那個的即基建、醫療、那些方面的規劃是沒有考慮到這班人的，突然間多了幾百萬人，那你就大鑊了。這些人是要租屋、要看醫生、要搭車、要讀書、要用公共服務，咁但係就冇計劃去冇納入去各省嘅長期人口規劃入邊喎，咁你咪出現咗而家咁大鑊咯。
0: 所以其實我諗咧，好多時候去提到呢啲問題，我哋頭先個中台成個討論都話啊，係會好容易引起一啲嘅情緒反應。但係如果退一步嚟到去睇咧，可以用一個客觀啲嘅角度嚟到去問嗰個問題，就係、是、究竟現時我哋呢方面嘅移民嘅政策，即係無論你係講緊係經濟移民啦，係一啲難民啦，係一啲家庭團聚啦，或者一啲嘅臨時外勞，甚至乎係一啲國際學生。究竟在这些的政策里面是不是出现了某种的失衡，以致 impact 到那一个的那个 social fabric， 就是那个社会脉络，那个的社会一些的结构。当是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引致情绪反应。但这些情绪反应背后，我们当然可能就直接有些人就会定义，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品格的问题，因为他这个人那一个的思想的问题。但有陣時係唔係咁樣樣咧？一話係其實係因為當局冇做好應該做嘅嘢，令到嗰一個嘅社會出現相當嘅困難，而導致有一啲嘅情緒反應咧嚇。即係我覺得企後一步其實就要咁樣樣嚟到去睇咯。譬如你頭先你講嗰、那個臨時外勞嗰度，如果我哋引用翻呢一個我哋加拿大央行嘅副行長 Nicholas Vincent， 佢近期佢都講啦，話喺2022至2024年間，大量湧入嘅臨時外勞同埋國際學生係的而且確加劇咗低技術同埋入門職位嘅競爭。入門職位、入門工種係咩意思呢？即係其實你啲後生仔第一份工，你去咖啡店買下咖啡，你去嗰一啲嘅你可能去啲Potato度買下衫，幫手少少執下貨，嗰一啲係佢好多時候我哋話啊後生仔。首先就需要捱下啦，需要學下賺錢啦。二來就係話啊，嗰、那個佢對個 resume 係有幫助啦，因為嗰個會係工作經驗嚟噶嘛，加拿大好睇工作經驗噶嘛。但係當你冇咗入門工種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年輕人就出現問題啦。嚇、啊、咁而呢一個嘅副行長佢特別講呢樣嘢個 context 就係、是，亦都係講緊聯邦政府喺近呢兩年，特別呢一個嘅卡尼政府上場之後，就開始嚟到去收緊啦。佢翻去就強調話，臨時外勞計劃咧，商家應該睇為係一個最後手段 last resort， 唔係隨便就是、我為咗嚟到去控制我嘅成本，減低我嘅成本，唔需要加薪就隨便嚟到去使用。但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咧，其實由一開始個計劃都係咁，不過喺過去嗰10年就變咗唔係咁樣樣，係啦，將好多應該要有嘅關卡就拎走咗。導致有一啲嘅商户可能用得太過輕易、太過隨便，咁出現個情況就係有某種失衡現象啦。咁當有一啲嘅社會人士見到嚇，點解我個仔、我個女同佢講話，哎呀，你不如試下先啦，你去做一啲入門工種。我細個都係去天摩台買下咖啡啫嘛，你老豆真係麥當勞嘅咋，你咪試下咯。
1: 其實我哋自細咧喺 Tim Horton 在麥當勞做 part time 咧，係我哋人生嘅成長經驗嚟噶嘛。
0: 係啦，咁但係因為有民眾就發覺，咦？點解我個仔我個女話俾我知，我冇辦法連呢啲工作都揾唔到嗱，就開始就將嗰一個政策失衡就慢慢 translate 成為咗某種情緒上嘅不滿啦。咁所以當我哋了解呢個架構嘅時候，了解呢一種嘅情況咧，就要翻翻轉頭問就係、是：今日我哋再點樣樣睇呢每一個嘅政策，而唔係只係用一個意識形態嘅立場去作出純粹係一啲品格上嘅批判，可能會更加準確。
1: 其實呢樣嘢同 Covid 都有關係嘅，大家仲記得咧喺2020、2021年疫情期間咧，我哋當時加拿大出現嚴重嘅勞工短缺嘅，咁當時咧企業啊政府都好擔心經濟復甦之後冇人做嘢，唔夠人做嘢啊，跟住又大量即係啲嬰兒潮出生嘅人去退休啊，於是當時開始咧就大幅放寬學生簽證啊、工作簽證啊、移民配額咁樣嘅，咁但係個問題你放寬嘅同時，但是房屋供應啊，又沒有同步增加啦，咁跟住又開始利率開始回升啦，於是令到房屋建設成本大幅增加，咁所以結果就令到新增人口嘅速度咧遠遠係超過房屋啊、醫療啊同其他基本生活嘅供應咯。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當時同即係嗰個時代背景都有關嘅。
0: 嗱，其實咧呢一個就好值得嚟到去又當作係一個少少嘅大家mental exercise 啦。嗱，頭先個理由嗱喺 Covid 裏邊勞動人口少咗，咁然之後嗰一啲人又可能開始退休咯噃，咁我需要大量嘅人加入啦。呢度你表面上咧又係好合情合理，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政策思維嚟到去諗咧。最低限度涉及了两三个部分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你讲的如果是飲食业那些的工作的时候他处理的方法和退休人士所带来的影响是两个层面的。
1: 我有时候来详细讲。
13: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0: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20: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20: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3: 黄锦清
2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2: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1: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3: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24: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今日又揾嘉賓就係 Edward 嘅，討論緊就係繼續都係講緊加拿大移民政策嘅改變啦。我哋剛才咧就啱講到，
0: 啊，頭先就講到話咧，喺COVID 嘅時候，政府就開始放鬆咗好多一啲嘅政策，就係，個理由係咩嘢咧？當陣時就可能啲勞動人口減少啦，然之後就係話啊，又睇下有一啲嘅baby boomer 嗰代可能開始慢慢退休咯噃，咁需要多啲人嚟啦。嗱，呢一樣嘢咧，聽落咧，是合理的，但我就说不如我们又试试用政策思维拆解一下这个理由，为什么可以是一个讲法，但未当你做政策的时候呢是未足以成为一个，政策 的
1: 转变，
0: 转变或是那个的 anchor 呢。第一样东西，劳动人口减少了，当然啦，因为 COVID 大家不敢出去嘛，但个问题就是 COVID 过了，那些人会不会出来先，然後當 COVID 過了的時候，當年十三四歲未可以出到嚟，打工那些，到時就五六歲了噃，他可以出嚟打工噶咯噃。嗱，所以咧，其實當時都有聲音就話，哎，冇錯，而家嗰啲人少了，是因為有疫情啊嘛。但係當政府在那個時候就大幅嚟到去放鬆嗰一個嘅引入臨時外勞的举措的时候呢，就忽略了一样东西。如果从政策思维来讲，就是那如果迟下那些人放心了出回来找工，那那些工还有没有呢？这个就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 baby boomer 又开始退休，那个是完全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来的。因为 baby boomer 当他开始退休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是讲做了一段时间的嘛，即是可能会倾向是一些，中层管理以上的人，那些你又很难想象，我纯粹就是增加临时外劳是可以长远补充到的。那你怎样来到去 make sure 可以请到足够的人手，又准确地帮助到 baby boomer 退休所带出的职位，職位空缺問題呢？那個 require 呢是一個準確很多的計算來的，就是究竟從政策上你要開始去首先做 research， 現在，欠缺的會是什麼類型的人手，然後嘗試去估計跟著下來幾年這些這樣的工作職位的走向會是怎樣，有一些什麼的行業的發展是會特別比较蓬勃，有啲咩行业其实嗰啲职位嗰啲人退休咗咧，其实反正都会流失噶啦，系又系啲乜嘢嘢嘅工种咧？嗱，当你咁样问呢啲政策嘅时候，你就发觉首先嗰，那个你不能够纯粹将佢同呢一个嗰一啲临时工种嘅职位立埋一齐讲，佢绝对系两个嘅系统嚟嘅。然之后，当你嚟到去咁样样分开嘅时候，你要去制定吸引一啲嘅人才嚟到去补足，baby boomer 退休咧，系一个精细好多、需要清楚研究同埋准确好多嘅政策判断嚟嘅。咁当然，然之后就要写一份可行嘅政策啦，吓，因为政策思维就咁样样，你可能个判断系准确，但是那一个的实行的方法是错误的，或者可能甚至乎你判断准确，目标都正确，但实施方法是甩漏的，那你就需要一个很详细的处理来到去才出现到一个好的移民政策。所以就见到
1: 没有经过详细考虑之下搞成这样，
0: 就缺人手，我们要人了，这样那就变成好像你纯粹在一个社交平台就是什么要人这样，但是政策就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思考的。
1: 或者看看其他听众的意见。 Hello， 早晨 Danny 你好。早晨 Danny。
2: 首先讲加拿大怎样产生呢，在大英帝国咧发现新大陆之后咧，移民就好多移民啦，就做个加拿大之前咧都好麻烦嘅，要啊个印度安人咧要驱逐啦，又系同个法国人咧要争地盘啦，冚唪唥咧都要用个血汗咧嚟做咗一个国家出嚟，嗰个地方个移民政策。咁我当时讲你需要好多个铁路啊，要外劳啊，咁啊中国嚟讲咧系真系卖猪仔卖翻嚟嘅，去到咁上下啦，人又多咗，佢又啲人做完唔愿走，又想留低， 咁樣鄉政啊，啲政策嚟咧，因為你哋唔識英文啊嘛，就係人哋海外國啲嘅新移民咧，好多都識英文的話咧，即係好接納嘅，係好多唔識英文嘅，即係俾人壓制啦。嗱，咁啊，咁啊，我當時好多人嚟到咧，哇！一嚟到佢有福利嘅喎，啊！而家走走翻話，哇！一嚟到又要十年之後咧，要先可以留啲擔保開始增長啦。嗱，這個移民嚟講咧，即係環境而定咧，可以轉變到好犀利嘅。啊，以前香港嘅九七之前咧，啊個移民咧都個避風港啊，到咁上下，而家又話移民過嚟叫避風港，即係要咁人口多咗啦。喂，要有話又要顧住我哋本身嘅原居地嗰人生活嘅狀況，梗係要過橋抽咗板啦，梗係要求佢要加分制度啦，咁都咁上下啦，人又安定咗，梗要走翻轉頭啦。嗱，一個咧地方講，大家你願嚟，我願走。嗱，仲話嚟講咧，我哋生存個好價值，就係咧，我哋乜都唔理啊！國家。

0: 好，明白，好，多謝曬你 Dan 嘅意見，因為我哋而家個政策咧就係每位聽眾係兩分鐘表達嘅啫，多謝你嚇。好，跟住不如都聽埋阿馮先生嘅意見啦。馮生你好，馮生。請講啊。請講啊。
1: 係頭先我聽你哋講咧，就係佢哋仍然唔係針對華人嘅，以前英國制度咧，佢針對埋其他非英聯邦嗰啲人民過嚟都會針對。咁亦都我聽到你哋嘅語氣係可以減輕佢哋嘅罪狀嚇，咁唔等於減輕佢哋罪狀喎，反而重啲嘅罪狀喎。佢唔淨止針對我哋華人，仲要針對嗰啲非英聯邦嗰啲人民添喎。所以我哋有時我哋睇法，我哋諗嘢啦，唔好睇一般哦。呢個人不嬲欺凌曬所有嘅人嘅，唔係淨止欺凌你一個，就唔代表佢輕啲嘅罪嘅。當然喺移民嘅制度裏面，好多人混水摸魚、官商勾結、黑社會勾結，擺曬啲黑社會過嚟喺印度嗰度。依家我哋做理嗰啲印度人民都嗌嘈聲曬，都要去清理呢啲黑社會嘅。嗰啲印度人都係屬於我哋加拿大人，所以咧呢個制度咧就好危險，因為裏面咧好多嗰啲混水摸魚嘅人。你話COVID-19 起唔夠屋，起唔夠樓，就算你起夠屋嘅，攞啲人都炒屋，呢樣嗰樣都炒高個市價。嗰啲應該上樓啊，冇機會上樓嗰啲打工仔，所有嘅嘢都係有兩面咁樣睇嘅。誒，唔該曬你 ，thank you。
0: 嗯，好多謝你。我哋再講一次啦，我哋根本唔係講緊對與錯，邊個係啱定唔啱嘅問題，我哋係講緊點解嗰個移民政策會有咁樣嘅，因為當時嘅背景有咁樣嘅政策，同埋你話究竟佢係啱定唔啱咧？我哋其實都一直喺度討論緊，就係移民應該係你要揀嗰啲係啱你國家當時嘅需要。無論那個是經濟需要又或者是因為民族主義需要都好，而因為這樣我不選那些人就叫做是不對，我又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爭議，即正如我之前跟 Edward 都討論過一個例子，我有一次看過一個學生表演的，他就表演天鵝湖芭蕾舞，你其實即表演出演女主角白天鹅嗰个嘅主角咧，佢个要求系的而且确系白天鹅嘛，所以佢应该系一个白人，同埋芭蕾舞本身对于嗰个演员嘅要求，即可以话对于体态嘅要求咧系好严格嘅一个，因为呢个本身就系芭蕾舞嘅要求嚟噶嘛。咁但系我嗰日即睇完嗰个表演之后，我净系呆咗啊！第一，表演白天鹅嗰位女同学咧系一个有色人种啦。同埋佢嘅身材咧係非常之豐滿嘅，嗰個豐滿唔係淨係講佢係 A B C D E 級嗰個豐滿，係講緊即係我冇諗過，冇諗過表演芭蕾舞嘅人係會有肚腩嘅咯，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哦，原來就係因為我哋要公平啊嘛。點解白天鵝一定要係揀一個身材纖瘦嘅白人女仔啊？點解唔可以係一個身材肥胖嘅？有色人種女仔啊，喂嗱，你如果你話呢一個叫做唔公平，咁我又真係覺得好大爭議咯。究竟公平嘅定義係乜嘢咧？
2: 所以我想其實如果你去睇唔同政策嘅時候，假如係先用某種嘅意識形態行先，有陣時最麻煩嘅地方就係不但止唔能夠制定到一個客觀優良的政策，甚至乎就是你想要達到那一個的社會和諧和公平，可能都會是失去了。那我想起呢，在這個的2018年呢，當陣時美國一個出名的政治學者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他有一部出名的書，可能很多人都有看過，就是這個歷史的終結與世界最後一人，特別就講到這個的自由主義在人類歷史的發展和一些觀察。2018年呢，他接受了另外一個的專訪，就是在我們這裡的報章 National Post 那裡出的，他因為他有另外一本書出，他特別講到移民問題，他就說為什麼在美國那個移民情緒咁大，大到可能係傾向係仇外同埋推向種族主義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普遍大家開

0: 始觉得移民政策是失控所引致，所以要处理的问题他就回到要好像加拿大那以技能和教育作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去处理这个社会的冲突。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4: 一号司徒国华，
3: 二号赵子恒，
4: 三号张振邦，
3: 四号张允莹，
4: 五号黄成慧，
3: 六号崔嘉伦，
4: 七号陈信玉，
3: 八号蒋雪英，
4: 九号陈毅哲，
3: 十号程振豪。
4: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每张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6: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8: 现在今日嘉宾就系 Edward 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继续讲紧移民加拿大移民政策嘅转变啦。咁刚才休息之前咧，都有听众提出话，我哋究竟系咪为咗要帮加拿大政府开脱啊？啊，绝对唔系，佢系衰嘅，佢当时嘅手法系真系好衰嘅，做得啱嘅。但我哋只不過係意圖講緊點解當時嗰個政策嘅背景係點樣，即係冇話過佢個手法係好定唔好啊？
0: 同埋你衰都要知道佢衰啲乜，係啦，即係唔能夠佢係衰，於是乎就鬧咗一樣錯嘅衰嘢，係啦，只係俾翻一個成個歷史脈絡，大家知道衰，你都知道佢衰啲乜，你鬧緊啲乜嚇？咁我諗嗰個好重要，咁並且係鑒古知今，而係我哋需要去睇一睇，就係話點樣樣去了解翻哦，原來移民歷史的發展是這樣，今天我們如何再去看這個的、移民政策呢？剛才休息之前都特別去提過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2018年為何特別來到去、接受這個加拿大、這個國家郵報的一個的專訪呢？因為那一年又出了一本新的書，那一本書特別講 identity， 它的全名叫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你的中文來到譯就是講身份、身份政治，是的，那那個副題就是說對於尊嚴和認同的渴求。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就是因为那时候2018年，你知道基本上就是特朗普的 1.0 啦，那就有很多那一些的社会上很对立的情绪，而且是被这个的、移民政策 所引發的身份政治 的爭拗，啊，由那裡呢也都成為了一個某個轉捩點，就是令到現在我們一開始就說，就是為什麼去看移民政策這麼不幸地彷彿成為了極左與極右那一個的爭拗，而忘卻了去了解移民政策本身是一個客觀的政策思維 的釐定過程呢。那他在那個的訪問裏面，他特別有一段說話，他就這樣說，他說其實為什麼美國會去到彷彿是為了移民問題只能夠激烈爭拗和分化呢？他說部分的原因就是回去和處理移民這個的政策方式是有關。他就說加拿大其實處理移民的一個方式是很好的，因為你們是很懂得去用那個計分制，以致是以技能作為基礎的移民政策對於整體社會發展有利，大家發覺說，啊，原來對於整體那個社會是帶來好處，那自然是會減少了很多的情緒。他說當然另外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天然屏障嘛，其實我們就不止一個的，這個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的天然屏障是什麼呢？我們一邊是太平洋，一邊就是這個的大西洋，一邊就是北冰洋，那你不會有那些人是很輕易入到嚟噶嘛，然之後我哋下邊嗰個國家係美國，係本身係一個我哋唔
8: 好打嘅國家
0: 嚇，唔單止好打，而係我哋唔係我哋擔心我哋嘅人才外流俾佢，係多過佢嘅人才會
8: 走過嚟我哋
0: 入嚟。佢話：但係美國就冇呢一個咁樣嘅天然屏障，睇喺南邊嘅嗰一個嘅邊界嗰度，以至到不幸地當出現了一些不平衡的移民政策，沒有加拿大那麼好的移民政策的情況下，就引致了很嚴重的非法移民問題。他說當移民政策失衡，再加上這個的非法移民增多，令到大家感覺上我們現時在那個社會發展上失控，就產生了很強烈的情緒反應。啊，所以在那個訪問裏面我看到就是他說回頭，就是說其實加拿大你可以一方面就是說是有這個的天然屏障 的情況，以致到你無必要去那麼輕易會觸發太大的情緒。第二件事就是加拿大你那一個的以技能為基礎的移民政策由60年代開始做得很成功。所以其實當我們看回加拿大那個移民政策的精神，就是我們有沒有人道主義的成分呢？必須會有，包括我們在這個的家庭團聚方面都是屬於人道主義那一個的 成分裡面，但是我們又必須要來到去明白一件事，移民政策是加拿大經濟發展的基礎政策，所以我們是不是歡迎移民呢？我們絕對是歡迎移民，我們應該繼續歡迎移民，但是與此同時我們要來到客觀地知道究竟我們的社會需要什麼類型的移民。這件事不只是說，那你只是對加拿大社會好的，是不是這樣？首先移民政策從來不同國家都是說 要對我們的社會 是有好處先的，你沒理由我制定一個移民政策是專門對我社會沒有好處的嘛，是不是？第二件事就是對個社會發展有好處呢，其實對移民本身都是有幫助的，因為當個新移民來到的時候，假如我們那個的經濟下行是嚴重，假如失業率高企，其實移民人士他要在這一度去立足扎根是更加艱難的。所以剛才我們提到那個青年失業率那個問題 很嚴重，如果你再看在年青的新移民的失业率比本地年轻人移民失业率呢是更高的，即是移民了五年来加拿大那些年轻人，你如果单是看这一类别的年轻人，他们的失业率是再高的。那你可以想象其实他们艰不艰苦呢？他们都很艰苦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更加需要有一些 入門工作俾佢哋，佢哋唔係就係講緊話啊，我賺取呢一個嘅工作經驗，而係講緊就係佢新移民家庭，其實就需要啲後生仔出去打工幫埋家庭賺錢噶。我點知原來嗰個年輕人收入都冇埋。其实那些移民家庭是更加艰难，是更加辛苦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去看，我们去说有一个好的移民政策去发展个社会本身，不是只是讲说我们对本地人是好，其实对于新移民进入我们加拿大，他们怎么样立足，他们怎么样扎根，慢慢地找到自己那一个的 anchor 去进一步去帮整个家庭来到去发展呢，本身都是一个好处来的。
8: 但是现在我们近年，你可以说自从小到年代开始，你不觉得我们的政策是慢慢飘出去第二度吗？我不知道大家见，我们其实加拿大已经连续两季是负增长，我们技术性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了。我记得总理卡尼他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哦，因为我们移民数目减少了嘛。你从他这样讲你就看到了。我哋不嬲，我哋嗰個移民制度咧，本來嗰個核心就係乜咧？嗰個邏輯就係選擇最能夠提升我哋加拿大競爭力嘅人才嘅，例如我哋會揀醫護啊、工程師啊、科學家啊、技術勞工啊等等啦。但係近十年咧，開始出現咗另一個目標，就係透過人口增長去維持經濟增長啦。咁你話咁有咩分別咧？目標都一樣啫嘛，但係實際上就唔同啦。例如，如果根據我哋而家啲嗰個咁精心計算嘅各個省計出嚟嗰個計分制度咧，我哋例如係會引入一萬個 AI 人工智能專家，同埋引入一萬個低薪服務業嘅勞工咧。雖然都能夠增加人口，但對於生產力嘅貢獻咧就完全唔同啦。咁所以而家我哋最大嘅爭論咧就唔係話我哋要唔要移民咧，而係究竟我哋係要嘅係高技術人才啊，定係只係依賴人口增長去撐住 GDP 經濟增長嘅咁樣為目標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啦。但係似乎過去十年加拿大就係咁樣 shift 咗佢啦。得啦，要人就得啦，學你話齋。
0: 其實依個正正就係頭先我哋去傾緊嗰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知道移民政策係一个移民国家的基础政策的时候，政策思维是很重要的。政策思维一定要是细密，究竟我要人的意思是要什么人，要多少人，怎要人，这些就是要来到去思考。所以当我们来到去看回的时候，過去一段時間，點解加拿大嗰個嘅純粹係睇籠統大圍嘅移民人口增加咗，但係唔見嗰一個嘅國民生產總值係有一個好具體嘅增長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俾大家睇到就係話，原來人口多同國民生產總值有一個合理對應嘅增加咧，唔一定係成正比。咁我哋又想發展 ，OK？ 咁個問題就係點樣令到嗰一個嘅移民人口嘅增加係幫助我哋嗰個國民生產總值，或者話我哋整個國家嘅生產力增加咧？嗱，當你咁問嘅時候，你就會開始就要問嘅問題就係、是：咁即係邊類型嘅移民，邊方面嘅需要？我哋對於未來市場嗰、那個科學性預期是啲乜嘢嘢？你有曬呢啲資料，先至會定政策，就唔能夠咁簡單。就係加拿大一個移民國家，我哋要人，所以點啊？俾人入嚟咯。嗱，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一路嚟到去討論裏邊好強調嘅嗰一樣嘢。
8: 咪就係翻去我哋根本以往我哋當年啦嚟移民嘅時候，咪就係根據一個咁嚴格嘅計分制度過嚟噶嘛。咁當時嗰個計分制度，我記得有企業移民、有投資移民、有技術移民。咁即係企業移民嘅，咁企業移民咧就係嚟做生意嘅，要開檔嘅，就是、增加就業。咁跟住咧就係、是、如果係投資移民咁啦，就係、是、純粹佢帶錢嚟，即、就、係、是、有資本啦。咁跟住，如果技術移民嘅話咧，就因為佢有當時嗰個各省需要嗰個技術啦。咁其實你睇翻好經濟學一個好最基本嘅概念就係 factors of production，就係有 capital、entrepreneur 同埋有 labor。咁再加埋 land 就係、是、即係呢四個最基本嘅 factors of production，
0: 土地
8: 咧
0: 嗰、
8: 就是、
0: 個嘅
8: 生產嘅要素。咁、所以嗰個移民咪就係、是、企業投資移民就係帶嚟 capital 啦、錢啦、資本啦，咁跟住 labor 嗰個就係由技術 移民嗰度帶嚟啦，咁跟住仲有就係企業家啦，咁就係所以係企業移民啦。其實係好行之以效嘅，只不過就係過去十年失控咗嘅，就係加埋好多變咗，唔係再有以前嗰個咁嚴格嘅計分制度以外咧，就加重咗比例喺好多頭先講緊就係臨時勞工啊、學生簽證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低技術嘅。嗰啲嘅勞工去補充話餐飲業啊，建造業話唔夠人嗰種嘅需求咯，咁所以先至搞到而家咁咯。咁但係其實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就係、是，我哋喺基建啊，喺基礎建設啊，基本生活嗰個配套方面，政府係冇同步去增加到啊。咁呢個都係頭翻返去頭先講嘅，點你話喂點解各個部門做嘢咁抵打嘅？冇理由房屋部門又抵打，冇理由。醫療部門又抵打嘅，就是因為你主要嘅人口增長係來自臨時勞工，臨時勞工唔係佢哋嗰個長期規劃入邊要考慮嘅因素嚟噶嘛，咁所以你又唔可以怪得曬佢哋喎。
9: 咦，老婆，個女用視像打長途電話翻嚟喎。
10: 阿爸阿媽係我啊。
11: 阿女喺歐洲點啊？
10: 阿媽我好慘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曬啲錢，快啲匯錢過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慘啊！我即刻叫老豆匯啲錢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會唔會係詐騙啊？
11: 點會係詐騙呢？你喺部手機嘅視像都見到個女個樣，同埋聽到佢把聲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電腦 AI 科技唔單止可以模仿把聲，連個樣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5: 我都是这样说，送饼卡给人除了美心够名牌之外，最重要就是分店多，很多间又在大商场里面的，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拿西饼，最方便的啦。
14: 美心饼店
15: 更有一间在你附近。
16: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了，
17: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6: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元起，
17: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6: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7: 全场低至5折起。
16: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8: Pacific
19: 有少量条件限制，
17: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妃子少荔枝2.99一磅，急冻龙江鸡3.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台湾龙口粉丝4.5两包，荣荣白油肠4.9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7: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8: 再今日嘉賓就係 Edward 嘅，我哋都係繼續，我哋呢兩個鐘頭都係討論緊加拿大移民政策嘅轉變啦，或者亦都聽下其他聽眾意見先啦。歐陽小姐早晨
20: ，Janice 好，廖長人好。首先咧就係、是、加拿大係一個地大但係人少嘅地方，我哋係絕對好似廖長人話齋係需要 welcome 移民嘅，我哋係絕對需要。好似好多時啲人講話，你一個醫生。醫生越來越少，譬如一個醫生或者護士，一個醫療系統，你那個 district 都不夠人，你怎麼去 maintain 到這個的醫療系統和 infrastructure 呢？我們就是不夠人嘛，這些 community service 我們是需要移民的。還有剛才、或者之後解釋回來，就廖長仁剛才因為我開心開得遲講到關於教育和科技是加拿大要求的，那 即係我哋要求移民喺教育科技嗰方面係可唔可以 elaborate 多少少？我認同係需要 select 同埋 scan 嘅，同埋更加係需要一啲附件嘅配合或者軟件嘅配合。但最後咧，我想講就係、是。你剛才都提到就是說生產力是需要一些專業人才，我自己有一點不同意見的，就是我覺得 local people 的 education 是更加重要的。生產力是包含人力資源，包含的教育，人力資本的教育，還有整個國家的 logistic 那個 system 是不是 simplify。 我們 province 與 province 之間都鬼死那麼多 regulations，怎樣有好的生產力呢？個國家的資產怎樣去保護呢？好像我們現在又在說原住民的地的 property right， 這些這麼多的問題在我們這個 federal 的、就是、system 的、一個聯邦，應該是一個聯邦制度的國家，怎樣去做到 check and balance， 我們是沒有的。原來這些東西都沒有的話，我們去要求專業人才來到，我們可以有多大的能力去吸引到專業人才呢？那政策思維是很重要的，專業人才又怎樣，就是剛才我所說就是怎樣去吸引到這些專業人才。香港都說要吸納移民的，要吸納專業人才的，吸納不到的嘛。為什麼吸納不到？是個香港現在的環境是變了嘛。那加拿大同一樣，我們怎樣去吸納到專業人才呢？這個反而是重要。我們首先我自己覺得我們 local people 的 education， 我們自己本身的 system 那個 improvement 才是能夠幫助到專業人才來到加拿大。但是移民我是完全認同的，謝謝。
8: 好多謝你。
0: 其實這個都有趣的一樣東西，就是如果你說現在的移民政策 exactly 怎麼寫呢，那可以找回移民律師了。但是如果你說加強本地的教育是不是重要呢？絕對是重要。但是剛剛這個 TD Economics 出了一份報告，就是道明銀行旗下一個的經濟研究院出一份報告，就是說雖然我哋喺社會個氛圍就話我哋要同美國抗衡，我哋要有自己嗰、那個走出自己嘅經濟道路。但原來過去嗰幾年咧，我哋嗰啲高技術人才咧流失落去美國嘅比例咧係好高同埋好大量。點解咧？原來那個問題唔係喺我哋嘅教育嗰度，唔係喺我哋冇人才嗰度。個問題就係、是。我哋跟住落嚟，我哋成個社會嘅冇呢一個商業制度嘅配套，你根本冇嗰啲嘅公司有限嗰啲嘅工種，你短咗層，咁嗰啲人我要揾工去邊度揾咧？佢咪落曬落美國咯。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睇咗一個係提出咗一個好重要的問題，但是這個可能會是有機會再來對討論。剛才講到移民就講入口，但是其實人才外流呢亦都是加拿大另外一個一直以來是不斷來到去 struggle 緊的問題來的。
8: 是啊，如果你講我其實不是講緊，我們只不過說為什麼對於生產力呢，當然啦，你要提高加拿大的生產力不是只是單單是靠移民啦，但我們想說的就是我們吸納的移民應該是對於加拿大的生產力有幫助，我們才即能夠即那個 marginal benefit 是大的，我們才吸納那些人。我們討論的就是你吸納大量的低技術移民和吸納高技術移民是兩回事咯，即係唔係話我哋唔係單純話即係生產力係完全靠移民，唔係咁嘅論點啊，係講下我哋喺篩選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嗰個標準係點樣啊。咁嗱，你頭先都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啱噶。我哋要人哋嗰啲高技術人才，點解要揀你加拿大啫？咁你都要有吸引人嘅地方啦。咁呢個就係正正係我哋加拿大，就係因為而家房屋。緊張，醫療又不夠，還有就是工作機會也不是那麼多，這是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問題，就是跟我們的稅制啊，跟我們是否鼓勵投資啊，那裡也有關，但是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們不要在這裡講了，我們找下次再去講這個這麼深入的問題了。那不對，現在移民離開加拿大的人數是創緊紀錄的，2025年呢是有12萬多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呢是移了民出去的，即是由加拿大移民出去，是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新高。今年第一季的離境人數呢也是創了，即是以季度來講，第一季來講是最高水平的，而這個也是呈現上升的趨勢。為什麼是這樣？哇，我在這裡，即是剛才說，即是買屋又難， 跟住醫療哇排隊睇醫生沒完沒了，咁跟住揾工揾嚟揾去又冇咩特別啊心儀嘅工，咁於是咪搬咯。
0: 係，咁所以呢個又翻翻轉頭就係一個社會，如果一啲基礎政策失衡，係本身對於整個社會，你無論話本地人新移民。都是不利的。咁頭先你都提出一樣嘢，就話啊，其實對於住房啊、醫療嗰啲都有影響。嗰啲政策釐定移民政策嘅時候都要考慮。其實加拿大咧作為一個老牌嘅移民國家咧，啲官員唔係傻嘅，啲官員係知道嘅。問題就係我哋一路喺各個分析裏面所講，就係意識形態嘅問題。啊，我哋講話杜魯多嗰個政策有冇考慮到對於其他社會嘅層面嘅影響呢？不但只有啊，2022年有份報告出翻嚟，係連同埋移民部副部長在內撰寫俾當時小杜政府嘅，就話政府去準備制定嗰個2023至2025嘅接收移民目標咧。佢話係令到本國人口成長超過可住房單位增長，又話移民人口急劇增長對醫療護理同埋可負擔房屋係會造成壓力，所以講到明作為負責任管理移民嘅聯邦當局，移民部政策制定者必須了解人口增長、住房供應之間嘅失調，以及永久同臨時移民之間嗰個嘅關係如何影響我哋人口增長。即係話咧，其實官員都唔係
8: 相關部門係試咗幾㗎啦，
0: 已經話曬俾你。報告都寫埋俾你，但係當我哋嗰一個政策制定者係意識形態行先，唔用政策思維去思考一個平衡發展嘅問題，就會導致整個社會都進入一個好失衡同埋困難嘅局面啦。
8: 嗯，咁你話點樣矯正？而家嗰個矯正方式咪就係你見阿卡尼政府都意圖係。改變的，例如我們大幅cut了學生簽證的配額，跟著也是收緊了批准臨時外勞的配額的，是做了的，但一做了的時候出現了一個短期陣痛，就是他自己都說了，我因為經濟衰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那個移民大幅減少了嘛，你突然間沒有幾十萬人，我們很深切見到的就是租金回落了的確。
0: 嗯，
8: 咁你做租屋嗰個梗係開心啦，但係做業主嗰個你咪覺得好慘咯。咁仲有 in the same time 咧，物業稅冇因為你嘅租金回落咧而減咗，佢仲加咗添。喂，嗰下你先至興啊嘛。嚇乜唔係嗰個物業稅係根據你嗰個理論上應該係根據你嗰個物業估值而去升降噶嘛。咁但係整整下咧，啲市政府咧就因為唔理咯，執執博。
0: 物業估值仲升緊啊嘛，因為
8: 咁其實我都鼓勵，如果你間屋比較貴嘅話，你應該去反對佢個估值咯。啊，即係唔好話政府話估值係乜，你就唔去反對啊。即係而家你見到佢哋有傾向咧，就係因為市政府嗰個嘅財政缺口大咧，我唔理啦，我就根據我財政缺口爭幾多咧，我就喺嗰度加到填翻我個氹為止。即係變咗又係另一個失衡嘅一個嘅做法嚟噶。
0: 係啊，所以如果我哋今日講嘅移民政策，大家記得我哋的而且確係一個移民國家，正正係咁，我哋要學習客觀去睇點為之一個應對現今同埋未來幾年發展需要做到嘅平衡移民政策啦。
8: 嗯，咁好啦，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咁就總之記住一個政策，其實最重要就係平衡。咁而家都希望卡尼政府繼續修正啦，但係大家就要預期一個短期嘅陣痛啦，可能會有。咁傾到呢個節目時間差唔多，下次再見，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
1: 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家长最关心的当然是小朋友的健康问题，患有 ADHD 专注力不足会对学习和成长造成障碍，有机会影响到日后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儿科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现在是由张耀良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 Patty Hatch 都正在寻求缓和工会与雇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尤其是在关键行业上的问题。屋提华正在对联邦劳动法进行审查，工会借此机会证明话罢工权利是合法，并重新反对政府干预劳工谈判。Hatch 在6月19日的访问里面说，政府并不会干预宪法赋予的罢工权利，不过表示问题是当罢工旷日持久，并对其他经济部分或关键行业造成经济影响时候，政府应如何介入或者何时介入的问题。联邦劳动法审查在4月中经已启动，目的是就集体谈判时间表、行业自动化以及在健康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征求公众、雇主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近年来，加拿大主要港口和铁路、交行等关键服务和加拿大邮政局等国家机构频频发生罢工或停工。虽然政府都经常表示最好是协议在谈判桌上达成，但是以上每一种劳资关系里面，政府都是最后要介入，启动了劳动法里面第107条，允许劳工部长将纠纷提交给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各种有约束力的方式去仲裁。根据本月早前公布一份上议院的报告里面，在2024年6月至2025年8月期间，该第107条被启动了8次，但是在之前40年里面就很少使用。上议院交通和通讯委员会建议，为防止交通运输行业停工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时候，应该从一开始就引入联邦调解员去参与谈判过程。报告又指出，如果谈判仍然是破裂，内阁应该有权下令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以禁止罢工或停工。香港政府正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至今已收到超过1000份的意见，有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6: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好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说，5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27: 我们说5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看看怎样落实是最好，而再加上财政预算案也都是提供适合的资源的配合，所以就三个是一脉相承的。
26: 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底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现时国际间的经济发展不稳定，香港需要对未来有考量、有蓝图。
27: 我哋係坚持香港喺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但係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预呢？
26: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时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和5年规划进行咨询。谢小华说，将会在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嘅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atch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钟噶。 大約係有九成滿，其餘之後嘅航班咧都係十分緊張㗎。兩點航班亦都係九成滿，三點係八成滿㗎，四點好少少，大約有一半滿，位置算係比較多㗎啦。其餘晏晝至黃昏嘅時間咧，平均大約係有七成滿左右。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飛翻嚟圖瓦臣嘅航線，下一班船嚟晏晝一點鐘，大約係有六成半滿㗎。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平均大约有六成满左右。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啦，今晚八点同埋九点尾班船咧，分别系有八成半满嘅，公众咧最好预留位置。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12:10，大约系有六成满嘅，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翻返嚟可舒比嘅码头，下班船系12:15，大约系有三成半满嘅，其他系十分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昼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4: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专注力对于小朋友的学习和成长甚至发展各方面都很重要的。但是当那个专注力不够的时候，那又会衍生出有哪些问题呢？家长又可以怎么去应对，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到小朋友有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今天请来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家长都好关心嘅问题，梁医生你好。
10: Hey, Linda 你好。
9: 好啊，好高兴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同我哋咧倾下啲小朋友方面嘅问题啦。梁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 ADHD 专注力不足啦。
10: 好啊，多谢你揾我嚟讲呢个题目啦。咁其实咧，ADHD 呢个咧究竟系咪一个病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少争拗喎。咁你就会好奇怪啦，系咩 ？ADHD 唔系个个都知道系一个病嚟嘅咩？但是我们要想回，你想想以前有没有人讲 ADHD 的呢？我们看回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的医学历史呢，都从来没有人讲有专注力缺乏多动症这个病的。但是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病呢？就是这些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了。或者我们从历史讲回，以前究竟这些小孩存不存在呢？咁可以好肯定话一定有啦。咁但係嗰陣时我哋会点样称呼佢哋或者点样处理佢哋呢？ 咁好多时我哋就话佢哋曳啦、白厌啦、唔听教啦，或者系话佢哋学唔到嘢啦，甚至咪话佢蠢啊，咁都得嘅。咁、但系呢啲好多后来而家我哋先发觉咧，都唔系呢个小朋友特别曳啊，或者特别坏嘅，而系根本佢系自己控制唔到佢自己嘅能力。咁喺大概我谂系60年前到啦，咁啲人先开始注意到啊。呢啲小朋友是特别活跃的，他们通常走来走去叫极都不听，你差不多生起上来要找条绳绑住他在凳子上才可以将他安静下来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在美国那里最先呢就是发明了一个名字，就叫做多动症了。所以为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叫他做多动症。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的了，多动症呢其实只是他的病的其中一个病症，亦都唔係每一個有 ADHD 嘅小朋友咧都有多動呢個部分嘅。咁所以慢慢轉變咧，佢哋將個名咧大概喺20年前先改咗做 ADHD。咁 ADHD 其實包括乜嘢咧？就是、專注力缺乏，佢哋將個專注力嗰個問題擺喺頭位。咁然後咧就 hyperactivity， 即係個多動嗰部分咧就放喺後邊。咁其實點解咁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知道有啲叫 ADHD。有些叫 ADD， 那就没有了 H 了、那就是说呢这些专注力、缺乏的小朋友呢很多都是很活跃，但是不是所有都那么活跃的。那呢就、自从是、美国那里开始承认了他是一个病之后呢，他就入了我们的、就是、美国的一个、病理学大全里面成为一个正式的病。所以我说很多人、就是、曾经都拗过究竟这个算不算病，因为我哋見到啲細路仔曳啲啊，活潑啲啊，咁我哋冇理由話佢有病噶、啊，係咪？咁至到開始發覺呢啲小朋友咧，的確係遇到好多困難、好多障礙，而需要、大人啊或者醫生去幫佢哋嘅。咁所以慢慢，因為你如果要醫生去幫咧，好坦白講喺我哋北美洲嘅煙疏醫療制度下邊咧。你要叫一个病你才可以看医生的、你如果不算病那就没得看医生，所以变成这个情况就入了病了。
7: 嗯嗯，是的。梁医生，其实你说即专注力缺乏这个情况常不常见呢？其实、一般呢发病的时间是几多岁呢、
10: 不如我们讲回啦。很多人都问，喂，那你说不算病，那什么事要看医生呢？但是我們看回頭，如果你看進化來講，因為我自己經常都有一個疑問、為什麼呢？如果進化論這些有 ADHD 的人，他應該慢慢慢慢就演變到沒有了、但是你看回，如果我們現在是一個、原始的人在個月洞裡面生活的，
7: 是
10: 那就他兩個人出來、兩個人都看了一朵花，大家都很專心看了一朵花，但是有隻老虎來，你估计老虎吃了哪个呢？有 ADHD 那个啊，定是没有 ADHD 那个呢？
7: 当然吃了没有，不是、因为那个走了嘛，已经
10: 是啦
7: 所以他没有事的，
10: 没错啦。那么老虎是吃了没有 ADHD 那个人、因为他太专心了，他都不知道老虎来。而 ADHD 那个人呢，他因为即你知道 ADHD 小朋友都是周围跳啊，很 distractable， 即是 很注意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老虎来的，肯定第一个知道，肯定第一个走了。所以呢，如果你在进化论里面，你应该说，应该所有 ADHD 的人应该有 90% 啦能够活存下了。其实又不是错得晒的、你如果去非洲大草原，你看啲动物，譬如啲羚羊，他在那里吃草，你估他会怎么做呢？他担低个头吃下草，他又担低个头高个头周围望，跟住耷低个头又吃下草，又担个头。知唔知我哋啲 ADHD 嘅小朋友坐喺个饭台度嘅情况啊？佢食一啖就走咗去望第啲嘢，食二啖
7: 都
10: 唔
7: 系好专心咁啦。
10: 系啦，个父母就会闹啦，食饭专心啲啊嘛。咁你谂翻只羚羊，如果个妈妈咁样闹佢，佢耷低头食嘢，就有狮子嚟，个狮子咪食咗佢咯，系咪、
7: 啊？
10: 所以你要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动物嘅必须生存嘅技能。所以我們可以告訴父母你不用擔心，如果小朋友 ADHD 其實他不是、做了什麼壞事、變成一個壞的小孩，而是根本是我們祖先傳下來，我們有一個生存的技能。不過很可惜，我們現在不是住在非洲的大草原我們住在這個石屎森林裡面，這些生存技能已經是沒有用了。 亦都系阻碍我哋要翻学、要读书，咁啊变成一个病啦。咁、所以之前咪讲过咯，点解啲人对 ADHD 系咪个病都仲系好多争论嘅？咁啊讲完呢样嘢咧，咁啊大家可能问：喂，点解咩叫做专注力缺乏啊？点解佢会唔专注咧？咁其实咧，我哋就而家知道嘅理由系乜嘢噶啦？因为我哋知道个专注力咧，其实系最主要嘅脑前额嘅一个功能嚟嘅。咁所以我哋睇翻你话哦，羚羊点解冇咁专冇诶冇咁多专注力啊？因为佢哋个脑嘅发展冇我哋人类咁好。我哋人类我哋都知道个脑前额咧，其实系最后先发展出嚟嘅。即系我哋话我哋万物之灵，就因为我哋有好多比动物好啲嘅能力。呢、这个前额嘅功能咧，我哋就叫做 executive function， 一个管理系统。嗱，管理系统系对我哋平常日常生活系好重要嘅，就系管理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知道处理咩嘢先，知道处理咩后。譬如有十样嘢一齐嚟嘅时候，咁我一定要知道我先做嗰样，然后先做呢样，呢样唔紧要嘅就摆喺后边先。咁呢个即系叫管理系统。再举一个例啦，就系、是如果一个大厂个老板放咗假，你估会点呢？或者我哋
7: 唞唞先啦，系啦，咁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梁医生倾过，唔该。
11: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咦，昨天仲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的？
1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的。
1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了，很有效的。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方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方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了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的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7: 全部仲唔系妹，
16: 全部都
17: 系妹嚟嘅，
16: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17: 突然咧，有个人咧，
20: 喂，
1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0: 系啦，
2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咧叫 ADHD 啊，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啊，头先咧，即系阿梁医生咧，其实都讲得好有趣，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听书嘅话咧，都唔会闷嘅，大家好想继续听嘅。嗱，梁医生，头先你又讲到啦，无端端去到即系工厂啦，咁啊厂长放咗假，咁点算咧？咁系咪唔停得工噶？都要继续开工噶嘛？梁医生系咪啊？
10: 平时个厂长喺度咧，咁佢管理嗰间厂就做得好好嘅，边样嘢做先啊？譬如佢好多个部门嘅，梗系，譬如有出人工啊，有买嘢啊，咁佢各个部门都好似觉得佢自己好重要嘅。咁佢喺度嗰阵时，佢管理得好好嘅。但系个厂长放咗假之后咧， 咁就冇网管啦。咁一个弊嘅地方咧，就系个个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噶啦。买嘢嗰个人就话要即刻攞钱买，出粮嗰又要即刻出粮，咁出纳部又唔知俾钱边个先，咁啊乱七八糟咯。呢、這个就正正式式一个 ADHD 嘅小朋友佢嘅病征啊。佢咧就系唔知做边样先，佢见到乜嘢就做乜嘢。咁我哋大人知道，哦呢样紧要做嗰样嘢先，咁识得排秩序，佢哋就冇呢个能力。咁所以话，如果有一个人帮佢管理翻，嗱，通常嗰啲妈咪都会话俾我哋听，啊，佢如果坐喺度做功课乱晒动，我坐喺佢隔篱督促佢，佢又好啲噶、哦。咁其实个妈妈就系做咗佢呢个管理个系统嘅人，
7: 即系做咗厂长啦。
10: 系啦，咁、
7: okay.
10: 所以你要明白。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个妈妈咧就唔可以长期都坐喺佢隔篱做噶。佢翻到学校点算咧？佢、考试嗰阵时点算咧？佢出去 playground 同小朋友玩又点算咧？咁所以就变成呢个问题系即系变比较复杂啲啦。咁除咗呢、我哋话前额管理系统之外咧，就会影响一个小朋友个记性嘅、
7: 哦。
10: 咁佢唔系冇记忆力，因为有啲父母可能觉得，嘿，佢冇记性嘅，讲过佢又唔理，叫佢唔好做嘅，下次就照做。咁佢唔系冇记性，而系佢嗰个短期嘅记忆力唔够长。我哋要明白咧，专注力同记忆力系有直接关系嘅。嗱、譬如我一个度揸紧车，咁行过一间铺头诶卖衫嘅，咁我太太见到件衫好靓，同我喂呢件衫好靓，咩颜色咩颜色？咁但系我睇住条路，咁啊过咗之后翻到屋企，我太太问我喂，你有冇见到件衫嗰只颜色靓唔靓？我吓有咩我都冇睇到。咁你明白唔系我冇记忆力，而系因为我专注喺条路度啊嘛。
7: 系系系。
10: 咁、所以专注力同记忆力系好有关系嘅。如果你唔专注嗰样嘢咧，你就好快唔记得咗。咁所以你哋好多时话，话咗叫佢唔好咁做噶啦，点解佢又系会再做嘅咧？就佢后屘后就唔记得咗咯。咁呢个又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我哋可以讲下究竟 ADHD 有咩病征啦？佢嘅病征咧，我哋归纳为最主要有三种，一个咧就系头先讲个不专注啦吓，因为嗰个系个名嘅原理嚟嘅。咁一个咧就冇耐性。冇耐性咧，其实个成因都好简单嘅啫，就系佢一路都要有刺激俾佢，一路都要有嘢俾佢做。你唔可以只会做一样好闷、冇兴趣嘅嘢，咁佢就好冇耐性噶啦。咁呢个咧又系即系你会觉得佢所谓一个病征。咁第三个病征咧就系冲动。咁冲动系咩咧？就系佢做嘢咧，佢就唔会谂后果嘅，谂到就做啦。咁亦都系因为冇咗个管理系统啦。咁呢三样嘢咧就会引起好多障碍出嚟啦。譬如佢衝動就係個媽媽話係啦，叫咗佢唔好，聽日又繼續做咯。咁你問翻佢咧，佢知道唔好嘅喎，翻嚟同我，哎呀係啊係啊，我記得唔應該咁做，不過我嗰陣時啊唔知點解做咗啦。咁就係呢個叫做衝動，因為你冇諗過媽咪尋日話咗唔做得噶啦，你就照做啊。咁你再打佢再鬧佢都冇用嘅，因為佢下次又係衝動做咗啊。咁你明白個道理咧，你就唔會話佢曳啦，唔聽你話啦，呢啲咁嘅名詞出現啦。咁咧在这些 ADHD 的小朋友呢，他究竟现在 ADHD 有几频繁呢？你刚才都问过、早期呢我们就觉得 ADHD 多数是男仔的病的，不知道为什么、即男仔是衰一点点的但是现在发觉呢就不是、就因为我们现在讲专注力不是讲多动，多动事实是男仔多一点，所以在学校里面呢啲男仔咧就會喐喐下，同隔離傾偈啊、搗亂啊，個先生梗係唔高興啦。咁所以先生第一件事會捉住嗰啲男仔嚟話佢有問題，就去見家長。女仔咧，佢唔專注，佢唔會咁嘅喎。啊，啲女仔可能話俾我聽啦，佢哋咧就會遊魂啦，喺度發白日夢，咪坐喺度乖乖地發白日夢。佢冇聽老師講嘢噶，不過佢坐喺度好乖。咁老師有時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亦都唔會投訴。咁所以嗰陣時咧，就覺得男仔多啲，女仔少啲。而家譬如你淨係睇專注力啦，就發覺其實男女係一樣有問題嘅，就唔會話男仔多啲，女仔少啲。平均嘅發病率咧就好難計嘅。咁通常人哋講就係5-10%。其实我解释俾你听啊，呢个系冇乜意思嘅，因为专注力系同一个人高度啊嗰啲差不多，
7: 佢有唔同嘅，
10: 即系话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即系唔系高同矮咁简单，有啲人160，有啲人150，有啲人170，咁你话边个系高人，边个系矮人，你就要画条线，啱唔啱啊？咁条线系随你画嘅啫，如果你话150系矮嘅，咁啊好多人都矮啦，系咪？咁所以 通常在统计学来计就是3%，3%以外呢我们叫做跟普通人一样了，是不是？即是如果你的高度是矮过3%那类呢，你就说它矮了，高过3%那类你就说它高了，即是超高了，中间那些叫做正常了。那在 ADHD 一样，因为它的人的专注力是一样在直线的，有零到100分都有的。那如果你说条线是 3%，那你得出来的统计不是 ADHD 是 3%， 其实我们做医生都很明白的。很多这些病你问我的发病率，我就说 3% 不会坐到去哪里。如果你明白的道理，你已经很容易答这些问题。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讲一下，譬如为什么会有 ADHD？ 是我吃错东西，我大肚子的时候跌倒，
7: 遗传啊，
10: 是啦。

0: 高到多少、啊、有些人做的统计说高到 80% 是比糖尿病都要高、
1: 哦、
0: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糖尿病也是遗传也是多因素遗传那变了即差不多的病啦，咁但是 ADHD 是仲高过糖尿病，咁你想下佢遗传嗰个机率是几高咧？吓、
1: 嗯，
0: 咁、啊、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如果个细路仔有 ADHD， 你问下个父母其中一个，可能佢唔承认，或者佢细
1: 佢自己都唔知啊，可能
0: 或者佢都唔知道，但系佢个有嘅机会率系非常之大，但唔系100%啊。
1: 明白
0: 啊，咁、嗯、咧就好，咁你头先讲开咧就话。诊断这个 ADHD 是怎样做、啊、其实 Linda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诊断一个病呢其实有四级的
1: 哦、啊、是那这个是不是都挺难的呢都是高级的、
0: 不是、哦、这个是最高级的、啊、那但是哪四级呢、就一二三四
1: 是
0: 第一级呢就是最易诊断的、那什么叫最易诊断的东西呢就是黑和白的、啊、即如果黑和白的那很容易诊断啦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呢、這個唔算病啊，但係即係譬如舉一個例子係男性、女性，咁黑同白啦。當然我哋唔話100%，但係97%都知道男仔女仔。
1: 係。
0: 咁一個三歲嘅細路哥都分到男性、女性啊，咁都唔使醫生去診斷噶啦呢樣。咁、有啲咩病又係好似係咁樣樣嘅咧？咁我舉一個係單一基因遺傳嘅例啦，就是、我哋平時講嘅唐氏綜合症。
1: 啊，
0: 唐氏綜合症咧就因為佢第21條染色體咧就多咗一條出嚟嘅，咁咧就好容易診斷嘅啫。如果你懷疑佢係咧，你做一個基因檢查，咁出嚟係就係、是，唔係就唔係，冇得話20%係啦，30%係啦，有幾多啦？唔會嘅，咁就係黑同白。就非常之容易診斷的病嚟嘅。咁、其他仲有就係、是，譬如講你話你一個截肢，即係斷咗隻手。咁、你一係斷一係唔斷噶，唔會話斷一半啊，或者斷四分一啊。
1: 係嚇。
0: 咁呢啲病咧就我哋入於第一類，即、係非常之容易診斷嘅病。咁、咩叫第二類診斷呢咁就例如咧就係、普通我哋都知道嘅係譬如糖尿病啊、血壓高啊、膽固醇高啊呢啲入於第二類啊，都叫做簡單。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有一个客观的检查。为什么叫客观检查比如说血压高我找个血压计量咯。你去找 A 医生量 ,B 医生量你去找爸爸量妈妈量个结果都差不多一样。所以有一个客观的检查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虽然、血压高和糖尿病也都是有一个 curve, 就是说 有些人低一点有些人高一点。但是呢我们通常都有些专家呢就会画一条线给我们、但是大家不要奇怪那条线会动的、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譬如以前讲血压高以前我们说140就以上就算血压高现在变成135了就是迟些130了那为什么会变一个病是就是专家出来做个研究他们说哦140以上呢我们要注意了现在就说我140不行我130就要注意了所以条线都在变的咁但系佢都入於容易嘅，因為你度個血壓一次唔得，你咪讀五次咯。
1: 係，
0: 咁你終於就知道佢個血壓幾多，咁你入於又冇轉向高啦。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只係入於第二類。咁第三類係乜嘢咧？第三類咧就係、你冇一個客觀嘅檢查嘅。
1: 哦，
0: 即係你要聽，因為好多病徵，例如你話痛，
1: 係
0: 咁全世界。有几多人知道你有痛几多咧？冇噶喎，
1: 点痛法又唔系好难形容嘅，因为
0: 你一个人知道嘅啫。医生会问你：啊，你个痛系1到10入边几多啊？你话17，咁你自己任你噏嘅啫嘛，又冇人可以反对你添嘅。
1: 系
0: 你而家话啊，我而家痛到8啊，咁又唔系你得6啫，咁冇意思噶嘛，系咪？人哋绝对唔会接受噶嘛。好啦，咁讲完呢啲之外咧。咁我哋遲啲就可以即係、因為呢個佢雖然係有一個冇一個、客觀嘅檢查，但係佢起碼嗰個病人會話俾你聽佢有幾多，而且嗰個資料係得一個人俾嘅啫，即係冇得拗撬。
1: 哦，
0: 聽唔聽明啊？即係話即係嗰個病人話7就7咯，你唔可以話佢錯噶嘛。咁、變咗都相對嚟講係簡單啲。咁而且你話佢7，咁你咪用7嘅方法去醫佢咯。譬如话我痛得好犀利啊，唔推啊，咁你咪同佢止痛咯。如果佢系马马虎虎啦、三啦，我唔食药都得，咁你咪唔好俾药佢食咯。但你要相信佢先，第一。
1: 相信病人都好紧要
0: 啦。
1: 好，咁梁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加拿大国庆。

0: 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6: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咁啊，梁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咧，就系其实诊断咧都分四级嘅。咁头先讲咗三级啦，咁而家跟住讲啊，最难诊断系乜嘢咧？
10: 咁想大家知唔知道咧 ？ADHD 系非常之难诊断噶，佢入于第四级。嗱，点解佢入于第四级咧？第一，佢同第三位一样啦，佢系冇一个客观嘅检查，你唔可以验血啦、度下佢啦、照下佢啦。冇嘅喎 ，ADHD 係咪？咁咧，第二比第三仲難咧，就係嗰個病者自己本身唔知道自己有問題，係要啲觀察者話俾醫生聽，佢係有咩行為唔好唔好，係咪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麻煩啦，因為個觀察者嗰個觀察咧係主觀嘅。我哋最常見到係咩咧？老師講咁。家長講咁啊！如果係一樣咧，咁就我哋醫生好易做啦，因為你就信曬佢哋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係老師講同家長講唔一樣咧，個醫生就好麻煩啦嚇，因為呢個常見添。因為要明白就係老師觀察佢咧，就喺個班房入邊，係
9: 即係上堂嘅時間
10: 要求
9: 係。
10: 家長觀察佢咧，就喺屋企一個細路仔周圍走，又唔需要坐定上堂。咁所以大家个 expectation 唔一样，大家睇到嘅嘢唔一样，好明显佢哋两个观察佢咧系会有差别嘅。啊，咁所以你听到如果个医生听到咁，咁医生点算咧？咁通常嚟计，好多时譬如你话选美，因为个女仔靓唔靓，咁都系好主观啦，
9: 冇错，
10: 人哋讲啦。咁你点选出嚟咧？你咪揾几个评判咯，你唔冇理由一个评判去选美噶嘛。咁你有七個評判，咁你咪準確好多咯。咁但係我哋限於咧，得一個老師，一個媽媽，咁就有一個。如果一個對一個話有，一個話冇，咁你點算咧？
9: 係啊，即係所以都幾難
10: 嘅。咁所以醫生其實就要盡量攞多啲觀察者嘅資料。如果可以嘅話，譬如除咗學校老師，我哋會來問，譬如有冇鋼琴老師啊？有冇補習老師啊？或者佢嗰、那個體育個老師啊，足球個老師啊？咁各方面攞到嘅資料加埋，就等於你有七個評判， 咁你咪容易啲去话喂，究竟你有几严重咯？系咪啊？咁所以大家明白点解 HD 入到第四类咁难处理嘅问题就系咁解啦。咁另外咧就因为冇分数啦，因为你冇一个客观，咁老师可以俾一个分数。家長可以比較分數，咁我哋只能夠統合一個分數。咁好多時啲父母就好簡單咁問佢有定冇啊？因為你冇分數，你又冇專家畫一條線俾你話70分就係有。咁我哋好多時淨係可以分嚴重、中度、輕度，咁若果分到嘅嚇。咁但係你話真係要畫一條黑線，啊呢邊係有，嗰邊係冇咧，其實冇一個醫生係做得到嘅。咁希望家長原諒明白，咁佢就唔好話我仔有定冇啊？咁呢个问题就好难答啦，系咪？
9: 冇得绝对嘅，
10: 咁所以仲有就系、ADHD， 咁你话哦，咁我使唔使睇医生啫？我问老师、问家长咪得咯？咁医生其实都有佢作用嘅，虽然医生喺诊所度就观察唔到老师同埋家长观察咁详细，但医生其中一个工作咧，就系要排除其他问题啊！呢、个先至系医生最重要嘅嘢、就唔系话佢有冇 ADHD， 系佢有冇其他嘢。令到佢好似 HD，
9: 例如咧，張
10: 例如好多嘢噶，嗱，例如譬如佢睡眠唔好啦，佢又譬如有啲叫睡眠窒息症啦，
9: 哦，
10: 因為一個人瞓得唔好，朝早嘅精神就唔好噶啦，專注力都唔好噶啦，嚇，咁呢個係好常見嘅喎，嚇，咁第二，譬如有啲咩咧？譬如有啲係佢營養唔好啊，貧血啊，或者佢甲上腺高啊，咁佢會咋咋跳，好活躍啊，好緊張啊。都得嘅喎，咁呢啲病咧就要醫生去分別啦，就唔可以依賴個老師同埋個家長去分別。咁、所以醫生都有一個作用，就唔係話醫生去有啲媽咪就以為佢帶個病者嚟到個診所，醫生啊望下佢話係啊，佢都幾活躍喎，係啊，佢都唔係好專注喎。其實唔係，醫生嘅工作其實就係話俾你聽，佢排除曬其他原因啦。而家老師又話佢有嘢，家長都覺得佢有嘢，咁其實佢都係算有嘢啦。咁样诊断出嚟嘅，咁、你话算唔算第四类啊？真系非常之难啊，
9: 都几难嘅吓。
10: 咁咧就另外咧就佢又可以有啲叫共发症。
9: 哦，
10: 咩共发症咧？就系、如果有 ADHD 嘅小朋友咧，佢有焦虑症，佢有嗰啲叫 tics 或者叫抽动症，都系特别多嘅。咁医生亦都要注意一下佢有冇呢啲叫共发症嘅问题需要处理嘅。咁呢啲又系医生需要做嘅嘢啦，吓、啊。咁另外就我哋
9: 改善啦。如果真系有呢个 ADHD 嘅话，咁点算好咧？有啲咩改善嘅方法咧？
10: 嗱，咁我哋讲改善之前咧，我哋讲下对佢有咩影响先啦。点解要帮佢？系咪有病就等于要治咧？咁其实唔一定嘅。我亦都有个比例啦吓、就系、譬如同一个小朋友喺呢度，老师话佢有 ADHD， 妈咪又觉得佢唔专注。咁但系如果呢个小朋友喺非洲大草原或者喺个非洲个父母系耕田，佢唔使翻学嘅，佢会唔会去睇医生咧？佢好开心噶、佢每日去打下雀啊，去捉下鱼，佢开心
9: 跑嚟跑去咁样，
10: 你都唔会要佢去睇医生啦，系咪？啊，咁所以系睇医生系第一件事，你问佢需唔需要帮助，系对佢有冇影响？所以我想带出一个问题，啲父母明白就系唔系有 ADHD 就。等于要治疗，即系唔系我而家有肺炎，我要食抗生素咁简单，而系有冇影响佢？
9: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话即系坐唔定啊，专注力不足咧，可能就会影响佢嘅学业啦。嗱，家长嗰方面当然就哇，好想佢即系读书啊，读得好啊，哇，咁你都唔俾心机听老师讲嘢，咁完全好似游晒云咁，又考试考得唔好，咁可能呢个就系啲家长好关心同埋好担心嘅问题咯，梁医生。
10: 系啊，呢段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吓。就我哋头先讲过佢嗰三个病征啦，我就归纳嚟讲咧，每个病征都有一个办法影响个细路仔嘅。嗱，比如我讲过话唔专注啦，咁唔专注好简单啦，就是、你坐喺度游魂啊，或者唔听老师讲嗰啲学唔到嘢。嗱、呢、这个叫学唔到，唔系佢蠢，唔系佢唔叻，而系佢老师讲完佢都唔知道，系咪？咁呢个学唔到嘢，咁啊成绩梗系唔好啦。咁如果佢系冇耐性，又对佢有咩影响咧？嗱，我就话咧，就通常对考试嘅时候会出现啦。因为譬如一个细路仔，佢妈咪日日喺佢屋企操十条题目，啊，佢知道老师会出咩题目啦，当佢吓，嗰十条咪操操到佢眯埋眼都识答噶啦。咁佢翻到学校考，佢得翻7条啱，3条错，你知唔知点解咧？
9: 点解咧？熟得滞啊！
10: 大意错，大意错。好多有呢啲小朋友嘅父母，佢会话俾你听：，系啊，佢好大意噶，明明识嘅，佢都会做错噶。呢个就系 ADHD 其中一个病征咯。
9: 嗯，
10: 大意错咧就系考试入弊啦。你明明操到佢十条识晒，去到考试得七分，咁、或者得六分，咁就好唔抵啦。佢应该攞十分噶，系咪？咁所以影响个考试成绩噶。咁你就要教佢咯，系要复啊，要 check 啊嗰啲咁嘅嘢。
9: 嗯，
10: 好啦，咁讲到冲动嘅对佢有咩影响咧？嗱，冲动咧喺学校入边咧就影响佢个社交能力啦。
9: 系，
10: 因为好多时咧，你咁样冲动嘅小朋友咧，大部分嘅其他小朋友唔中意同你玩嘅。咁有啲人咧就父母话，系啊，佢学校入边冇朋友噶，会唔会系自闭啊？咁我同佢解释唔系，嗱，同自闭系两回事。自闭系咩嘢咧？是他不想跟人沟通、他不喜欢跟你玩。ADHD 的小朋友他很想跟人玩，但是人家不喜欢跟他玩、因为你这样冲动，比如你会哄人，你会发脾气，你会骂人，你会打架，那么大部分人都不跟你玩、但是 ADHD 的小朋友呢，他都有些特别的，跟譬如说自闭不一样，他是有一两个好朋友的，因为一两个朋友能接受他这件事，就跟他玩咯，或者他们自己都有些 ADHD 、所以他不是没有朋友，他只是少而已、所以在这方面呢，他也会影响他啦、社交方面。所以如果他的影响是严重的，影响到学校老师真的要见家长、要看医生、那些我们一定要处理了。好了，他讲到处理了，处理有些什么方法呢？归纳于两大类。咁边两大类呢，就第一个呢，就係、大家都可能听过嘅药物啦，亦都大家最唔鍾意嘅就係药物啦。咁所以剩低落嚟呢就好简单啦，就叫非药物啦。咁但係非药物嗰边呢就大概复杂啲，因为呢佢要好多唔同嘅情况下做，亦都係一个唔容易做嘅方法。咁咩叫做非药物方法呢？其实有很多千千万万种的、但是我们医生觉得呢最普遍的呢就是一个所谓行为治疗，也都有些方法呢就是分、老师和家长可以做的、老师呢通常他们学校都有教他们的，如果遇到这种、ADHD 的小朋友，你应该怎样帮他呢？大致上呢老师都有，譬如是他们会有些、所谓 fidget toy， 就是有那些玩具俾佢揸住啊，等佢成日有得喐啊，甚至我见过有啲笔咧系两头一个重嘅，咁佢个转啊转啊咁样转笔，你见到好多人都喺度转笔噶啦，其实都系俾佢一个 feature， 即系俾佢有啲嘢做，就唔可以搞其他小朋友吓，咁即系唔系医好个病，但系起码减轻佢个病症同埋个影响。咁仲有其他方法嘅，譬如个先生会俾佢坐第一行啦。咁变咗个医生成日睇到佢啦嘛，佢唔会坐喺匿埋喺后边乱咁嚟。咁呢个亦都系先生可以做嘅一个方法。咁有啲咧，亦都会先生会俾个 timer 佢，即系等佢可以等。嗱，你等三分钟，咁佢坐喺度俾佢等三分钟，咁要睇住个 timer 三分钟够，咁啊练下佢嗰个忍耐长时间嘅力。咁有啲老师直情会俾啲或者叫啲家长买嗰啲叫减噪音嘅耳筒。咁咧就可以变咗减少咗外界嘅引导，即系吸引啦。因为呢啲小朋友系好 distractable 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哋
9: 干扰
10: 咗吓。咁、如果你戴住呢个咁嘅耳机咧，就可以减少咗呢个干扰嘅。咁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嘢，我都喺啲老师度学翻嚟嘅。佢咧就有啲凳咧就可以摇下咁坐嘅。咁你知佢本来都坐张凳度熬下熬下。个索性俾张可以摇下摇下凳佢坐啦，佢话好过佢跌咗落地下。
9: 咁
10: 呢啲就系我都系跟啲学校老师学到嘅。咁我哋有啲嘢都知嘅，譬如喺家长点做咧，就系将一啲好长嘅功课，譬如佢有个功课系要做半个钟头嘅，佢做唔到嘅咁长，系咪？咁你就要斩件啦，就分开啦。咁你睇住咯，通常五分钟、十分钟，到佢开始冇心机啦，托住个头咧游晕啦。咁你话算啦，你再逼佢都冇用啦。咁、你又放佢出去啊！我而家俾你行去十分钟、你中意做咩都得。系啊，但系你一定要翻嚟继续你做嘅嘢。咁、佢做完嗰个嘢，佢就翻嚟啦。咁啊，继续做佢嘅嘢。
9: 咦？咁有期望啊！哎，我可以咧做完十分钟又可以出去玩啊！
10: 本来半个钟头嘅嘢，
9: 咁几好啊！呢个
10: 做完佢
9: 几好呢
10: 个
9: 方法，呢家长要学啊！呢个
10: 系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巧妙嘢嘅吓。咁、如果最高深嗰啲咧，即系最有效嘅，所以吓。就是叫行为治疗。
9: 好啦，
10: 行为治疗
9: 梁医生，行为治疗，我想很多听众都想知道，我们唞唞先，转头回来继续讲下行为治疗。OK， 唔该。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1: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3: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2: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2: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3: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4: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9: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9: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请来的嘉宾就有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专注力不足的问题。梁医生继续跟我们讲一下行为治疗是怎样，有什么东西的呢？
10: 好啊好啊。咁咧就行為治療咧就係非藥物入邊唯一真係有效嘅治療方法，因為之前我哋講嗰啲咧都係幫助減輕嗰、那個即係喺學校嘅騷擾啊，或者同佢造成個功課，你絕對唔可以變咗個細路哥嘅。
9: 嗯。
10: 而行為治療嘅目的咧就希望改善咗個細路仔嗰個行為嘅。咁但係行為治療有一個好大嘅障礙咧，就係、是、第一好花時間啦，因為你唔可以期望，譬如你做一個月、一年。咁去幫佢改一個人嘅行為嘅，行為治療係要好長期，我哋講緊斷年計咁樣去做嘅。咁所以你要一定要有行持之以恆。咁而行為治療亦都係非常之難做嘅，就係、是、普通一個人，如果你要學一個行為治療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嚇。咁、啊、雖然你係可以好簡單咁講一講，但係如果你咁簡單講咧，就好似係一個教細路仔平時，譬如話佢唔聽你話，應該點做啊？你有掌啊，有罰啊，咁簡單嚟講咧，咁啊個人都識講。但係你做嗰陣時咧，係咪咁容易咧？咁肯定就係比較複雜啲。咁唔係個個都能夠請到專業嘅人士幫你做噶嚇。咁、啊、所以咧，通常我哋都係依賴父母啦。咁但係如果父母好忙啊，或者有其他原因咧，咁未必係話、可以幫到佢嘅。咁雖然有呢啲種種限制，如果可能嘅話，我哋係好鼓勵嗰、那個家長係幫呢個細路仔去做呢啲行為治療啊。咁如果你想話好簡單咁講兩講咧，咁其實即係包括你要識得我哋叫 consequence 啦，因為我哋而家唔要講懲罰噶啦，即係話佢做咗啲唔好嘅嘢，佢要知道有後果嘅。咁我哋亦都有獎勵啦，嗱、獎勵咧就唔係賄賂嚇。咁就千祈唔好话咩你咁样做咗，我就请你去食饭啊，嗰啲就唔系好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做嘅咧就系、是、譬如你会指出佢嘅问题啦，同佢一齐解决啦。咁如果大啲嘅细路哥咧，你就可以咁样做。 行为治疗咧，通常细啲嘅细佬哥咧就难做好多嘅啊，因为佢哋都唔明白你喺度做乜嘢啊。咁通常如果你长大咗啦，我哋讲紧系十岁以上嘅细佬哥咧，就可以有啲效果好啲。如果 teenager 佢仲肯听你话嘅咧，咁个效果亦都很好。咁而除咗呢啲行为治疗之外咧，咁唯一剩翻咧就系药物治疗啦。
9: 系
10: 啊，咁药物治疗咧，咁就反过嚟啦。细个细路仔咧，我哋就唔系咁中意用，反而系大啲咧，我哋就可以配合用，但系通常都系希望药物同行为治疗一齐用，就唔好依赖药物。大个啲咧，咁药物差唔多系最有效、最方便嘅治疗方法啦。因为行为治疗嗰啲咧，你要睇嗰个病者自己肯唔肯去做啦。你同一个年青人讲咧，就难好多。同一个成年人讲咧，都唔系咁容易咁所以咧就药物咧就系快有效，不过佢个非常之唔好嘅地方咧就唔系根治啊，千祈唔好以为话食一个疗程啊咁就会好翻，绝对冇呢件事噶吓。你系食紧嗰阵时就好，你唔食咧就乜嘢都冇噶啦。
9: 明白。
10: 咁所以好明白。咁啊，药物当然有副作用啦。虽然个药物嗰啲副作用而家都系可控嘅，就唔系非常之严重啊。咁当然都有副作用咧，我哋医生都会调节啦。咁如果去到要药物嘅时候咧，咁当然你要睇医生，咪听医生讲啦。
9: 明白。好，咁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即系建议咧，可以俾到一啲嘅家长啦。咁梁医生咁好机会，梗系要访问下你啦。嗱，其实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科噶嘛，即系医生嗰类咧，点解你会拣即系儿科呢一个嘅科目嘅咧？好有兴趣知道
10: 呢个问题咧，我都唔知点样答你好。
9: 系
10: 咁，其实咧就第一，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其实好惊血噶。
9: 啊，真系啊？
10: 系啊，尤其是我自己啲。如果我隻手流血咧，我就驚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已經同自己講：，我唔做得外科醫生噶啦，我一定要做內科。咁、內科嘅選擇咧又唔係咁多。咁、咧就我咧就覺得兒科係特別有興趣咧，就因為我覺得細路仔咧係真係非常之好嘅。我舉一個例就係、有一個新車，如果壞咗，咁通常一件零件壞咗，你換咗咧，佢要另外一架新車。咁係幾好啊！你醫咗佢好有成功感。但如果一個好舊好舊嘅老爺車，你換咗呢個零件，佢係咪變咗個新車咧？唔係，佢聽日就第二件零件爛啦。即係我唔係睇咧，我都係老人家啦嚇。咁老人家咧就即係你都好明白啦嚇。醫一樣又有第二樣，咁同埋好多樣都係好慢性嘅病。咁就對我嚟講咧，就即係冇得一個反饋嗰、那個。效果咁快啦，所以我做兒科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見到細路仔咧，如果你幫到佢咧，佢真係可以康復到完全康復，甚至乎佢本身有一個好嚴重嘅病，佢有啲天生隻手冇嗰啲，你幫佢咧，佢可以一隻手做到所有人做嘅嘢嚇。咁、你諗下，如果一個年長嘅人係冇咗隻手，你仲要教佢點樣一隻手做所有嘅嘢，係唔容易嘅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做兒科我嗰個 reward 就真係非常之大。
9: 係嚇，咁、梁醫生其實兒科嗰方面係幾多歲至幾多歲嘅病人就稱為可以去見兒科醫生嘅咧？
10: 呢問啲問題真係好啊！我出道做醫生嗰陣時咧。兒科是零到十二歲在香港
9: 零、到十二歲
10: 很容易明白的，為什麼零到十二歲你有沒有時間聽我說零到十二歲是因為醫院呢病房是去到十二歲，十二歲以上呢他們一定要分男女，因為你不可以將一個十四歲的男仔和一個十四的女仔放在一間病房、在香港起碼、
9: okay、
10: 所以呢那時候、做呢就零到十二歲、但慢慢呢香港都開始先進了，就變咗就零到十八歲，因為發覺咧年青人咧同大人亦都係唔同類嘅，因為好多人都話細路仔唔係一個小大人，咁我哋都話年青人亦都唔係一個年青嘅大人，佢哋係另類一樣人，大家都同意啦，咁所以咧，因為大人醫生太忙照顧大人啦，咁剩低落嚟呢個空隙咧，我哋就食埋啦，你去咁講，咁做一個你唔知信唔信啊？就係我個當時個老闆啦嚇，佢曾經真係講過一句話同我哋講，佢話：唉，兒科冇得做噶啦。我話點解啊？佢話因為我哋而家啲預防針又咁好，啲細路仔咁健康，其實細路仔唔病噶咯噃。咁其實而家現實咗噶咯喎，
9: 唔係
10: 真係細路仔好，我哋以前做學生嗰陣時嗰啲咩白日咳啊、腦膜炎啊。咩嗰啲病冇晒啦，因为你打预防针冇晒。
9: 但而家好似又多咗啲，譬如糖尿病嗰啲遗传病嗰啲，其实都唔少嘅喎，系咪啊？
10: 就多翻啲肥胖细路仔添啊！咁佢都系半啱啦，我哋都仲可以遗传到，可以仲要儿科医生。
9: 系
10: 咁、啊，但系咧就佢其实佢嗰阵时就系其中一个老板要 expand 到去包括埋年轻人。所以他就用这个理由，
9: 喂，
10: 没的了，你再看十二岁以下没病的了，我们要包括年轻人。所以来到加拿大呢，就真的去到十八岁了。
9: 哦，十八岁，
10: 因为他们是单独房的，那就无所谓了，男仔女仔都可以一间医院了。
9: 好，好了，那今天呢，真的很多谢儿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其实很详细呢，跟我们讲解了这个 ADHD 那方面的情况。如果家里的小朋友真的有这个情况，可能真的去看看医生，看看怎样可以帮到他，是吧？好，那就今天很多谢真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希望下一次呢，可以邀请到梁医生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儿科的问题，好吗？梁医生，
10: 好，多谢你，
9: 多谢你，好了，拜拜，
10: 拜拜。
2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2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1: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2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21: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1: 家福数据门窗咯。
25: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据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据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2: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2: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3: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4: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21: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24: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21: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24: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21: 梗是，等我打604-839-3537给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2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5: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nnan 阿南德表示，加拿大目前并冇喺伊朗或委内瑞拉开设大使馆嘅计划。阿南德话，加拿大依靠意大利与喺伊朗嘅加拿大公民联系，但佢承认透过中间人处理领事事务并非最有效嘅方式。喺之前，一个名为伊朗正义联盟嘅组织声称，佢哋从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处获悉，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同伊朗重建外交关系，并重新开放驻德克兰嘅大使馆。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加拿大在伊朗等国家缺乏外交机构是处于劣势，不过渥太华目前并没有与德克兰重建外交关系的计划。另外又指出，由于加拿大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并没有驻扎外交人员，渥太华难以向可能受到近期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影响的加拿大公民提供援助。在列治文市内一直并没有抱怨，现时有动议希望作出一些改变。市内有一段第五号路沿线分布着20多个不同宗教场所，所代表着不同信仰，包括石刻教、清真寺、佛教寺庙及基督教堂等。不过列治文却从未有改过公共场所给市民安葬家人或者散骨灰。因为列治文的海拔低于海平面，所以公众不能够将墓地葬在地下水平线以下。历史上，市内居民通常会将去世家人葬在邻近的社区，例如去到义埠或者温哥华、素里等。根据业界的调查，目前列治文大约有80%受访者希望选择火葬，只有15%的人选择是土葬。当地的石刻教庙有发言人指，希望可以将骨灰散在列治文非洲河沿岸合适的地方，不过根据列治文市法例是禁止在市政府用地散骨灰。省政府方面就表示，如果骨灰数量较少，通常可以允许在飞沙河散骨灰。亦有居民表示，该市需要在河边设立一个专门有遮蔽的公共空间，用于祈祷及举行宗教仪式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说，目前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430人，另外有3200多人受伤。此外，经已发生超过430次余震。当地的拉瓜伊拉州是今次强烈地震的重灾区，搜救行动继续争分夺秒展开，各救援部队把握黄金72小时关键搜救期，陆续成功救出多名被困居民。报道说，当地星期五晚，救援人员成功将名婴儿由废墟里面救出来，随后婴儿的妈妈亦都被救出。委内瑞拉当地过去星期三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就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与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港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十八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十四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十九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三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十八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五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一毫米。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6: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6月27号星期六的下午1:07:30，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如果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或者租务的问题，欢迎你打电话来6046-7-1320。 Aaron。
28: Hello Jeffy 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个礼拜三7月1号就是我们加拿大国庆日，在这里就预祝各位是一个愉快的国庆，还有我们在好像在列治文的社区里面Steve 城那边有个大巡游，大家可以去看看三文鱼节。
27: 应该是每年都是吧，
28: 是啦。
27: 但华侨之声在 Canada Place 都有节目的，大家可以
28: 分到目标去看啦。另外7月1号呢，我们在分契物业的管理上面来讲呢，分契物业法呢是有一个都是重要的日子的。7月1号呢亦都标志着我们的分契物业呢要是提交那个折旧报告，或者要准备个折旧报告。如果你我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自己管理你自己的分契物业，或者你是经由一些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打理的话，那你要留意回你看看呢，究竟你们的业主立案法团做了这个折旧报告未？如果未做的话呢，那你已经现在你赶不及的了。但问题我想就不是一件很大件事，你总之尽快做回这个折旧报告，那就即符合法例要求就可以的了。
27: 这个七月都很多事发生的嘛，七月一号就是国庆，跟着就是这个折旧报告，二三号啊四号那些就是很多个城市的地税限期的了。那大家记得啦，唔好唔记得啊！同埋啲，如果你系要申报嗰个叫做 homeowner grant， 记住系要上网申报噶。
28: 系啦，咁 咁跟住就講翻個折舊報告啦。咁好多啲聽眾朋友都會問：哇，究竟個折舊報告係啲咩？係啲咩嚟咧？
27: 以前好似你可以 opt out， 即係話大家開會話我唔整啊都得噶嘛。以前
28: 咧，但係呢、這個兩年前已經係即係冇咗呢支歌唱噶啦。咁大家一定係要做、okay. 啊。咁就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一個折舊報告咧。等於好似我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大廈一個叫做退休報告，即係話你間樓啦，你個年事已高啦，咁你有啲乜嘢嘢你係要準備要維修咧？你要有幾多錢咧？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退休計劃，我哋準備哦，我哋要留翻幾多錢去維修我哋呢個大廈。咁但係喺而家直至目前一刻為止咧，我哋喺BC 省。法例都冇要求咧，我哋一定要跟足個折舊報告裏邊所建議個儲備金，要跟足佢嗰個數目嚟到去供款嘅。咁但係呢個咧喺安省咧，即係 Ontario 嗰邊咧就有咁嘅要求話，我哋一定係有佢建議個儲備金嘅數目係百分之幾一個 percent， 咁你先係啱嘅。咁但係 BC 省到而家咧都未有咁嘅要求。
27: BC 省 make sense 啲嘅。因為你話要跟嗰個儲備金嘅百分之幾咁樣，哇，可以好大件事噶嘛～
28: 是幾大件事的，所以我聽過好像在 Ontario 有些分契物業一個單位的管理費可能去到兩三千元，但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要將那個儲備金的數目是攤分了來管理費那邊，所以那個數額就多了咯。
27: 因為我經常覺得呢，即這些都不知道叫講笑還是不是講笑，譬如說儲備金扔了下去，萬一你一抌咗好多年啦，抌咗好多钱啦，但系你一卖咗，
28: 就冇啦，
27: 就冇噶啦，
28: 就冇噶啦。咁所以咧喺我哋即系做管理嗰方面，我哋睇到咧好多个业主或者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对于嗰个储备金个供款咧，咁就有两派嘅学说啦。咁就英文叫一个就叫用者自付啦，即系话我嗰年我如果我系要几多嘅，咁我咪夾錢咯，供幾多咯咁樣，咁就只係我哋符合咗法例最低嘅供款要求啦。而家法例個最低供款要求咧就係個管理費嘅供款百分之十啦。咁有啲人我每年我喺個預算裏邊我交個 minimum 百分之十咁 OK 咯。咁有第二派學説咧就叫做即係跨年代跨世代嘅供款，即係有啲業主話我都喺呢個樓裏邊咧我都諗住長住噶啦，咁佢哋都係需知道咧。一个物业是需要打理的，需要做一些定期预防性的维修，所以他就说哦好啦，那我得人工啲落去，那不用到我们真真正正要是拿一笔钱出来的时候就不用拿那么大笔啦。那这个就是最主要两派学说啦。但是以我所见到呢，在温哥华来讲，绝大部分的业主立案法团呢都是采取一个叫做用者自付的模式，即
27: 感觉上 make sense。如果你开大会的时候大家拗到七彩的，
28: 是啊，
27: 有些人想住20年在这里，有些人我住5年的、
28: 但是你知道政府现在对于个折旧报告啊、储备金啊，即是搞这么多个招数出来呢，他就是防止如果当一个物业是真真正正需要做个维修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因为说一下子要我们那个居民拿这么多钱出嚟做一個特別徵費，而令到嗰個維修咧係因為唔可以通過到嗰個議案就過唔到，咁所以佢就話，如果喺個折舊裏邊有提到，喺折舊報告裏邊有提到需要維修嘅，係可以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咁喺折備喺個做折舊報告嘅維修，喺個儲備金攞出嚟咧，只係需要我哋業主立案法團一個 majority vote。即係大多數票通過就得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多過嗰個數嘅話咧，咁你一定係用個特別徵費咯。
27: 即係如果你唔係因為呢個新嘅法例就要75，
28: 如果唔係呢個法例，你就任何嘅使費或者你喺個儲備金嗰邊攞錢出嚟去做呢啲維修嘅話咧，你就一定要通過一個四分三嘅議案，咁75% 業主通過咧，就係先至可以得嘅。
27: 但如果喺個折舊報告入邊提過，咁就
28: 需要維修嘅，咁你就係只係50%就得啦，
27: 50+1就得啦。
28: 係啦
27: ，OK， 我哋電話旁邊有阿 May 不過，我哋都夠鐘休息陣先，翻轉頭就聽阿 May 嘅電話啦。
7: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2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当我哋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6: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土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7: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解答大家关于租务或者分契物业的问题。事不宜迟，电话旁边有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10: 是两位好啊，好开心啊。啊 Jeffrey，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问过你呢，我住在 Richmond， 我说我那个apartment 那个水费不是分开的，同个地税咁比得好高。咁我对面那个就我哋睇 open house 呢，佢好低，我哋千几蚊佢先得几百蚊。咁佢话俾我听话佢哋个大厦沙滩唔知申请咗个乜嘢，我唔识又唔记得咗，讲咗我都唔记得咗。
27: 咁你而家搞掂未？
10: 咁你话Aaron 嚟咧就请教下 Aaron。
27: 诶，问一问 Aaron 啦，系啊，
28: 系啊，哇，多谢你，多谢你个电话，阿 May。我照我所知咧，喺 Richmond 嚟讲，系得两种嘅啫。一系咧，你就系计翻嗰个 flat rate， 即系话唔理你用几多水都好啦，咁你嗰、那个系一个单位去即系一个 flat rate 咁去俾钱啦。而喺个住宅大厦嚟讲咧。都是應該用一個 flat rate 嘅，咁係除咗嗰啲 commercial 要另外俾水費之外咧，咁其他嗰啲咧，照我印象中記得咧，都係全部用個 flat rate 嘅，就冇乜話一個特別嘅 program 咧係可以俾減低啲水費。嗱，點解我自己會清楚，即係對呢個嘢比較清楚啲咧？因為我曾經係列治文市政府個 multi unit 水即係個水錶委員會應該我記得是副主席坐嗰個
27: 水錶委員會。
28: 水錶委員會係啊，嗰、那個 meter water meter 嗰、那個那個 board， 我都坐過 board 嘅。咁照我所知咧，就冇一啲咁嘅特別嘅嘢咯。
27: 阿 May 啊，你對面嗰個單位咧，佢會唔會淨係 single out 咗俾你睇佢個水費？佢唔係就張單俾你睇
10: 啊？我就是見到佢個 utility 係先至得400多元，
27: 係成張 utility
10: 今年仲1300多添嚇。咁我話點解我住喺對面點解我哋咁貴？你個單位佢個單位千幾尺，我一千尺都未夠，我得900多尺，佢千幾尺。
27: 唔係斷尺計。
10: 咁佢話我哋個 shutter 咧申請咗一個唔知乜乜咁樣，我又唔識嗰啲嘢，咁我又。冇寫低，咁我而家就唔記得咗。
27: 我想問下 Aaron 咧，會唔會關於你嗰個電子錶有關係咧？
28: 唔係嘅，因為頭先阿 May 講到咧個 utility 嘅問題啦。我另外一樣可以諗得到嘅 utility 就係話有一啲嘅 townhouse 佢係唔用政府個倒垃圾。
27: 抌垃圾嗰啲嘢。
28: 咁、那個可能你就會有個變更喺度啦。因為呢個 utility 咧就唔係淨係話嗰個。水和排污費啦，亦都係有嗰、那個pool box 啊，嗰、那個倒垃圾嗰啲費。
27: 一年有一次大 furniture 嗰啲咁嘅垃圾咯，好似係。
28: 係咯，
27: 即係如果你可以 up out 嘅呢、這個。
28: 如果你係用一啲 private arrangement， 咁你可以出邊嗰啲倒垃圾公司咧，咁可以用嗰啲公司去做咯。但係
27: 政府嗰個咧，
28: 政府嗰個你就包埋喺個 T T 標裏邊。
27: 政府都係 contract out 啫。
28: 政府就 contract 就政府嘅事啦，但你自己私人公司你自己去安排。
27: 阿 May， 你張單1200元啊，1300啊？
10: 今年1300多，
27: 系将
10: 就1200，
27: 系将 utility bill 嘅，
10: 我几岁系1400多啫嘛，因为我哋有两个 grand 啦，老人同埋自住啦，咁啊1400多。都
27: 系当100元噶咋？其实我都想问一问 Aaron， 大家都是 Richmond， 大家都是 townhouse， 点解个 utility bill？
10: 唔系，我哋唔系 townhouse 嚟噶，我哋系 apartment 嚟。
27: 我哋 apartment， 即系大家都系阿 Strata，
10: 大家都系木屋嚟嘅，即系嗰啲三层四层嗰种嘅。
27: 系。
28: Strata 嗰边咧，有好多个 Strata 咧，都系用嗰啲私人公司去倒垃圾嘅。咁但系你如果 townhouse 嗰边嗰啲咧？佢會唔會又用私人公司呢，或者係用其他啲咩公司呢？但問題依個就照我個認知咧，就應該冇乜特別嘅 program 係有嘅。
27: 佢同佢對面嗰個 friend 都係 apartment。
28: 如果係真係有啲咩特別 program 咧，我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就幫我哋管理緊嗰啲業主立案法團啦，慳翻啲錢
27: 都好啊。係
28: 咯，
27: 哇！真係我都想知啊。
10: 都好遠咯，因為嗱，嗰啲倒垃圾嗰啲咧就唔同噶啦 ，caretaker 嗰啲咁嗰啲。那個單呢他是另外寫開的，他這個呢他說明是水費，因為我問過經紀，我說為什麼你們的水費這麼便宜，我們這麼貴，這樣他就說給我聽，他又不知道做了什麼什麼，我又不記得了。
27: 他簡直寫著水費，他不是 utility 嘛，即是他不是整張 utility bill， 他簡直是 item 和水費，
10: 簡直是水費來的、
27: 哦、那裡水費幾百元不出奇。
28: 因為有一些 multi-story 的 building 呢，他們會自己裝了一個獨立的水錶，咁你可能咧，嗱，即系我估計啊，你可能、
10: 哦、即係好似而家話所有嗰啲獨屋咧，可以自己申請裝個水錶噶嘛，同 Hi 做講係咪啊？
28: 唔，水錶就唔係 Hi 做嘅，水錶一定係 City 嘅，因為咧好多啲咩多層大廈咧，我哋列治文市政府咧就好鼓勵我哋啲多層大廈去裝一個獨立嘅水錶，去幫我哋咧係佢就話幫我哋慳水慳費用啦。但是我自己的個人的感覺咧，裝嗰個水錶咧，比嘅錢仲多咗。
27: 即係裝一個水錶就成等分啦，
28: 成等分啦。
10: 係啊，咁我諗應該平啲啩，因為我哋呢座大廈咧唔係住好多人噶、啊，因為住住下咧，有啲人得翻一個，有啲人得翻兩個，即係好少話一家人好多個細蚊仔冇噶。我哋呢度
28: 係啊，
10: 咁照計人又唔係多，用水又唔係多。喺我自己嚟講，我更加係慳水嘅，咁啊更加唔會用好多。花园淋水又有时间制的，又不是成日淋的。
28: 是的，所以我想其中一个即是很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因为可能你们不知道哪一间就装了一个那些独立的水标啦，可能个水和排污费和个倒垃圾费啊那些的个低啊那些是分开了，所以他可能你只看一部分呢，你觉得它会便宜一点。因為咧，佢嗰個水同埋排污費咧，佢係嗱，我哋啱啱好，我哋今個係六月啦，我哋喺五月嘅時候咧，就應該交咗我哋個first quarter 嘅水費、排污費或者 utility bill， 咁嗰張單咧就會貴啲嘅。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咧，每一季咧市政府都會同我哋收翻即係之前嗰一季嘅用水同埋個排污費，咁嗰個係即係差翻上一次咯。我相信。可能的原因是这样，但问题当然啦，如果真正正要看详细一点，就要看回两边的单去比较，究竟有什么 item 在这里是有什么分别呢？在我的认知就这样了。
27: 又或者呢，10月市选的了，你寄出来问一下市议员。
10: 我想请问你呢，你刚才说 utility， 即如果你意思即可能我们是包埋政府那个扫街啊，
27: 抌垃圾，不是是你那个抌垃圾的 garbage 的 disposal 啊，或者是啲蓝盒蓝箱啊，又或者前面个 sewage 啊嗰啲咯，即系唔系净系水咯。
10: 哦，即系我以为嗰啲garbage 嗰啲系响我哋，因为
27: 唔系
10: 嘅。
27: 如果你嘅张单系 utility 包咗噶，
10: 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28: 唔系
10: ，caretaker
28: 有两样嘢嘅。
10: 铲雪啦，都系喺个倒垃喺我哋个管理费里边噶嘛。
28: 系。
10: utility 一年一次嘅啫嘛，
28: 唔係有兩樣嘢，政府嗰張單咧就包咗啲公，即係政府街道嗰啲嘅，
10: 嗰啲阿公嗰啲，
28: 阿公嗰啲啦。個 strata 咧，你又要睇翻你個 strata， 你倒垃圾嗰啲係city 幫你倒啊，因為係出邊嗰啲私人承辦商。但係即係照我所知咧，絕大部分嘅 strata 咧 都是那些私人承辦商去倒那些垃圾啦。譬如但是有些可能是不是那么大的 SPATA， 他们的环保商、啊、那些就可能是市政府的。但是这个你就要即逐每一个 SPATA 都有少少分别不同的。
10: 因为我们是、在个垃圾房里面是有几个桶的、啊、有两个就是装厨余
28: 蓝桶啊，
10: 那
28: 些
10: 是的，
13: 有些灰啊，那些
10: 很多垃圾这样啦。我看过我们那时候那个、管理费呢是讲明有 caretaker、倒垃圾、种花扫树啊、扫树叶啊那些这些东
13: 西的，那些就不关政府将 utility 标示的了，
10: 应该就 不需要包下去那个水费上啦。现在你讲包下水费就应该是、政府那些街道的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28: 是的，没错。嗱，咩又調翻轉？我想有問翻你一個問題啦。嗱，即係好明顯，你住喺啲分間物業啦。你覺得現時喺個省政府層面，對於我哋住喺分間物業嘅居民咧，嗰個教育足唔足夠咧？你哋有即係譬如話，你哋作為一個

0: 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佢哋系识啲嘢嘅，或者可以答到你，即系你近啲可以答到呢啲问题啊嘛。佢哋更加知道你张单系点样啊，你嗰张管理费嘅张单同埋 city 嘅张单，喂有冇重复到啊？有冇点样啊？佢哋会知道啊嘛。即系如果每一个 strata 嘅 council member 都系有最基本嘅知识，因为而家法例上冇噶嘛，佢唔需要你识嘢噶嘛。即系你总之有人选到你，你够票你就可以做 council 或者做 chair 噶嘛。而家我听闻啊，好似有啲地方系咪又系 Ontario 啊
1: ？Ontario 有啦，同埋喺 BC 省咧，亦都有主流社会里边有啲团体系鼓吹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系需要接受一啲
0: 上下堂咁样
1: 叫做咩强制性教育，
0: 即系唔好话乜都唔识嘅走去做业委咁样系咪？
2: 我覺得呢樣我哋就好缺乏啦，因為開大會嗰陣時咧，一年開大會嗰時咧，佢哋通常都係企喺度嘅啫。咁啊，住客問就係嗰個經理答，
0: 個 strata manager 答咗佢咯，係咯。咁
2: 都
0: 係，咁都係 strata manager 答嘅。
2: 有冇人同你聯絡嘅？我去過另外一啲大廈咧，人哋啲 strata 咧係成日同嗰啲住客同啲業主咧聯絡嘅。有咩事呢？甚至乎话油色啊、油灰水啊，佢哋都会开个会，自己即系住客开个会。我哋应该拣啲咩色？即系唔系话你逐个自己去拣？
1: 哦，开啲 town hall meeting 啊？
0: 哦，咁都 OK 嘅。
2: 我哋就冇呢样嘢嘅，我哋我哋就全部你自己想点就点。换地毡啊！你俾你拣啦，有咁多个色，咁多个款，咁你中意拣？
0: 你哋嘅 strata 几多户啊？几多个单位啊？你嘅 strata 几多个单位啊？
2: 150几，
0: 都好大嘅，都唔系话嗰啲十零个，
2: 又唔好细啊，因为佢有三个 face 噶嘛 ，A、B、C 三个噶嘛
0: ，OK， 系啊，留意一下阿 May， 留意一下 ，stay tuned 啦，呢个世界就嚟有一个协会系帮助啲 strata 嘅人士，好快嘅啫，系啊，留意住我哋嘅啲吓出边嘅 network 嗰啲咁嘅消息啊，好快有噶啦，系啊。
2: 我哋覺得我哋呢度嗰啲council 咧就唔緊張啲嘢嘅，開會就企喺度開會嘅啫，即係唔會話講好多嘢俾你聽。
0: 係嗱，我答翻你頭先你嗰個水費問題啊。如果你覺得你嗰張單係1200几係高嘅咧，我知道有人住 townhouse 咧，一個人住咧係俾1900蚊噶。將 utility bill 啊，當然唔係淨係水，係包括咗 sewage， 包括咗 garbage pickup， 係1900几蚊噶。
1: 仲有低咧，有個粗包喎，
0: 聽下出嚟你會舒服啲啦，係咪？
2: 講係哦，即係平時一個星期倒一次垃圾嗰啲家具，都係入咗呢個水費個。
0: 入咗呢個呢張成張 utility bill 係1900几蚊。
2: 嗯。
0: 咁你譬如話你嘅張如果1200-1300蚊咧，係聽出嚟你咪舒服好多咧。
1: 係啦，因為個人就現身説法。
0: 多謝你啊！
2: 唔該曬你哋啊
0: ！OK，
2: 唔該曬，
0: 多謝。啊，仲有一分鐘啊，不如陣間。take 完 break 翻嚟先接埋張生電話啦，咁啊，後屘我哋 operator 哥哥即刻笑啊，幾驚我自己 take 電話。喂，咁啊，仲有十幾秒 ，Alan 頭先既然提到啦，唔爭在啦，我知道係有一個 association， 即係下個禮拜誕生嘅咯喎，俾少少料我哋啊。
1: 哦，係啊，因為咧，我哋發覺喺我哋華人社會裏邊咧，對於嗰個住宅租務啊，同埋分契物業上面個知識咧，都係比較少啲啦。咁所以依個就有個會就誕生咗咧，希望我哋。可以幫助到我哋華裔社群咧，係對方面更加認識，有更加認識咧，就可以從而減少到個糾紛啦。咁大家可以住得安樂啲咯。
0: OK， 大家應該知道呢個會誕生嘅負責人係邊個啦嚇，聽到噶啦。咁問一句先，係咪牟利嘅？
1: 依個非牟利嘅。
0: 非牟利嗱，呢個最緊要啊，非牟利嘅。OK， 我哋陣間轉頭翻嚟聽下張生電話。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

0: 188蚊起，六十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e Centre 的 Lansdowne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下个礼拜应该回六卦是的了。那除了赵胜宇之外，直播室有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那刚才报道到将会有一个是非牟利的组织，就是帮助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那大家除了听我们的Aaron 星期一的节目之外，还可以在那个 association 那里，或者 email 问他的东西，还是怎样问他的东西，你可以亲身来见他都可以，下个星期三。
7: Jeffrey， 我想问呢，我们有没有那个 archive？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我的楼房物业通识里面呢，都有一集讲过我们的分契物业装水表的问题。
6: 是，我们是没有的。大家可以，但是可以 email 给 Aaron 问他，他会怎样联络到你，给你资料，尤其是现在这个非牟利出咗嚟咧，大家可以除咗喺我哋节目之外，另外再问嘅问题都得嘅。听下张生电话先。Hello， 张生。
8: 系，你好，两位好。
7: 你好，你好。
8: 就阿 Aaron 系嗰个租客咧，就即系 end 咗 contract 啦，咁佢都搬出。咁佢搬出之前咧，佢就讲话嗰啲嗰 deposit 咧，佢就话唔要啦。即係佢自己放棄，即係佢話 offset 嗰啲 damage 啊，咁樣可能嗰啲 damage 啊、垃圾嗰啲，咁即係話即係佢用 social media 嗰啲咁講嘅。咁如果咁樣，即係係咪話佢仲可能有可能翻翻轉頭話，我又咩喎，走去屈美十佢話又要攞去 complain 佢，即係可能都有咁嘅可能會唔會？
7: 絕對有咁嘅可能啦，因為嗱，我哋凡係做呢啲。即係法律上啊，或者文件上嘅嘢咧，我哋一定係要清清楚楚啦。嗱，首先第一樣喺 social media 嗰、那個個通訊咧，喺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唔係即係唔承認呢個係一個合法嘅傳訊，即係傳送文件嘅途徑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係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啦，即係等佢有個消息啦。嗱，最好即係最正確嘅辦法咧，就話。當你哋喺交樓嘅時候咧，就我成日都講過啦。我哋無論喺搬入嚟或者係搬出去嘅時候咧，我哋就一定要同個租住雙方咧，一定要簽一份叫做 conditional， 即係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即係話咧個物業狀況檢查表。咁你喺搬出去嘅時候，咁你覺得有啲咩嘢需要壞需要整？咁你話俾租客知，咁租客我承認呢個係要整嘅，咁。在那份东西那边你最好就写到明呢租客说、我放弃那个按金了，你可以全部扣晒它啦。只是在个租客书面签署同意之下呢，你才是可以扣除个按金的。如果你没有一些实质上的东西，没有个租客的签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即租客是有这样的绝对机会。亦都可能就會go after 你話，哦，你冇扣減我個按金喎，即係冇俾翻按金我喎。根據個法例咧，當一個住宅租務按金喺個租約完結之後，個15日之內咧，如果你唔俾翻呢個按金俾個租客嘅話咧，呢個按金咧記得係要連埋個利息嘅。你唔俾翻個租客嘅話咧，個租客咧係有絕對咁嘅權力咧，就上去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仲裁，要求你退還啲按金，不得已。重要咧，你加翻呢、這個可能要罰 double 你個案，即係個錢要賠翻俾佢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啲聽眾朋友幾時都好咧，有啲乜嘢問題，最好咧就大家白紙黑字啦，就簽咗名，大家作實。social media 嘅嗰個唔係一個正式正確嘅 一個 evidence 嘅，咁但係呢個係即係佐證，但係一定係要簽名話，譬如好似我陳大文，我決定咧我放棄呢個按監作為我對呢個單位你所聲稱嘅損壞一個賠償或者係扣減，就寫明個銀碼咯。咁呢個咧就係最正確同埋最穩陣嘅做法。
6: 我記得你當即係好早以前講過咧，如果我哋喺嗰個租約裏邊寫到明。以後我哋可以用 email 來往嘅，
7: 咁就得啦。
6: 咁就可以用 email。
7: 但係啦，記住係 email， 唔係 social media。
6: 係啦，唔係 social media， 係 email， 即係 email 比較正規少少嘅嘢係嘛？
7: 係啦，冇錯。
6: 咁你就可以用 email 嚟同佢，即係唔使話真係要寫封信咁樣啦。咁啊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用 email 來往啦。但係你喺個租約嗰度必先要寫明，
7: 係啦，
6: 以後嘅通訊係可以用 email。
7: 係，或者就佢租約冇都好咧，你可以喺住宅租務科嗰邊 download 張 form 就話嗰、那個即係個 surface address， 咁你大家簽署咗咧都可以嘅。
6: 即係個變成 addendum 啦，嗰張係。
7: 係咯，另外一張 form 嚟嘅，唔一定 addendum 啊。
6: 張生有咩問題？答唔答到你個？係
8: 啊，佢冇 file condition 嗌咗佢哋做，佢都唔嚟做啊。咁咧 email 咧，大家個默認用一個唔使一定個 form 嘅係咪？即
6: 係唔係默認㗎？
8: 我有咩嘢意思俾佢？佢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佢嗌得我用，咁即係
6: 張生啊，
8: 張生
6: 嗱，我驚啲聽眾頭先咧就唔係聽得清楚啊 ，Aaron 講就比較聽清楚你講咧就大鑊啦，唔係默認啊，係要喺你嘅租約上邊寫清寫楚，或者另外有張 form 寫清寫楚，大家係可以接受 email 來往嘅，冇得默認啊。
8: 唔係，我默認意思即係佢啊，譬如嗱，我有啲嘢想 send 俾我，話 send 去邊度啊？咁佢 send 邊個 email？ 咁佢話嗱 ，send 呢個 email 啊，咁都得唔得？佢話
6: 咁都唔得，你要喺個租約上面寫到明。
7: 係呢個係最穩陣嘅做法啦。但我哋都見到啲情況咧，我都有經歷過啲案件咧，就話係冇咁嘅寫明嘅。咁但係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就話：哦，你既然佢有雙方嘅通訊，咁即係話好明顯咧，即係呢個信息咧就係傳達嘅。咁所以佢喺參考個。嗰、那個所有有關嘅證據之後咧，咁佢都
6: 可以接受，
7: 都可以接受。但依個咧唔係一定嘅，所以我哋係講俾我哋聽眾朋友知係最正確嘅辦法。你唔係用最正確嘅辦法上到去住宅租務科，住宅租務科個審裁員可以接受，亦都可以唔接受。唔接受嘅有大條道理，接受嘅佢就可能係因應個環境係酌情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問題依、這個最穩陣嘅，咁係要跟足嘅做法啦。
8: 咁佢嗰個佢好似係要兩年時間啊，即係反悔啊，即係話可以追翻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唔申請正式喺即係 RTB 嗰度，係咪？即係咁佢兩年係點啊？計 calendar year 啊，定係譬如佢舊年十一月嘅，咁佢咪計夠計2025定2026，定係話要2027年嘅十一月啊？
7: 嗱，咁你講過嗰個叫做係 limitation act 嗰個問題啦，但係點樣計算嗰、那個？咁就我諗呢個留翻律師去答你啦。咁但係問題一般嚟講，個租客如果真係發覺你唔退翻啲按金，而佢係去追你個按金嘅話咧，我諗一般都唔使等兩年嘅，可能係兩三個月就已經係追你噶啦。係
6: 啊。
8: 哦，我知道。咁即係我知道嗰個年限啦，佢有兩年啦，係咪？咁如果我兩年之間我要咪賣咗個物業啦，已經咁咩咧？佢仲係咪仲可以？即
7: 是
8: 他原來租住
7: 的
8: 已經賣
7: 了以我的有限認知呢，你的物業賣了，但問題當你在個事情發生的時候，你都還是那個單位的業主的話呢，或者是那個單位的 landlord 的話呢，那你仍然都是需要負責的，因為那個 act 是在你未賣之前發生的嘛，所以你是都要需要負責咯。
8: 哦，即是最穩陣都是去 RTB 申請話即係正式話嗱，佢唔要嘅，講明即係唔係申請要求扣押佢呢、這個，即係
7: 係最
8: offset 佢 damage， 即係
7: 依個係最最
8: 正規啲啊，
7: 係依個係最正確嘅做法。
8: 哦，仲有一樣咧，佢就搬咗曬，咁咧仲係有啲信嚟，咁啊即係有啲包裹，咁呢啲我有冇義務嘅俾翻佢咧，定咩咧？
7: 其實你最簡單咪喺個啲信件上或者係嗰啲包裹上邊，你寫 RTS return to sender， 咁你咪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咯。
8: 哦，即係俾翻曬個 sender 算啦，係嘛？
7: 係啦，你喺上面畫咗
6: ，拎去邊？拎去郵局。
7: 係郵件嘅，你揀翻落郵局啦。
8: 最后想讲讲就系嗰个 utility 啊，我哋 single high 仲犀利啊！头先嗰个话一年先千几啊，我哋头分四季啊，头一季已经千几两千啦，我都唔明嗰啲系咩嚟，系咪 sewer 啊嗰啲污水处理啊，定系啲咩嚟嘅？定系
7: 污水处理啊个 annual tax 啊嗰啲堤坝嗰啲啊，一年系千几噶，净系即系好似。好似列治文為例咧，有啲single house 第一季即係 first quarter 嗰、那個utility 個單咧就係成1,300-1,400啦。咁就跟住咧，如果係有裝咗獨立水錶嘅，咁呢個視乎你個用水量啦。有啲單位即係一般嘅，譬如有個大即係個花園啊咁樣幾個人去用咧，平均一季咧都可能係即係200-300水費，一年加埋落嚟咧就為咗成2,000+嘅。
8: 是啊是啊，我就不明白第一季特别多的，后面的正常一点，那些你说的提拔什么维护费，即是家家都是这样的要收。
7: 是啊，那个行行都是这样收的。
8: 哦，不奇怪了。OK,
6: 好。
8: 好
6: 了，多谢你电话。电话。是啊，真是。啊，但是我见过有些 Richmond 呢，个 townhouse 的水费贵过个 detached house。
7: 是不是他们已经装了水标啊？
6: 咁又唔清楚喎，即係有時咧，嗱呢個就好 typical 嘅比較啦。我講一樣嘢俾你聽，但係我唔知道事實嘅全部嘅底韻，就係咁啦。
7: 所以我哋係要從每一個角度去大家去分析啦。嗱，42分，今日上個禮拜天氣好熱啦，世界周圍個天氣都係熱到
6: 個個都話裝冷氣咁啊，
7: 超過40度啦。咁好似喺巴黎話嗰啲冷氣咧賣到斷曬市啦。咁其實咧喺我哋之前咧，我哋都有講過一輯咧，就話喺個分契物業裏邊係裝冷氣啊，好多嘅業主咧，佢都覺得話，哦個分契物業係我嘅，我自己中意裝我冷氣機，咁點解唔得啊？咁點解又要申請咧？咁樣即係點解要申請啊？
6: 點解要申請？第一，你嗰個機擺喺出邊嘅，咁外貌啦；第二，可能都未必夠電噶嘛。
7: 係啦。因為咧，好似 Jeffy 咁講啦，如果你擺部嗰啲分體機啊，擺或者窗口機咧，你一定係會改變咗嗰、那個業主立案法團大樓嗰個外貌啦。咁呢個咧就係同個分嘅物業法72條有抵觸嘅。咁所以你係一定咧就係要同業主委員會去申請啦。咁而家有一啲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已經係做咗一條通過一條附例咧，就話如果個別嘅住户佢哋係想裝冷氣機嘅話咧，佢哋可以咧依據一啲特定嘅規格，或者裝一啲某類型嘅機種啊，係裝邊個位啊，啲喉點樣走啊，咁你跟住咁去做咧，咁你就可以去做啦。但係都係要事先攞個申請啦。咁隨著咧喺今年年尾，我哋亦都要做一個叫 electrical planning report， 即係話個電力規劃報告啦。这个呢就是for那个电动车和我们装冷气一个好的计划啦。装了之后就会这个大家在申请电力装电车啊或者装冷气那边呢个情况比较清晰一点啦。因为你未有这个报告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就说好似 Jeffy 咁講，個電力又唔夠啦，啲嘢擺喺個窗口外邊、露台外邊咧，影響咗個外觀啦，咁亦都係產生一個噪音嘅問題咯。
6: OK， 會唔會散熱嘅時候熱親人哋隔離
7: 㗎？會㗎，依個係一個係叫滋擾嘅問題啦。
6: 同埋有時你裝嗰啲機嘢要鋸玻璃或者鋸牆咧，都要批㗎嘛。
7: 鋸牆一定係要啦，你喺外牆，即係你透過個外牆穿入去個單位裏邊，因為你個外牆。有个 building envelope 咧，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令到个外墙有漏水嘅话咧，咁你就要全部负责晒啦。
6: 所以都即系小心啲啦。如果大家系真系需要装冷气，而喺分契物业入边嘅，就问一问 council 开一开会，或者起码都攞个 approval 先啦。
7: 系啦，冇错啦。
6: OK， 45分啦，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先。
9: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0: 一号司徒国华，
9: 二号赵子恒，
10: 三号张振邦，
9: 四号张允莹，
10: 五号黄成慧，
9: 六号崔嘉伦，
10: 七号陈信宇，
9: 八号蒋雪英，
10: 九号陈毅哲，
9: 十号程振豪。
1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9: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蚊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 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1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了，回来第四节的理发线，欢迎大家。直播室入边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嘅。Aaron 好像在一两个礼拜之前，我觉得你好像是在给了一个 talk 给一班经纪朋友同事的关于 depreciation report 的。咁啊，不过而家我哋电话听咗电话先，阵间同我哋再详细啲讲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究竟系咩一回事。
7: 好啊，
6: 点解咁紧张，成班经纪都走去听你讲嘢。
7: 好，
6: 系张生。
8: 系，仲有两样嘢
6: 想讲
8: 咧。咁咧，佢嗰个有一单即系官司咧，即系叫做系嗰啲RTB 嗰啲啊。咁佢嗰个租客咧就即系输咗。咁嗰个官已经讲明系dismiss， 就冇得嚟到再 apply 噶，即系 reapply 唔俾。咁佢呢啲佢会唔会仲有个时间 limitation？ 佢譬如一年啦，佢又再可以上诉嘅，仲有冇得？
7: 嗱，張生，我聽你咁講咧，佢可能係 RTB 嗰邊去 dismiss 嗰個 case， 話可能即係我唔知估得啱唔啱啦，就是、英文就 without leave 啊嗰樣嘢啦，係咪啊？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如果話 out， 如果個一個即係輸咗嗰個人咧，佢應該係可以有咩權力咧，就攞上去嗰、那個高院嗰邊咧做一個即係做啲 show review 嘅。咁呢個亦都有個我記得有個時間限制，咁就唔知係唔過30日啊定幾日咧去做一個即係嗰個司法覆核嘅。
8: 哦，即係幾耐啊？嗰個時間有冇？
7: 我唔 exactly 記得，但係有一定係有個時間限制，唔會話無限制去俾你去做一個司法覆核嘅。
8: 哦，即係 RTB 佢就唔得噶啦，但係可以上到高院。
7: 係啦，嚇。
8: 高院
7: 会睇下个案件，睇下双方递交嗰啲文件啊资料，睇过系咪需要将间案件法还去重审咧？咁样咁啊就系、是、如果佢高院话认为系要再审过，咁啊可能会摆翻去 RTB 嗰边去审咯。
8: 咁即系又 RTB 啫，咁 RTB 话证实佢话佢证据都不足啦，咁又系真系判佢对唔啱，唔得嘅系嘛？
7: 佢可能佢会话当佢 RTB 去考虑一件案件嘅时候，有一啲嘅资讯啊，或者有啲嘅证据啊，佢喺判论嘅时候冇充分考虑到啊，咁所以佢可能就会发文重审啦。而同样嘅情况咧，就你讲而家讲紧系个住宅租务啦。而在分契物業的民事審裁處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同樣的情況啦。即係話，如果民事審裁處的判決判咗出嚟，一個即係是哪方被判輸咗嘅，或覺得係唔啱嘅，咁佢都係可以咧就攞上去高等法院嗰邊咧去做一個即係司法覆核咯。
6: OK 啊，張生嗱，嗰、那個
8: 嗰啲要俾堂費嗰啲係嘛？
6: 係冇錯，如果你拎去高等法院咧，係嗰個 RTB 嘅司法覆核咧。高等法院喺60日之內你要拎去，要俾200蚊。
8: 即系六十日，咁即系过咗六十日就唔可以
6: 过咗六十日就冇啦。咁同埋如果你喺 RTB 嘅咧，佢叫 internal appeal 咧，就二至十五日就要俾50蚊。
8: 哦，即系过两个礼拜就你上唔上诉，唔系就冇效。
6: 系，但系仲要俾50蚊。
8: 哦，高院就要200蚊，三个月，六十日，即系两个月。
6: 系200蚊。
8: 哦，200蚊。啊，最后想讲讲问一问啊 ，Ella 系咪话而家个冷气啊讲紧啊，系咪话业主都要唔知整一间房系有冷气俾佢啊？定有冇呢个规定啊？定系点样样？
7: 哦 ，OK， 呢个问题咧，其实阿张生问得好好嘅，其实咧喺而家我哋 BC 省嘅法例里边咧，好奇怪，我哋系即系喺冬天嘅时候咧，法例就有一个最低嘅温度要求啦，就譬如室内里边就唔可以过22度啦。但喺夏天嚟讲咧，就冇话一个最低温度嗰个要求啦。嗱，照我所知，直至到目前为止咧，只系得New Westminster 即係新西敏政府咧有咁嘅規定，如果係出租嘅房屋裏邊咧，係一定要有一個 living space 個空間咧，唔可以即係夏天嘅時間咧，唔可以高過26度，只係得新西敏有咁嘅要求嘅啫。嗱，當一個業主，譬如話當我租客同我業主，喂好熱喎，業主可唔可以幫我裝個冷氣啊？嗱，業主咧就冇咁嘅法定規定咧，一定要幫呢個租客咧去裝一個冷氣嘅。咁但係問題咧，嗱，如果你本身個租約裏邊係包咗有啲冷氣服務嘅話咧，呢個業主咧就一定有咁嘅責任咧，就要幫呢個租客咧去維持翻嗰個冷氣系統咧係一個正常運作嗰個情況咯。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嗰個法例就咁樣樣啦。
8: 哦，即係除非你租約寫明，即係呢條文而家就其他城市都冇。即
7: 係
8: 話，除咗 New West 規定
7: 啫。係啦 ，New West 規定出租房屋就唔可以高過26度。
6: 咁如果又係舊屋又裝唔到冷氣，點算？
7: 嗱，第二個問題就嚟啦。如果一個租客佢要求個業主話：嗱，你唔俾我啦，咁我自己裝得唔得啊？咁樣嗱，業主係唔可以喺不合理的情况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尤其是當一個業主係有一啲即係有啲實際上嘅需要啦，即係譬如好似話佢病啊，或者某啲特別原因，咁可能需要一啲冷氣調節。業主係唔可以喺唔合理嘅情況底下咧去拒絕呢個業主。但係我哋咁講啦，乜嘢叫做唔合理嘅情況咧？就話你唔可以話你唔得啊，你我唔一定唔批你啦咁但係比較合理啲嘅情況就話，當你嗰個單位，譬如話你嗰、那個。外牆嗰個窗框啊，嗰啲嘢係比較舊嘅，或者唔可以承受到呢個冷氣機嘅重量啊，或者你嗰個單位嗰啲電力係已經係好敏嘅啦，你就唔可以再承受一個額外冷氣機嗰個電量咁嘅情況底下咧，係被視作為合理去拒絕呢個租客嘅要求嘅啊。咁但係問題話翻轉頭嚟講，如果有咁嘅問題嘅話，個業主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法律責任咧。去即係英文叫 accommodate 即係中文可能講照顧呢個人嘅需要啦。咁就依個就係現行嗰個法例咁樣樣啦。
6: 咁就係頭先講就係
8: 又作窗又成，你話齋個 breaker 又夠唔夠？唔知夠唔夠咁啊？俾個 portable 就得啦，
6: 係
8: 嘛？
6: 係啊，流動式啊 ，portable
7: 流動式嘅咧，即係好多時候我一般嘅應酬咧都 OK 嘅，但係仍然都係翻去個老生常談個問題啦，就話。依一啲裝設咗嘅即係流動式嘅冷氣啦，即係縱使間你唔介個玻璃啊，或者唔使喺外牆開個窿啊，你喺窗門度攝出去俾條罅咁樣。但係睇翻剩翻嘅問題咧，就話嗰個電力個負荷嘅問題啦。嗱，如果一個半個單位咧電力負荷咧就唔係話咁大問題嘅。譬如你好似一個一棟嘅出租物業啊，或者成棟拍面嚟講咧，如果你好多個單位都裝個分契冷氣機咧，咁有可能令到你嗰個分契物業或者個出租嗰棟樓個電力負荷咧，突然間喺夏天最熱嘅時候，個個都開個冷氣機咧，嗰個負荷突然間飆升咧，咁可能咧會令到成間大廈咧就係會燒灰市啦。我哋喺温哥華咧就比較少見啲，但係譬如好似喺香港啊第二啲地方，你見到突然間。夏天好熱嘅時候，突然間個個都開曬冷氣，砰一聲，咁啊燒咗個總電掣房，咁啊有，咁啊重大件事啦，又整幾日都整唔翻啦。
8: 係啊，你睇下 Sata 揾唔揾佢哋搞啦，係嘛
6: ？OK， 張生答到你問題冇？好，多謝你。咁啊， 頭先啊講到個 depletion report 點解咁緊要，政府一定要我哋做咧？
7: 嗱，其實咧，我哋講緊一個折舊報告咧，咁我哋會睇翻折舊報告，其實係要我哋喺即係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啦。而家規定咗入某幾類嘅人士先可以做啲折舊報告啦。咁裏邊咧就講咗我哋依、這個喺依個大廈裏邊，我哋個 component， 我哋有啲咩嘅元組件啦，每一個組件嗰個壽命係幾多啦？咁同埋譬如話我個冷氣系統、個電力、個電梯到幾時咧就個完啦？就會壽命會完啦。咁到時你要去整嘅時候，約莫根據而家嘅價錢，到時會係幾錢咧？咁依個咧就俾我哋有一個清晰啲嘅規劃或者一個 picture， 即係話我哋知道咧，我哋有冇邊一年會使幾多錢到咁樣。咁等我哋咧就作一個長遠啲嘅規劃啦。咁所以頭先我哋講過啦，嗱個折舊報告做咗出嚟，話俾你知有啲咩幾時要整，有冇整幾錢。好啦，就係到咁多嘅啫。法例而家咧就冇規定咧，就話我哋要跟住個折舊報告去做啲維修啦。依、這個喺依個維修方面咧，就有亦都有幾個 argument 嘅。第一個就話：喂，個折舊報告都講咗出嚟啦，個 lifespan 都完咗咯噃，咁你咪應該要去整咧咁樣。第二個 argument 啲業主就話：喂，而家嗰啲嘢好端端嘅，咁你又未爛嘅，你又去整，咁啊即係嘥錢啦，爛咗先算啦，咁樣，咁呢個就係好多時嗰個拗撬喺度啦。依、這個咁嘅折舊報告咧，其實咧就而家我相信咧好多，譬如話銀行啊或者其他嗰啲機構咧，都越嚟越着重呢個折舊報告，因為佢要睇下咧究竟依個業主立案法團有冇咁即係足夠嘅財力去應付啲突然間嘅需要咧？
6: 萬一有問題嘅
7: 時候，萬一有問題咁啲業主供唔到咁啊點咧？咁樣依個咧就佢哋都係會考慮裏邊咯。
6: 法例上有冇 exception 啊？
7: 除咗一啲四個單位嗰啲分契物業之外咧，其他五個或者以上嘅咧，全部都要做咯。
6: 五個都要啦，係 OK。四個就唔使，
7: 四個唔使。
6: OK， 咁佢都算 make 啲 sense 啊。如果唔係真係你三四個嘅人整呢個報告就好貴啦。咁
7: 係啊，尤其是而家咧，除咗嗰啲duplex 啊、fourplex 出嚟咧，咁嗰啲就喺現行嘅法例底下咧，就唔需要做呢個折舊報告咯。
6: fourplex 唔使啫，你嗰啲sixplex 都要啦，
7: sixplex、eightplex
6: 嗰啲冚唪唥都要啦，
7: 嗰啲要啦，系啦。
6: 但系如果佢唔 stratify 咧，我整咗六个单位，但我唔 stratify 嘅，咁使唔使咧？
7: 你唔 stratify 嘅，咁所以你根本上唔系 four under 嗰个 four property act 个 requirement， 咁啊唔需要咯。
6: 只不过有间屋有六个 section 咁样啫嘛。
7: 系啦
6: ，OK， 呢啲要做嘅都要做噶啦，咁大家知道喺7月1日啊嘛。
7: 七月一号就系要丢噶啦，
6: 应该就
7: 系
6: 嘅，
7: 系啦。
6: 咁但系政府应该呢啲都唔会话点罚你嘅，总之你有个意愿去开会叫人做咁啊得噶啦。
7: 即系话时话就冇乜咩罚则噶，只系法例规定你要做。咁就算你唔做嘅，你俾人告咗上去嘅，咁都话
6: 民事审查点罚
7: 啊？你做翻啦，咁就咁，应该系咁嘅啫。
6: 咁咪做翻，即系 make good
7: 系啦。
6: OK， 我哋而家59分，咁啊早少少休息啦。天氣咁熱，早啲去睇波啦，啲人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同大家理髮線，咁多謝 Aaron， 多謝 Operator 哥哥，多謝大家聽眾。
7: OK， 拜拜，
6: 再見，拜拜。Bye-bye。
13: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4: 工作有压力，
15: 生活好压迫，
14: 点算啊？
1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4: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耀良报道新闻。各市警方展开打击，非法开电动汽车行动。喺星期四晏昼，一名14岁少年喺 Port Moody 嘅 Alka Road 上边，与 Murray 及 Newport Drive 之间，非法驾驶电动越野电单车。喺晏昼2点左右，警员发现该名少年进行多项危险驾驶嘅动作。当时马路上有其他汽车，警方多次观察到佢逆向行驶，并拉起前轮表演特技，便依警员喺少年停车后将其逮捕。该名14岁少年起初系拒捕，但最终被顺利逮捕，并冇发生其他事件。警方经已扣押该部电动越野电单车，之后将少年释放。警方建议对该名少年提出刑事指控及违反机动汽车法嘅指控。警方指危险驾驶交通工具或机动车辆属于刑事罪行。此外，该种并不属于电动单车嘅机动车辆，若果冇买保险同无证驾驶，系属于违法行为。公众可能并冇意识到，该啲电动越野电单车属于需要投保嘅车辆，与电动单车系有所不同。警方亦都认为呢名少年同市内以及附近其他社区涉及电动越野电单车事件有关，包括大约两个星期前佢骑住呢架电单车进入一间餐厅嘅事件。该啲电动越野电单车只可以喺省级嘅山林土地上行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同黎巴嫩签署嘅三方框架协议当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就系只要黎巴嫩境内嘅真主党未被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由黎巴嫩撤军。卡茨喺当地星期六发表视像声明，指出佢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经已指示国防军组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守嘅准备。以色列将继续维持以方喺黎巴嫩南部嘅控制权，冇居民同武装基础设施嘅区域。同时保持以军行动的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当地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卡茨说，协议有望是数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与黎巴嫩更安全的新的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强调，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落实协议，以色列将会以强大的武力回应。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他领导本届政府持续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成为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成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4: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我们现在又做五年规划，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明方向。
3: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 6.1 年缩短到 4.7 年，创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也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也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4: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还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变、应变、求变。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一样，不需泥土，不怕风雨，借助科技和人工智能，几个星期就有收成了。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我们亦都全速为香港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巩固提升香港传统优势的时候，我们要改革创新，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以产业导向开辟新赛道，提升市民福祉。
3: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 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30%， 雨量会少于1毫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空中卫生语
1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2: 大家好，够钟喂鲨鱼啦！
13: 喂鲨鱼啊，我系李子威，
12: 我系阿沙，
14: 大家好，我系小雨。
13: 耶！呢个真系好热喎，点搞啊？咁热嘅天时，
14: 喺屋企咯。
13: 咁你都要出街噶，唔系净屋企就得噶喎。
12: 咪话游水咯，去游水咯。
14: 游水几好啊！而且咧，我知道系咪素理咧，定系 Delta 咧？好似近嚟咧系。plan 緊啊，話俾係咪小朋友啊免費入去游泳場嗰度游水啊？咁但係就大家去上網了解一下啦，即係唔一定係真嘅。我但係好似立過下新聞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試下嘅。
12: 哦，咁
13: 啲小朋友入去泳池嗰度係咪去嗰啲蛙蛙池嗰度玩嘅咧？
14: 都大多
12: 數係吧。睇下你本身小朋友，咁佢有分小朋友池嘅，咁個高度嗰啲，咁你平時小朋友玩嘅，梗係去小朋友嘅池啦。如果唔係，你就會阻住一般泳客，佢哋係嗰啲好有規律噶嘛，人哋揼揼圈咁樣一路遊一路遊嗰啲，咁就唔啱小朋友啦。
14: 嗯，好啦，可以 update 下大家啦，我已經揾到啦。就蘇力咧，就係依家嚟緊咧，就係八個嘅户外泳池啊。都將會咧對公眾免費開放，唔係淨係小朋友啊嚇。咁啊，免費開放嘅時間咧就係春天同埋夏季嘅，咁即係依家咧就係可以
13: 夏季嚟啦
14: 嚇。係啦，可以去試下游水啦，免費噶嚇。OK， 睇下大家嚇。咁啊，但係我自己本人咧係冇去過 Surrey 度游水嘅，咁所以就唔知道嗰度嘅泳池係會唔會話新啦、啊，定係比較上咗年紀啦？因為我自己都有要求嘅，我唔知道大家嚇、啊。阿沙都有要求吧？去泳場嘅時候，阿沙都係游水嘅人嚟噶。
12: 有嘅，不過對我嚟講，依家就真係要有小朋友嘅時候，因為會帶小朋友啦。咁同埋其實都有幾個好玩嘅，我記得有幾個我個仔咧去到係哇好。好似好多即系兒童設施啊，嗰啲大上滑梯啊，咁所以我諗都適合，尤其是有即係講真，如果平時嘅泳客咧，可能要特登嚟到呢度啊，即係如果住温哥華列治文就有啲遠啦。但係如果你話啊，我都係帶小朋友嘅，想去玩下水啊，咁可以考慮一下咯，即係一家大細咁樣，順便嚟呢度。吃下印度菜咯
14: 不是我自己呢就分享两个我最常去的泳池啦community center 咁就 Hillcrest 啦就是比较大啦都算是这么多个community center 游泳场来讲呢较为新的。如果你话我想去新啲嘅泳场嘅话咧，就系、是、可能要数到咧 Richmond Mineral 嗰、那个泳场啦。嗰、那个咧就好似前几年啊， 你好似啱啱疫情以前啊，翻新園跟住就開放嘅，咁啊裏邊設施係非常之多，咁但係就唔夠面唔夠 Hillcrest 嗰度大啦。大咧就係在於咧 Hillcrest 嘅嗰個成，即係唔係成人啦，深水池嘅大細咧 ，Hillcrest 係大啲嘅。但如果你話俾小朋友玩嘅咧，我覺得兩個都差唔多，睇下你自己覺得中意啲新啲嘅小朋友玩意兒啊，定係舊少少嘅？因為咧 ，Richmond 嗰個咧就有個咧好得意嘅雲雲嘅，我唔知沙有冇去過，威哥有冇去過？
12: 有聽過，有
14: 係啦，咁就會時不時咧落下雨仔咁樣樣嘅，係啦，咁啊都幾好玩嘅。而Hillcrest 嗰個咧就有一個點講，有類似一個少少嘅漂流嘅一個引流嘅一个位置，可以俾小朋友咧揽住个泳圈，咁就喺度啾一声转一圈，啾一声转一圈，咁嗰个都有佢好玩嘅地方。咁但系两个咧，如果你话你系成年人嘅话咧，咁就啱添啦，因为两个咧都有呢个 sauna room 啊，俾大人朋友仔咧去焗下 sauna 咁样嘅。
12: 嗯，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趁住夏天啊，帶小朋友。有啲人咧，即係我見好多父母咧，有啲會話啊，喺 Instagram 咧會收集咧去唔同嘅公園啊。咁你可以收集一下去唔同嘅游泳池啊，分享一下。究竟邊一個係你哋心目中最中意嘅游泳池啦？
14: 係啊，係啊，我就唔係好清楚 Richmond 嗰個户外部分係會唔會開俾大家嘅，但係咧Hillcrest。所以我就知道佢户外部分都有得俾大家去晒太阳啊，或者游下少少水咁嘅，咁啊系咯，室内室外都可以享受下游泳嘅乐趣嘅，咁啊今个夏天你识做啦吓。不过真系学游水咧，小朋友学游水嚟讲咧都有啲难度噶喎，因为我自己就花咗好大功夫咧，先至真正咧学到游水。我唔知阿沙同埋威哥就唔使啦，系咪啊？
13: 你不懂游之前你都要去学的。
14: 我以为你自学成才啊。你
13: 才生出来才能游水。
14: 这个是啱的阿沙。
12: 哦他是个 baby 的。你
13: 就应该懂游水的。大过了才懂游水的。
14: 是啊。是啊，因为你的胎里面呢有已经
12: 都游紧水。
14: 懂，是啊，懂水性的嘛。反而大家大下就不懂的。怕水。系啦，咁啊，今个 summer 大家可以尝试下，唔识游水嘅你哋可以尝试下游水。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不懂水性嘅咧，就要有朋友陪同啦，有懂水性嘅朋友陪同去玩水上活动啦。特别即系譬如你话你即系向往可以喺大自然嘅环境里边 paddle boarding 嘅话咧，呢啲更加要即系结伴而行啦吓。
12: 嗯，咁但系。
13: 如果講我識游水咧，講句唔好聽啦。如果呢個人咧，想即係了結人生嘅咧，你唔好去跳水啊！你因為你
14: 咁悲觀，
13: 你死唔會噶。
14: 無啦啦講呢啲嘢，
12: 我想講咧，同埋咧，大家有留意到上嗰兩個禮拜前咧，有一個喺我哋附近嘅即系 B.C. 省内嘅一个水上乐园啦，咁佢哋都发生咗一个事故啦，咁就系漏电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即系喺玩水嘅时候都要小心啦，即系你可能呢啲唔似系平时游水你会特别注意，可能大家都会留意会唔会浸亲啊嗰啲就话会比较留意，但系原来咧都有呢啲，
13: 你真系好难搞噶噃，
14: 系咯，冇得避免啊，好难避免噶，
12: 所以尽量即系要睇下啲位置啊，或者睇下附近有冇啲电嘅嘢咯。我当然我都唔知道点解，
14: 好似系啲小朋友 field trip 噶，我记得嗰个事件系，即系哇，好难避免啊，真系。
12: 系啊，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咯，都要。大人要注意一下啦，尤其是睇住小朋友嘅时候。
13: 总言之，天时热咧就多活动噶啦，就唔好话乐极生悲，就唔好啦，注意安全。
12: 嗯，系啊，呢个系真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呢个夏天可以玩得开心嘅同时咧，亦都系安全健康嘅。咁我哋时间 差不多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1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8: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够钟喂鲨鱼，
1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4: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时间，喺呢度继续由小雨陪住你啊！系啦，咁啊，上个两个礼拜同大家咧分享爬龙舟啦，咁啊，因为端午节前后，咁啊，希望大家咧。对于岭南的爬龙舟或者龙舟漂移 有多了了解啦，咁啊，实情这个项目呢其实全世界都有在度玩嘅，咁啊，包括温哥华在内啦，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呢，想试下体验下龙舟嘅话呢，爬龙舟嘅话呢，咁啊要上网了解一下啦，咁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龙舟协会嘅，如果唔係嘅话呢，如果你话你啊，我其实都冇咁 hardcore 㗎，冇咁话要去到参加爬龙舟嘅，我想做下啲水上活动嘅呢，其实温哥华呢都大家可以好幸运地参加到㗎喎，咁啊自己小雨自己呢透露几个地点啦，俾大家去话试下啲水上活动啦，咁啊当然最紧要呢就係安全为主嘅，咁啊譬如你可以 canoe 啦，可以 kayak 啦，可以 paddleboarding 啦，或者 stand up paddleboarding 啦，其实温哥华咧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做呢啲嘢嘅，咁啊有可以去 Deep Cove 啦，咁啊 Deep Cove 另外有个小公园近温哥华少少嘅，嗰、那个好似唔知叫 Kids Park 啦，咁啊可以玩嘅，仲有咪咧 Falls Creek 都有嘅，咁但系咧呢段期间为世界杯啦，可能咧就少咗可以参与到啦，特别如果你话撞正世界杯比赛嗰日啊吓，咁啊系啦，大家揾个时间做下一啲水上嘅活动啦，趁住 summer 啊嘛，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今个礼拜要同大家分享比较特别嘅一个话题，咁啊就系咧同你讲讲世界杯知多少啊。咁但系咧呢、這个知多少咧就系着重于咧吓做义工嘅部分嘅。咁啊，小雨咧就冇一啲朋友仔咁幸运啦，咁啊能够参与到世界杯嘅义工环节啦，咁啊，但系咧我有朋友咧实实在在咧系得咗啊，阿妈我得咗啊，我可以喺世界杯嗰度做嘢啊，系啦，成为咗佢哋嘅义工一员啦吓，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朋友啊，我访问咗个朋友，我本来咧问佢你想唔想开麦啊咁嘅。佢咧就有少少害羞啊，咁所以咧我就代佢转达一啲世界杯做义工嘅趣闻喎。咁啊，首先第一样嘅咧，最紧要可能你都知道噶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有必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最好奇啊。 本人最好奇的嘢啦，就是世界杯义工的包裹的礼品的装备，是装备大包是有啲咩嘅咧？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一下啦。咁啊，查实每个地区咧，每个国家咧，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大致咧都差唔几。咁啊，例如有啲咩系差唔几嘅咧？咁啊，据我个朋友所形容咧，就系、一定有嘅咧，就系全新嘅装备啊，你嘅义工服啦，因为咧做世界杯嘅义工，其实咧你就唔系净系话义工咁简单，你仲系咧呢个世界杯嘅门面嚟噶噃，咁啊。世界杯提供俾你 ，FIFA 提供俾你咧，就有三到四件嘅 T 恤啦。咁啊，系今年系呢个叫做青绿色嘅吓、啊。有啲人可能唔同意我讲青绿色，但系呢个咧就是、我对青绿色嘅标准啦吓。咁啊，大概有三至四件嘅。然之后咧就有短裤啦，有一件外套啦，类似运动衣嘅啦，咁啊蓝色嘅，咁啊仲有长裤，咁呢啲咧就系、是、一 set 嘅，冇话好似 T-shirt 咁多嘅。然之后咧就有几对袜啦，咁亦都系写满呢个FIFA 嘅 logo 啦，再有就系、是、品牌赞助啊吓，Adidas 赞助嘅 logo 喺上边啦，然之后有帽啦，跟住有 fanny pad 啦，有个小小腰包啦，再有咧就系、是。顶帽同埋一对鞋啦吓，咦唔系喎，呢排有啲落雨喎，咁点办啊？如果落雨嘅话，冇错啦，咁啊 ，FIFA 都有提供一件雨衣俾你哋嘅，咁啊，再有咧就系交通嘅卡啦，咁都会俾定你嘅，咁啊等你咧唔使担心话，哎呀义工我都要贴钱啊咁嘅。咁啊，然之后仲有更加唔少得嘅咧，就系入场必备，唔系话咧。你穿住義工服就俾你入去嘅，咁啊有呢個工牌啊嚇，有名有樣有 QR code 嚇、啊，等你咧等 check 你 in 入去嘅朋友仔咧，知道你係咪真係嗰個義工，因為其實小雨咧都有諗過，哇你咁多件 T-shirt， 其實我穿住你件 T-shirt 入去都得噶噃，我都可以做義工噶噃，括弧啊嚇，唔係噶唔係噶，你係會俾几个大壮汉咧，去斥走嘅，因为咧大家翻工咧系要有工卡噶吓，咁啊，然之后咧温哥华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同其他地区咁啊，就系咧有一个贴纸啊 ，FIFA Vancouver 嘅贴纸喺嗰度，代表住咧你系喺温哥华地区工作嘅世界杯义工人员喎。咁啊，系啦，咁啊，其他地区有啲咩唔同啊？系咪好想知道咧？其实咧。不是太不同，不过呢都有少少不同的，例如、啊、美国的某些地区还会有冷帽和、啊、围巾，还有呢、一个比较贵重的，我自己本人觉得贵重的、这个、可能应该是赞助商的、赞助商送的一个义工配饰、啊、是一个挂在身上的一个 speaker 来的，蓝牙 speaker 送给每一个的义工朋友，哇真是几好、啊、几正、啊、即不要说、义工哎呀、必要有这些装备啦，但是呢这个是世界杯、啊、不是说每年都有一次、每年都咁啱喺温哥華會舉行到嘅一個大型比賽喎，即係唔同長跑啊咁嗰啲嘅喎，嚇、係一個世界巨型嘅比賽嘅 volunteer 嘅衫喎，咁啊絕對係有好大嘅紀念價值㗎，而且因為咧唔係話個個人去申請都可以做到義工嘅，係會抽取你嘅嚇。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係冇得做義工嘅 ，even 佢哋申請咗，好早好早申請咗嚇。咁所以咧，佢哋嘅服裝啊，一切關於FIFA 嘅呢一 set 嘢咧，其實係極具呢個收藏嘅價值㗎。咁啊，市面上咧。好少话买得到啦，唔排除有人完咗义工活动之后，抌上网卖啦。咁啊，但系就我觉得，成样嘢咧，成个体验其实咧，对于好多义工朋友嘅仔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好好的回忆，好好的体验啦。咁啊，我个朋友当然都系咁觉得嘅。咁但系咧，其中之有一啲小事情咧，佢自己觉得都唔系话好满意喎。喺佢参加做义工嘅同时，咁啊 ，so far 咧喺前日我访问佢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参加咗四场嘅比赛噶啦。咁啊，佢嚟紧都系会参加所有温哥华嘅世界杯场次嘅。咁啊，呢啲咧都系所有义工需要做到嘅事情啦，就系咧所有日子啊，都要得闲啊吓。咁啊 ，so far 佢就譬如去过澳洲对土耳其啦，卡塔对加拿大啦，纽西兰到比利时啦，同埋好似系 Egypt 同埋新西兰嘅，即系呢四个场次咧，佢都系有参与到嘅。咁啊，每个 shift 啊，每一次嘅工作时间咧就系七个钟到八个钟不等，咁啊，所以都算攰嘅。咁啊，佢嘅工位咧，其实咧就可能同好多朋友嘅经验咧嘅义工经验唔一样，因为咧佢系参与呢个叫做二队啊吓 ceremonies 嘅岗位啊。咁咧呢个岗位嘅人数咧，其实通常都系比较少噶，

0: 有 access management， 即係好多好多嘅崗位嘅。咁我嘅朋友仔咧就去做呢個開幕式嘅部分。咁佢最主要咧、最緊要要做嘅嘢咧，每一次出場就係要拎住啲國旗，企喺個球場嗰度啊。咁啊，好多義工咧都冇得話站喺球場度嘅。咁啊，佢係唯一即係。佢是其中之一個幸運而可以站起呢、這個哇，用百萬 budget 啊嚇起嘅呢個草坯上邊，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對於佢嚟講咧，佢都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好好玩嘅一個體驗啊嚇。咁啊，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下個禮拜咧，同樣時間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都唔算我嘅朋友嘅 complain 嚟嘅，对于去参加世界杯嘅义工咁啊，少少不满意，同大家讲下啦。下个礼拜到底发生咩事呢？咁啊，同大家一一拆解。我哋休息阵，阵间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威鲨鱼冇走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些生果放入雪柜雪冻之后呢，是会变得更加甜的呢？但是有些呢又反而会没那么甜的、哦、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水果当中的糖分呢就分为蔗糖、果糖和葡萄糖三大类，而决定我们食入口甜度的呢，主要就是来自当中的果糖。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咁而果糖嘅甜度咧，亦都同温度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羊肩胛肉扒8.98元一磅，新鲜无骨猪梅头扒4.15元一磅，珍宝车厘子3.68元一磅，雷送芒果2.98元一磅，绿叶生菜3.68元两棵，急冻熟基围虾5.88元一盒，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竹树牌椰子水2.48元一瓶 ，Ram 韩国烤肉酱4.48元一瓶。
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 街。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老千遇着骗子，到底边个呃边个？今个星期周日首映90年代经典喜剧《千王》，带你重温香港千门大斗法嘅爆笑岁月。巨星云集，由梁朝伟、黄百鸣、任达华加上泰迪罗宾同叶紫薇鬼马演出，为咗争夺巨款，各路千王各出奇谋，笑料百出，最原汁原味嘅经典港产喜剧《千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够钟喂鲨鱼，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嗱，同大家讲下，好似讲古仔咁吓。嗱，有一个场景，啲刀刽子手咧就将个钢刀喺个行刑台上边企喺旁边，只待官员一声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跟住咧就砸咗嗰个犯人身后颈后边插住木牌咯噃。咪举起一坛嘅老酒，合上一大盒，呜一声喷喺嗰个名刀上边嘅，啊，跟住嚓咁手起刀落咁，嗱嚟到呢处咧，其实大家就被误导咗噶啦。呢个只不过系小说里边讲嘅情节嘅啫嘛，实际历史上啊根本就冇话咩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咁嘅讲法嘅。这个讲法首先就是出现在剧种里面的戏里面的。在古装剧里面就时时都有一句说话，就说退出五门斩首。难道真的北京那个紫禁

情的五门就是古代专门斩首斩犯人首的地方吗？这个五门呢是紫禁城的正门的，如果你去过北京那次参观过都看到的。这个紫禁城呢是南北向的，是在永乐年十八年，即是1420年的时候呢是建造，皇帝颁发诏书历书重大活动的地方来的。五门其实只是一个道门，它有五个门窿，中间三个里面还有两个横门的，共五门，五个门，一二三四五个五，不是中五那个五，这个叫做明三暗五。五个门窿里面各有用途的，中间那个门就是帝王专用的，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乘坐的喜轿就从中门入宫了，通过电视的状元榜眼探花也都是由中门这样出宫的，东侧两面就给文武百官出入的，西面的就给皇宫出入的，所以说这个五门是出出入入之地方。将五门这么重要的地方讲为是杀人的刑场，不可能啦，就是明代皇帝处罚有过失的大臣就会在五门这处以廷杖，即是打屁股，因此五门行刑就变误传为五门斩首。当时真正的刑场就在西市那边，不是这个五门的地方。名人的格言，莎士比亚他说，每一粒厄运的种子呢，它是包印着未来丰盛的果实的。有一句说话，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究竟这样的情况底下它赢不赢得到的？在历史上面呢，再来一次，再试一次，有一个人呢一共试了14次，名副其实的屡战屡败，屡败就屡战。在1832年呢，这个人失业了，同年呢他就去竞选州议员，亦都落败了。1833年呢，行商经商又失败了。1834年呢，他是当选州议员的。1835年就丧偶，1836年就精神衰弱，1838年竞选州议会议长又落败，1843年争取党里面提名竞选联邦议员又失败。46年呢，这么多次失败之后，他就真的当选了众议员了。到1848年呢，党里面又再度拒绝提名他为众议员的候选人，又不得了。到1849年呢，争取国有土地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又不得。1854年争取参议员又落败了。到1856年争取党里面提名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不得又不得。1858年竞选参议员又不得啊！你这个不得不得，他又再来了。来到1860年，最后他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人就是美国人很敬仰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Lincoln， 正式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胜利。那这个法宝呢，即是说竞争的法宝来的，越挫越勇，越勇越战，直至要胜利。广东人的歇后语，电灯胆不通气，就说你做电灯胆，人家情侣之间卿卿我我，你又走过来这样，真不通气，做电灯胆阻住你们情侣谈情说爱你。青砖沙砾呢就咬不入口，就好实滴滴的。就比如呢啲人咬人呢反而就蚀咗自己口水添。即係话呢睇嚟呢外表就好好嘅，好似好容易恰佢，但係未必㗎。
黄皮树鹩哥唔熟唔食。咁啊，听讲话鹩哥呢种嘅雀鸟咧，就最识拣、最熟、最好食嘅嗰啲黄皮去食嘅。咁啊，比如就系一啲专呃熟人啊、朋友啊、屋企人嘅衰人，呢啲就黄皮鹩哥唔熟唔食啊。扁鼻佬戴眼镜，即系扁鼻佬，即系冇耳梁嗰啲咧。个鼻嗰度咧有拱起鼻梁咧，就撑起个眼镜噶嘛。咁佢都冇鼻梁嘅，咁你戴咩眼镜都攞唔住噶噃。听到讲穿崩两个字，即系好似好熟悉咁啊！穿崩穿崩，嗱呢个穿同个崩咧，就系有破损嘅意思啦。呢个崩就更加不妙添啦。君子三年不为礼啊，礼不必为啊；三年不为乐啊，乐必崩。咁即系话咧，毁坏咧都难以修补噶啦。咁啊喺广东话里边咧，穿崩咧就小事嚟嘅啫，就话露出错绽或者人哋面前出丑。咁比如话有个人喺台上玩魔术啊，变只白鸽出嚟，点知只白鸽咧佢都未变，就喺个袋里面飞咗出嚟啦。咁即系佢变魔术穿崩啦，个魔术师就好尴尬噶啦。咁你演艺界嗱所谓讲嘅穿崩位咧，就系错漏嘅地方啦。譬如话古装啲演员啊，发现着上咗现代嘅波鞋啊，戴埋手表啊，咁你就真系水准唔够嘅专业啦嘛。嗱，老实讲，我年年过年咧，我都扮财神嘅。所以我扮财神咧，我自己嘅结婚戒指又除咗佢，手表又戴咗，除咗佢，眼镜又除咗佢。即系你话古代人咧，佢边度有手表嚟戴噶？边有戒指嘅啫？系嘛？咁就做嗰样嘢专业嗰样嘢嘛。咁啊嗱，喺文明小史就讲到李白猿嘅，就用上穿崩啦。咁啊，话说主角咧。呢、这个嘅周村就想话筹钱办学嘅，就同啲朋友咧就向佢妈妈想呃钱，咁佢妈妈咧就笃信佛学嘅，咁于是咧就话啦：啊，我哋筹钱啊系建造佛庙噶，咁呢个佛学专武啊，梗系中意啦。咁佢话：哎呀，你哋筹钱去建佛庙啊，我去行一行啦。咁嗱，如果佢去。咁佢根本嗰啲钱唔系谂住做佛庙噶嘛，去边度行啫？去边度睇到有个佛庙啫？咁咪即系俾佢穿崩咁，所以呢个周村咧就惊起上嚟啦，又再呃佢阿妈咯。哎呀，庙宇好远嘅，你唔去到咯，算啦算啦，唔向你筹钱啊咁。嗱，呢个穿崩两个字，原来咧历史相当悠久噶啦。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问一问大家啦，有乜嘢话系世界通用嘅？呢、这个话咧就系、是、电话嘅话，世界上大家都通用嘅电话。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知形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3: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翻到最后一节嘅够钟喂鲨鱼，有阿沙同埋。
7: Hello everybody，
6: 唔同喎，小雨呢把声，小雨姐喎，即刻变咗做。
7: 咩啊，妹妹姐知道都系喺阿沙姐面前点会系姐呢？
6: 哇，冇啊，嗱，我真系最怕呢啲，我明明好 young 噶都。
7: 唔系谂起呢个姐嚟姐去咧，其实即系
6: 呢排落
7: 系唔系啊？喺电台做嘢咧，全职嘅时候咧，同阿沙姐一齐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咧成日咧都俾我哋嘅 supervisor 啊，我哋嘅经理先生咧叫我哋姐嘅喎。我哋全个成个部门都俾佢嗌姐嘅，依份我哋细过佢。
6: 我哋系咪应该话我冇带遮？啊，冇落雨啊，呢度要遮乜嘢咁样？
7: 太迟啦，已经冇得
6: 太难太难，唔系
7: 冇得
6: 都系一
7: 冇得翻翻转头
6: 啫。即系佢系有啲人系会觉得
7: 遮前遮后
6: 啊，唔系啊，即系好似你出去有时啊，去买餸啊咩啊，靓女。今天有啲咩嘢靓啊？咁样嗰啲咧，
7: 你唔系唔嗌人哋靓女嘅咩？
6: 我唔嗌靓女嘅，我唔会嗌靓。我系
7: 记得你讲过噶，
6: 系因为我觉得呢个太咩，我系会嗌咩咧？我唔知喎，即系会我都会有少少老土。如果
7: 你讲唔出口噶嘛，
6: 我唔系啊，即系我唔想咁俗啊，即系人哋听完觉得，即系我自己听我都唔想应咯。即系如果人哋话。靓女，今日我呢啲好靓喎，啲芥兰靓喎，要唔要试下？咁我只不过系好即系啊，人哋咁样同你讲，咁佢都一个即系佢系一个礼貌嘅尊称咁样啫。咁跟住我会觉得我都有用靓字嘅，即系如果系
7: 你用靓啊嘛，你讲清楚。
6: 我用喺有时喺茶楼啊要麻烦斟水，咁我又唔知叫即系可能嗰个姐姐喺度。好忙啦，咁但系佢可能好耐都未嚟加水嘅，咁我就可能会叫一叫咯，我就话啊，靓姐，唔该，呢度要加水，咁样咯，
7: 系嘛？
6: 系啊，如果唔系，好似我又好唔习惯咧，嗌例如好似国语会嗌服务生咁样嗰啲咧，咁我又好唔惯，唔知啊，所以我嗌靓姐咯，系咯，或者唔该咯，
7: 唔该咯，系咯，
6: 呢度加水咁样咯。
7: 我自己咧，因为我喺广州长大啦，所以我都习惯咗噶啦，即系人哋又唔会当靓靓女，
6: 系
7: 啦，靓姐靓仔系称赞，而系一个 OK， 你叫我过嚟嘅一样嘢嘅一个呼号啊！即系冇人好似阿沙咁认真噶，我从来人哋嗌我靓女，虽然我都沾沾自喜咁，但系咧我都冇咁认真，认为人哋觉得我靓咁自大咯。
6: 唔系呢个意思啊，系即系觉得我唔会用呢，即系我自己当然即系明白人哋都系一个即系好普通嘅称号，即系啊靓仔。要唔要试下？我哋今日啲马拉糕好靓啊，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简单，系一个礼貌啫。咁我明嘅，但系只不过我觉得唔系个个都 认咯，即系有啲人唔会特别想认咯咁样。如果你有时嗌咧，
7: 我认噶，我认噶，我绝对第一个转头过去噶，嗌啦嗌啦嗌啦，
6: 系咯，好啊，阿靓宇点啊？
7: 唔好嗌靓姐就得啦，唔该。
6: 咁
7: 靓女，
6: 咁
7: 或者靓妹我都会噶，靓妹都 OK 啊，靓妹啊咁样样。
6: 我觉得
7: 唔介意，
6: 都系呢个都讲过咁，但系。但是这个嗱，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啦，啱啱咁巧讲开啫。今天想讲咧，即系如果你真的遇到你命中认为靓的人，
7: 咩靓啊？
6: 或者
7: 啱 key 啊？
6: 咁你应该会觉得佢系靓，你先会想同佢一起啩？或者你觉得佢唔错啦？
7: 顺眼咯，
6: 系咯，
7: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叫做咩啊？睇人即系美感啊，都唔一样噶嘛。即系譬如你觉得呢个港姐靓嘅，又未必啱我噶。口味嘅，咁我就觉得佢唔靓啦，系咪啊？咁但系咧，靓唔靓系咯，
6: 好个人、啊，
7: 你要自己分配咯，
6: 系咯。咁但系你
7: 顺眼，
6: 头先咪小雨就话啊，原来孽缘即系讲紧呢个缘分啦，有分正缘同孽缘啦。咁原来阿小雨所佢头先有讲个孽缘嘅边一种系叫做孽缘嗰个 definition 咧，系同我所认知嘅好唔同嘅、哦。
7: 是不是不是我主要呢就是呢要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即五个不同正缘和孽缘的特征的。
6: 嗯好啊讲。
7: 即教大家。
6: 想知道一下。
7: 是啦教大家跟人相处的时候、嗯、即不单止是另一半的有时候可以代入朋友的 ,ok, 朋友即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嗯是不是即损友啊定是一个嗯即是 OK 令到大家互相进步的一个朋友呢咁样。呢样嘢呢都可以试下睇下㗎噃。
6: 我先问下首先是讲緊我以为是只是讲爱情嗰啲原来你啱啱讲系朋友即包括系。
7: 朋友都可以㗎咁你缘分啦嘛同人哋相处喎。
6: 咁家人都系㗎喎咁讲。
7: 我又唔会放屋企人
6: 系
7: 一
6: 个缘分嚟㗎喎。
7: 咁已经系天注定嘅缘分咯，即系唔系慢慢突然之间遇嚟，即系突然之间嚟到嘅缘分。即系譬如茫茫人海中遇到你呢个朋友，遇到你呢个男朋友、女朋友，呢啲系我觉得系点讲啊？系可以讲话正缘同埋孽缘，即系可以分析嘅。但系如果你屋企人嘅话，我唔觉得你可以即系。做到屋企人是真系几辈子收嚟嘅缘分，咁但系呢个系冇得分离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唔可以话我同呢个父母系一个好差嘅缘，即都可以咁讲嘅，但系我唔会咁谂咯，因为我自己嘅际遇里边冇咁嘅嘢发生咯。
6: 咁、我都唔会，但系我亦都有睇过，因为有好多人啊，好。即系会想脱离佢嘅原生家庭，即系例如你睇 Threads 话大把人讲紧自己咩原生家庭几唔开心啊，嗰啲都有噶嘛。咁但系嗱，呢个我哋一阵我听完你所讲嗰啲嗰几个即系点样去分析之后，我哋再去深入啲讲可以。
7: 系啦，咁咧就有五个唔同嘅特征嘅，咁我哋由正缘开始一下先啦，咁啊睇下。呢五个特征有冇喺你身边嘅人出现呢？第一个就系越相处咧就觉得越轻松啊，即系咧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好舒服啦，不费力气啊，即系其实好简单，好坦诚做自己咧，对方都会觉得啊，好好相处喎、啊，咁样样啦。
6: 嗯 ，OK。
7: 咁而业缘呢方面咧就系调翻转啦，反而咧你觉得大家越相处。时间越长越多的话呢哇好辛苦啊有时候好像心力交瘁啊不想再见到你啦。我觉得我们一个星期相处五日已经够了啦即我讲的啲同事啊有时即你不想在办公时间以外见到他喎、咁样这些就有少少孽缘的感觉啦吓。
6: 哦 ,ok, 即都几广泛的喎。
7: 是不是
6: 因为我成日都以为啲孽缘系讲紧例如我自己啦，我成日可能睇电视剧，哎呢个孽缘，即系讲紧系，我以为系嗰啲例如唔系即系婚姻啊，可能系婚外情啊嗰啲缘分，我就以为嗰啲叫孽缘咯。
7: 哦哦 ，OK OK OK OK， 喺呢度唔係咁分析咯，只能講咁啊。不過咧，真係我覺得咧，有，我覺得係嘅，會嘅，即係有時候咧，有啲人咧就係同你好唔 match 嘅，即係唔係講緊話男女朋友啦，男女朋友都可以即係分析到大家應唔應該行落去嘅。即係如果你覺得同人哋相處覺得啊，好似好攰啊，每日好似用盡曬所有力氣要同你交流，我覺得好煩啊！呢啲就真係其實可以快啲暫停噶啦。咁有啲朋友都會嘅喎，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幾相信自己嘅嗰個叫做MBTI 啦，即係嗰個人格嗰個分析啦。其實分析裏面咧就係、是。讲咗㗎，即係如果你係好 E 嘅人，即係外向嘅人呢，其实有时候呢啱你嘅朋友呢唔一定都係话係要 E 㗎喎。比较适合嘅话呢，有时候可能係 I 㗎喎。因为呢 ,E 你又鍾意讲嘢嘅话呢，其实你好多时候需要呢唔係第即係第二个 E 人喺你隔篱一讲嘢同你争话题讲，而係呢要聆听你，仲要好有耐性咁样听你讲，有少少回应你，唔系话敷衍啊！你唔俾我讲，我就你咁样，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啱啱地噶吓。
6: 嗯，但我反而觉得咧，小雨所讲咧嗰啲都系好浅，即系如果你讲咧，因为我头先你讲完之后，我都有去了解一下啦。简单啲嚟讲，正缘就系两个人你会觉得呢个人系。报恩嘅系陪伴你嘅，系两个人相处系开心噶嘛，即系系会大家一齐共同成长嗰种咧，就叫正缘啦。佢话咧业缘咧都系即系都可以系好深嘅，但系咧好多
7: 磨你
6: 嘅系嚟即系攞债咁嘅一个感觉啦。咁可能互相系折磨紧嘅，咁所以咁样讲咧就比较大家可能会更加了解，因为讲真你话啊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嗰啲你都可以好选择佢同唔同佢相处。哦，你觉得呢个同事，好烦啊，成日都咁样。咁你总有一日完嘅，可以即系应该咁讲，比较容易啲完。你唔使做咩，攞去转工，或者佢咁叫佢转工，你或者唔需要成日喺同一个部门度，或者转部门啊，或者唔需要成日同一个 project 度做嘢嘅时候，你都可以唔见嘅。咁但系。你讲紧，如果你嗰个业缘系喺你嘅夫妻关系，又甚至乎系讲紧真系，我呢个我就会觉得都可能，甚至乎冇即系母子啊嗰啲都有嘅，即系可以系因为讨债呢啲嘢咧，有时都
7: 啊，但系仔女都烦你噶啦，通常
6: 唔系嘅，因为咧你唔系净系睇佢细个噶嘛，你睇埋佢大个咧，咁如果大个有啲系好乖嘅。好孝顺你嘅，咁嗰啲都系好事，即系你就会觉得哦，佢唔系嚟讨债，佢都系嚟报恩嘅。咁如果有啲调翻转哦，哇，你都惊
7: 好深入啊，生
6: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咁样讲？因为我之前去西藏嘅时候咧，我同行嘅一个哥哥，佢系对呢啲好有研究，跟住佢有同佢讲过，佢话即系尤其是。即系当然你因为咧，你知道嗰啲传经筒咧，佢一为你一路转咧，你要同佢讲咧，系会对，即系要系呢，你每一次转系对你嘅屋企人同埋你身边嘅朋友，甚至乎系你唔中意嘅人，都系即系都系一个累积咁样啲报啊，啲德行啊咁样嘅嘢嚟嘅。咁佢就会讲，佢就话即系其实特别系父，即系屋企人之间咧，特别有呢一个关系。即是报恩定是讨债呢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即是我当然啦，小雨跟他家人很好的，那你会觉得、啊、我不会觉得这种是有没有业缘的东西。但我也有听过有些即可能再有些什么重男轻女啊那些呢，那女什么我听过的人就说、啊、个女呢就是要帮手搵钱啊，赚咗啲钱啊，细佬要结婚啦、啊，你要咧俾啲钱啊，细佬买屋啊嗰啲。咁喺嗰啲女仔嘅角度嚟讲咩？你有听过嘛？喺国语佢哋叫火电窝，即系父弟弟，父弟弟，即系屋企变成父弟弟嘅窝咁样。咁咧佢就话，咁你谂下嗰啲女仔嘅角度嚟讲就系、是。他会觉得这个是我这一世要帮这个家还债的一个感觉咯，即对他来说是折磨咯，在这个家里面来计、
7: 嗯、
6: 所以 我想是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咯，所以 我原来咁，我以前唔会去谂究竟原来呢样嘢系孽缘，但系你今日讲完之后，我就会知道哦，原来呢样嘢都可以叫做唔系净系情侣之间爱情嗰啲孽缘咯。
7: 但我就冇觉得话需要放喺屋企人身上嘅呢样嘢。
6: 咁我谂呢、這个。这个不是你去，即是我的意思不是你想不想他是不是放在家，只是一个很简单去形容一段缘分的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字，你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好的就正缘。
7: 不是，因为呢我常觉得呢你形容这些这的缘分的东西呢 是形容一些你可以撤离，即是怎么说可以切割的关系，可以完完全全切割的关系。
6: 可以的，很多人都有离开家庭的。
7: 我知道顶嘢咁
6: 样。是咯，你都看到这些。所以你说那
7: 么少一点这样看咯。
6: 多谢你看了，那他的仔一个是正缘一个是孽缘，你看到的。如果你这样看。
7: 我不评论人家的家事。
6: 我这样，你这样如果形容这个东西、這個、很明显，一个是讨债，一个是报恩，这样用个这么 general 的东西去睇，咁你会去咁样形容，即系咁样归纳落去咯。咁所以
7: 我真系好中意用讨债同埋报恩嘅，我发觉。
6: 我唔系，
7: 特别呢一年啊，阿西同我提过啊，起码有十次呢样嘢。
6: 因为自从嗰个日，即系我嗰个去西藏嗰阵时，嗰、那个哥哥讲完之后，我就哦对呢个嘢好有感觉，真系好有哦，原来系有啲咁样嘅嘢，你系会 feel 到。即系当然啦，我自己咧。我自己同屋企人嘅關係都好好嘅，即係我同我成日都覺得我反而有時覺得，但係咧我唔知點講啊。咁總有一個係報恩，一個係討債㗎。即係例如好似我媽咪，我覺得佢對我好好啊。咁我又有冇做翻同一樣嘅嘢咧？係咪定係兩個都可以互相報恩啦、啊？定係一個係付出多啲，總會有一個付出多啲。所以我有時都會諗呢啲㗎，係啊。
7: 嗯OK， 咁我分享埋另外四个特征先啦。咁啊，第二个如果话系正缘嘅话咧，就系大家相处起嚟咧，其实大家嘅情绪系越嚟越稳定噶，唔会觉得咧好似话忽上忽落啊，心会好安定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孽缘方面咧，如果系孽缘嘅关系嘅话咧，就系、是、情绪好容易反复拉扯啦，咁啊，好似觉得对方忽冷忽热，跟住搞到自己好辛苦啊。嘢又食唔好啊，翻工又翻唔到啊，咁样样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是、咧，正缘嘅话咧就唔使猜嚟猜去啦，谂嚟谂去啦，大家可以完全坦诚啊，就算讲一啲自己唔好嘅嘢咧，人哋都觉得啊接纳到你讲嘅你喎，咁样样。咁但系如果系孽缘嘅话咧，就成日都好似患得患失啊，缺乏安全感，好似讲一啲嘢。俾你听之后咧，你应该系会接受唔到我个波，咁啊唔够胆讲吓。咁啊，另外啦，就系、是、第四就系、是、咧，正缘嘅话咧，如果喺埋一齐咧，其实大家嘅状态咧系会变得更加好，或者系互相 charge 大家嘅能量啊。咁啊，表现得咧喺外边人睇落去啊，特别吓就系、是、哇，你哋两个好自信、哦，哇，你哋两个相处好有默契、哦。咁调翻转啦，如果你哋系孽缘嘅话咧，喺埋一齐咧，其实系会内耗啊，更加会咧自我怀疑啊，点解我会咁噶？即系好似。觉得自己被人 PUA 咁样啊，能量咧就成日都被人消耗咁啦。咁如果话仲有就系愿意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啊，即系譬如你遇到问题啦，我尝试谂尽办法，搞尽脑汁，睇下一起点样可以帮到你咧，咁样咧就系正缘啦。咁如果话完全冇办法，只了解对方嘅问题。而且咧，仲要喺度争吵嚟争吵去，仲要冇结果咧，呢啲就系比较孽缘嘅特征啦。唔知道大家身边有冇孽缘，或者咧你已经确认，咁呢个咧就正缘啦。咁啊，希望大家咧揾到正缘啦。
6: 嗯，
7: 最好就斩缘孽缘啦。
6: 好啦，咁但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7: 拜拜。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8: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9: 使惊，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是由张耀良报道新闻。联邦就业部长 Patty Hatch 都正在寻求缓和工会与雇主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尤其是在关键行业上的问题。渥太华正在对联邦劳动法进行审查，工会借此机会证明话罢工权利是合法，并重新反对政府干预劳工谈判。Hatch 都在6月19日的访问里面说，政府并不会干预宪法赋予的罢工权利，不过表示问题是当罢工旷日持久并对其他经济部分或关键行业造成经济影响时候，政府应如何介入或者何时介入的问题。联邦劳动法审查在4月中经已启动，目的是就集体谈判时间表、行业自动化以及在健康和安全保障等问题征求公众、雇主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近年来，加拿大主要港口和铁路、交行等关键服务和加拿大邮政局等国家机构频频发生罢工或停工。虽然政府都经常表示最好是协议在谈判桌上达成，但是以上每一种劳资关系里面，政府都是最后要介入，启动了劳动法里面第107条，允许劳工部长将纠纷提交给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各种有约束力的方式去仲裁。根据本月早前公布一份上议院的报告里面，在2024年6月至2025年8月期间，该第107条被启动了8次，但是在之前40年里面就很少使用。上议院交通和通讯委员会建议，为防止交通运输行业停工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时候，应该从一开始就引入联邦调解员去参与谈判过程。报告又指出，如果谈判仍然是破裂，内阁应该有权下令进行具有约束力的仲裁，以禁止罢工或停工。联邦外交部长 Anita Annan 阿兰德表示，加拿大目前并没有在伊朗或委内瑞拉开设大使馆的计划。阿兰德说，加拿大依靠意大利与在伊朗的加拿大公民联系，但他承认透过中间人处理领事事务并非最有效的方式。在之前，一个名为伊朗正义联盟的组织声称，他们从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处获悉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同伊朗重建外交关系，并重新开放驻德克兰的大使馆。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加拿大在伊朗等国家缺乏外交机构是处于劣势，不过渥太华目前并没有与德克兰重建外交关系的计划。另外又指出，由于加拿大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并没有驻扎外交人员，渥太华难以向可能受到近期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影响的加拿大公民提供援助。香港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谢小华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的意见，有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3: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很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14: 我们说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看看怎样落实是最好，而再加上财政预算案亦都是提供适合的资源的配合，所以就三个是一脉相承的。
13: 对于外界担心香港会变成计划经济，谢小华强调，香港会坚持在一国两制底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现时国际间的经济发展不稳定，香港需要对未来有考量、有蓝图。
14: 我们是坚持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奉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 是不是就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预呢？
13: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时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谢小华说将会在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十八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雨量会少于1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7: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起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1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周末自救分。
1: 各位，今日我翻嚟电台，去咗一笪地方。
2: 诶、欸，去边啊？
1: 呢笪地方有啲诡异。
2: 诶、欸。
3: 诶、欸，咩事？
2: 听你嗰把声已经我都毛管动咯，开始都
1: 咁又唔需要。不如你问下我点解要去呢笪？
2: 系咯，我点解要去咧？咁诡异。
3: 你买嘢嘅？
2: 唔系买嘢，唔系一定因为诡异，所以你先嚟去，即系慕名而去嘅。
1: 系慕名而去嘅。
2: 系，即系因系咪因为佢好诡异你先去咧？
1: 你有冇见过一个商场入边有两个呼吸啦？
2: 啊？
3: 商场入边有两个呼吸，通常情况都系佢系准备装修，咁有个新嘅同旧嘅同事运作。
1: 咁你错啦。新旧都有，
2: 新旧都有啊！咦，好嘢喎！咁但系佢嗰个 food court 卖嘅嘢会唔会大家即系打对台？
1: 大众化简直
2: 打咩话？
1: 大众化，
2: 大众化添啊！
1: 咩嘅菜式
2: 都有，
1: 大部分啦，
2: 即系你噏得出嘅都可以食到噶啦。
1: 你噏下嚟睇下，
2: 系咪？唔系我知，即系嗱，我哋唐人梗系最紧要，即系唐人啊、西人嗰啲，你可能快餐、有啲快餐嘅品牌啊，咁嗰啲啦，系咪？炸鸡啊，可能系买嗰啲 burger 啊嗰啲啦，系咪？
1: 有啦，
2: 哦都有啊，
1: 有啦。
2: 即系唐人又有，西人又有，啊、有冇啲南亚裔嘅食品先？
1: 有嗰、那个希腊嘅，
2: 哦希腊嗰、那个，哦 OK、啊、OK OK，
1: 有一啲双餸或者三餸饭，就大家都可能觉得冇乜特别啦，
3: 啊、
1: 但系佢系有上海嘢啊，
2: 即系话嗰个唔同嘅餐铺，即系唔同嘅店铺里边。即係有啲人買兩餸飯、三餸飯，跟住有啲就係上海嘢。
1: 唔係唔係唔係，係個兩餸飯、三餸飯入邊通常係啊，通常你都會可以有炒飯啊或者炒面啊咁噶嘛。但係有上海葱炒，
2: 哇！這個、
1: 有小籠包，
2: 咦？
1: 有餃子。
3: 咁最詭異嘅地方係嚟自其中一
1: 間餐廳。最詭異嘅地方咪就係有邊一個商場可以有兩個 food court 啦？連兩個 food court 都係爆曬啊！
2: 咁犀利啊！
3: 咁犀利！
2: 哇！呢、這個。唔讲得个名字，
3: 最诡异嘅地方就系唔讲得佢个名俾你知。
1: 最诡异嘅地方，
2: 我哋心照。
1: 最诡异嘅地方
2: 系
1: 就系我去拗捞，即系揾食。
2: 系，喂，我知道。咁但系问题你，你嗰度多唔多人先？最紧要爆晒。咁但系个停车场呢？
1: 哦，停车场就唔可以揾到位嘅。
2: 可以揾到位嘅，唔系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就最怕咧。是首先就是找位先的，即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即有阵时我们譬如无论是去哪家食肆都好，或者 food court 都好，你说怎样吃好吃，怎样便宜，怎样抵呢？即除了说那间店铺要排队之外，另一样嘢我要更加要考虑嘅就系我揾唔揾到位先，
3: 揾唔到位成个即系 mood 都冇晒啦。
1: 其实系咪真系男士系好唔中意排队啊？我想问。
3: 好怕人多擠迫的地方的，其實我不太適合溫哥華生活的。
2: 講出的心聲了，知道講出了馬丁的心聲了。喂，其實溫哥華都不算太多人，比起 Edmonton 或者 Calgary 多一點。
1: 我就成日都是抱住一個心態的，多人排隊
2: 即是好
1: 事，那
2: 就是，那就對的，
1: 所以我是不介意排隊的。
2: 咁样讲，我系介意排队，不过咧，如果嗰间又系好嘅话，我就唔介意第一个去买，至少就我好早去帮衬。嗱，譬如好简单，我知道佢十一点钟开嘅，假设
1: 十点九去咯，
2: 我就十点半喺度等佢，即系我唔介意咁样。
1: Okay、
2: 但我就好介意咧，好多人喺度排队，因为点解？我发觉我唔知道大家遇唔遇到咧，就系、是、有啲人咧，佢嗰个选择困难症啊。即系我排紧队啦，已经。咁其实你排紧队嗰时可以睇个餐牌，谂住 A 餐 B 餐
1: 啊，
2: 谂乜嘢？佢硬系咧要去到嗰度咧，
1: 就冇啦。
2: 人哋阿生要食乜嘢？
3: 谂下先。
1: 哦，系啊。
3: 餐好，餐好啊。
2: 咁啊，谂几廿秒，
3: 谂完几廿秒之后咧，跟住俾钱嘅时候咧，一扎散嘅，哎呀，一个 order 一线咁啊，逐个数咁啊，都有排等佢啊。
2: 系啊。
1: 嗱，咁咧我就想讲啦，即系识做生意嘅好多铺头咧，
2: 系点啊？
1: 佢如果咁长条队咧，佢俾定个 menu
2: 哦，
1: 吓咁啊排紧队嗰啲人就可以睇啦嘛。
2: 咁但系有啲人始终佢都系去到嗰刻，
1: 系有啲人系嘅，系有啲人系嘅。即系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有一个，即系有一啲我见到有啲店铺啦，咁佢真系知道自己条队真系好多人，咁亦都想即系快啲大家可以买到嘢咧，咁佢就会存个 menu， 咁啊大家谂定先咯。嗱，如果存到个 menu 俾你，你都仲未谂定呢啲就真
2: 要打 pat pat 啦，嗰啲就要打 pat pat 啦，嗰啲就系。咁啊，其实咧，我成日都觉得喺温哥华嚟讲，即系今时今日嗱，你话出街食嘢，其实价钱系不断上涨嘅。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覺？即係
3: 好大感覺添。
2: 去 food court 啊，成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有時如果你真係要排到揾到啲好嘢咧，好似太太咁樣，有啲人咧就我唔介意等嘅，等半個鐘九個字我都好樂意嘅。但我就真係好怕，尤其是揾位添，即係我係好怕揾位嘅人嚟嘅。
1: 揾車位，
2: 揾車位，
3: 同埋揾餐台都係，有個好怕咧，企喺人哋後邊嗰度等佢咧，好似好尷尬。
1: 我已經呢個已經以前我都好似你咁諗嘅，但係我就算啦，你細個嘅時候跟阿爸咪又係咁咁啊，所以我都係咁排啦。
2: 即係潑出去啦，
1: 係啊，潑出去啊，係啊，啱啊。
2: 走幾個人
1: 嚟佢，同埋個問題，同埋個問題又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喺度咁樣等。
2: 系，
1: 我见有啲人好叻噶，两张台，咁喺中间一定有个吉，即系个空位啦，有个 I 啦，
2: 咁啊企中间，
1: 冇错，即系左右脚咁样噶，只脚，
2: 咁样
1: 八字脚噶，咁其实我心，咁你等紧左定
2: 等
1: 紧
2: 右咧？咁样啊，咁啊，其实咧最好咧就系搵多几个人落去，
1: 吓，咁啊，同埋我今日见到个奇景，
2: 系点啊？
1: 就系因为可能即系个呼吸咁大咧，我见到有一家十。六口啊！
2: 即系成个家族咁去噶啦，已经。
1: 咁你知道啦，即系 food court 啲台都系咯，佢哋自己拼咯，合拼啲台啦，等位啦。
2: 哦，即系佢意思即系 move 嗰啲嘅台台凳凳咁样。
1: 有一张台，我见即系其实我心谂，哇喺酒楼摆到一位噶咯，差
3: 都差唔多两位咁滞噶啦，
2: 系咯，十六系啊，两位咁滞噶啦，一张台十个到啫嘛，
1: 一张台就十个人，另外一张台就六个人。
2: 哇，犀利喎！
1: 系嘛？
2: 即系证明嗰间 food court 一定好，即系生意好噶啦。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啦，咁啊翻转头咧，我哋再同大家周末自救分。咁啊，今日咧，我哋有机会咧，同大家讲讲一个美味回忆嘅食品。嗱，我又系大胆讲一句，大部分嘅人应该都会食过嘅，
1: 健康嘅，
2: 健康嘅。同埋呢个食品咧，有阵时我哋可以食咸，有阵时可以食甜嘅，
1: 食辣，
2: 辣添啊！啊，都得都得，
1: 系啊，
2: 系啦，咁我拨咗去咸嗰边咧，
1: 酸都得噶，
2: 酸，我都话俾你听，点解得？酸辣都得，酸辣都得嘅，系啦，呢个食品系好适宜大家食嘅，尤其是咧，如果我哋好多时去远顶咧，去人哋即系出咗国咧，啲人一到步咧就叫你食一食呢一种嘅食品，
1: 嗯，
3: 哦，系啊，系啊，
2: 系咪啊？食一食个食品咧就系
3: 咁就适应嗰个地方，
2: 适应个所谓嘅水土啦。OK， 我哋翻转头再同大家倾下。
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Pleasure》入围九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八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5: 喺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Firth 特色伏特加苏打水混合装24罐只卖36.99，独家优惠净系喺 BC Liquor， 优惠期到6月27号，去你就近的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 究竟微微回忆想同大家讲啲乜嘢嘢咧？就系车仔面啊！
2: 我近时咧，因为咧我食嗰阵时咧，我就唔系即场食噶啦，我就要外卖翻学校食嘅，俾个胶袋你嘅啫，跟住咧就俾两支竹签你，因为我哋翻到学校先食噶嘛。
1: 啱
2: 啱。系啊，
3: 咁你同学好好、啊、喎，通常如果哇，我见到隔篱个同学食食住啲咁嘅嘢，即刻我毒穿佢啦。
2: 诶，幸好我唔识呢个马丁嘅啫。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3: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3:17啊，咁啊有个好介绍，介绍俾大家。
1: 系啊，咁啊讲紧系咩咧？就系我哋嘅国庆日啦，加拿大国庆日啦吓，咁咧就由 Canada Together， 咁就喺朝头早嘅11:00至到下昼嘅6:00，地点咧就喺加拿大广场同埋附近一带嘅 Canada Place 嗰度啦。咁啊呢一个国庆嘅活动系加拿大咧首都渥太华以外最大型嘅一个国庆活动嚟嘅。
3: 系啦，咁啊7月1号咧一齐嚟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呢个 Canada Together 嘅国庆活动。咁咧，大家可以聚首一堂， 分享、學習同埋慶祝個嘅大好機會，可以咧共同展現加拿大多元文化嘅團結精神添。咁啊，同埋呢個活動咧係聯同多個原住民策劃，獻俾所有國民嘅。
2: 係啦，咁啊7月1日星期三啊嚇，咁啊大家記得啦。咁啊當場咧佢哋會有好多嘅美食餐車啦，咁啊家庭遊樂嘅表演，咁啊千祈唔好錯過啊！佢哋當日原住民嘅文化市集，有兒童嘅遊樂區，亦都有吉祥物舞蹈嘅大賽，咁同埋多個咧就係包括本地嘅歌手同埋樂隊在內嘅一啲精彩嘅舞台表演嘅。嗱，咁啊記住啦，就係7月1日加拿大廣場咧，去到感受一下呢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嘅節日啦。咁啊可以詳情 check 下佢哋嘅網站，就係www.canadaplace.ca 嘅。
3: 係啦，咁啊每個禮拜咧都有個冷知識同大家分享嘅。
7: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10 like 状元。
3: 系啦，今日讲嘅呢个咧就系3个帮助大脑控制食欲嘅减肥方法。
2: 呢个咩料
3: 啊？系啦，即系嚟紧暑假啦。
2: 你唔需要嘴，你唔需要
3: 嘴。咁啊，即系3个泳裤啊，俾天嚟准备促进噶嘛，咁啊呢个时候就需要减肥啦。咁啊，首先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减肥呢？就系、是、第一就系食饭嘅时候唔好睇手机。
2: 诶、
1: 系啊，点解啊？
2: 饭嗰阵时唔好睇手机。
3: 因为咧系好多时候咧，即系睇手机系会side track 咗我哋嗰个专注力嘅、因为我哋大脑点样接收饱嘅信息呢？就系、是、透过眼望啦。鼻闻啦，同埋口食嘅时候嗰个感觉，但系因为我哋望手机嘅时候，我哋将个注意力集中咗喺手机嗰度，我哋就唔会感受到食物带俾我哋个愉悦，咁啊变咗我哋个脑食完之后都觉得啊，好似未食嘢咁，所以得唔到个满足感啊，咁样啊，不如睇手机，咁你攞唔到满足感嘅时候，咁你咪唔觉得会食饱咯，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算唔单止睇手机，可能系睇电视。或者可能甚至乎一啲令到你会分心嘅嘢都尽量攞开去。
2: 喂，咁咪即係话我哋唔应该同啲即係男女朋友出去烛光晚餐喎。因为点解呢？一烛光晚餐梗望住对方㗎嘛。咁你望住对方，咁你
1: 望住对方已经
2: 饱晒咁就唔得啦。
3: 即係所以呢，如果个男朋友或者老公令到你分心嘅呢，咁我当然就踢开佢啦。咁但如果你个目的是希望即系少啲少啲嘅，咁啊当然你几食完几肥嘅都冇
2: 所
3: 谓
2: 啦，
3: 系咪？咁啊，第二个方法咧就
2: 系
3: 用小匙羹嚟到进食。
1: 啊，呢个我认同。
3: 系啦，
1: 咁啊好中意嘅。
3: 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食嘢嘅时候需要我哋个胃部啦，send 一个饱嘅色度去到脑部咧，大概需要20至30分钟嘅时间。咁用小匙羹嘅目的咧就系希望我哋进食嘅时候越慢越好。你越食得慢的时候，俾足够的时间将个色度传到大脑度，令到你觉得即系知道饱嘅饱嘅感觉。
2: 系
3: 咁啊，因为好多时即系我哋一路食嘢嘅时候咧，我哋唔为意噶嘛，即系我觉得好似未饱咁啊，咪不停咁食咯。咁但系当你慢慢食嘅时候，个色度开始上到脑啦，咁咁你就唔会 over 食得多咗啊。
1: 好，第三咧，
2: 呢个好，呢个啱，呢个好。
3: 第三咧就系将个外卖 app 入边嗰啲 credit card 嘅资料删除咗佢。同埋盡量 lock out 嗰個嘅 account， 點解咧？因為呢個就係增加你用外賣 app 嗰個嘅時間成本，同埋即係各樣嘢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用外賣 app 就係一打開個 app 就即刻 order 嘢食。係。咁但係當你每一次需要再登入嘅時候，然之後又再入 credit card 嘅時候，
2: 又唔記得個 password。
3: 係啦。咁你搞一大輪咧，你係多咗個時間緩衝，等到你多少少時間諗，係咪真係需要咧？因為好多時拍以前有呢個做法就係、是、譬如屋企。有啲嘅零食啦，你可以將佢擺喺一啲好難攞到嘅地方，即係越高越好啊，越難攞就越好。就因為你每次想去食零食嘅時候，啊都會諗起，唉、哎，我又要攀山涉水，行高行低先至攞到，咁你就會令到你覺得，哎呀，不如唔好食啦咁。咁呢啲咧都係一啲簡單嘅方法，令到你個大腦控制住嗰個食慾嘅一啲嘅方式嚟嘅。
2: 嗱、呢個咧就嗱，首先我俾咧就係
1: 我俾五噶啦。
2: 五咁我咧俾4.5嗱，点解冇咗嗰0.5咧？就因为而家唔系个个都用嗰啲嘅 apps，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方法未必系好即系 across the board， 即係所有人都適用咯。
1: 嗱、嗯，咁咧我啊想咁講啦，即係點解我俾五咧？就係、是、講到呢一個 apps， 嗱，就算唔係個 apps 啊，頭先你話唔係個個人用 apps， 咁但係有一啲人咧，即係包括我啦，咁咧就就用一啲嘅團購啦，咁、
2: 哦、
1: 你唔係用 apps 噶嘛？佢會彈出嚟話俾你聽，誒、欸，我咧今日咧就可能整多咗啲嘢啊，咁啊幾多錢啊？大家有冇興趣買啊？咁樣，咁我又唔可以叫中伏嘅，
3: 心思思啦，係
1: 啦，真係心思思，我真係做咗佢講嗰樣嘢啦，咁啊心思思不得止，係因為佢係做多咗某一樣嘢啫，係
2: 啊係，
1: 咁我冇理由買一樣嘢，
2: 咁啊係，
1: 咁啊又加多兩樣嘢啦。
2: 喂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同阿頭先馬丁講嗰個肥咧。就未必有嗰个直接关系啦，意思即系话咧，嗱，可能你好可以买好多嘢食，但我可以好有规矩、好有节制咁样食噶嘛。
1: 嗯。
2: 但系阿马丁嗰个咧就系你进食嗰刻嚟讲，佢会做到啲系直接影响到你，或者你有嗰个食嘢嘅冲动嘅时候，佢系直接阻碍咗你。譬如话你系要 lock in 啊、lock out 啊、打 credit card 啊咁样。咁但系问题我好赞成咧，就系第二个。用啲好細嘅匙羹去食，咁同埋咧就係話食嘅時候可以好慢咁食。
1: 我都咩嘅，因為我不嬲都要用中意啲迷你嘢嘅，咁所以我自己不嬲都係一啲細嘅匙羹去進食嘅。
2: 係啊，
1: 係啊，係啊，
2: 即係食飯嗰時用個細細匙羹咁筆啊，
1: 我好中意噶。
2: 咦，咪就好似韓國人咁樣？
1: 唔係韓國人嗰啲可能仲大啲啊。
2: 唔係韓國人，我見佢睇嗰啲係好細噶，個病就好長病嘅，
3: 但係個頭
2: 係個頭好細嘅，係我哋不凡。
1: 我比較中意用啲即係迷你嘢嘅。係
2: 啊，
1: 咁另外佢頭先講嘅第一點咧就係話唔好睇
2: 手機，
1: 咁呢個好少嘅。唔好睇電視，即係唔好睇咁，但係其實就唔會嘅，即係我都會開住嘅。但係因為我係比較著重食嗰一刻。因为我
2: 是
1: 喜欢吃一些热东西啦、
2: 啊、
1: 或者刚刚整好的东西啦、啊、所以呢其他东西它是分散不到我的注意力的、
2: 哦、okay, okay,
1: 我都是会很专注那些东西先的。
2: 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都是、有那个即叫做理论或者那个科学啦，即譬如说你望着那样东西那么就已经即你的大脑不断接收不同的信息
1: 了。嗯，那同埋呢即如果即、如果你看着一些东西又食嘢咁啊冇问题啦，但系如果你系睇住一啲咧人哋煮紧嘅嘢咧，其实你个大脑咧接收
2: 刺激咗，
1: 系啊，
3: 系啊，睇紧啲美食节目啊，睇紧人哋啲直播啊，食嘢嗰啲啊，
1: 好想即刻食添啊，
2: 系咪啊？
1: 嗯，
2: 哦 ，OK， 咁啊嗱，呢一样嘢咧，即系我点解俾四点五咧咁样，就系、是、最主要就系第一咧就系嗰个 apps 咧，因为嗱。我想这个呢年轻人呢就会比较多啲、
1: 嗯、
2: 但是我哋叫做即係上咗年纪少少嗰啲呢就真係比较你我问下你两个你会唔会用个 app 去订嘢食呢、
1: 我有嘅。
2: 即是经常外思话，
1: 唔系经常，我耐唔耐嘅。
2: 一个月你有冇十次啊？
1: 冇，梗系冇啦。
3: 但系我都有唔同嘅，譬如话一啲快餐店啊，一啲嘅 apps
1: 系咯，我都有
3: 啊嘛。
2: 嗱，嗰啲唔计，嗰啲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去快餐店，我要揸车去啊嘛。但系如果你话要 deliver 去到我屋企嗰啲，又唔同噶啦。
1: 因为咧，我系好我咩咁讲？我唔系好中意咧，送嚟噶。
2: 系，
1: 我系中意自己攞噶，因为我成日都强调，我中意啲嘢系新鲜热，
2: 即刻食可以。
1: 系咧，即系就算送嚟咧，可能都嘥咗少少时间。

0: 啊嘛。咁如果你專登揸車去嘅時候，你唔通過個 Apps 買，你又未必攞到個特價啊嘛。
1: 哦 ，OK， 咁啊啱嘅，係咪啊？嗱，咁啊講起話食嘢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即係美味回憶咧，咁好多謝塔塔咧，即係幫我哋揾到呢一樣嘅食品。嗱，咁啊首先講講先，我哋三個對於呢種嘅食品，中唔中意食嘅，即係多唔多食嘅其實。
0: 我多嘅。
1: 佢一个月里面你会唔会都有食几次啊？
0: 我长期雪柜都耐唔耐都会摆呢一个食物喺个雪柜度噶。
1: 系啊。
0: 系咯。
2: 我就比较中意食咧，唔系佢个圆形，即系另外佢通常有一个变种系加咗一啲嘅蛋喺入边
1: 嘅。哦。
2: 好多
1: 圆柱形
2: 都会有摆雪柜度成日食嘅。
0: 我都中意。
1: 咁啊，究竟我哋讲紧系乜嘢？
0: 豆腐。系啦，起源于中国啦。
1: 啊，
0: 相传咧就话豆腐咧就西汉时代嘅一个淮南嘅王叫做刘安咧，佢就发明嘅。咁就历史文献嗰度咧最早记载呢个说法咧就系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嗰个《本草纲目》嗰度就有提过嘅。咁啊，根据一啲嘅民间传说咧，刘安咧就系帮佢妈妈医病嘅时候咧就将黄豆磨成咗豆浆就俾妈妈饮用啦。咁后嚟咧就当佢炼丹嘅时候唔小心。将一啲嘅石膏就混入咗啲豆浆嗰度，就令到嗰啲豆浆咧就凝结咗，就意外地就发明咗豆腐啦。咁啊，虽然现代嘅历史学家认为豆腐真正嘅起源可能系更早啦，咁但系由于即系呢一个刘安嘅传说咧流传得最广，所以普遍咧啲人咧都会觉得咧，豆腐咧就系佢发明嘅，就叫佢做祖师爷啦。
2: 咁啊，豆腐咧开始广泛出现喺民间嘅饮食入边咧，就系响北宋初年嘅嗰个嘅《清异录》入边记载嘅。当时百姓将豆腐叫做小左阳，看到它受欢迎的程度。后来去到唐宋至到明代的时候，就透过佛教的交流和贸易，就将豆腐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去到近代，随着华人移民，豆腐也被推广去到欧美地方，逐渐成为世界知名健康的植物性蛋白质的来源。
1: 是的，我们平时在超级市场买到那些盒装的豆腐的时候，都会发觉那个包装里面装了很多水。不知道大家想想，为什么要摆啲水喺里边嘅咧，咁系咪等佢重啲咧？咁样，原来唔系，咁原来咧，佢话咧，根据咧，咁啊，即系一个日本啊 Yahoo 嘅报道咧，日本系一个大厨咧，佢就撰文表示，嗱呢个咧唔单止咧就仅仅系为咗睇上嚟咧比较好睇，嫩啲 keep 住嗰啲即系个豆腐嘅嫩啦，最紧要咧就系缓冲啊，因为点解咧？当佢运送嗰阵时咧，如果你冇嗰啲水喺里边缓冲，嘅話咧，佢啲豆腐就會撞爛嘅，
0: 防震啦，
1: 係啦，有少少防震咁樣嘅。咁啊，因為點解咧？豆腐本身咧，佢嗰個質地比較脆啦，咁啊比較即係好容易爛嘅。咁啊裝咗啲水裏邊嘅時候，咁啊減少嗰個衝撞嘅緩衝啊，咁啊變咗喺運送嘅時候嗰啲嘅震盪啊碰撞都可以保存住嗰個豆腐咧，就係唔會破裂嘅。咁同埋咧，因為有啲水，咁啊變咗可以隔住咗外部一啲嘅污染啦，水咧可以阻隔到豆腐同埋空气直接嗰个接触，因为当你灌咗啲水嘅时候咧，里边嘅空气就会排出噶啦嘛，已经 OK， 咁啊有效咧减低咧氧化速度，咁啊同埋咧就系压制嗰啲嘅细菌嘅嗰啲嘅滋生，咁仲有咧用水咧去锁住嗰个黄豆嘅香啊，咁原来水分咧可以防止嗰个豆腐嗰个水分嘅流失啦，咁啊令到个口感同埋風味咧可以保存喺嗰個限期之內，仍然咧係最佳嘅狀況嘅。好啦，今日時間關係啦，我哋休息陣間先啦。翻轉頭咧，再同大家講下豆腐一啲嘅知識。咁啊，如果心機旁邊嘅你對於豆腐有啲咩嚇回憶嘅話，都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嘅604-267-1320。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5: 一号司徒国华，
4: 二号赵子恒，
5: 三号张振邦，
4: 四号张允莹，
5: 五号黄成慧，
4: 六号崔嘉伦，
5: 七号陈信玉，
4: 八号蒋雪英，
5: 九号陈毅哲，
4: 十号程振豪。
5: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4: 门票现正火热抢购中，会将40元华侨之声会员优惠价35 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购票热线604-263-1320。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0: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3号路 Lansdown Centre 的 Lansdown 天车站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创造更美好的世界。有免费摇摇鼓派发，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我咁啱想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咯，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5: 咁我想问你谂住几时煮啊？
4: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6: 就一不如撞一啦，
4: 欢迎支持。
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7: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5啦吓，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主要有云咧，间中天晴，最高气温咧系20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啊系将会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0度，落雨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日落时间系9:21，星期日咧系间中天晴啊，最高气温咧系21度，落雨机会50%。
5: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60%。星期二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60%。星期三同样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50%。
4: 现时出边吹紧嘅系东南风，风力时速有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0度，相对湿度54%。
5: 系啦，咁啊讲开豆腐咧，咁有个 IQ 题问下大家嘅，咁啊呢条问题咧就系、是，话说小明有一日去一间餐厅食麻婆豆腐，佢食完之后。被警察捉咗，俾、
7: 欸、
5: 警察拉咗，点解咧？
7: 即系嗱，小明就喺一间餐馆嗰度食麻婆豆腐，
5: 系
7: 食完之后就俾警察拉咗，
5: 系啦，
4: 因为食霸王餐，
5: 唔系、
7: 麻婆豆腐、啊，
5: 大家
7: 谂
5: 下啦，系啦，
7: 呢个系搞笑定咩嘅咧？
5: 呢个都搞搞地笑嘅，
7: 纯粹搞笑嘅。
4: 好啦，咁我呢边有一个一条鲨鱼食咗10斤绿豆啊，咁之后条鲨鱼会点咧？
7: 食咗十斤绿豆，
4: 变咗啲乜咧？
7: 呢个犀利，呢个好啦。嗱，咁啊夏天到啦，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出外旅游嘅。咁啊，即系如果去到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咧，嗱，咁啊有啲嘅 IQ 搞笑题咧系关于我哋机场嘅。嗱，咁喺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啊，咁多个工作嘅岗位里边，边一个系最低风险嘅？OK， 呢个系搞笑噶吓。好啦，咁啊，跟住咯，第二条啦。点解搭短途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搭长途机嘅咧？OK， 第三，话说一只蜜蜂唔小心飞咗入架飞机里边，咁架飞机一飞就飞咗去美国。好啦，咁啊呢一只蜜蜂会变咗啲乜嘢咧？
4: 我比较中意呢一个。
7: 呢个好搞笑啊！呢、這个
4: 系好搞笑。
7: 系啦。
4: 咁好啦，繼續講翻豆腐啦。咁啊，好多時咧，我哋即係喺超市買翻嚟嘅豆腐咧，咁誒，佢都會浸住啲水噶嘛。
7: 係啊係啊。
4: 咁究竟需唔需要洗咧？咁其實
7: 你哋會唔會嘅咧？我想
4: 問
7: 都唔會嘅。
4: 你會唔會啊？
7: 你會用水洗，
5: 可能洗就爛嘅啦嘛。
4: 係啊，
7: 係咯係咯，我都唔會，我最多倒咗啲水嘅。係
4: 啊，咁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其實咧呢啲即係裝住豆腐嘅水咧，亦都係咧經過接近飲用水嗰個高度嘅衞生標準嘅程序嘅，咁所以買翻嚟咧就可以直接用噶啦。咁啊，如果咧喺超市買呢一啲散裝嘅豆腐，你發現佢未封口嘅豆腐咧，咁呢一個咧就可能其實可能未必會買添啦，因為佢就話建議用清水洗嘅嘛。但係如果你即係都搣開咗，我諗都應該未必會買啦。
7: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細個嗰陣時去一啲所謂嘅
4: 街
7: 市
4: 啦，呢個就係
7: 有豆腐嘅咧，買豆腐嗰啲佢有一塊布。沙布
4: 布包豆腐，
7: 系啦，咁咧就我佢嗰阵时一掀开嘅时候就切，
5: 搵块铁片，
7: 搵块铁片戒戒戒咁样嘅，系啦，咁啊，但系后屘大个咗，就呢一种嘅铺头就真系越嚟越少啦，吓，咁啊，多数都系已经系一个胶，即系真空包装啊，好干净啊，咁样，咁所以呢个问题已经咩啦？
4: 系啦，咁头先讲过话，即系譬如如果你买一盒豆腐，好多人未必一盒可以。即係
7: 食
4: 曬兩嚿噶嘛，咁剩咗嗰嚿點咧，
7: 咁
4: 就用一啲乾淨嘅清水，咁就浸翻嗰嚿豆腐。
7: 哦，都得噶，
4: 得啊！我都有聽人講過噶，
7: 係啊，
4: 係啊，係啊，係啊，冷藏翻佢。
7: 哦，我反而我就
4: 當然要盡快食啦，都係。
7: 即係我反而就咁，我唔再用水浸。就咁擺落個即係密封嘅盒裏邊，就咁食，即係都係幾日之內食曬嗰啲。係
4: 因為豆腐好快就會變啊嘛。
7: 係啊係啊係啊，哦，要加翻啲乾淨嘅水就可以擺得好啲啦。
4: 係啦，
7: 嗯。
5: 系啦，咁啊，即系除咗即系豆腐啦，咁啊有好多，即系除咗食之外咧，仲有一个特别嘅功用噶。
4: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5: 系啦，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咧，如果咧一去到新嘅环境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容易水土不服噶嘛，又屙又呕噶嘛。咁咧有一个民间嘅做法咧，就系呢个时候食豆腐。
7: 系
5: 点解咧？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去到一个地方啦，容易水土不服啦。咁啊系因为系脾胃唔适应新嘅地方所致嘅。咁啊，所以咧，如果食豆腐咧，就系因为每个地方嘅水土都唔同啊，种出嚟嘅食材都有差异。咁变咗你食豆腐咧，就基本上系适应当地一啲嘅水土同埋一啲嘅豆类嘅食品啦。咁令到你容易适应当地嘅一啲嘅环境嘅同埋食物嘅。
7: 呢个真系唔讲唔知啊。咁好啦，咁啊食豆腐咧就益处多多啊。除咗食人家嘅豆腐，
4: 唔好食人家，
7: 唔好食人家嘅豆腐。你知唔知呢个咩意思啊？马丁
5: 知道，我知道
7: 啊，知啊嘛，哦，因为你太年轻，我惊你未听过啊嘛呢、這个啊，咁啊好啦，咁啊豆腐咧，咁啊有好高嘅蛋白质啦，又低脂肪，咁啊被誉为咧系植物里边嘅肉类嚟嘅，咁啊佢嘅好处咧系包括乜嘢咧？可以护心嗰啲血管啦，保存我哋心血管啦，咁啊豆腐咧好有。大量嗰啲嘅黃豆酮啊，咁啊可以降低咧我哋壞嘅膽固醇，咁啊等到我哋嗰個血管咧保持有彈性，咁亦都有研究嘅證明啊，每一個月至少食一次嘅豆腐咧，佢患冠心病嘅風險就降低咗18% 噶啦，咁啊亦都可以防癌噶噃，咁啊豆腐裏邊咧嗰個大豆啊。嗰、那個嘅二黃酮咧，咁係天然嘅抗氧化劑嚟嘅，咁啊亦都可以壓制嗰啲癌細胞嘅生長，特別咧係有助預防咧就係乳癌或者係肝癌嘅，咁亦都係可以護腦嘅喎，即係我哋大腦啊，咁啊原來咧我哋個豆即係豆腐咧裏邊含有咧就係大豆嘅卵磷脂。嗱，咁啊呢一個咧可以激化到我哋腦筋嗰個嘅細胞，增強我哋嘅記憶力，亦都幫助年輕人咧去補腦，咁啊幫助咧可以即係預防咧有啲失智嘅。咁啊仲有原來咧我哋豆腐咧好富含有嗰啲鈉質，可以幫我哋清水腫啦。咁啊仲有，咁啊因為豆腐黃豆做噶嘛。咁啊，唔單止有蛋白質，裏邊咧亦都有大豆嘅纖維，咁啊幫助我哋咧就係通便啦。咁啊控制咧血糖，咁啊因為佢食嘅時候咧就係嗰個 GI 即係升糖嘅指數比較低啊，所以你食嘅時候咧嗰個血糖咧比較穩定啲。因為最後啦，大家都知噶啦，豆腐咧係有鈣質嚇，咁啊可以幫助我哋骨絡咧就係更加好嘅。
4: 咁熱量低啦，亦都可以增加我哋胃部嗰个饱足感啦。咁另外豆腐咧，哇，可以令到皮肤保持弹性。
7: 哇，呢个好嘢。
4: 哇，望落更年轻。
7: 系，净系呢一样嘢得噶啦，已经
5: 抵啊，抵翻晒啦。
7: 即系头先我讲嗰啲所有嘅好处，唔紧要噶，净系讲呢样啊，食得多令到你皮肤靓有弹性。看嚟更加年輕，又會瘦，哇！掂曬啊！
4: 好啊，咁啊，電話旁邊啊有 Jenny， 我哋聽聽 Jenny 電話。Hello，Jenny。
5: Hello，Jenny。
7: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
8: Hello。
7: 係。
8: 你哋好啊。
4: 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8: 古題目先。
7: 好啊。
8: 第一個咧就係 蜜蜂搭飞机咧，
7: 系去咗美国，
8: 美国咧就变咗 USB，
7: 系呢个系啱咪犀利啫，阿 Jenny。
8: 咁啊，塔塔个咧，啲鲨鱼食咗绿豆咪变咗绿豆沙咯，
4: 啱
7: 啊呢个犀利，
4: 冇错，
7: 绿豆沙。
8: 如果食红豆啊，变咗红豆沙，
7: 系啦，系。
8: 咁我又出一个，
7: 好啊，
8: 就系OK， 美国嘅细佬，
7: 诶。美国的细佬，你估国家名是什么？
8: 那种用具，
7: 哦，用具
5: 嚟嘅，
4: 系，
8: 就
4: 咩用具啊？
7: 咩用具
4: 啊？
7: 即系你意思系我哋经常
4: 厨房用具啊？
7: 系咯，日常会用到嘅，还是系？
8: 唔系，系比较上现代啲嘅用具。
7: 诶，咪好似我头先嗰个系咪个答案一样
5: ？USB
4: 嘅话，咪 USB
7: 啊？
4: 系嘛？
7: 系咪就系 USB 啊？系咪？系咪真系 USB 啊？
8: 咁俾你估咗。
7: 哦 ，OK， 系 USB，
4: 系喎 ，US brother，
7: 系咯 ，US brother，
8: 系啊 ，A 嘅细佬 B 咯
7: ，B 系 A 嘅细佬 B， 啊 USB， 啊呢个都好，呢个都好，
8: 一个启发嘅，
7: 呢个都好得意，呢个都，系呢个，多谢你啊 ，Jenny。
4: 啊豆腐有冇啲咩嘅回忆啊 ，Jenny？
8: 我中意食玉子豆腐，
4: 我都中意。
7: 哦，呢个一流啊，呢个。
4: 其实玉子豆腐，
8: 同埋我又觉得佢嗱，第一佢嘅 calcium 唔会太多，因为太多咧，有时会有点而有便秘咯。
7: 啊，
8: 即系太多即系硬豆腐咧就会便秘啊嘛。
7: 系系系系系。
8: 吓，因为玉子豆腐咧，佢好佢嘅calcium 唔多啦，所以咧佢比较想腍啦，同埋有鸡蛋咯，同埋容易整啦，我就会用切开一块块，唔系太厚，即系一寸到啦，咁然之后扑粉，扑粉咁挤落去煎，咁如果想高级啲咧，就你整啲虾，即系虾球，整熟咗，然即系炒熟咗，然之后摆上。高就打翻个芡，咁
4: 我都中意，
8: 咁就已经即系可以买得都起码廿几卅蚊。
7: 系啊系啊
4: 系啊
7: 系啊，呢个真系要啊！
4: 玉子豆腐，
8: 咁所以我成日 recommend 人哋食玉子豆腐，因为容易整啦，即系啱懒人做咯。如果勤力嗰啲就即系食啲 complicated 啲，我食啲简单啲咯。
7: 嗱，不过咧，我唯一对于玉子豆腐有少少嘅concern 咧吓，
4: 系咪真系有蛋啊？
7: 唔系蛋，我相信佢一定有嘅，因为佢咁好食咧，一定加咗啲嘢落去嘅。
4: 哦，
7: 吓嗰啲嘢究竟系就咁纯盐啊，还是加咗其他啲嘅味精落去咧？咁样，
4: 嗯，
5: 即系我以为佢纯蛋嘅味道添，
8: 我觉得佢冇乜特别味，不过佢啲人整嗰时候就打咗个，即系煮嗰阵时候就打个芡，咁我又觉得系咁咯。如果唔系嘅话，都冇乜特别味，但系就佢系比较滑多啲。
4: 系啊，
7: 啱嘅，啱嘅，啱嘅，
4: 系啊，
5: 不过头先咧，再讲开豆腐钙咧，即
7: 系
5: 好多时候因为系我哋食豆腐嘅时候加埋其他一啲嘅食品，譬如话菠菜啊、芫菜啊嗰啲咧，会令到你产生一个叫做草酸钙，
7: 系
5: 嗰个会令到你即系身体唔好嘅，咁啊变咗有时食豆腐嘅时候咧，尽量唔好同菠菜一齐食。
4: 系打边炉啲唔系话咯。
7: 系啊系啊，
4: 食菠菜唔好食豆腐啊嘛，
7: 系啦，
5: 一齐食啦，系啦，
7: 吓唔好一齐食啦，分开食。
8: 同埋食蜜糖唔好食豆腐，
4: 食蜜糖唔好食豆腐啊？
7: 啊，好似系啊，我都听过人。
8: 系啊，蜜糖豆腐啊，直情系即系要忌禁忌嚟噶嘛。
7: 咁但系豆腐花咧，
4: 你唔系蜜糖？
7: 唔系我知，即系咁讲啊。
8: 唔系蜜糖嗰啲系糖浆啊嘛。
7: 糖浆
4: 系啊，
7: 哦，
4: 姜糖，
7: 姜糖
8: 系 syrup， 即系 any kind of syrup 咯。
7: OK OK，
8: 就唔系蜜糖，即系蜜糖系 honey，
7: 系
8: honey 有vitamin K 噶嘛。
4: 系
7: 哦，
8: 所以有啲人譬如啲嘴唇啊损咗咧，佢会搽啲蜜糖落去，令到佢咧即系快啲复原啊嘛。
7: 又靓翻啦，
8: 因为佢有 vitamin K。
7: 咁
8: vitamin K 咧，我谂系会令到嗰啲豆腐咧系即系
7: 凝固系嘛，
8: 变咗 solid， 即系硬咗啲咯。
7: 明白，明白。喂，多谢你嘅电话啊 ，Jenny， 我哋要听听广告客户信息先啦。
4: 好，多谢，
7: 多谢你，多谢你，拜拜，拜拜。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7: 我一定俾五个 like 你，系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4: 咁我咧都会俾五个 like 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7: 有人送嘢俾你啊？
4: 唔系，我有啊，唔讲俾你听啦。哎呀，真系。
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
4: 讲翻呢个玉子豆腐咧，我觉得呢样嘢咧系一个加送最快捷嘅方法。点解咧？攞一条玉子豆腐出嚟，切开佢一嚿嚿，然后咧，即系我都冇阿 Jenny 咧，
7: 蒸都好食
4: 噶。我唔系蒸，我都有啲要求。
7: 系点啊？
4: 我要
7: air fry
5: 煎一煎，
4: 教到个火好慢，然后抌佢落去煎。
7: 哦，慢火煎佢。
4: 慢啊！
7: 猛火啊！
4: 系啊，煎。
7: 你唔会窿咩？
4: 唔会，咁你睇住要反噶嘛，即刻。因为点解咧？我系想将佢个 top 同埋个底，即系个底面系要脆，
5: 系啊，煎到脆脆地啊。
4: 系啦，喺佢煎嘅期间咧，撒几粒盐。
7: 咁你需唔需要落好多油咧？
4: 少少咯，正常啦，唔需要特别多。
7: 哦，
4: 系啊，哇，呢个简直系即系
7: 一流啊！
4: 一流啊！加少少盐咁样。
7: 经我哋周末志芬讲，所有市面上嗰啲玉子豆腐一扫而空啊！
4: 某间超市好似特价，
7: 系
4: 好似系。
5: 咁广告商都可以落喺我哋啲落广告。
4: 系啊系啊，买玉子豆腐，买埋其他产品。
7: 好，我哋系咪要听听阿周小姐电话先？
4: 好 ，Hello， 周小姐。
7: 喂，周小姐你好啊，周小姐。
4: 周小姐，
5: 系周小姐你好。
12: 你哋讲玉子豆腐，我有个仲懒嘅方法。
4: 点啊点啊点啊！
12: 玉子豆腐蒸蛋。
4: 哦，再加啲蛋。
12: 肉送上面。
7: 对唔住咩话咩上面话
4: 肉松
7: 哦肉松、啊、
4: 猪肉松啊食嗰啲即食嗰啲猪肉
12: 系啊猪肉系啊一桶桶嗰啲咧
4: 哇好好味
7: 喎、啊、诶阿周小姐啊唔好意思我想问
12: 非常好味
7: 我想问咧你嗰啲肉子豆腐你就咁切一块块放喺蒸蛋嗰度或者将佢搅烂佢再捞埋啲蛋再蒸咧
12: 嗱我嘅做法咧就将佢切咗一圈圈
7: 系啊系啊
12: 喺个砧板度
4: 系
12: 就撒少少盐底面就反转去再撒少少盐。咁就打斜个砧板，咁啲水就射咗佢。咁你就人多，你咪切薄啲；人少，你咪切厚啲咯。
7: 系
12: 咁，如果
7: 咁
12: 你大碟啲嘅，咁你切薄啲咯。系咁，你咪三隻蛋、四隻蛋。
4: 系
12: 咁，你发好咗，放两滴麻油，就挤啲豆腐喺个碟底，系咁烫，系咁烫，跟住就倒咗啲蛋落去。
4: 系
12: 咁隔水蒸，
7: 隔水蒸，
12: 蒸好就。
7: 哇！加肉松，哇！加肉松呢下好食，
5: 呢个听落都几好味喎。
7: 系咯，呢个谂
4: 谂，
7: 呢个谂起都好味啊！真系。
4: 系啊。
7: 咦？咁啊，
12: 听呢个懒到连镬都唔使洗。
7: 系喎，真系。
4: 油都悭翻。
7: 哇！点啊？哇！周小姐真系简直又塞钱入我哋个袋度。
12: 好好，但要洗镬。
4: 系。
7: 咦？咁啊，本地嗰啲超市入多啲猪肉松先得你。
5: 要买多啲镬，系啦。
7: 要买啲麻油啊！
5: 咁广告商真系要落嚟啦，广告啦。
4: 系啊。
12: 因为呢个我好多时都会整嘅，
7: 哦，啊，几
4: 得意喎！玉子豆腐再蒸蛋，
7: 系喎，我冇谂过。
12: 因为我经常都会 keep 一两条喺屋企嘅，
7: 哦，系啊，
4: 我都系嘅，一个豆腐一个玉子豆腐，系啊，
12: 即系豆腐我就反为少啦，反而玉子豆腐我就会 即係而家最主要都係食玉子豆腐。咁有時蒸魚放喺底啦，蒸蛋啦，或者蒸嗰啲 scallop 啦，我都會用佢喺底啦。
5: 蒸鱼放喺底啊，都可以噶，
7: 即系当系煎一煎，即系
4: 当系豆腐啫。
12: 玉子豆腐蒸鱼啦，
7: 系呢、這个点啊？這個、
12: 即系譬如玉子豆腐，以前出边食咪有蒸带子嘅，
4: 系啊系啊
7: 系
4: 啊
7: 系啊系啊，
4: 啱啦，大家都
12: 系
4: 圆形，
12: 都系放底，即系都系抌啲盐喺个豆腐嗰度，等佢卸咗水先啦，一嚟等佢有啲味咯。
7: 明白明白明白，点啊？呢个真系
4: 呢个好方便啊，真系
7: 加埋啲即系米粉或者粉丝一齐蒸，可能。当一餐噶啦，即系饭都唔使食，
5: 哇正啊！真系又蒸鱼又
12: 系啊，呢、這个懒到出汁嘅呢、這个可以叫
5: 做好味道出汁，
12: 唔使
5: 洗喎，好味道出汁，
7: 真系真系唔使洗嘅，真系哇！多谢你，多谢你周小姐。
12: 系啊，我都出翻两条
7: 啊。好
12: 啊，
7: 好啊，好啊。
12: 屋家族里边边个最懒写嘢？
7: 家族里边边一个最
12: 边个最懒写嘢？写字写嘢？
7: 家族啊，
12: 一人一个。大家族，
4: 即系爸爸妈妈啊、家姐嗰啲啊，
5: 系
4: 嘛？
12: 系啦系啦，咩亲戚啊嗰啲咁样。
7: O K， 喺个家
12: 嗰啲，
7: 喺个家族里边，
12: 你慢慢谂咯。
7: 边一个系最难写嘢？系咁啊，跟住第二个咧？
12: 第二个，阿老婆最唔中意啲乜嘢罐头？
7: 老婆最唔中意啲乜嘢罐头啊？
12: 系啦，
5: 系啊，呢个估咩嘅咧？
4: 咪就系罐头咯，
7: 罐头啊，
12: 咪就系估罐头
5: 咯，一个真系罐头嚟嘅。
7: 咁我想问，估罐头系估个罐头，譬如好简单啦，譬如假设系豆豉鲮鱼咁样，系咪就系咁样咧？即系譬如话，估边一种嘅食得嘅罐头，系咪咁嘅意思啊？
12: 你唔好咁 exactly 系边一种罐头，唔系乜嘢食物嘅罐头。
7: 哦，总言之
4: 系罐头嘅种，
12: 或者系豆豉鲮鱼，或者系罐头豆。
7: 系，
4: 嗯，
12: 系一种乜嘢嘅罐头？
7: 系乜？
4: 嗯
7: 嗯 ，OK， 掂。嗱，今日请阿周小姐唔好收线住，好唔好啊？
4: 好
12: 好，
7: 多谢你啊，多谢你，好好好住先。好啦，今日讲开话豆腐啦。
4: 豆腐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一啲好有益嘅食物啦。咁原来即系喺日本咧做咗个调查咧，即系访问咗好多一啲长寿嘅老人家啦吓。咁大部分都即系超过八十几岁，有啲更加咧就系去到九十几岁噶啦。咁咧就讲话一啲十个佢哋经常食嘅食物咧，估唔到豆腐
7: 系。
4: 是排第三位的、
7: 哦嗯、即是多食的他们都
4: 是的第一位大家又估不即想不到原来呢是呢即是这些大年纪的公公婆婆呢原来排第一位的长寿食物是猪肉
7: 诶猪肉
5: 反而食猪肉、啊、
7: 是但是猪肉都有瘦的他会不会食瘦肉呢
4: 他没有
7: 说他没有说、
4: 嗯系啦，第二就系 yogurt， 第三就
7: 豆
4: 腐，第四咧就系呢个青鱼，第五咧就系大白菜，第六系鸡，第七腊豆。
7: 嗱，腊豆呢一样嘢咧，我知道日本人咧又好中意食。
4: 我想问你哋食唔食噶？
7: 我太太食，我唔食得。
5: 我冇食过，所以我
7: 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咁如果大家未食过嘅话咧，你真系一定要捞佢嗰啲嘅。豉油啊
4: ，wasabi
7: 啊，如果唔系嗰阵味咧，你系等于西人食我哋嘅臭豆腐咁嘅感觉嚟噶。嗱，太太系咪？嗱，你唔中意食啊嘛？你食嗱，我就食过一次啦。你唔捞嗰啲嘢咧，简直你系唔知点解有人中意会食呢啲咁嘅嘢噶。
4: 我比较差形容得，我觉得似臭狐味。
5: 哇，咁紧要？
7: 我唔知道，因为我冇臭狐，
5: 我冇闻过人哋臭狐，所以我都唔知道，唔关我事。
7: 唔系嗱，咁系嗰阵味系好恶顶嘅。
4: 嗱，咁咧，我想即系我可能未食嗰啲或者优质啲啦，我唔知啊吓。咁我第一次食系喺咩嘅情况之下咧？咁就系喺日本嘅一间酒店嘅自助餐嗰度食嘅。咁咧，因为我见到对面咧有个西方朋友啦，咁佢就食喎，
7: 系啊，
4: 系啦，咁我心谂应该都 OK 啦，咁不如试下啦，未
7: 试少少啦，
4: 试少少啦。但我见佢食之后，佢又放低，咁我又开始即系打开啦，一打开我就已经有觉得有，
7: 哦，佢已经系一盒盒已经
4: 系啊，
7: 嗰啲嚟嘅，
4: 系啊，系啊，咁我打开准备想试啦，咁我摆到个口度，我感觉上就
7: 嗰阵味咁怪嘅，
4: 咁我就问翻个西方朋友，咁我话即係佢，因為佢有食，佢食佢肯食啊嘛，即係佢一定係食過啦。但係佢就話：呢個唔係幾好食啊。咁所以我唔知道係咪即係咁啱我遇著嗰個。咁自此之後我都唔打算食。
7: 唔係因為我試過一次咧，係真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嘅。
5: 嗯，
7: 嚇，即係你可以用話臭。 去形容佢嘅，即系等于我哋话食臭豆腐啫嘛，系咪？即系嗱，我哋香港人食臭豆腐，哇，食到津津有味，又要落嗰啲咩辣酱啊、芥辣啊、甜酱啊咁样。
4: 咁啊，讲到臭豆腐，我又想讲，你知唔知台式同我哋嘅港式嘅臭豆腐嘅唔同嘅分别？
7: 我都听过，好似港式嘅臭好多
4: 嘅。系，同埋港式嘅臭豆腐系会落好多酱噶嘛？
7: 系啊系啊，
4: 但系台式系唔会嘅，佢哋系用酸菜嚟食嘅。
7: 哦，系啊。
4: 系
7: 啊，真系唔讲唔知喎。
4: 头先我哋讲到豆腐，你可以咸食，
7: 系啊，
4: 可以甜食啦，
7: 系啊，
4: 咁、
7: 啊、
4: 可以辣啦，
7: 系啊，
4: 因为有
7: 麻婆豆腐，系啊，
4: 系
7: 啊，
4: 系、啊啊，可以酸啦，因为可以做沙律。
7: 哦，即系豆腐干，你讲？
4: 唔系豆腐硬嘅豆腐，实嘅豆腐，好多时好多将一啲好实嘅硬嘅豆腐切开一粒粒，
7: 哦、
4: 然后因为有一啲人佢未必食到 cheese 啊嘛，咁佢咪将嗰啲一粒粒硬嘅豆腐当系 cheese， 咁咪捞埋啲菜咪去食酸咯，又可以
7: 呢个又可以咩？可以即系、就是、有几特别呢、
4: 啊
7: 这个又、
4: 啊、豆腐，我谂我如果你问我，我最中意嘅系简单啲嘅，即系咁清蒸豆腐加熟油豉油同葱。
7: 就搞掂啦，
4: 系啦，复杂啲嘅，我中意嗰个叫做麻婆豆腐，因为好捞饭。
7: 会唔会揾啲鲮鱼酿豆腐咧？蒸豆腐，
4: 老少平安，
13: 老少平安。
4: 哦，即系唔知咩？将个鲮鱼肉，跟住加一嚿豆腐，搅烂佢，搅烂佢，跟住摆翻喺只碟嗰度
7: 蒸啊，
4: 蒸，跟住淋蒸好，炸加葱，炸熟油。
13: 哦，系啊，呢个都
4: 好
13: 好
4: 食噶，好健康噶。
7: 啊，咁啊系，咁啊系。
4: 呢个亦都演变，如果你想再高档啲嘅，就将呢一个豆腐唔好蒸，用一个匙羹，
7: 滗咗佢，
4: 滗咗佢一个匙羹型，
7: 系啊，
4: 抌落去炸，就变成琵琶豆腐啦。
7: 哦，
4: 有啲人会加埋腊肠噶，再香啲，腊肠冬菇。
7: 哇！一路系咁加落去嘅时候咧，嗰啲加好多嘢喎，越嚟越跟住加加
4: 虾米，
7: 跟住加嗰啲干鱼翅。
4: 今日火腿
7: 咁啊，本来系几蚊，本来嗰碟餸系几蚊嘅啫，后来加咁多嘢之后，五六十蚊啦，变咗就啊，咁啊其实都啱嘅，咁啊因为豆腐其实咧严格嚟讲系冇啲咩特别嘅味噶嘛，你知啦系咪？一定要靠外来好多嘢去食噶嘛。
4: 同埋豆腐有一个好处嘛，头先我哋讲甜，除咗豆腐花，你可以有豆腐布丁啦，有芝士饼啦，豆腐 cheese cake 啦，豆腐雪糕啦，
7: 豆腐雪糕
4: 有。豆腐
13: 芝士
4: 有啊，
13: 有嘅咩？
4: 有啊，
13: 咁
7: 豆腐雪糕啊，
4: 有啊。
7: 嗱，你讲起我又好似一次咧，我去即系温哥华某有一间即系食豆腐，唔系食雪糕嘅咧，佢话豆腐花雪糕啊有，
4: 系咯，
7: 即系可能豆腐花味嘅雪糕。
4: 咁同埋我觉得豆腐仲有一样嘢，佢 appetizer 都得嘛，除咗沙律，你谂下一个皮蛋豆腐，汤又得，
7: 系啱啱啱啱啊，系皮蛋豆腐，
4: 百变啊，简直，
7: 哇，一流啊，掂啊吓。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啦，等间四点至五点钟，你有安怡主持嘅《自然之美》，约定你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啊，下个礼拜咧，咁啊，周国贤咧要放一日假啦，咁啊，塔塔同马丁咧就会同大家周末结个婚，系咁先啦，
4: 拜拜，
13: 拜拜，
7: 拜拜。
14: 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9: 知形知美，约定你。 你都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儿之外，今天非常之高兴啊，就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的访问特辑，有开心旅游主办的陈开心女士的。Hello,Cleaners, 你好。
20: Hello, 安儿好，华侨之声听众好。
19: 亦都有今次的 C 位表演嘉宾啊，就是 Alex Chan 陈柏华在这里的。Hello,Alex, 你好。
21: Hello, 安儿好，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好。
19: 系啦，咁不如首先问下陈开心女士先啦，开心姐先啦。喂，呢个你个场嚟噶啦，好熟悉呢度啦。我哋华侨之声嘅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20: 好多谢华侨先生俾机会我喺度同大家介绍下今次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就系举办一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咁我就一身兼三职，即系策划、制作同埋当晚嘅司仪。咁我本人好开心咧，能够系举办呢一个同心唱咧，就系、是、为咗华工安老院筹呢个募经费嘅。咁筹款我做得好多啦，咁定好多人问我点解要筹俾华工咧？咁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个重要性，因为华工安老院咧喺我哋温哥华嚟讲咧就系、是、第一家嘅华人嘅安老院。咁喺我哋 B 省嚟讲咧。就已经是被省政府呢列明佢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安老院，提供一个好高质的服务俾我哋啲患者。咁而点解话高质素呢，其实喺安老院里面呢，即係一般呢就係提供护士啊、医生啊最基本嘅即係服务啦。但华工呢，你大家如果有机会真係去拜访下呢，你睇到好靓嘅环境之外呢，佢包括咗牙医啦，推拿啦、针灸啦、music 嘅呢个物理治疗啦，咁仲有即係chiropractor， 即係好齐全嘅服务，令到华工里面嘅老人家或者长者呢係有一个好好嘅照顾嘅程序。喺呢方面呢我好感动。咁咁好多人仲係问问，咁你咁多唔去筹，今次点解特别华工？因为华工咧而家系好需要多啲经费，保持佢哋嘅高质素嘅服务俾佢哋嘅院友。因为我哋政府咧就即系cut budget 啦，咁而系好需要靠我哋大众市民去筹款，令到佢哋嘅经费咧系维持到嘅质素咯。
19: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呢一个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呢个演唱会，7月18号喺珠城大酒楼嗰度举行嘅呢、這个。嗱，咁开心姐，不如讲下呢个筹款晚宴嘅内容啊，即系去到除咗可以做到善事之外，有啲咩睇噶呢个筹款晚宴？
20: 哦，头先我都讲咗啦，非一般三个字。呢、這个非一般三个字咧，系我希望能够带动到今次喺呢个晚宴里边咧，俾支持者啊，或者系参加嘅朋友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晚上。因为咧，我今次咧好荣幸、好高兴咧，能够请到我一个老友、好朋友，咁咧就系为我做呢个主音歌手。咁头先你都介绍咗佢啦，就系、是、Alex 陈柏华。咁佢就有一个名称咧，就系温哥华谭校长。咁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啦，温哥华谭校长都系唱谭咏麟嘅歌，系唱得好好。咁而佢本身唔系单系识唱谭咏麟嘅歌，佢识唱其他譬如林子祥啊、李克勤啊等等嘅大歌星嘅歌曲。咁佢系好精于呢个音乐上，所以咧，我希望嗰晚咧用佢做一个主音歌手咧，系俾大家一个好特色嘅晚上，因为佢系久休而复出。
19: OK， 或者一阵间要同阿 Alex 倾下，即系关于佢嘅音乐背景。嗱，咁除咗有 Alex 之外，亦都有其他表演嘉宾啦，可唔可以逐一介绍一下？
20: 嗱，咁我哋当晚咧，除咗阿 Alex 之外咧，咁我梗系啦，牡丹六亦都有位人扶持下噶。咁我哋所以咧就请咗两位靓女歌手，咁其中一位咧就我哋温哥华陈慧娴之称嘅 Rosanna Chan 就会同我哋做一个歌手。咁再加嘢咧，仲有一位神秘嘅嘉宾。咁呢个神秘嘉宾呢，佢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嘅冠军高手嚟嘅。咁我哋就卖个关子啦，希望大家嚟参加，你就会听到佢嘅靓歌声啊。
19: 嗯，咁除咗有歌之外，都有舞蹈噶，系咪啊？
20: 系啊，我哋早几晚系排舞都排咗好好夜啦。
19: 你有冇份一齐排？
20: 我想跳，不过我冇本事，都系留翻啲专业嘅舞蹈员啦，就系、是、会帮Alex 咧，就系伴舞嘅。所以嗰晚我哋嘅节目咧，就唔系单系唱歌，系有晒娱乐视觉嘅享受，系俾大家嘅。
19: 嗯，即系有食，又跟住又有得睇歌唱同埋跳舞嘅表演。
20: 系啊，有得食。有歌听啊，又可以欣赏到一个咁特色嘅晚上，非常鼓励大家嚟参加。
19: 嗯，好，咁呢个就係晚宴嘅概念啦，咁样。咁嗱，即係呢一个制作嘅时候都要有啲音乐啊或者其他嘅准备功夫啊，里面有冇啲咩准备工作你觉得哇都花咗好多时间嘅。
20: 嗱，制作一个演唱会呢，当然大家都好清楚呢，即係背景就係有音响嗰方面啦，场地嘅布置啦，咁再要联络即係赞助商啦，支持者啦，咁再加以主打歌手，佢一定要諗一啲歌係有特色嘅。咁所以我哋嘅非一般嘅慈善同心唱呢，就係喺海报都写住㗎啦。一生中至爱同埋爱的根源，我哋系围绕爱嘅字眼咧，就系、是、打动呢一个非一般嘅演唱会。
19: 嗯，好，嗱，咁啊，不如我哋又同 Alex 倾下偈啊。既然 Alex 喺度，有啲 C 位主音歌手 ，Hello，Alex 你好
21: ，Hello 安怡你好，
19: 系啦，嗱，咁不如首先讲下你嘅音乐背景先啦。即系原来我听头先你讲就系你唔系净系唱歌噶，你本身都系喺音乐工作方面都有个背景喺度噶。
21: 系啊系啊，我系来自广州嘅。咁咧就以前咧就曾经喺中国第一间唱片公司，就喺广州中国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工作过，所以从廿几岁嗰时咧就开始接触音乐，
19: 即系个音乐制作人嚟嘅，本身系有呢个 background 喺度，跟住几时开始系唱歌啊？
21: 唱歌其实我喺国内以前咧就间中会唱下，但系就唔系嗰啲
19: 即系唔系专业歌手啦。
21: 专业歌手，我咧做幕后多啲嘅。咁啊嚟咗温哥华咧就十几年前到啦，就开始中意幕前呢个角色。
19: 嗯，开始即系唱歌啦。咁跟住几时开始喺呢度玩参加比赛啊？
21: 十几年前就参加不同嘅比赛啊，咁啊但系。我认识开心姐就是啱啱好我 file 到啲相片咧吓，原来咧我哋今次呢个演唱会7月18号，我认识开心姐系10年前嘅7月25号嗰场比赛认识佢嘅。
19: 即原来开心姐10年前已经系有喺度搞歌唱比赛
20: 嘅。我几乎唔记得咗啦，因为 Alex 攞张相片俾我睇，哇！原来我真系有搞过呢啲咁嘅制作。
19: 唔系嗱，我知道其实你系一路都有。间唔中会搞歌唱比赛噶嘛？
20: 我系即系做一个赞助商，
19: 系
20: 即系同酒楼啊，或者系啲慈善机构啊，
19: 你都有参与嘅，好多
20: 都参与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都系有基本嘅知识啦。咁当然啦，今次咧就卖下少少关子，就话好耐冇做过，不过咧绝对系唔会令大家失望嘅。
19: 嗯，嗱咁啊，原来 Alex 10年前嘅系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就认识到
20: 结缘
19: 啦，就同陈开心女士结缘。
21: 我攞咗冠军，然后咧就佢颁奖俾我嘅，但系真系唔记得，因为
19: 大家都唔系好记得，
21: 唔记得佢觉得佢十年前冇出现过嘅，
19: 但嗰个印象唔系咁深。总之你颁过呢个奖嘅
21: 相片呢样嘢，
19: 唔系因为开心姐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赞助， yeah,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20: 呢个系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实在太多嘅即系类似，
19: 你都好忙嘅，本身嘅生活都好忙，但系你本身都好中意一啲音乐类型嘅活动噶嘛？
20: 哦，我中意听人唱歌，但千祈唔好叫我唱歌。
19: 咁原来 Alex 揾翻，原来10年前就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系开心姐颁奖俾你嘅。
21: Yeah.
19: OK， 攞咗冠军就系、是、咁样识咗嘅。
21: 系咁识咗嘅。
19: OK， 咁跟住之后咧，之后系咪都有试过喺呢度参加其他歌唱比赛？
21: 都有例如水立方啊。
19: 嗯。
21: 喺疫情2021年。
19: 2021年啊，水立方嘅时候，呢、這个系攞咗成人组嘅亚军噶。
21: 系我攞咗成人组嘅亚军，系。
19: 咁你
21: 当时代表温哥华出线去中央电视台嘅。
19: 哇，即系本身都系有一个唱歌嘅底喺度嘅，但系呢个唱歌嘅底都系嚟到温哥华之后先至开始 enjoy 喺幕前唱歌。
21: 冇错冇错，
19: 就是、发觉咦，原来都得嘅，跟住咦，歌唱比赛又攞到冠军，
21: 系啦系啦，
19: 咁样就开始 enjoy 咗呢个歌唱表演啦。
21: 冇错冇错，
19: 咁跟住期间亦都系即系话今次你系复出啊嘛，即系期间有段时间都系冇停止咗嘅。咁点解今次开心姐又可以氹到你复出呢？有啲乜嘢打动到你，令到你愿意肯复出出嚟去做歌唱表演？
21: 其实呢就即係喺佢身边啲人都会受佢感染嘅，因为佢做慈善呢，我觉得佢好有即係好有把握嘅做慈善，同埋好有爱心。所以我非常之认同佢今次嘅行动，因为为咗老人家去做呢件事。其实咧，点解咧？我心痛感受嘅，因为我妈妈咧本身就喺一年前就喺一个呢度嘅主流嘅社会嘅老人院，喺 Y Walk 嘅。咁咧就我睇到晒，基本上我知道老人院嘅运作。咁但系咧有一次开心姐邀请我去华工去参观呢个老人院，咁啊，我有好强烈的比较，即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搞这个老人院搞得这么好呢？原来即是多了很多服务，例如牙医啊，那些物理治疗啊，音乐治疗啊，那些，所以主流社会我见不到的。
19: 嗯，哦，即是你见到哇，原来华工那个服务这么好，但是也都了解到其实华工能够提供到这个服务是因为我们社区的人筹款。即是支持先至可以提高到呢个服务。
20: 我补充一句，即系其实我同华工即系做筹款咧，已经好多年嘅。咁点解我会坚持做呢样嘢咧？因为你真系睇到华工嗰啲职员同埋义工，佢哋真系好热诚热心去照顾啲老人家，即系一点一滴。即系呢个系令到我好大嘅感触，所以我今次点解话唔系就咁筹款啦，就系、是、搞一个节目，希望都俾大家共识到华工嘅重要性。咁而我希望用音乐去同大家再听众结缘啦。咁就希望大家俾出你个爱心，帮助华工安老院系筹冇一个经费。
19: 嗱，咁如果听众听到佢哋想参加呢次嘅筹款晚宴，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20: 哦，好简单嘅，咁因为我哋减低所有嘅制作费咧，所以咧买票购票嘅话咧，我系接听电话嗰、那个、啊、所以你打电话俾我604-202-3933 604-202-3933，咁我哋嘅票价咧就系、是、由普通票咧108，咁VIP 咧就系138。咁我哋嘅票咧，所有都系有华工会出呢个退税嘅收据嘅。咁希望大家咧喺买呢个票嘅时候，就咪参与嗰晚有餐食啦，又有歌咁靓个歌厅，有咁嘅娱乐享受，系非常之有价值嘅。
19: 好嗱，咁就系604-202-3933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偈啊。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9: 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继续系有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访问特辑啊！喺我身边继续系有陈开心开心姐喺度，
20: 系大家好，
19: 亦都有陈百华 Alex 喺度嘅，
21: 系大家好，
19: 系啦，咁啊，开心姐头先讲到，即系制作一个慈善 show 啊，都要揾赞助商噶，
20: 梗系啦，冇钱就不行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次真系除咗阿 Alex 嘅拍心口支持我呢个活动咧，咁我都好特别要感谢我呢位朋友。咁当我构思话要筹款俾安老院嘅时候咧，我俾个电话佢，因为佢嗰时喺香港。咁我话 Ivy 啊，我想做一个筹款俾安老院，我你可唔可以支持我？咁佢话 要嘅，即系佢净问都唔问，我要几多钱？咁你要搞，好啦，你去做啦，你要几多钱我就俾几多钱你啦。咁我真系好感谢 Ivy 咧，佢今次系拔刀相助我。咁佢佢喺呢度咧就系做呢个教育嗰方面嘅工作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呢个冠名赞助咧就好开心咧，得到佢嘅支持咧。咁我哋就系有明德呢个学院啦。咁佢哋个学校咧，即系容许我介绍少少啦。佢哋呢个宗旨咧就系提供好多方面嘅学校嘅服务啦，有譬如补习啊。工商管理的课程啊，艺术方面的课程啊，佢真系包罗万有嘅，佢唔系单止喺温哥华，仲有其他地方，譬如威沃都有呢、這个校院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喺呢度借呢个空气咧，我好多谢 Ivy 去支持我哋呢个演唱会。
19: 嗱，咁即系本身 Ivy 佢都系做教育工作，都知道其实我哋做一场慈善 show， 整个过程都系一个教育。一个过程嚟嘅，基本上
20: 绝对系啊，因为我希望今次能够睇过呢透过呢一个演唱会嘅慈善活动咧，希望大家多啲认识华工安老院佢嘅长处，同埋对我哋华人嚟讲，点样可以提供一个好嘅质素呢个老人家个服务啦。咁而系亦都希望以我几即系喺温哥华几十年，即系不停咁做紧筹款工作咧，我系最大嘅信息系想俾大家分享，就系话。即系既然我哋有力嘅就出力，有钱嘅出钱，即系能够帮到人一把咧，嗰阵时候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美好嘅结局咯。
19: 好多谢即系陈开心喺呢、這个我哋嘅社区度搞一啲慈善活动，亦都等我哋听众有机会可以做到慈善，
20: 共同参与
19: 系啦，共同参与回馈社会啊。咁啊，讲翻即系 Alex 都为咗呢一个演出啊，开心姐揾你做。主音歌手企 C 位，
21: 好大压力，
19: 好大压力。唔系、啊，你唔系
21: 唱啦嘛。
19: 头先你话你好 enjoy 舞台噶、啊，嗱，因为
21: 系
19: 啦，我见到张 poster， 见到你件战衣
21: 系
19: 好闪下嘅，即
21: 系
19: 有啲珍珠啊，又闪闪啊，又戴住个。
21: 我特登呢场 show 订做咗。几件战衣嘅，唔止一件。
19: 开心姐有冇见过佢啲战衣啊？
20: 我琴晚去佢屋企睇佢试战衣，哇，吓得我一跳。真系好型，
19: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会唔会有啲怕丑 ？Alex， 你自己讲下先啦。
21: 我自己睇翻咧，就起码年轻咗30年。
19: 唔系啲战衣系点样？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一两件，等我哋即系知道？哇，有啲咩睇啊？到时会唔会戴翻住黑超先睇？会唔会闪得滞？
21: 会，会唱快歌嗰时会戴只黑超，衬翻战衣嘅。
19: 嗱，我形容一下而家 Alex 嚟到直播室呢件衫先啦，即系一件 T 恤，好似好普通咁，但系佢心口嗰度都系闪嘅，
21: 都系闪嘅，
19: 仲有个问号添。
21: 问你闪唔闪啊嘛？
19: 问你闪唔闪？
20: 佢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去挑选佢嘅战衣，为咗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即系一丝不苟，即系希望咧，但系好多人话，哎呀，你喺酒楼办呢啲咁嘅演唱会，都系不外如是啫咁。但我哋两位咧，
19: 啲灯打埋去好闪噶。
20: 话俾你听，系真系花咗好多心机。我哋搞Alex咧好叻咧，就系灯光啦。音响咧佢个专长，咁再加以我哋喺服装上，同埋加我哋招聘咗专业嘅舞蹈员帮我哋佢伴舞咧，我觉得嗰晚嘅制作咧，真等于我哋去咗一个剧
19: 演唱会，
20: 演唱会睇演唱会，
19: 有得食饭嘅演唱会
20: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嗰晚嘅节目就咁嘅，我哋6点就开始接待你啦，咁6点半咧就开始食饭，咁啊食到最迟8点咧。我哋一定要熄灯，跟住开数，令你有个感觉咧，就去咗演唱会个剧院度。
19: 即系好彩系 Alex， 因为佢有一个制作音乐嘅 background， 所以喺呢方面都帮咗你好多。
20: 减低咗我哋嘅制作费，所以我今次咧，你哋所付出嘅金钱咧，绝对唔会浪费咗喺一啲制作费上嘅。
19: 嗱，同埋个台嘅 set up 系咪都有啲唔同啊？
20: 哦。不如等 Alex 讲啦，呢个特别啦。
19: 你讲下舞台嗰方面嘅设计系点样？
21: 珠城咧就一个横向嘅舞台俾大家啦，系咪？咁但系我哋为咗照顾后边嗰啲
19: 山顶嘅观众，
21: 山顶嘅观众系啦系啦，山顶嘅观众，然后咧特别做咗一条 T 台出嚟。
19: 哦，
20: 佢亲手揼噶，
21: 我亲自做嘅，我亲自做。
19: 果然系音乐制作人啊，系落手落脚嘅音乐制作人。
21: 系啊系。
19: OK， 即系个 T 台就可以去得。远啲，接近啲山顶，
21: 冇错冇错，
19: 即系你到时都会喺个 T 台度，
21: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
19: 即系又会有载歌载舞噶咯，
21: 载歌载舞
19: 你本身都有即系参与埋跳舞嘅部分，
21: 会会会会。
20: 我嗰晚睇彩排，佢都 OK 噶，啊个舞蹈舞蹈舞姿 OK 噶。所以不会令大家失望，
19: 即有跟舞蹈员一起彩排了，这排
21: 有互动的同舞蹈员，而且舞蹈员是很专业的、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电视台、啊、或者是、你们1320台那些 show、啊、都会出现的、
19: 哦、即我们都很熟悉，我们社区经常会出去表演的舞蹈员来的，哇真的很期待、啊、这个 show 都、啊、都很期待 Alex、啊、跳舞复出陈百华咁啊，开心啫！你嘅战衣又点啊？
20: 我而家未得闲谂我嘅战衣。
19: 你张 poster 都有件闪闪地嘅，
20: 嗰、啊、件闪地咧又好多谢我个朋友系送俾我嘅。
19: 哦 ，OK， 咁一开心啫，都要系做司仪嗰单位啦。
20: 啊，系啊，我要做司仪噶。
19: 紧张先，你做司仪嘅准备。
20: 而家有紧张噶，因为嗰晚个流程实在一丝不苟，即系都要掹得好紧，因为我唔想有啲空档时间，令到即系嘉宾朋友咧系觉得好闷啦。咁、除咗唱歌嗰个环节之外咧，其实我哋嗰晚咧有好多赞助商商户咧系捐咗好名贵嘅礼物俾我哋做呢个幸运抽抽奖 raffle ticket 个环节。咁我哋有14K 今年同埋宝石啦，有真钻链啦，有真金店赞助我哋一座嘅金座啦嘅即係十月生肖嗰啲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嘅礼物都好珍贵。所以嗰晚呢我哋除咗听演唱会唱歌之外呢，除咗诸城嘅美食之外呢，仲有我哋嘅丰富嘅礼品抽奖。
19: 哇，咁真係又食又拎。
20: 係呀。
19: 又有歌舞表演睇。
20: 啊！
19: 又可以做到善事，
20: 绝对是一件盛事，是一个美事。
19: 又何乐而不为咧？仲有
20: 你真系讲得好叻喎！何乐而不为，我真系好中意。
19: 退税收据
20: 系啦，嗱嗰晚咧，你嗰晚咧，即系我哋有叫点唱歌嘅环节，考验啊我哋呢个谭校长，因为佢话我可以唔需要睇谱，唔使睇歌谱咧，我可以唱五十几首歌曲。
21: 唔需要睇歌词。
19: 哇！需要睇歌词。
20: 咁我哋嗰晚咧要考验佢，就由我呢个司仪咧就去制作啦。咁嗰晚咧，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够鼎力支持我哋呢个点唱嘅环节。每一分钱你捐出嚟咧，我哋都系可以安排到华工俾你个退税收据。
19: 哦，咁即系点唱系咪即系点翻谭咏麟嘅歌？
21: 都有其他
20: 卖卖个关子先，
19: 卖个关子先，
20: 卖关子先。
19: 等我谂下啲有冇啲难度？
20: 有难度，
21: 有难度嘅，
20: 亦都有大家好想听个歌曲。咁、我哋想嗰晚咧，即系制造一个气氛咧，即系同听众打埋一片，
19: 多啲互动，
20: 系啦，互动。
19: 嗱，咁你头先讲话 Alex 佢真系本身记忆力强劲，
20: 好犀利，
19: 记到几十首歌。呢啲记忆系点样嚟噶？
21: 其实我记忆力好差噶，啱先记你嘅名字我都记咗重复三次啊，其实好差嘅。
19: 但系歌又 OK，
21: 歌好奇怪嘅，好奇怪。好似例如有一首佛歌《佛经》嘅心经呢首歌啦吓，
19: 心经系。
21: 咁我如果我到而家我未背得出嚟《心经》呢个字，即系读出嚟我读唔出嘅。
19: 成篇文经文喎、
20: 啊，200几个字，
21: 260个字。但系咧，嗰首歌我系听咗两日，我就全部唱得晒出嚟。
19: 即系如果有音乐加埋喺里面，
21: 系啦，
19: 你就唱到，
21: 我就好容易。
19: 如果就咁读书。背书咁，
20: 佢唔得
19: 就背唔到，即系安儿个名字都会唔记得嘅。你边位啊？
20: 呢样我真系好佩服佢，喺个音乐嘅细胞咧，真系天才唔系白痴，真系。
19: 所以有音乐底，即系做过音乐制作人系唔同啲嘅，连搭个台都知道点样搭。嗰啲即系 I mean 嗰个制作啊，成个制作基本上，
20: 佢真系花咗好多时间去设计嗰个T 型嗰、那个舞台出嚟。咁佢自一手一脚一个钉，佢都系佢负责。即系呢样咧，我觉得
21: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系搬入去诸城嘅，所以咧就又唔能够好即系好牙杂，又要易拆易装易运，所以又要谂好多设计。
19: 嗯 ，OK， 即系花咗好俾心机去准备啊！嗱、开心真系好啦，咁不如再同大家讲下，如果想参加呢个7月18号喺诸城大酒楼嘅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可以点样揾你哋啊？
20: 好简单，请大家记住我个号码，就系、是、我嘅电话604202 3933。 604-202-3933，打话俾我，好希望听到你嘅电话嚟支持我哋呢、這个华工安老院嘅慈善演唱。
19: 好，转头翻嚟再继续倾。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知形知美，约定你。
19: 嗱，翻到嚟，不如同 Alex 陈柏华倾下啊。咁今次系一个音乐总监啦，即系成个制作你都系负责音乐嗰方面嘅，无论系舞台嘅灯光啊，
21: 系所有灯光啊、舞台嗰啲音响啊，同埋嗰个包括制作嗰啲 background 嗰啲 video 啊、music 啊、嗰啲 MMO 啊，全部我自己一手一脚。
19: 哇，真系果然系一个音乐制作人。嗱，咁亦都有其他歌手会做呢个表演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位歌手就是、Rosanna？
21: 系。Rosanna Chan 咧就嚟咗加拿大就好多年嘅，但系咧佢初就喺 Montreal 嘅，

0: 买啦，你嗰晚嚟参加我哋
1: 嗰即系佢上当年嗰啲傻女啊，嗰啲
2: 好多经典歌啊，
1: 系夜机啊嗰啲经典
2: 喎，好多经典歌。
1: 咁啊，Rosanna 嗰个音乐背景系点样噶？
2: 佢以前喺中国咧，佢做过 DJ 又系。
1: 哦，
2: 做个 DJ
1: 靓声或者系本身系，跟住就嚟到呢度
2: 即系打碟啊，即系类似即系以前系夜总会啊、卡拉 OK 嗰类型，佢做过呢样嘢。
1: 即系对音乐嘅底蕴。
2: 佢喺中国表演过嘅，即系喺嗰啲歌厅啊嗰啲地方表演过。
1: 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歌手嚟噶啦，可以咁样讲，已经歌手嚟噶，即系有一个好实力、实力嘅歌手。
2: 实力
0: 唔实力？唔会喺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嚟表演俾你哋睇嘅。
1: 不过头先都系，原来 Alex 佢要求都好高嘅，
0: 高。
1: 即系头先，譬如我讲到，
2: 我同阿开心姐有个共同点就系要求高。
0: 我两个都要求高，
1: 因为即系净系讲下关于谭咏麟嘅歌，咁原来佢唔系只只都中意唱嘅。
2: 系啦，
1: 佢有啲系觉得好听先至中意。
2: 经典
1: 系啦，
2: 嗰啲即系永久不衰嗰啲歌，我先中意嘅。
0: 仲有啦，讲起即係我哋两个都好要求高呢，其实我哋嗰晚佢要表演唱嗰啲歌呢，我哋都系好少精心挑选，
2: 系共鸣嘅
0: 共鸣，同埋要衬托返我哋呢个叫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嗰、那个
1: 主题。
0: 所以呢嗰晚我哋唔係话单单话走出嚟唱几多首歌。我哋系原真好似有个故事英文叫做 storytell, 系俾大家去享受一个晚上。
1: 哦，即系揀歌嘅期间都有即系有串联到一个故事。
0: 系啊，佢有边件事，我又有选择。所以我哋呢两个要磨合呢，其实都嘥咗好多时间。即系话嗰晚我哋点样去编排嗰个歌目唱。再加上呢两位女歌手呢，佢哋唱个歌都系希望能够配合到我哋嘅主题上嗰个重要性囉。
1: 嗯，或者花咗好多时间去傾呀呢个开会。
0: 我哋系虽然地方唔系好大，但我哋系一个大制作。
2: 虽然系喺一个 restaurant 嗰度搞，但呢我哋系希望做到一个好似演唱会嘅效果。
1: 嗯，非常好啊，好啊，咁真系好都好期待呢、這、一个慈善音乐演唱会啦。
0: 真系每日 count down 啦，就都一路个心情系紧张嘅。咁但系我喺度咧就真系好感谢每一位朋友，即、就、系、是、我哋未正式用广告宣传嘅效果去推我哋呢、這个活动咧。其实我哋已经好多朋友义不容辞，已经系同我买咗好多飞啦。所以而家我哋嘅飞咧多又唔系多。希望咧，大家争取呢个机会咧，系共同参与，我哋去支持华工吓，咁咧就大家又可以做慈善之余，又有一个咁好嘅音乐享受。喺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俾大力啲支持我哋啊，支持我哋华人社会，因为华工真系好需要我哋嘅支持。
1: 咁如果话嚟唔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即系就咁捐款得唔得？
0: 绝对可以啊！其实我哋已经手头上有好多善长人翁咧，即系佢话嚟唔到咧，佢已经捐咗钱现金即系捐钱俾我哋。咁佢有啲咧就我买完飞之后咧，我前两日去一个 event 咧，撞到个朋友咧，佢已经买咗飞啊！开心，我再捐多500蚊俾你。哇！嗰一分钟听到咧，即系嗰种感动咧，唔系净系嗰500蚊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冇忘记咗呢件事，系不停同我去推广，帮助我哋完成咗呢个咁好嘅愿望，就系、是、爱心嘅演唱会。
1: 咁开心姐，你本身即系都中意参与一啲嘅歌唱比赛啊，咁样。其实你自己对于音乐嗰边嘅要求又系点样嘅？
0: 我有要求噶，我中意听靓嘅音乐。同埋好嘅歌手唱歌，所以如果朋友咩即系演唱会啊，即系我都尽量会去嘅，因为音乐系俾人类一种共同语言，咁令到你坐落嚟嘅时候咧，即系有一种叫做享受放松下自己一个平日生活里边嘅环节。所以我点解我咁多年即系做慈善工作咧，我哋都围绕喺音乐嗰方面咧，譬如我哋请我曾经帮防癌协会啦做过好多年嘅防癌筹款，咁我哋都请过譬如类似我哋刘凤平小姐啦，咁我哋有钟兆峰先生啦，帮我哋打呢个音乐嘅总监咧，即系形形色色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好开心喺呢方面能够系参与，同埋即系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咯。
1: 苏花，今次呢个筹款活动嘅准备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啊？即系觉得哇，都要跨过
0: 有噶，因为你知道啦，喺一个酒楼地方有限度，咁即系而嘉宾咧对你个期望， 即系又有唔同嘅，因为譬如话

0: 喺酒楼，诶、酒楼食饭，咁同我哋去剧院睇演唱会个期望咧系绝对不一样。所以我同阿 Alex 咧，即系呢几个月里边咧，真系不停咁磨合咧，就即系晚头大家放完工啦，做嘢咧，我哋大家坐低。一路即係研讨下点样去编排个歌曲啊，或者个灯光嘅设计啊，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喺呢方面呢，真係一个小型嘅地方，但我哋係一个大制作嘅筹款活动呢，真係希望大家支持。
1: 磨合嘅期间有冇遇到啲意见不一样先？
0: 少少咯，
2: 当然有啦，
0: 少少啦，
1: 即系有啲坚持嘅，即系我觉得咁样好啲咧，咁样。
0: 有噶，譬如佢选择嗰啲歌曲，佢要咁样编排，但我觉得唔合意我嘅目标，所以我将佢啲歌咧又调上调落。好似个 poster 咁啦，即系阿 Alex 真系好叻，佢 poster 咧佢系我俾即系意思佢，佢就用佢嘅手指咧去设计咗一个 poster， 即系好似我哋慈善同心唱嗰几个字咧，我哋一个碟一点，我哋将佢点埋边啊，一粒星咧，即系嗰个工序咧都系好多嘅。而 Alex 咧系一个男性咧，即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好细微嘅工作咧，我真系要赞扬佢，真系唔系咁简单咯。咁我哋将阿谭咏麟两首最主要歌曲《一生中最爱》《爱的根源》，就系开动咗我哋呢个非一般慈善同心唱嘅目标。
1: 嗯，系啦，即系见到呢个 poster， 佢里面仲有一个神秘嘉宾冠军歌手，可唔可以讲少少关于呢个先？有你唔好透神，继续保持神秘。
2: 呢个歌手个名咧，我哋买个关子先。咁咧就因为佢系神秘嘉宾啊嘛，所以佢但系咧佢系全北美歌唱比赛冠军嚟。
1: 哦，
2: 北美唔系加拿大喎，
1: 系
2: 包括美国。
1: OK， 即系个份量都几重嘅。
0: 所以我哋个歌手嘅份量真系好高嘅。咁、而佢即系被我哋两个人嘅感动，就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
1: 又揾到去，你又氹到去。
0: 系啦，因为其实佢好忙嘅，佢好忙。咁因为我哋好想揾啲即系有更高质素嘅歌手，帮助阿 Alex 做一个主音歌手嗰个节目咧。所以我哋系用咗。说服力咧，说服到佢能参与咧，真系呢个我今次咧喺整个制作吓，真系好多谢 Rosanna 啦，同埋呢位神秘女歌手啦，咁就 Alex 啦，同埋头先我所提嘅Ivy 明德书院啦，就系帮助我呢个制作，我真系好衷心感谢大家俾呢个支持我。
1: 嗯，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开心啫，佢好感谢大家即系支持你之余，我哋都系需要。听众或者善将人翁的支持去买票去看这场演唱会的。
0: 是啊，咁但系就费用嚟讲，其实唔系贵噶啦吓，因为有得食啦，有歌厅啦，咁而且我哋能够做慈善嘅，咁呢个大家咧即系希望大解善囊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咁喺度咧，我都借多半秒分钟咧，我好多谢华侨之声咧，今次都系鼎力支持我，所以今日咧能够得到阿安怡嘅访问咧，通过推广我哋嘅节目咧，多谢你哋。
1: 好，咁啊，再要讲多次，点样联络你哋买票？
0: 604-202-3933
2: 604-202-3933
1: 好，咁喺呢度预祝你哋筹款晚宴演出成功顺利啊！筹得善款可以帮助受惠机构华工安老院嘅，
0: 约定大家不见不散。
1: 7月18号，
2: 不见不散。
1: 诸城大酒楼啊，华工安老院慈善同心唱，多谢晒。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有老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香港乐坛多年来是流行音乐的重地，亦涌现出很多才华洋溢的唱作人或者组合。今日的主题推介将会同